0: 然后拉起了临时的警戒线。
1: 四名网格员分工协作，组织群众从危险区域的两边撤离。9:10左右，巨大的石块从山上滚下来，画廊路两侧的房屋被落石瞬间冲毁。
2: 后头人啊，就第一时间通知了我们，他一直在街上家家户户的喊，马上离开，声音都喊死的。
1: 最终，核心区内有60余名居民在崩塌前安全转移出来。目前，00后网格员龚宝东仍然失联，被落石击伤的网格员彭迪还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救治。网格员向福超和何光学幸运脱险后，第一时间又投入了灾后救援和群众安置工作中。为防止抢险救援现场发生二次灾害，目前当地已排查疏散了周边1公里范围内约1100名居民。在救援现场，受临江狭窄地形的影响，大型车辆难以驶入核心救援区域。危急关头，当地居民自发集结，一支民间摩托车大军挺身而出。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重庆市彭水县沙陀街的一个三岔路口，大家看到的我身旁的这支在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摩托车大军。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呢，今天总共是有来自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将近300名的骑手，他们是集结在这里。他们有的人已经是在灾情发生的当天就来到这里了，也就是说他们在现场工作已经有2天以上。那么现在他们是在工作人员的集结和安排下呢，在这里进行一个排队和等待任务的领取。稍后呢，他们会把现场的我们集结的一些物资，像是饮用水、食品，还有西瓜或者是一些避暑降温的药品，一一领取之后送到前方我们的救援队员的手上。那么在他们的送达的任务完成之后，又会再次的返回到我们队伍的末端来进行排队和等待下一次任务的领取。由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岔路口啊，是属于当地县城，距离我们的救援核心点位一个最近的一个交通要道，因此这里也是成为了一个物资主要的一个集散点。像我身旁的这个帐篷呢，就是其中一个物资的一个主要用来登记的地方，所有从社会还有来自民间的捐助的物资都会在这里进行一个入库和登记。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大家都是想尽一份力，把自己的绵薄之力汇入到我们的整个救援行动当中。
1: 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个地方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来看记者20号下午在乐业县同乐镇六围村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位于乐业县同乐镇的六围村，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的面积呢会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这2天来呢，当地的应急消防以及乡镇村干等等部门，他们紧急的已经开始转移群众，把村民紧急的通知转移到县城安全的地方去居住。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六围村已经内涝有1天半的一个时间了，大概有400亩左右的农作物受淹，包括水稻和玉米。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水稻玉米它长势已经是比较高，快长成了，但是由于受到强降雨的影响，现在还是浸泡在内涝之中。如果近几日没有再发生强降雨，这个内涝估计会在3天左右它会慢慢的消退。
1: 广西多地救灾持续进行中，衡州六兰水库发生溃口险情后，连接独田村和六兰村的桥梁冲垮，独田村通往外界的道路中断。经过救援力量连续奋战多个昼夜，20号独田村通往外界的道路被抢通。独田村通往对岸六兰村的道路约长500米，救援人员从13号开始采取单向推进的方式抢通道路。因施工位置地处河道汇水处，水流速度快，加上连日来降雨不断，救援人员除了堆填土石围堰开路，还在道路底部埋设水泥管，用以引导水流，增加道路稳定性。独田村通往外界的道路抢通后，将进一步加速当地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广西衡州是全球茉莉花核心产区，受前期降水影响，当地近10万亩茉莉花田被水淹。不过这几天记者走访发现，那些曾被泥水浸泡的茉莉枝头冒出了新芽。在衡州市孝乙镇的茉莉种植基地，花农正在将地势较高处的茉莉花采摘下来。花农说，这几天的茉莉花价格每斤在30元左右，但在地势低洼处，前期被水泡过的茉莉花叶片裹满淤泥，但有一些已经

0: 经冒出了新芽。
1: 它多久又可以开花呀？
2: 大概20来天吧，这芽都长出来，肯定有希望的了。
3: 金融监管总局表示，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造成的灾害，截至7月20号，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在广西贵港，各种政策性农业保险帮老乡们挽回不少损失。贵港市黄链镇新坛村种植户韦庆波今年为甘蔗投保了政策性糖料蔗保险。当部分甘蔗被冲倒浸泡后，他第一时间上报灾情，理赔资金也很快到位。
4: 我在种着450亩甘蔗地，其中有320亩甘蔗遭洪水淹没。然后7月10日我就上报灾情，14日就存额赔款就打到账上了，所有的损失100%赔付。得到赔付金之后呢，我有利于我们的快速恢复生长。
3: 贵港市三里镇大洲村养殖户叶玉莲养了250头生猪，受此次洪涝影响，猪场圈舍被洪水浸泡，部分生猪被冲走。依托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理赔机制，他顺利拿到了保险赔付资金。
5: 如果我有保险公司赔我的这猪个保险哦，就损失好大哦。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加大对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做好群众转移避险。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在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再来关注近期的高温天气。23号，我们将迎来大暑节气。大暑通常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中国气象局数据显示，本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还有四川东部、重庆、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还有河南中部等地，高温日数能达到5到6天。而且像是新疆还有四川盆地这一带，高温的强度也是很强的，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高温晴热天气给处于生长关键期的农作物带来严峻考验，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降低高温带来的不利影响。这几天，新疆巴州博湖县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据了解，气温高于30摄氏度时，辣椒生长的势头减弱，容易出现落花落果，各种病害也会相继侵染。
6: 我现在就在博湖县的一片辣椒地里，像我身旁的这株辣椒，它发黄的这一部分呢，就是病毒病的一个初期表现。那蚜虫呢，就是这种病害的一个主要传播的媒介。为了防止病虫害的一个扩散和蔓延，这几天当地的种植户们啊，也是普遍采用植保无人机的方式来喷洒杀虫剂。
3: 在新疆石河子市西营镇，眼下21万亩棉花全部进入花龄期，连续高温会扰乱棉株正常生理代谢与生殖生长，让棉花生育期滞后。
7: 因为这个高温来临，它这棉花是不进行这种的，这个生殖生长的。今年呢，照这样算，已经退后了有20天了。
3: 当地农业部门科学调配水资源，指导种植户采取早晚错峰、少量多次的水肥管理方式。另一方面，利用清晨、傍晚等温度较低的时段喷施磷酸二氢钾、氨基酸等叶面肥，快速补充植株养分，促进棉花接龄保龄。湖北枣阳也遭遇了连日高温晴热天气，在七方镇刘寨社区的玉米种植田里，农技人员实地排查苗情、伤情与病虫害情况，因地制宜开出田间管理良方，精准指导农户科学开展抗旱保苗、病虫害防治等农事作业。
8: 当前玉米正处于打下老八口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首要最施水肥促次序发育，其次做好水分调控，同步开展配土防倒伏、 集中防止渔民抄底滩。

0: 安野哥、野百米等并送开。
1: 近日，在安徽芜湖六郎镇，一辆运输生猪的货车上，110头生猪出现中暑症状，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到场救援。当时大货车车厢内生猪全身发红，有明显中暑症状，消防员迅速铺设水袋，架设水枪，持续对货车两侧喷水降温，生猪中暑症状得到缓解。据货车司机介绍，这110头生猪是从河南驻马店运往芜湖清水，由于连日高温，车厢密闭，猪群不堪酷热导致中暑，得到消防及时救援才避免更大损失。近日，在天津市东丽湖高速服务区，因当时户外气温已接近38摄氏度，一辆运牛货车司机车上有20多头牛，因为高温再加上没能及时补水，出现了轻微中暑情况。司机随即报警，经过消防员到场补水降温操作，牛的状态逐渐好转，挽回了将近80万元损失。早稻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眼下，云南富宁县4000余亩连片早稻正在成熟收割。走进富宁县柏油村的连片稻田，收割机正在田间作业。机械化收割不仅大幅压缩了收稻周期，还能有效规避下收季短时降雨引发的稻谷霉变风险，直接减少田间粮食损耗。当地还运用农用无人机将稻谷转运至农户家中。
2: 我们的机子一天可能收到14亩左右，如果有人工收的话，有124个人在低的机子收一天。
1: 据了解，富宁县的早稻通常在7月中下旬完成收割，收后可抢抓农时移栽晚稻或补种秋冬作物，实现全年2季稳产增收。
3: 收割班立即组织翻耕，农技人员包片指导，确保8月上旬完成摘插。
1: 眼下，甘肃的向日葵开了，正是授粉的关键期。盛夏时节，甘肃金塔县20000余亩制种向日葵次第盛放，正是人工授粉的关键窗口期。农户们开展采粉、磨粉作业。这种向日葵属于异花授粉作物，人工精细化授粉是提升籽粒饱满度、保障种子品质和秋收产量的核心关键。
4: 花金叶菇呢，是我职工葵花，最近正在快花服啊，日暮树木能达到40左右。
1: 金蝉养殖是河北行唐县南桥村的特色种养产业，入夏以来，当地的金蝉养殖基地迎来了丰收旺季。每到夜幕降临，农户和游客纷纷走进养殖林间，体验夜间捡拾金蝉的乐趣。依托丰富林地资源，当地养殖户大力发展林下金蝉生态养殖。如今，金蝉养殖不仅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更形成独具特色的乡村夜间体验项目。
5: 每年6月份到8月份治疗猴开始出土的季节，每天晚上8点，小朋友们开始进地采摘，烧烤、饭店都抢着要，小路根本不用愁。
1: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在福建厦门，贝类小海鲜和淡水河鲜及时接档，迎来了销售高峰。在厦门夏商江头农贸市场水产专区，贝类摊位前各种小海鲜摆得满满当当，摊主们忙着给顾客挑拣称重。夏季贝类生长旺盛，肉质鲜甜，是一年中口感最好的时候。本地的花蛤、油蛤以及来自海南的望罗、花螺都很受欢迎。
6: 夏天的望罗说肉感比较好，新鲜，这种天气可以煮汤的，比较降火嘛。
1: 小龙虾、罗氏虾、六月黄这些淡水河鲜也迎来销售高峰。六月黄相比秋季的大闸蟹，壳薄、肉嫩、蟹黄多，单只重量在65克到80克之间，售价在9元内。作为季节性很强的时令河鲜，受到不少市民的青睐。浙江湖州千年水乡古村正在举办的特色夜游活动，成为了很多市民和游客的夏日休闲选择。傍晚6点，陆村水街灯火初上，特色市集摊位依次摆开。在这里，游客可以选购农户自产的原生态果蔬，品尝地道水乡小吃，聆听传统说书表演，享受专属于江南的松弛感。

0: 中国传承文化的一些经典的手作项目，然后在这里可以一站式体验到，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就是大家身心放松一下，这样尝尝东西啊，看看一些新鲜的东西，然后看看剧啊。

0: 有猴子闯入，居民赶紧报警。
1: 从居民拍摄的画面中看，这只猴子行动非常敏捷，沿着天然气管道一路攀爬。有居民家的监控摄像头还拍到了这位不速之客径直入室踱步觅食的画面。
2: 有进入业主家，业主有瓜皮在家里面，然后吃的一地都是。我在进行那个排查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就是一户未装修的那个业主的那个楼层的阳台上，就在那里坐着。我看到人影，他又躲起来了。
3: 大概是上个星期四下午的时候，就是在我家那阳台那边，就很新奇，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猴子。
1: 经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证实，这是一只猕猴，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目前该猕猴仅是潜入居民家觅食，未造成严重损失。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在猕猴最新出现的小区布设诱捕笼，安排人员定期巡查更换诱饵，同时提醒居民关好门窗，切勿擅自逗弄或抓捕。
0: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桑干河沿岸拍到东方白冠雏鸟离巢活动的画面，这也说明它们已经完全具备独立生存、自主觅食的能力。今年以来，当地已经完整捕捉到东方白冠筑巢孵卵、雏鸟破壳、巢中抚育、练习飞翔，直至独立下水觅食的全过程。眼下，在河南民权黄河故道湿地，青头潜鸭迎来繁殖季。湖面上，成鸟带着毛茸茸的雏鸟在芦苇当间觅食。在一处由人工浮巢托起的巢穴中，六七只刚出壳没多久的雏鸟挤作一团，身旁还静静躺着几枚尚未破壳的蛋。
4: 截止到目前，成功出巢12巢，我们统计的青头潜鸭成功出壳的幼鸟数量是102只，尚有3巢还在孵化中，预计在7月27号左右能够全部孵化成功，总体的繁殖数量是在140只左右。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遭遇高温天气，影响多国农业生产。在希腊，虽然开心果喜高温耐干旱，但气候变化仍令当地农户感到担忧。64岁的尼科斯·阿里凡提斯是开心果农。他说，开心果是一种喜高温、耐干旱的植物。近年来，希腊夏季经历的极端高温天气，并没有对开心果的生长造成严重影响。尽管如此，气候变化依然对开心果的生长产生了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冬季气温走高，低温天气减少。据希腊气象部门统计，2023到2024年冬季是希腊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冬天。这样的暖冬并不利于开心果的早期生长。
5: 开心果树的正常开花依赖于冬季一段必要的低温期，气温需低于7.2摄氏度。如果低温积累时间不足，花芽便无法正常萌发，部分芽体甚至完全停止生长，最终导致坐果率下降。
0: 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果农们开始采用名为精准农业的管理系统，对开心果生产的全过程进行数据化、精准化把控。截至当地时间18号，加拿大境内有956处在燃山火，其中18号一天就新增89处。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目前已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各类飞机在灭火前线。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815起山火，过火面积超过290万公顷。西班牙多地山火也仍在蔓延，其中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和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地区火情尤为严重。据西班牙媒体19号报道，截至当天，伊比利亚半岛中部瓜达拉哈拉省拉米耶拉地区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6万公顷，21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约800人被转移安置。与此同时，根据西班牙国民警卫队19号公布的无人机航拍画面，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过火山区大片山坡被烧成焦黑，植被遭到大面积破坏。截至19号，这场大火过火面积约为1.6万公顷，多个市镇仍处于强制疏散状态，居民无法返回。一场强风暴连日来持续侵袭智利多地，引发大范围洪水等灾害。截至当地时间18号，相关灾害已造成4人死亡。 强降雨。

以及时速高达160公里的阵风，给智利多地造成严重破坏，大量树木倒伏，多条道路封闭。截至18号，此次恶劣天气已导致当地数十栋房屋完全损毁，400多栋房屋严重受损。在科金博大区的奥瓦耶市，7所公立医院中有5所受灾严重。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高温天气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预计21号到24号，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河南大部、四川盆地等地将会有高温天气。对于棉花开花接零、春小麦灌浆和水稻抽穗扬花不利，大家要注意采取科学灌溉和喷施叶面肥等措施，来防范和减轻高温天气的不利影响。此外呢，也要提醒大家，高温暴晒之下的户外设施可能造成烫伤风险，像是皮革材质的电动车、共享单车座椅的表面温度可能会超过60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小暑时节与热同期，除了高温，强降雨也十分的频繁。21号到22号，南方雨带呈现西南到东北的走向。21号，广西东部、广东西部、湖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22号，雨带东段北抬，向江苏中北部雨势加强，雨带的西段的广西东部等地强降雨也将会继续。在北方，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还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好的，想了解更多农业气象方面的内容，请扫描二维码。
2: 国天网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3度；黄南小雨转晴，12到27度；突泉中雨转多云，18到27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安庆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中卫多云转晴，20到34度；林芝小雨转阵雨，13到25度；张家界多云转小雨，24到37度；黄冈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烟台晴转多云，22到27度。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邯郸雷阵雨，26到34度；淮南阴转小雨，24到32度；咸阳小雨转晴，23到36度；昭通晴，16到30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

在丛林里，植物们都在争夺阳光，它们尽可能地向上生长。只有到达顶端，才有可能吸收更多的阳光与热量。这些种子里可能只有强者才能继续生存下去，有的植物却另辟蹊径，借着风的力量将种子扩散到丛林里的开阔地带。树林下有一些风吹落的花瓣，这个花瓣有点奇怪，这是兰花螳螂，它长得如同花瓣一样。走路的步伐都模拟了风吹动花瓣的样态。

他除了进食，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关注头上的两个须子，爱美到了苛刻的程度。不要被他样子迷惑，他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冷酷杀手。

几次出击无果，索性和平相处，还是梳理须子保持美貌更加重要。

兰花螳螂注意它的时候，它就静止下来。趁兰花螳螂梳理须子的时候，又前行两步。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滴滴醇香，匠心品质，回味悠长。
3: 贝尼菲瓷砖，品质好瓷砖，认准贝尼菲。
2: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4: 好酒入味，赠缘入心，赠缘青稞酒。

0: 特产出圈。
1: 当渤海镇特产邂逅顶尖绝技，全程高能直击，惊喜远超预期。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
2: 能者争先聚渤海，秀技扬名展风采。
1: 见证才艺赋能好物，双向焕新出彩。
0: 特产出圈，迎客到，
3: 能人大会等你来。
0: 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浓浓的乡土风情。
2: 一到渤海镇，就看到了用栗壳、核桃皮为染料做的植物染。好山好水好物产，丰富了好多好创意好手艺。
4: 我这一路啊，我是闻着板栗的清香、红鳟鱼的鲜香，还有脆皮核桃的醇香，再一个就是咱们能人那绝活是真香啊。
0: 那今天就看两位谁推荐的乡土能人更被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那谁先来？两位？
4: 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5: 哎，你看看我们这个能人在那儿。

0: 出场方式太帅了啊！
1: 不一样的出场方式，上来就给老包镇住了，看着没有？你看那表情，你看那表情。
2: 我跟你讲啊，志浩啊，确实是玩的不错，这个车技啊，但是还没达到说让我惊心动魄的感觉。
3: 来点刺激的呀！
4: 需要你躺上来，然后我骑单车直接压过去。
0: 啊，等会儿压过去。啊，
2: 这好，这够刺激。
0: 不是志浩，你再重新表达一下，你到底是要怎么过去？
4: 骑单车跨越过去，
3: 那就让包哥咱亲自体验一下刺激，行不行？
2: 行，包哥看看就行，包欣赏就行。
1: 你不用，
2: 不，我们不，
1: 你别包，你来吧，
2: 你是队长，
1: 你给我来吧，
2: 你是这，你呢亲自体验一下，完了以后呢，我先看一眼。
0: 其实我觉得包哥难度肯定是更升级的，
5: 对，
0: 早上可能，
5: 欢迎家宝，
0: 来啊，什么？
5: 来吧，
0: 我
5: 这把别客气了，来了，
0: 志浩，你对这事儿有把握吗？
4: 有50%把握，
0: 50%的，剩下50%呢？
4: 只要你躺着不动，另外50%。就没问题。
5: 对，
0: 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啊！哎，
5: 没问题，站吧。来，志浩，这个难度小一点，我先试一次。
0: 什么？
5: 你躺好了，
0: 我
5: 来。
0: 我不玩，
5: 不是，我先给他扶下车子，这试试这车子好使不好使，我又不能急。来，
2: 一点危险都没有，我跟你说很轻松，你就把眼睛一闭。
0: 志浩，你要飞跃，你就稍微快一点啊！我感觉我坚持不了太久。
4: 哎呀！我还没开始嘞。
0: 你没开始，但是我觉得已经结束了。哎呀！这干嘛呢？这是这怎么不应该是当当两声吗？我怎么听到了当当当？
5: 他得先试试。
0: 哎，这轮子现在就在我头上是吗？哎呦，一定得靠谱啊！哎呦！哎呦！啊！喂！啊！不是，这是什么情况？
5: 不是，他得先得量一量。
0: 这不是说要飞过去吗？这感觉是……哎哎，
5: 你别着急，他现在他就是为了……
0: 哎呦！过去了吗？
5: 哎呦，别着急！哎呀，哎呦，漂亮！
2: 这回行了，
3: 刺激不刺激？
0: 我体验完了之后，我觉得我这个人哈，就是独体验不如众体验。接下来这个安排让他俩都上，可以吗？
4: 可以的，你看那一张桌子可以吧？
0: 那张桌子
5: 好啊，
4: 对，你躺那个桌子下面，我先跳上桌子，然后再飞过去。这样的话又有高度又有远度。
0: 没有思考的时间了，来上桌子。
5: 我明白了，就是咱们四个人是横躺在这边，你从上面越过来是吧？哦，
2: 明白了。哎呀，
0: 老包啊，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这看起来关系挺一般的呀。
5: 老包，你太不容易了。
4: 看这个垫子这么宽，要不再加2位吧？
0: 再加2位可以，
5: 再加2位啊。
0: 那我们有没有现场的观众想体验呢？来，我们上2位观众。
5: 来，人家女观众都上来了，你能不能让给人家先选一个位置啊？你说合适吗，老包？对呀，
2: 不合适。哎。
0: 什么人？
6: 我想跟各位老师握握手。
4: 包老师啊，
0: 包老师把包老师蹬起来，来吧，
5: 咱让人家
0: 来，
5: 让人家对，让人美女人啥的，哎，对，我爱的美女，对，来吧，
0: 然后
5: 来吧，
0: 包老师最早起跑，
5: 现在。
0: 直接给拖走了，
5: 什么人呢？哎呀，行，那我就在外边吧。
0: 你们的队长啊，在最外侧，所以之后你真的要加油，不然我建议你可以直接换一个队长也行。
2: 谁是你兄弟？真棒！
0: 接下来就是之后你一定要就是。一定得靠谱，保证我们的。哎，你是真的心疼你的队长啊，把垫子给挪过来了。
4: 来，郭老师。
0: 郭老师，
4: 垫子来了。
7: 把垫子。

0: 拿走了。
1: 我们这位上来的观众朋友莫名其妙之间就变成了最后一个。
2: 来，来搬桌子。
1: 不是我们，我们这是一个搬桌子抢垫子的游戏吗？怎么到现在为止？就现在这个状态的大家都不安全，不如我们还是躺得更规整一些。那包哥最后一个席位就请入席吧。
3: 来了。
1: 包老师调整一下位置，360度，正好准备好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啊。这个志浩现在要就是先上到这个桌子上。
3: 哎呦，你别老急我，老
4: 不急你，我不急你。
2: 别的小紧张啊！
1: 你别紧张啊！你别紧张啊！
5: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不是，我看着都觉得很惊险。现在咱们挑战的是从桌子上飞跃，四个人。我都不知道该往那边跑了，
2: 刹车打滑，不好意思啊，刹车有点滑。
4: 不是你这怎么这么多事
1: 啊？咱要是没有把握的话呀，咱就可以不挑战。真的，你刚才这两下太吓人了，我在旁边看着我都觉得有点心脏有点受不了了。
2: 不好意思，事不过三好不好？最后一次绝对过，可以吗？相信我。

0: 看看能不能挑战成功。啊，能不能再升级一下？
1: 可以，
2: 刁难我们队应该是老包干的事儿啊。家宝，你怎么现在还给我们升上级了呢？
0: 谁让你第一轮让我上的？
2: 还怎么升级？
3: 再加一位好不好？
0: 再加一位，
3: 再加一位，
2: 然后还从桌子上过来吗？
3: 原地跳可以吗？
2: 原地，
3: 对啊，
0: 直接飞越五个人。
3: 对，
2: 哦，那你从哪边飞呢？你先等会儿。
0: 他们已经轻车熟路了。好，我们再请现场一位观众，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啊，小伙子，尤其在看了刚才的这几幕之后啊。好的，你选一个位置吧。
2: 我得先看看他从哪边跳，我再躺啊。回来。
0: 通过上一轮他已经有总结了，他带着垫子走。
4: 咋的？这垫子你家？
0: 垫子啊！
4: 你还搬来搬去的你。
2: 你从哪边跳？
3: 这边，
5: 这边是吧？
3: 对。
5: 来，天灵阁，
2: 我觉得
5: 一把定输赢，
2: 我觉得
5: 输的定这边。
2: 对，
0: 一把定输赢，三二一，走。
6: 石头剪刀布。
4: 哥呀，
0: 这就是命啊，包老师。哎呀，吴思雨大爱。
2: 包哥，
5: 我再来一次吧。
0: 包老师，哎，
2: 你躺那我都舍不得了，起来，
5: 包哥。
0: 哎呀，金杰哥，真的吗？
4: 这下边来，
0: 你说的是认真的吗？
2: 那就客气。开始吧，
3: 来吧，开始。
0: 倒计时3秒钟，大家不要动啊！3、2、1。这轮咋还掉了呢？
2: 你这就不是失误的问题了。
0: 这轮掉了。
2: 能快速修好吗？
3: 没带工具，不好意思，试一下吧。独轮可以吗？
2: 独轮能行吗？我是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哎，
5: 你要是如果独轮玩的话，那边你爱找谁找？
0: 你知道我也得保护这个
2: 对
0: 包老师的安全，
2: 是。
0: 所以您有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这样，你单轮你先上一下，
3: 好，
0: 我看看您能不能行啊。一下子金杰哥也躺不住了。
2: 兄弟，咱俩是一队的，我看他可选择相信你了。兄弟，
3: 不开玩笑了，我就认真一点好不好？
0: 他认真了，他终于
2: 谁跟你开玩笑了？你还不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

0: 再来一次，
1: 哦，认真起来了，
2: 能稳住。
0: 我还选择相信他，
1: 选择相信。
0: 来吧，
1: 我觉得其实真的，我们得把掌声送给鲍老师。再一次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0: 有，
1: 有信心。好，那开始你的挑战。

0: 公豹完成了挑战，飞跃5个人，
1: 漂亮，
0: 大家可以起来了。刚才我看到的画面是非常从容，非常有余地的。
2: 我一直看着呢，噌一下就过去了。
1: 不玩了。你们节目太牛了，你们节目最牛，哎，你们队的节目最棒。
0: 志浩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最极限的一种挑战哈，希望志浩呢能通过这种有激情、有创意的方式，把渤海镇的好物特产更好的推广出去，也期待我们有更多乡村土特产能够在自己的赛道上一骑绝尘。谢谢志浩，谢谢。
1: 这个心情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平复。咱们现在看看我们的能人带来的这个节目是多么的精彩。

0: 看刚才您挥奏的这些所谓的乐器都很特别，
1: 哎，
0: 有很多都是我们家中常见的。你看这个水管，啊，还有这个蜡烛、胡萝卜，
1: 哎，
0: 就是什么到了您的手里都能变成一个吹奏的
2: 乐器。你随便找一个吹一下，我们听一下呗。
1: 啊，
2: 这叫榴莲蜜薯。
3: 对，
0: 榴莲蜜薯。
3: 这乐器都是我老婆在菜市场给我买的，都是
2: 哦。
3: 哎，我老婆也会吹啊，吹得非常好。
0: 那管子嫂今天来了吗？
3: 来来来来，
0: 哎，我们先让管子嫂。刚才管子哥介绍哈，说您也会吹奏，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4: 好。

你看管子哥、管子嫂都很厉害啊。那是您教的管子嫂吗？还是就是平常看他在旁边吹，然后您自己也慢慢练起来吗？

0: 是的，
1: 那还有这个蜡烛哈，
2: 蜡烛
1: 不是普通的蜡烛，他结婚的时候用的蜡烛，
3: 对，
1: 然后给他做成乐器，留个纪念。
2: 哎呀，这个太浪漫了，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强烈建议咱们的管子哥吹奏一首给管子嫂。
3: 行。

0: 是用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些生活的用品做成了乐器啊，真的，我觉得这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浪漫。
1: 好
0: 啊，我们谢谢管子嫂。好，谢谢谢谢谢谢管子哥，刚才您给我们展示了这么多乐器哈，其实能感受到您的这种吹奏的能力。那平常是怎么练习的？啊，今天还有什么能给我们展示的？
2: 我肺活量挺大的，今天给大家展示个绝活吧，我自己做的这个水袋，对，吹三个气球，把这三个气球吹爆。哇
3: 哦！我觉得在这上面啊，咱也给它难度升级一下。嗯，稍等一下啊。
4: 啊，你怎么说？嗯，
3: 咱这样。
2: 这太重了，这个这能吹起来了吗？
3: 你试试，看看不行的话，我再给你加。
0: 那这难度升级啊！五米长的水袋，上面放了两个南瓜，一个至少30斤，两个60斤。现在那边的水袋已经鼓起来，看我这边，基本上鼓起来。
5: 管子哥，加油！
0: 看到了这个粉色的气球，在越吹越大。我看管子哥现在脸都已经涨红了，因为他不仅要有长度五米长的水袋，同时呢他还有重量，气球要吹爆的话，那就是又要升级难度。
4: 他要没这两个这个金杰拿的这个南瓜的话，就早就爆了。

0: 太损了，你瞅你能放着两个南瓜放，
1: 这两个南瓜太重了。
2: 确实，我自己放完之后，我也替这个谁管子哥捏把汗呢。
1: 这要是能吹爆，真的是气贯长虹啊！

0: 跳，
1: 暴力跳。
0: 好，现在这个红色的气球和蓝色的气球都在同时变大，我感觉现在吹的这种速度越来越快了。你看，这个红色的气球跟这蓝色的气球同时在越吹越大。真的是气贯长虹啊！太不好追了，主要是这俩南瓜太重了。

0: 对。
1: 我们也期待更多的乡土能人，更好的推广地方的土特产，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好嘞，谢谢。

0: 谢谢。
1: 大宝啊，你说咱们这个能人哈、啊，推荐了这么多渤海人的特产，嗯，不到现在为止，咱们还没尝着一样呢。嗯，
0: 想尝一尝是吧？没问题呀、啊。但是啊，咱得赢了游戏才行。这个游戏呢叫做九宫格连线，获胜的队伍就可以品尝咱渤海镇的好物特产。
2: 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各带领两位观众，比拼九宫格特产连线，将特产连成一条线即为获胜，三局两胜。
0: 两队准备就绪了吗？那个、
3: 老妹儿，先稍等一下，
0: 哥，
3: 因为我这个老腰啊，刚搬南瓜的时候晃了一下，我觉得这轮比赛啊，你上吧。
0: 那我替你玩啊，来
3: 来，两队准备好，预备，开始。
4: 没够，我说没够，
0: 你没够。这怎么还上来就滑了一脚？给他堵上，堵上，堵上，堵上。
3: 第二组开始。

0: 来煮那个，对对对，那个对。
1: 这个这个，我来去了之后把它挪过去，挪过去，挪过去。这个
2: 快点，快点，快点，
1: 稳当，稳当，
2: 漂亮，啊，成功。第三轮，预备，开始。

0: 隐藏的机会啊，就是我替杰哥队你们拿下了。
1: 哎呀，太好了！
0: 来，郑重的交接。
1: 接下来是不是该我们推荐选手了？
2: 啊，是。
1: 接下来这个能人就是我们组的。哎，这个能人的功夫了得，那可以说是刚柔并济呀。
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筐栗子是我用飞针带回来的，
1: 就用这个。
0: 对，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您的绝技。
0: 对，接下来要带来一个绝技，就是飞针穿透玻璃爆气球。哎
1: 呦，咱们眼见为实吧。咱们现在见识一下哈，这个王老师的绝技，
2: 飞针穿过玻璃扎破气球，
1: 让我们拭目以待。王老师，调整一下，再来一次。

0: 机了。我看他是怎么穿过去的，这针眼在哪儿？
1: 哎呦，看看怎么过去的啊，这针。哎，这只是皮毛，咱给他们介绍一下，咱接下来这个升级版的挑战是什么规则？
2: 一分钟之内用针穿透五块玻璃。哇，
0: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容错率的。
1: 具体能不能，咱们看看就知道了。
0: 行，咱眼见为实。咱们挑战开始，倒计时一分钟的时间。这要有一定的臂力才能完成挑战。
3: 好，
1: 一块。
0: 好的，已经成功穿透第一块玻璃，并且气球。

0: 再接再厉啊！王磊稳住，加油！
1: 一点点，再来一次。哎，两块，
2: 来第三块，再接再厉啊！加油啊！这个对体力的消耗也很大，因为它的爆发力要求极高，这对他的体力消耗还是很大的。加油，王磊！
1: 速度是相当快的，根本看不清楚。三块，好，第四块，咱看一下，接近胜利了，接近胜利，
0: 加油！
2: 还是没爆，我这心都跟着悬着了。
1: 第五块，最后一块，
0: 完成了的话，其实他就挑战成功了啊！我觉得这个完成挑战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啊！来，
1: 五块，
0: 好，
1: 漂亮，
0: 哎，还有时间，
1: 还要继续是吗？还有时间，还有时间。
2: 抓紧时间，王磊有可能突破自己的挑战。
1: 十、九、八、七，
2: 太厉害了！太牛了！
1: 最后还送了你们一串啊，
2: 买五赠一，太厉害了！我觉得。 王老师今天的绝技表演特别应和我们的主题，我们是能人秀技特产出圈啊！你看最后这个，这一刻成就了他精湛的技艺，同时呢也期待我们的渤海镇的好物特产都能出圈。
3: 太好，
2: 谢谢，
0: 谢谢大家。
2: 我们
1: 队已经展示完了，哎，接下来呢由这个能人陪衬队，是不是也该展示一下了？
4: 我们这能人出来，我怕吓着你，金姐，我告诉你吧。
5: 都醒醒，来活了！一天到晚闲得无稽六兽的，吃吧！来个叫醒福，
6: 得嘞！
5: 谁先来？
7: 我先来，听我龙吟。

0: 我了，百鸟朝凤。
1: 哈哈，凤姐儿咋还打起鸣来了呢？
0: 你懂啥？我这是先清清嗓。
2: 咱哥俩来段热闹的。
3: 就报这个五脊六兽有绝活。
4: 关老师哈，就是您说的能人就是这五脊六兽吗？
5: 你们先别着急把我们能人请了，我怕吓着金杰。我最近呢学了一门这个才艺吧，算
4: 哟，
5: 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行不行？
4: 那行啊，您来展示一下，
6: 我们看一下怎么个翻车的表演。

0: 行了，包老师，我都怕您上不来气儿，您后面那个已经被发现了。
1: 你刚才一上来手里拿那东西，我还真以为你是会吹呢，手里拿的什么呀？耳机呀、啊。
2: 这耳机
1: 讲假事，我以为他真会吹呢。
0: 你开头这两下吧，我说包老师可以啊，现在徒手吹奏啊。
1: 对呀、
0: 啊，但越到后面就感觉啊不对劲儿啊。
1: 我们要再不请出来啊，你就该演奏第二首曲子了。
0: 我们迫不及待想看看您幕后的高人了。
3: 这就是我们的能人，刚才这个。

0: VCR 里的这个所有的音效啊，就是咱们的董老师用口技表演的。
1: 说实话，能来这儿参加呀，我也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哎呦，也做了好多难，你知道吗？要问是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表演个小节目，表演一下我是怎么来的。
2: 各位观众，各位朋友，今天啊，我们村啊要办一个乡土能人大会，有绝活绝技的，有特长的，尽管报名。
1: 哎，主任你好。
2: 我有什么特长？
1: 有啥特长啊？就是、啊、就我这个腿特长。
2: 什么腿长啊？有没有绝活没有？
1: 我会敲架子鼓，行不行？
2: 也行。

0: 你还真会啊，
1: 这个行吗？这个
0: 直接口技啊，
1: 啊，
0: 这也算绝活。
2: 这个要是行的话，那我会的太多了。
0: 那您会什么？
2: 比如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我都会。您只要能说出名字，我就行。
0: 真的吗？
2: 啊，没问题。
0: 那行，来一个天上飞的吧。
2: 天上飞的可以，
0: 塑料袋儿。啊，
2: 塑料袋儿？
0: 你不是天上飞的吗？
2: 不，你一是那塑料袋儿它没有声音，二是咱村是环保村，哪有塑料袋儿啊？是不是你得是活物能动的，我可以。
0: 那行，来个地下跑的。
2: 你说个
0: 蚂蚁叫。
2: 蚂蚁叫，蚂蚁叫。
0: 对呀，
2: 你能听见吗？它没音儿啊。
0: 你来一个，我给你配合配合。
2: 那我就来个温柔善良的。
0: 可以。行，但是啊，能人大会，我跟你说，这不行啊，
2: 这不行，
0: 来点高雅的。
2: 我有，您听啊。我这个行吗？这个
0: 孩子太好了，
3: 太精彩了。那能不能今天在现场教教我们？
1: 其实学这个口技呢，你首先得好的肺活量。
2: 为了这个训练这个肺活量啊，咱们做个小游戏。
0: 哎，
2: 这个游戏当中谁赢了，我就叫谁。
0: 行。
4: 游戏规则：家宝与郭金杰各带领一名观众，用卷卷圈将十个核桃推入纸杯中，用时最短一队获胜。
0: 计时开始。哎呀！好，漂亮！哎，你忙起忙里拱可不算啊，家宝。哎呀！你直接放进去得了。
2: 还有一个吧，
0: 把这里边整了，他
5: 最后一个压一块。
0: 哎，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哎，对，你直接放进去得了，你还在家摆到跟前去了，你直接去摆着。
5: 放。
3: 别笑。哎，这个角度有点问题。
0: 哎，
3: 金杰哥，这个着急呀、啊。
2: 来吧，鼓掌加油！
0: 什么玩意儿？
6: 你说不是往上，你就往天上跑呢？
2: 有点缺。
3: 哎，我认为他们都已经输了。

0: 还没到呢，马王呢？
1: 我认为你们追了，别追了，
0: 我必须追你。
1: 给你个
2: 这个
3: 啊！
2: 哎，快快快，加油！
1: 杰哥头发都快吹白了，太心酸了。
0: 哎呀，又成功了。
1: 这河都不想进去，
4: 用时12分钟，
1: 这样了已经。那所以就是我们队获胜了，来，
5: 美女，对不起，哎呀，
0: 我知道是我拖了我们队的后腿，
1: 都缺氧了，
5: 但是我已经很缺氧了。
1: 再一次谢谢两位观众朋友们热情参与，谢谢谢谢。龚老师点评一下，我们当中谁有资格向您求教？
2: 根据这个时长的判断。是您这一组。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这个来之不容易，我有个请求，我能不能跟我们包老师合作一曲啊？包老师这创作那个雪龙吟我特别喜欢听，我用乐器伴奏，包老师唱一曲
1: 可以吗？
2: 行，那正好也在长城脚下，是吧？
1: 对呀，应景。
3: 我一生龙啸凌云志，热血燃动扶摇旗，看长城内

0: 可以吧。
1: 其实口技可以跟我们渤海镇的很多物件结合在一起，让老物件讲出新故事，让老手艺绽放新光彩。
0: 没错，
2: 谢谢
1: 周老师，
3: 谢谢，
1: 好的，谢谢。
4: 接下来啊，我得请出一位一定能压倒你们的这个能人了。哎呦，
5: 走你，
6: 走你，
5: 走你。
1: 多默契呀、啊！
7: 大家好，我叫朱新军，现在是摆摊卖这个飞饼的。
5: 啊，开了。

0: 他刚才手绢就是这么，这原理是这么来的。
1: 对，所以他玩的。
2: 哎，漂亮！哎，哎呀，哎呀，这飞饼太有观赏性了啊！哎呀呀呀！哎呀，呵，不愧是功夫飞饼。哎呀，
3: 这个爱的魔力转圈圈。哎呀，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手太灵活了，哎呀，各种在手上翻飞呀、啊！哎呦呦呦！
0: 哇，漂亮！哎，
2: 漂亮！哎，不觉得特别有烟火气吗？就是这个影一飞起来，感觉热热闹闹的，然后大家围在这个旁边啊，既能有观赏性，同时一会儿还能品尝到美味。
1: 对。
0: 转这个飞饼对这个和面有要求，
3: 和面要求非常的高，要做到三活三醒，越醒越筋道，吃起来口感也好。
0: 你看看，
3: 对，
2: 哎，这个功夫飞饼啊，确实它每一个步骤都下足了功夫。

0: 服，那能不能让我们也体验一下，让我们学一学？
1: 今天我准备了这个道具。
0: 哦哦，练习的，
2: 你练之前是用这个。哦，
0: 这个适合我们。
2: 对，
0: 这怎么装？这我觉得，哎，你看，啊、我感觉俊杰哥应该很擅长这个呀。
2: 对，
3: 拎着一个边
0: 拎着一个边
3: 踢，踢，踢，踢。

0: 他也好像不太听话呀，这个。
1: 这个不好找。这不好找，是吧？
2: 手这样团在手中间，然后拧一圈，从左拧到半圈的时候往上提。拧上那么一圈，
1: 哎，漂亮，哎呀，漂亮。
0: 刚才我看那小周老师跟这个金杰俩人呢转的都特别棒，我觉得是不是你们俩可以互相都抛一个呀？
3: 你看什么？
1: 飞饼怎么飞？这还没学呢，这又搁这出上难题了。你说就这种人，我跟你说，咱俩非得好好给他展示一下，
4: 咱俩展示，
1: 让他心服口服。
3: 来，一二三，走你，你就看
1: 好了。你一个一个给我整，你别整俩。
0: 你这个，你可有有有有有有有？你俩这玩的，这一唱一和的，这个，
1: 你看，要不我们是一对的呢？你看。
5: 好，谢谢小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功夫飞饼啊！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咱们渤海镇的好物产啊，能像您手中的这项绝活一样，飞出精彩，飞出创意，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
0: 下面我请出来的这组呢，这动静啊，整得挺别致，咱们有请。
5: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这就是我介绍的这个能人啊，南瓜乐队
1: 真是不错呀、嗯、你看大小两把唢呐啊、嗯、而且动静整得特别大，哎，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
0: 你可别小看这唢呐，我告诉你啊，这唢呐这模仿的动静可就多了、嗯、来妹妹给他展示展示
1: 啊，是马不？
2: 对呀，马、哎、
1: 有点意思、啊、还能学别的吗？
2: 还有什么？
1: 来来，金蝉，
2: 猜对了，
1: 对不对？
2: 金蝉，
1: 金蝉。
2: 我想问问这位姐姐哈，为什么咱们叫南瓜乐队呢？
3: 因为我们那个南瓜乐队和咱们渤海这。

0: 还有关系呢。古筝老师李俊辰就是咱们渤海镇的。
1: 但是俊辰啊，实际上他不是职业做乐队的啊，他是咱们这个怀柔的四渡河村的一个叫职业经理人，叫乡村 CEO。
2: 大家好，我是李俊辰，本身是一个天津人，然后是因为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比赛，然后来到的我们怀柔区渤海镇。然后我当时的选题呢，就是以四渡河村为一个项目来做的这样的比赛选题。我本身在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主要是希望能够来乡村帮助乡村，然后也是当时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围绕着乡村这些需求，我们提出了一个叫轻资产重运营的模式，不仅是四渡河村一个村，也希望把渤海镇或者说怀柔区的更多乡村也给出我们年轻人的一份贡献。
3: 说得太好了，这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啊，让我们的乡村变得更和美，让我们乡村的特产更出圈。也期待你们的乐队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音乐作品，把更多的精彩带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两位推荐官已经带着他们的乡土能人秀技完毕，那接下来就是紧张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10名观众用渤海镇的特色南瓜给他们投票。本场让我们祝贺郭金杰老师，也再一次感谢啊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能人秀技特产出圈，
4: 这就是咱们的生机渤海，能者争先，
5: 我们将继续为能人喝彩，为特产代言。
3: 最后让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3: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7: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8: 丰收啦！
7: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1: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3: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4: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龙，
1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哟，可以啊啊！抢我的工作岗位，要让我下岗啊，是不是？
1: 昨天肉吃多了，干劲十足。
0: 贵在坚持啊！哎，甜甜，你别干了，你把张峰叫起来去。今天天多好啊，又开行了。你跟他说，我带他去渔船岛玩去。
2: 我也要去。
0: 行行行，没问题。今天啊，我不当大厨，我当导游。赶紧吧。
1: 好。
3: 张峰。张峰。

0: 一起喵喵喵喵喵。
1: 爸，人没在。
2: 没在，
1: 连包都没了。
3: 怎么了这是？哎呀，哎呦我的天！来，别动！你这是干什么？你吃了我这么多烤肉串，你怎么还想不开啊？
4: 娘，不是，我是来看日出的，我脚一滑掉海里。啊？
3: 他是滑下去的，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谢谢你们两个啊，起来吧。哎呦我的天，走走走走走，哎呦，
5: 刚才真的很危险呗，
6: 多吓人呐、
5: 啊！要不是没有那个人呐、啊，他就完蛋了。
1: 你们看，他像不像个厨师？
5: 这衣服是不是有点小啊？
3: 江峰啊，来来来来来来，把这姜汤赶紧喝了，哎，要不然会着凉的。哎，
4: 我回去要是还找不着工作，我就来找你们。我给庄师傅当徒弟。
3: 你快拉倒吧，还连游泳都不会，回去先学游泳，我不收旱鸭子。
4: 行，
3: 这边。
7: 蓝总，你好。
8: 哟，李总，怎么过来了？
7: 我决定投资的。我们谈一谈吧。
3: 我呀，最大的特长就是能做几样他们爱吃的菜。
2: 我就是想让你呀，也为强哥想一下，这么多年了，他也不容易嘛。
3: 这不也是我的梦想吗？
2: 长远呐，要把眼光往长远看呐。国家的政策在向我们倾斜啊。
8: 那我们就放开手脚，撸起袖子，一起干。
2: 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天天，都是为了孩子，但实际呢，这个问题你真的要好好想一下嘞。
3: 咱这个农家院呀、啊，可能赚不到什么钱，但确实得有意义。人在哪儿都能活，但是一种叫活着，一种叫生活。
8: 不好意思啊，李总，我们这个农家院啊，不卖了。啊？

0: 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吃饭，我请你吃饭呢！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吧，走走走！哎呀，
1: 欢迎啊！
0: 没了。
1: 哦。
0: 现在知道蓝了吧？嗨，又不是头一回了。你就是嘴硬。人家那句话说的多好啊，老一辈人呢是没苦硬吃，新一辈人呢是没福硬享。你自己嘞？
1: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呀，不过没关系，我有办法。
0: 你说，
1: 阿娇，明天我就进城去。干嘛？ 上门做饭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想都不要想。你说我都有画面了哦。这手拿个菜板，这手拿个菜刀，你还没到初春就让人抓起来了。
1: 不用带这些，到谁家做饭用谁家的东西。
0: 你舍得脸，我还不舍得丢嘞。庄强，
1: 到。
0: 我每次这么叫你全名，你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吧？
1: 就是你要发怒了，我得闭嘴。
0: 没错。 从今天起，龙家院所有的一切我说了算，你就负责在厨房里面给我做饭，其他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0: 多天了，阿姨呢也没有好好跟你喝过一次茶。
1: 阿姨，你有什么就直接跟我说吧。
0: 喝茶。
2: 妈，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0: 佳丽，在你们东北经常喝什么茶？
1: 我以前不喝茶，好像是花茶吧，我妈有时候会喝。
0: 那你们上学的时候喝什么饮料吗？
2: 咖啡。
1: 不常喝，平时喝白开水。
0: 是因为贵吧？佳丽啊，这个茶可比咖啡贵多了。尝尝。
2: 嗯，好茶。
0: 当然是好茶了。不管家里再穷啊，茶也要喝好的，要不然就不喝。
2: 那可怎么办啊？
0: 忍着。
1: 阿姨，是有什么事儿了吗？
0: 天天啊，你去看看你爸爸需不需要什么帮助，然后你跟他说，最近火气太大了，让他给我做一点清淡的哈。
2: 他没什么可帮。
1: 阿姨，您说吧。
2: 几个意思啊？你被轰下来了？
3: 您自己猜吧，我是想不出来。爸，你说这事儿严重不严重啊？
2: 一准是大事。
3: 不会是……
2: 你这孩子就是笨。哎，对，也不能说你笨，你啊就是笨。
3: 都说儿子像妈，你说我笨，也就是在说我妈笨。
2: 哎，你这倒联系的挺快的啊！上面的事儿你怎么不联系联系啊？
3: 是联想，不是联系。
2: 别挑我话里的毛病。我告诉你，将来跟我学的还多着呢。
3: 那你先告诉我，我妈什么意思吧？
2: 儿子，我实话告诉你，咱这个农家院的流动资金已经不多了。你妈能不上火？能不让咱吃点清淡的？兵法有云，苦肉计也。
0: 佳丽啊，你在网上发的那些东西呢，阿姨都看过了。啊，
1: 您不喜欢？那我把提到您和叔叔的东西

0: 都删了吧。
1: 嗯，不许删，不但不许删，还要多多的说，多多的写。
2: 阿姨，你真要把书打造成网红啊？
1: 你和天天不就是这么想的吗？可是你是学这个的，所以你要好好想一想。
2: 书不干呐、啊。
1: 你叔叔最大的优点就是执行力，弱点嘞就是你不逼他，他就不去执行。所以你要好好想一想，怎么逼他一下。
2: 能逼叔叔的只有您，我可不敢。
1: 你必须敢，要不然的话呀，这个农家宴啊，想干都干不下去了。喝茶，好好想一想哈。
3: 佳丽，
1: 嗯，
3: 我妈跟你说什么了？她没怎么你吧？
2: 阿姨是真正的人间清醒，她是我见过最冷静的人了。
3: 我觉得她不是冷静，是冷暴力。
2: 我佩服阿姨，我好像有点明白为什么叔叔阿姨能经历这么多风雨，还依然能够在一起了。
3: 妈呀，我妈她不会在你的茶水里下了药了吧？
2: 你才吃错药了呢。哎，你知道咱农家院快坚持不下去了吗？
3: 我知道啊。
2: 你知道还这么淡定？
3: 那我能怎么办？我倒是想给这个农家院重新设计一下，让它更漂亮，可我妈也不让啊。
2: 这都没钱了，你还想怎么花钱？阿姨跟我说了，她同意咱们把叔叔打造成网红。她说她研究了，网红能带流量，流量能带客源。
3: 我妈还能研究这个？
2: 这不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吗？谁让咱们没钱还得赚钱，想来想去也就只有叔叔是免费的。
3: 对，我爸是免费的，咱们都是免费的。
2: 叔，要不咱再试试吧？
4: 不是。
2: 为啥呀？
4: 网络上那些东西我接受不了。哎，
2: 那您是接受不了什么？
4: 我什么都接受不了，那说的就不是人话吗？
2: 有那么严重吗？
4: 怎么没有那么严重？一个一个的就跟传销似的，说我能干这事儿？
5: 他们那个叫带货主播。
4: 还主播？人家新闻联播才叫主播。
2: 您说的那个是传统媒体，网络是新媒体，带货的叫自媒体。那每种媒体的它的传播方式不一样，因为观众也不一样。
4: 哎呀，我不管，反正我就信新闻联播。哎，你忘了前一段时间到咱们农家院来的那个可恶的吴
2: 有明。
4: 吴有明，我一辈子我都忘不了他。你记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 那大家要都像你这样不站出来，那网络上的正能量不就越来越少了吗？
4: 那我说什么人家未必就听啊。我知道你们大伙是怎么想的。
2: 叔，你要不试试这农家院可怎么办呢？
4: 孩子呀，小钱靠挣，大钱靠命。你叔我这一辈子呀，我没有挣大钱的命。至于咱们这个农家院，我只要努力的去工作，它不至于倒落。
3: 爸，你干嘛那么固执呀？
4: 我怎么固执了？
3: 我知道你对网红有意见，可网红也不都是坏的呀，你就不能放下身段，与时俱进？
4: 你那个意思是我是拖你后腿了呗？
3: 我的意思是，
4: 那我还放下身段？你看你爸爸我有身段吗？我不怕放下。
3: 那你干嘛不让佳丽帮你拍点视频试试？你看我干嘛？你还要咬我呀？
4: 我要吃了你！我咬你！
3: 那你来吧，打是疼，骂是爱，不咬一口不痛快。
4: 哎，去！看你那个干巴样子，你没地方下嘴。我告诉你，天天，别总跟你妈妈学，还玩什么苦肉计？你爸爸这辈子吃的苦多了，不在乎再吃这一点。
3: 那农家院不是你想开的吗？我们着急还有错了？
4: 你们没错，我错了，行了吧？
2: 你

0: 哎呦，你说你跟两个孩子撒什么气嘛？
1: 我是跟我自己生气。
0: 阿强啊，我们以前不是说过吗？再怎么生气也不和自己生气呀。那以前咱们睡过车站，喝过凉水，那不都过来了吗？这一关啊，总会闯过去的。
1: 那你不批评我了？
0: 我批评你龙家院就能有客人啊？我们现在主要想的是怎么把这个龙家院支撑下去嘛。
1: 明白了，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举个牌子去吆喝去。
0: 那你举个牌子出去吆喝，那你还不如在网上吆喝嘞。
1: 我不去，在门口吆喝我能看见人，在网上我对空气啊。再说网上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
0: 你看看啊，我们的生意呢主要是对的是游客，对吧？你说你要站在门口的话，你能遇见几个人啊？根据我对市场的观察啊，首先咱们要打开咱们龙家院的这个知名度啊。你看你做菜好吃吧，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大。哎，你想想你前两天给佳丽做的那几个菜，她说有家的味道的那几个，不就是很好吗？
1: 红烧肉，
0: 对对对，就是那个红烧肉。你还给他讲了一个红烧肉的来历。
1: 对对对，哎呀，那是我在部队的时候，在炊事班，一个战友的妈妈教给我的。
0: 当时就把佳丽给逼哭了，我也很感动的。
1: 哎呀，在那之前啊，我还是个新兵蛋子嘞，啥也不会，就会摊煎饼。摊煎饼还是在老家学的，后来战友们一块儿帮助我。
0: 这个呀，咱们录视频的时候说啊。哎呀，行了，不说了，也怨我就不应该跟你说这些，你晚上又该睡不着觉了吧？行了，你赶紧早点去休息吧。明天呢，我还要跟两个孩子出去想办法。
1: 哎，我再给你讲一遍啊。
0: 哎呀，快去睡觉吧。哎哎，这个留着拍视频的时候说，很好的。去睡觉睡觉睡觉去啊。哎。
2: 关于福鼎肉片的历史，那就很悠久了，那得从30多年前说起。哎，对，哎，那个啊，对，这很悠久了。
3: 那得强哥，
2: 那得从30。
3: 就你自己一个人啊？
2: 再过两天，我这一个人都没了。
3: 强哥，不能这样灰心哦，要有恒心，要有耐心。啊，你不是跟我讲过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只要肯努力，大力出奇迹。
2: 口号喊完了，
3: 喊完了，
2: 再见。哎，
3: 不是我再见干什么？我今天是来会诊的。
2: 我现在看见你怎么这么烦呢？
3: 你看见我烦就对了，那说明我们俩感情深嘛。你就跟阿娇一样啊，刀子嘴豆腐心，对不对？见到我的时候就说，哎呀，我看到你好烦；见不到我的时候呢，就会很想我，对不对啊，强哥？
2: 哎呀，这些年啊，我幸亏是在外边谋生，要是整天在你眼前边晃悠，你非得把我折磨死。
3: 我折磨你干什么呀？啊，我现在是书记，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啊。你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讲啊。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到处都是困难。
3: 进货有困难啊？
4: 那
3: 村委会可以帮你们团购，把价格压下来。如果是宣传方面有困难嘞，那就好办了，村委会可以让你们在村口立一个广告牌。
4: 啊，当然费用还是要你自己出啊。
3: 哎，天天可是学设计的，而设计费可以省下来了。
2: 人
3: 手不够啊？
2: 客人不够？
3: 那一定是你做菜的样式太少了，你多研究点嘛。
2: 好，那我问问你，你喜欢吃什么？哎呀，
3: 我喜欢吃，这跟我喜欢吃什么有什么

0: 什么关系啊，大哥？
1: 这跟我做什么菜有什么关系啊，表叔？
0: 哎，你这个辈分论的还不错哦，你终于肯叫我表叔了。哎呀，
2: 我明白了。
0: 啊，这个农家院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出在了你这个厨子的身上，就是你。
1: 如果不是你，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0: 那啊，你还赖上我嘞？
1: 我不是赖你，我是赖我自己。
0: 你这话讲的真是太对了。哎呀，你看你的情商有多高嘛，啊，遇到困难不是先想别人的错，而是先反省自己，高，实在是高啊。哎，你家董事长嘞？
1: 啊，你说我家阿娇啊？
0: 那
1: 你找他有事啊？
0: 我会怎么？
1: 林书记啊，他们都不在，假如你要是给我会诊，把他们都凑齐了再来折磨我好不好？我想静一静。
0: 那今天就会诊完毕了。强哥，你可一定要告诉阿娇我来过了啊，不能浪费掉，
1: 不能浪费掉。
3: 你觉得我这篇的标题怎么样？
4: 我觉得不行，没有信誉。
3: 那我都想了好几天了，啊，不行，换句诗。
4: 诗太长了也不行。
3: 那我总不能做标题党吧？我觉得那种就是太骗人了，写太夸张了。哎，叔啊，
5: 哎，
3: 有事儿啊？
5: 啊，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忙吧。
4: 爸，有事儿您就说呗。
5: 行。佳丽啊，就是，哎呀，就是那天你跟我说，就是这个，
3: 定位
5: 啊，对对对，定位，你们现在有空啊？
3: 有空有空，
4: 您坐，
5: 好好好，行，喝茶。那要是有空的话，再跟我说说呗。
4: 爸，我来跟你讲啊，根据数据分析，如果您成为上万粉丝的网红啊，流量只是一方面，那是平台的。对于我们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转化率。如果转化率达到2%到3%左右，
5: 哎，好了，儿子，你说人话，我听不懂啊。
3: 叔，天天的意思是，如果你有10000粉丝，就可能有200到300个人来咱农家院吃您做的饭。
5: 啊？能有那么多吗？
4: 这是根据数据得出的，大概率是这样。哦，
5: 那怎么样才能有10000粉丝呢？
3: 这就是我们要商量的。您要做的话得做视频。
5: 那怎么我就得做视频呢？
4: 您说的是做菜，光写文字是没有用的。
3: 对，那文字配图片它冲击力不够，而且我觉得你做菜的时候状态特别好，
4: 最好是边做边说。
5: 说什么？
4: 教人家做菜啊。
5: 我还教人家做菜？我做那些菜都是我瞎琢磨的，我哪好意思教人家呀？
3: 您不是教，您是讲。你是讲故事，讲你怎么瞎琢磨的啊？不是瞎琢磨，是研究。叔，要不咱试试？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有枣没枣，您打一杆子呗。您放心，我就是先录下来，然后我剪完呢给您看。您要是觉得满意，咱们就把它放到网上；您要是不喜欢，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呗。
5: 行，那试试。
4: 耶！喝茶吧。
5: 哎呀，喝什么茶？你们再给我讲讲。

0: 红烧肉做到这一步就可以，高火慢慢的煨它15分钟，然后大火收汁，啊，就可以出锅了。红烧肉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关键是这里边的故事。
1: 哎，叔，那你趁这会儿给我讲讲这红烧肉的故事呗。
0: 好啊。哎呀，会做红烧肉那得是20多年前了。我记得那是当兵的时候，一个山东老乡他教给我的。
1: 那您在哪儿当的兵啊？

0: 山岛啊，就咱们农家院一出门对面看到的那个岛，有时间我带你去参观一下。部队是没有了，但是营房还在。
1: 啊，那您当的什么兵方便说？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炊事兵。哎，有个电视剧叫《炊事班的故事》，跟那个一样样的。哎呀，那时候我还不到20呢。你别说做饭，啥事都不懂的。
1: 那您怎么就想着当炊事兵了呢？
0: 哟，这说来话就长了。还是先说说这碗红烧肉吧。
2: 天天啊，这是干什么啊？
3: 妈，爸说了，不让您进去。
2: 他不好意思了。
3: 他那是紧张。
2: 我就是让他来放松的。
3: 妈，您还是算了吧，保持点神秘感。对了，您还是第一评判员呢，在成片出来之前，您不能看，我们要检验成片的效果。哎，你看，妈，
2: 我闻闻味道。红烧肉。
3: 对。
2: 那行，那我就等着吃肉哈。哎，我陪你等着吧。
3: 那我看着您。
2: 那你再远一点看着我啊，你这样的话特别耽误我闻味道。
0: 记得那年我刚刚调到炊事班，有一天排长带着一位大妈进来了，说要让这位大妈做个菜，让我帮着准备准备。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大妈是三班的战友王卫国的妈妈。王卫国呀，为了维护灯塔，已经3年没回家探亲了。这期间他姥爷去世，他家里都没有告诉他，就是怕影响他工作。这次呢，就是连队特批，把他的妈妈接到连队来看望卫国的。他妈妈就提了个要求，说能不能给他的儿子做个菜。等这个菜做好了，我就端着它走到了三班的饭桌前。我就对他们说，我说炊事班试菜只有你们班能吃啊。因为那个年月啊，能吃上一碗红烧肉可是不容易的。卫国就吃了一口，就吃了一口，他就哭了。说他说卫国啊，吃啊，你哭啥呀？你们猜卫国说啥？卫国说，这碗红烧肉的味道怎么跟我妈妈做的一模一样。他妈妈听到以后就冲出来了，母子两个抱在一起是又哭又笑。哎呀，当时在场的所有的战友们都哭了。

0: 卫国他妈妈走的时候，我就求他，我说你把这道菜交给我吧。他妈妈也交给我了，我也经常做这道菜，直到今天我做这碗红烧肉的时候，我才想明白一个道理，菜是有感情的，也是可以传递感情的。我们总是说儿时的味道，家的味道，其实都是亲情的味道。好了，来吧，让我们一块儿尝尝这碗妈妈的红烧肉。
1: 姨，这个视频我还没想好怎么剪，这个就是拍摄出来的样子。

0: 哎，你好，哎，买菜，哎，庄强，哎，刘伯，买菜去了啊？我买点菜啊，有事儿啊？你婶儿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
1: 我婶儿怎么想起来吃我做的红烧肉了呢？
0: 她看你那视频啊，拍的特别好啊，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
1: 行，你带着我婶儿到我农家院来吧，我给她做。
0: 不是，等等，你等等，
1: 干嘛呀？
0: 哎呀，我给你端点肉。
1: 你最近生意不错呀，挺好挺好，谢谢谢谢。
0: 来拿着，
1: 干嘛呀？就做红烧肉，这也太多了，
0: 你给我做一碗就行，剩下的都是你的了。
1: 行，谢谢您，刘伯。爸，
2: 哎，
1: 我妈叫你快回家。
0: 有事儿啊？
1: 哎，
0: 那肯定有事儿啊。走走走，
1: 那行，刘伯，你记得到我院来拿哈。
0: 好，好，好，哎，慢点啊。
1: 哎哎。
3: 哎，走走走！哎，你们回来了啊！哎，快来看，快来看！哎，这上面的网友说，你做的那个红烧肉可不可以打包抽真空，然后快递发走？
4: 告诉他不可以，不可以啊！
3: 快递真空包装以后，我做的菜就失去它的味道了。
4: 说您胖，您爱吃饱什么？
3: 哎，你什么意思啊？
4: 叔，咱这第一步走对了，您看。
3: 您现在是网络上的一股清流，你得赶快想想还有什么故事。
5: 对，我们一定要趁热打铁。
3: 还要讲故事啊？
5: 对呀，这么多网友都等着听您的故事呢。哎呀，不要想了，我跟你讲哈，从今天开始，你就负责想故事，其他的事啊，我们来做哈。
3: 哎呀，婷婷啊，怎么回事啊？怎么还能让我们庄大网红自己拎菜嘞？
5: 哎，好了，
3: 哎，我不拎着菜，谁拎着菜啊？我得到厨房，我得做饭呀。哎呀，
5: 矩阵，
3: 矩阵，嗯，
5: 什么？
3: 哎，
5: 咱那时候
3: 矩阵就是我们要整合后续一系列的故事，连续发出，让这股热度保持住。所以您还得组织10个故事。对。
5: 哎呀，
3: 还要讲10个故事啊？那我还做不做饭了？
5: 饭我来做。
3: 天天去买，
6: 李和佳丽呀就负责想故事、拍视频。哎呀，行了，
7: 刘老伯的老婆还等着我做的红烧肉呢。哎呀，
8: 这一家人都在啊。
9: 林叔你好，
10: 林叔你好。
6: 哎，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7: 哎呀，我怎么就不能来嘞？也真是。
6: 这个漏是要做妈妈的红烧肉吧？
3: 听你这，哎，这是妈妈的红烧肉，妈妈的像骂人。
6: 林书记，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3: 哎呀，他现在这个样子就对了，这才是庄大厨嘛，啊，成功了嘛，有点飘了嘛，有点小骄傲了嘛。
6: 好了好了，哎呀，林书记，你用不着在这里表扬我，哎，行了。
3: 哎，你得记得想故事。
6: 那你做红烧肉啊？
3: 我。
6: 贾丽，你去，哎、看着他。哎，
3: 叔，
6: 哎，我来，我来，我来。你这个样子，
3: 阿娇，
6: 哎，你们家大厨这些故事是编的？
3: 怎么是编的嘞？
6: 我怎么没有听他讲过嘞？
3: 你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虫。
6: <笑>对对对，我不是他肚子里面的虫。哎呀，这个庄大厨还有那么多的故事没告诉我啊，他的小秘密。<笑>
3: 还是有正事要讲吗？嗯，
6: 你们要不要给这个妈妈的红烧肉来一个品鉴会？
3: 品鉴会，
6: 就是让那些阿叔阿伯啊，还有那些有名的人，来品尝一下，照照事嘛，就像他们卖茶叶是一个道理啊。
3: 好啊，可以配合矩阵。嗯，
5: 不好，这得浪费多少肉啊？
1: 那肉又不像茶，它自己能在树上长出来。
3: 哎呀，老婆
11: 啊，不要听他胡说，他就是想吃妈妈的红烧肉。
12: 你才胡说啊！我怎么会蹭你的红烧肉啊？真是，
11: 阿娇，等做出来一定要给我留一块啊！
3: 哎呦，
11: 我看到他网上做那个太好吃了，感觉，
3: 但确实好吃。
11: 妈。 今天有收入了吧？

0: 一共卖出去了17份红烧肉。
1: 啊，不止吧，我做的呀。
0: 一份是刘伯用自己的肉换的。哦对，刘伯的肉钱还没有给人家哈。
1: 嗯，
0: 一份是你让天天给林书记送过去的，剩下其他的嘞都是村里的人订的，自己来取的。
1: 林书记那份便宜他。
0: 其实还有好几份嘞，我看你实在是太辛苦了，我跟他们说明天再做。
1: 还是蓝董事长体谅下属，我不能再做了，再做就吐了。
2: 还说还有故事没有啊？我这也快撑不住了
0: 啊。网友说的
2: 是啊，我这东拉西扯东拼西凑一天了，再不出新的，咱这红烧肉的热度可就过去了。
0: 不会吧，我看还有很多人想吃嘞。
3: 这就是现在的网络信息量太大，您要是没有后续，这一眨眼就到大海里去了。
1: 儿子呀，我也不是故事大王嘛。
0: 哎，小海鲜行不行？那也是你拿手菜。
1: 那讲虾兵蟹将的故事。
2: 哎，这有位网友说他也当过兵，是在舟山那边。他说炊事班虽然不容易出头，但实惠，尤其是在岛上的出岛机会比较多。
1: 嗯，这像是在岛上当兵的人说的话。
2: 下面这个网友说啊，大厨昨天说过还有个说来话长的故事，很想知道是什么。是跟炊事班有关吗？
1: 哦，那个呀，那不能说。
0: 哎呦，有什么不能说的，说嘛。
1: 那是我的秘密。
0: 你还有秘密啊？
3: 越是秘密越好，您还有什么拿手的都露出来呗。
1: 哎呀，那不是菜，人
0: 啊。那个不好。那个不能说。
3: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我都看见我爸眨眼睛了。
0: 你眨什么眼睛？你爸那是眼睛不舒服。哎，不是，佳丽，你看看网友还要吃什么。
2: 哎呀，网友就想知道叔的秘密。
0: 你们两个怎么比网友还八卦？你快看看，这网友还想吃。哎呀，这个不能说，这个不行。
2: 你居然不知道你爸妈的秘密？
4: 我要是知道了，那还叫秘密吗？我猜啊，那一定是有我之前的事儿。
2: 那你说林书记会不会知道？
4: 你这也太八卦了吧。
2: 不是我想八卦，是这件事他逼着我八卦。如果咱们再不更新点内容，那红烧肉就真白做了。哎，要不是你去问问叔。
4: 还是你去问吧，我跟我爸还没到那种关系。
2: 儿子都不说，还能跟我说吗？
4: 你确定我们的路数就一定能成吗？
2: 一个不到5分钟的视频就能引起这么大动静，说明咱们没错。但是你要说能火到什么程度，我也不敢说。但要不试试，那就太可惜了。
4: 那就只能使用苦肉计了。
2: 苦肉计？
4: 就是咱们这个农家院办不下去了，那结果只有一个，咱俩去城里打工。
2: 咱们走啊？
4: 对呀，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唬住我老爸了。
2: 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
1: 妈。
0: 哎。
3: 妈。
0: 哎。哎，站住！哎，你们这是干嘛去啊？
3: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我爸不想，您又不让，我们实在是没辙了。我和佳丽啊，准备去城里面找工作。您放心，无论再辛苦也能养活您和我爸。
2: 哎，阿姨还有我呢，实在不行我去找个公司前台的工作，一个月也能挣2000。阿姨再见。
0: 哎，老庄，庄强。
5: 哎，
0: 快点过来。
5: 哎，来，怎么了这是？
0: 他们两个要走。
5: 你们两个到底要折腾什么嘛。哎，阿娇，你别着急，你看把你妈给气的啊。阿娇，你不要着急，交给我。你俩给我过来，把包放下。阿娇，你不要着急啊，你不要管，过来。

0: 快点，来站好了。说吧，什么要求？我们没什么要求。给你们两个三分钟的时间，把要求给我说出来，然后把行李给我搬回去。你们两个可真是不懂事，一天到晚这不想着正道，
1: 人间正道是沧桑，
0: 无限风光在险峰。
2: 你有大道不肯走，
0: 不准欺负我老婆。
3: 不押韵呢？没跟你俩开玩笑，押什么韵？你俩可真行啊！明知道你妈妈不会让你们走，你们玩这套是不是？
0: 我们也是没办法才出此下策的。
3: 你们出的这叫下策。告诉你们一句话，你们记住了：第一，永远不准伤害自己的亲人；第二，谁要是伤害了你的亲人，一定要让他知道后果。
0: 行了，跟董事长早就商量好了，今天晚上就讲小海鲜的故事。
4: 真的？啊，
0: 是那个秘密吗？现在还不能说。马上给你妈妈，不，马上给董事长道歉，上楼收拾东西，下来干活。
3: 是，
0: 去吧。
3: 那小子还会耍计谋了。嗯，像我装腔的儿子，可以。

0: 你小心点啊！你最近怎么心神不宁的？被我妈给整神到了？
1: 你才神到呢！我老觉着有什么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我满脑子都是我妈，但是她好几天都没搭理我了。
0: 那是挺反常的。
1: 事出反常必有妖。

0: 哎呀妈呀，你这两天怎么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啊？哎呀妈呀，都热蒙圈了都。
1: 您中暑了？
2: 快了。你不说海边凉快吗？凉快啥呀？跟烤地瓜似的。
1: 海边？您在海边呢？
0: 对呀，我在这渔井这呢。你在哪儿呢？
1: 啊？渔井？
2: 喂，姑娘。
1: 哎，
2: 姑娘。
3: 你怎么了？
0: 我妈她。
3: 阿姨怎么了？
0: 来了。

0: 妈，待会叔叔阿姨来了，你可千万别长婶了。
1: 您是高总，欢迎欢迎。
0: 你就是蓝总，久仰久仰。
1: 谦虚谦虚呀、
0: 啊。哎呀，过奖过奖了。
2: 你阿姨和我阿姨在下面说话了。
3: 他俩？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内蒙古元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注于深耕雨水收集综合利用领域，针对缺水区域工业用水紧缺、水资源不足的现状，我司依托母公司技术，打造雨水系统前置预处理、收集储水、净化回用为一体的雨水利用系统。系统采用地埋式 PP 模块储水，能有效减少水分蒸发，经截污、气流、深度处理后，其水质可满足企业生产用水需求。该系统具备成本低、节水效果突出等优势，帮助企业缓解生产缺水现状，可实现短期投入、长期经济用水。公司坚持品质一流、客户至上的服务理念，竭诚欢迎各用水企业实地考察，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因为我觉得，如果晨光在的话，他也会把钱借给穆林，去帮助穆林的。关键晨光现在这不也出事儿了吗？他还在凉川眼巴巴的等着咱拿钱去救他呢，家里没钱，咱拿啥去救？
1: 我也没想到这次晨光去凉川会出这么大的事儿。
0: 妈，求求您帮帮我，先帮我把晨光给救出来。
2: 之后您再批评我，我都受着。
0: 妈，现在当务之急是把我哥给救出来，您就把钱给嫂子吧。关键咱家现在没有这么多钱，舍我这张老脸出去借吧。
2: 妈，算我借的，我将来肯定能还回来。
0: 哎呀，算什么你的我的，咱不都是一家人吗？就是这钱数额不小，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借够。
3: 再着急，也不要卖摊位啊！
4: 你管着！经营到今天不容易，我一定会把钱给你拿回来的。
5: 为什么骗我？你明知道方志涛就是尹小亮，你不仅不告诉我，你还跟他做生意，你把我当什么了？
3: 我真的不知道方志涛就是尹小亮。
4: 你跟他做生意，你不知道他叫什么？
3: 对不起，雪儿，别生气。但现在眼下最重要的是解决你二哥的问题。
4: 我们家的事不用你管。

0: 哥，杨老师，于团长不在。
1: 不在？他去哪儿了？
0: 昨天你没在团里，他接了个紧急通知啊，去省里开会去了。还特意让我转告你，这两天呀，你哪也别去。这团里的工作你多操点心。我先走了啊。
1: 啊。
2: 穆科长，
3: 哎，郭工啊，
2: 哎，
3: 有事吗？
2: 啊，有点事儿。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我们厂采购科的副科长穆峰同志。厂里的那些原材料的订购啊、引进呢、啊，还有那个仓储管理等等，这些都是由他来负责。这位呢是局里派来的转向系统事故调查组的同志，他们有些情况需要向你了解一下。
3: 好，
2: 那你们聊，我先走了。
3: 麻烦你了，郭工。
2: 哎，
3: 二位领导，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来来来来，请坐请坐。来，
4: 穆峰同志，我们想了解一下近半年来低碳钢的采购和使用情况。
3: 啊，没问题，我这里有所有订单的合同，还有出入科记录，包括质检报告。你们二位稍坐啊，我给你们拿一下。
4: 嗯。

0: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什么事儿啊？
1: 是张晨光，他在外地走穴，演砸了，人被扣下了，现在他们逼着他，让他赔钱。啊？哎呀，我妈刚把凑的那一部分钱给人家送过去了，
0: 已经送过去了。
1: 啊，瞧这事儿弄的，都赶一块儿去了，要不我让我妈先把你的钱要回来。
0: 那可不行。
1: 送过去的钱哪还可能要得回来啊？
0: 不好意思啊，鸽子，
1: 你别跟我说不好意思，该说不好意思的人是我。刚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说。
0: 那张晨光
1: 不让他去走穴，不让他去，他偏要去，这不是添乱吗？
0: 行了，春儿，
1: 你不用替我担心。
0: 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现在你们家最重要的是先把木林给救出来。哎呀，
1: 兰兰，你怎么来了？
0: 白团长，你怎么还没到梁川去接张队长？
1: 我现在正在想办法，只要把钱凑够了，我立马去梁川。
0: 那您什么时候能把钱凑够啊？
1: 兰兰，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想到办法救我的丈夫。我们家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了。
0: 行，那你先忙着。嘿，这朱兰兰可真够关心张晨光的呀。

0: 我们没什么问题。吴峰同志，给你添麻烦了。
1: 啊，不敢不敢。二位领导将来有什么需要，随时找我。
0: 好嘞，那我们就先走了。
1: 哎，请
0: 走了。

0: 白哥，把这钱拿着，赶紧去把晨光接回来啊！
1: 谢谢妈。
0: 谢啥呀？这不都是咱家的事儿吗？
1: 白哥啊，你千万别嫌妈唠叨。妈有时候说你啊，也是为了你跟晨光好。这两口子过日子啊，一定要有商有量的，以后遇事儿一定要过两遍脑子啊！
0: 我知道了，妈，您的话我记住了。
1: 我之前有些事儿做的确实是欠考虑，但是以后我一定会改正的。妈，那我赶紧去车站买票，我怕时间来不及了，
0: 快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啊！嗯。

0: 请进。哎，叔，
1: 新书信。
0: 哎，
2: 叔，你要给我们做主啊！给我们做主啊！
0: 起来，起来，你俩这是干啥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徐书记，你可要给我们做主啊！
0: 好好好好好，来来来，坐坐坐，
3: 有啥话？来，咱坐下，慢慢说啊。来，坐。来，咋了？
1: 徐书记啊，

0: 我和老丈都是在村里的五金厂受了工伤，你看我没了一条胳膊，他少了三个手指，厂里已经欠了三个月的伤残补助费了。我俩去找马经理，他不但不给，而叫他的兄弟把我俩给打了出来，实在没招了，徐书记你要帮帮我们呐。
1: 徐书记，这是我们大家伙反映五金厂问题的举报信，都给你拿过来了，你看看就明白了。你是当过兵的，我们相信你，你要给我们做主。
2: 叔，起来，千万别这样了，起来，起来，起来。

0: 您这胃口可真好啊，心可真大。
1: 哎，你家里人什么时候来？不来，咱今天还得搁这耗着。
2: 嗯，急什么？我媳妇儿不会为了这点钱把我扔在这儿的。从鹤山到这儿，今天正好是一个来回，你放心，她今儿准来。
3: 队长，你没事吧？他们有没有为难你啊？
4: 朱兰兰，你怎么又回来了？
3: 把你们经理叫来吧，就说钱带来了。
4: 白哥呢？白哥没来。
3: 白团长，他可能工作有点忙，所以。
4: 所以他又让你过来了是吧？真不好意思啊，我这么一折腾，把家里的钱都折腾没了，他是不是又生气了？
3: 张队长，这不是从你家拿的钱，是从我表哥那拿的。
5: 张老师啊，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两天委屈你了。朱小姐，你真是为人就有英雄啊。
3: 你别废话了，数数吧，钱都在里面了。
6: 小鱼来了，快进去吧，进教室啊。好，豆豆快进去吧。
7: 哎，小晴，
8: 李阿姨，
7: 哎，我送诺诺过来了。
8: 诺诺，进进教室吧。
9: 好
8: 啊，去吧。李阿姨，小林哥的事儿我得再跟您说说。
7: 你有办法了？
8: 这件事儿咱们得按法律程序走，不能他们要多少钱咱们就给多少钱。他们这样啊是涉嫌敲诈勒索。
10: 我有个老师正好兼任司法局法律顾问处的律师，咱们可以找他帮忙协调。
7: 律师？
10: 嗯。
4: 白哥真这么说的？
3: 我亲耳听到的。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把穆林救出来，说张晨光不用管，说你添乱。
4: 不可能，白哥不会怎么着的，不可能。
3: 你这就是自欺欺人了。如果白哥心里真的有你，他一定会第一时间赶来救你的。可事实上现在站在这里的人是我。你去哪儿啊？

0: 喂，
1: 艾玛，
0: 陈光，哎呀，儿子你咋样？你遭没遭罪？哎，
1: 没事，我这边事儿都已经解决了。
0: 哎呀，那可太好了，儿子。哎，不对呀，白哥这么快就到了？他昨天刚从我这拿的钱呢。
1: 妈，白哥为什么管你要钱？
0: 啊，这么回事儿，木林呢出了点事儿。白哥呢热心肠，就把你们钱给木春了，然后这不昨天就从我这拿的钱嘛。

0: 队长，回房间吧。
1: 能不能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你们别管我，谁也别管我，我身上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白哥他根本就不爱你，他连最起码的关心都没有。我为了这样一个人糟践自己值得吗？
1: 他爱慕，说过他不爱慕你，但爱我。

0: 这是一起轻微刑事案件，根据相关法律，并尊重当事双方的意见，现在开始刑事调解程序。你们双方把各自的想法都好好谈一谈吧。啊，
1: 警察同志，我绝对相信政府。怎么个调解法？只要你画个道，不让我们吃亏，我们都同
0: 意。按照法律规定啊，这个刑事调解啊，我们公安机关只能监督过程、审查结果。至于你们之间怎么谈，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们不能参与。
2: 啊，大兄弟啊，这位是法律顾问处的彭律师，法律上的事儿呢，他能讲明白。我们今天把他请来，给咱们做参谋啊。
3: 你好，老弟，这是我的名片。我是鹤山司法局法律顾问处的律师，也是鹤山大学法律系的兼职老师，法律上的事儿懂得多一些，你就主要跟我谈吧。
2: 律师干什么的？

0: 法院的律师呢，简单的说，就是给老百姓提供法律服务的人。我们国家现在是讲法治，所以我们大家的一言一行都不能随心所欲，下一处是一处的，都要按照法律的道道来。我们律师呢，就是负责给大家解释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 结合今天的案子呢，穆宁把你们的家人打伤住院了，这肯定是违法的。但是，你们以和解为由向穆家索要巨款，这也是不合法的。就算他们同意给你们这笔钱，法律也不支持这个谈判。
1: 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法律管得着吗？
0: 当然管得着了。 穆家赔偿给你们的钱包括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还有交通费等项目，该赔偿多少是算得出来的。如果超出合理的赔偿太多，那也就有敲诈的嫌疑了。同样是违法行为。
2: 哎，敲诈！你是他们找来的人，你肯定替他们说话呀。
3: 对，
1: 对呀，
3: 就是。
1: 说我违法，我不信。
2: 你不相信我们？
4: 总该相信法律吧？这法律书上都写着呢，白纸黑字，明明白白。这咋写的呀？我们是受害者呀！
5: 这个五金厂呢，是去年才交给马德山管理的，这才一年多，大家伙的意见就这么大。我昨天呢，还专门查了一下他们的经营状况，是亏损的。
4: 按照现在五金市场的行情，能把一个五金厂干亏损了，哼，是真不容易啊。这
5: 五金厂的问题啊，我也听说一些。这个马德山啊，也算是个能人，在县里势力啊有很多关系。他马家兄弟多，在村里啊一直很有势力。你呀、啊，先来乍到，跟他们打交道，可得谨慎一下。
4: 什么叫势力啊？我看他们就是横行霸道，子弹我都没怕过，我还怕他们？
2: 小徐啊，我发现啊，你这个人身上有一股子侠气呀、啊！您才看出来啊？我也不怎么认字儿，我也不懂法律。我就知道，我们站着理，那到哪我腰杆子我都硬是。你们站理，你就这么肯定吗？我现在就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们有一半的责任。那天你们一伙人故意堵在我家门口，强行闯进我们家。 差点打伤我和我们孩子，严格来说，这个就叫强闯民宅、寻衅滋事，不信是不是？行，我在法律书上把这个罪名给你们找出来。
6: 那兄弟啊，我想刚才彭教授说的你们也都听明白了，我呢也不太懂法。 有些道理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但是有一点刚才彭教授说的我不太同意。我相信你们绝不会是故意要伤害小琴姑娘跟我孙子的，你们也是因为家里遭了意外，一时冲动才做出这样的事儿的，是吧？我相信你们肯定也是心地善良的好人。 可我儿子也是好人呐，他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亲人受伤害吗？所以，咱们好人就别难为好人了，行吗？我表个态，除了彭教授刚才说的什么误工费、医疗费应该赔偿的。
5: 再多赔500，咱们和解吧，放我儿子一马，行不行？二舅，这道理都让你们说了，我们也不懂法律，那还能咋办？认倒霉呗。不，不能自认倒霉。
0: 你们家因为汽车事故造成的损失，这个事情也应该通过法律的方式去解决。

0: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愿意帮你们跟机械厂打这个官司。打官司？真的吗？
1: 帮我们打官司？
0: 我不是帮你们，而是每个人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都不是仗势欺人的人。你们跟我们讲道理，我们也会公平地对待你们。
1: 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 二舅，你说呢？我就替我外甥再做一回主，和解了。

0: 一片乌云散，真是多亏了你，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不
1: 要感谢我，要感谢你有个好儿媳妇，她法律意识强，能想到利用司法调解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可是现在一般人想不到的呀。啊，
0: 庞老师，您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嗯，其实我就是现学现卖的。
1: 夏丹同学，以您牙力齿。 法律意识强，完全可以参加学校的辩论队啊！
0: 辩论队？我行吗？行，你肯定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我去报名。我是学校辩论队的辅导老师。老师有意栽培你，多好的机会呀！还不谢谢老师？啊，那谢谢庞老师，我就去辩论队学习学习。
1: 行，我等着你啊。哎。
2: 哥哥，下来，您缠着你爸爸。你爸爸这两天呢，肯定都没吃好睡。我
3: 还能有睡不好的时候？我同屋那几个倒是没睡好，大家一致反映我这轱辘倒了12、8月15、15正月，时而正月15、时而腊月，把我困劲儿都。
2: 还吹呢？到什么时候都有人吹。
3: 说的是事实啊。
2: 小主子，什么都别干，赶紧歇着来。坐。这我也不能一动不动吧？
3: 是不是懒孩子来？来来来，
4: 给锅地方。来来来，
5: 菜上齐了，咱们开饭吧。来，哎，川，
6: 把后面那杯子拿给我。哎，
4: 林子，今天为你接风，整的都得喝2杯，好吧？
6: 来来来，
7: 妈，得等一下啊，等个小晴，那可是咱家的功臣。
5: 啊，行。
8: 哎，阿姨，哎呀，小晴，来来来，
4: 来来来，
8: 坐吧，坐吧。来来来，
5: 哎，你坐这儿，还是我坐这儿啊？
9: 坐这儿呗，行。坐。妈，那我先给您倒上了啊。
5: 哎哎哎！
9: 我实在是想不明白，我这么些年我是为了啥？我做什么都是为了他，我时时刻刻都想着他。
10: 我永远都忍着他，让着他，结果呢？他心里还是有穆林。穆林好啊，穆林好啊。晨光，你千万别这么想。我不相信那个男人会比你好。你这么帅气，有才华，有魅力。
9: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比得上你。白哥就是有眼无珠，他不是有眼无珠，他是口是心非。他明明跟我说过，和我在一起有多么多么的好，有多么多么的幸福。 我现在根本就分不清楚他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
10: 你觉得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0: 爱一个人就是你时时刻刻都想着的，你愿意为他豁出一切，去保护他，守护他，害怕他受到一点伤害。
1: 那是对于你们男人来说，你知道对于女人来说爱是什么样的吗？我要是爱上一个人，他在我眼里就是完美无瑕的，闪闪发光的，我会对他充满着无限的敬仰和崇拜，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
0: 他们说白哥不爱我，我在他眼里都是缺点，自私，小心眼，不求上进，懒惰，我简直是一无是处，我一无是处啊！只有木林，木林在他眼里才是闪闪发光。
1: 他不爱你，他那样三心二意的女人，你不值得你去爱。这个世界上明明有更爱你的人啊。
0: 安娜，别说了，你喝多了。
1: 我没有喝多，你难道感觉不到吗？你在我眼里就是闪闪发光的，我爱你，我才是那个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人啊。
0: 那个，我喝多了，我先回去了。
1: 我没有喝多，我说的都是真的。这个世界上又不是只有白哥一个女人。你看看我，你好好看看我，我比他年轻，比他漂亮，我比他更爱你。不，他根本就不爱你。他对你什么样我很清楚，你这么好的人凭什么要忍受他的欺负呀？

0: 想问一下，大概几点到凉川啊？
1: 您坐的是慢车，明早7:30才能到。
0: 谢谢啊。

0: 林子，你应该单独敬小晴一杯。要是没有小晴啊，你现在还在大通铺上躺着呢。
1: 对啊，木林，这次谁都没有小晴处的利多，你得谢谢人家。
2: 谢。
1: 不用谢我，其实你要感谢咱们国家的法律制度越来越完善了。
2: 我现在算是知道了，这法律啊比人情和金钱都管用。这上过大学就是不一样啊，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那可不，知识就是力量。我现在除了能当孩子王，是不是别的方面有点本事啊？
3: 确实，小晴上了一大补习班之后啊，这进步的确是有目共睹啊。
1: 谢谢小林哥。
4: 小晴，
3: 哎呀，小晴。
4: 快点儿！
3: 王二叔不就夸了你一句吗？至于吗？

0: 哎，吃菜吃菜，来来，对对对，快吃点，快吃
1: 点。大
2: 哥啊，
1: 这个转向系统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咱们厂里查清楚了吗？
3: 局里的调查组还在厂里呢。我们怀疑呢，有可能是设计方面的问题。现在技术部的人呢，天天加班呢。
1: 嗯，我这几天在里头也没闲着，我在脑子里头把这个设计方案和工艺流程都过了一遍。我觉得工艺和设计都不存在问题，唯一的疑点啊，就是近两个月转向摇臂的质量它不稳定。我建议你啊，大哥，你去把这批钢坯做个检测，看看是不是原料的问题。
3: 说玲子，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怀疑我们采购部门有问题啊？
1: 不是，大哥，我不是说你有问题。那既然出了事故，各部门都需要自查一下。那万一是供货方以次充好呢？是不是？
3: 不可能，原料进厂的时候是有检验报告的，我们的把关也非常严格，这一点调查组已经查过了，完全没有问题啊。你现在提出来要开始检查，我的原料都已经消耗完了，我查什么呀？怎么查呀？
1: 行，那我们车间呢，也有我们车间的规矩，所有不合格的产品我们都留样本。明天我就把那些废件去做一个金像实验，跟那个事故车辆的零件做个对比，那不就清楚吗？
3: 不是，玲子，你什么意思啊？你说这话干嘛呀？你不能在生产方面出现问题了之后就怪到我们采购身上来啊。
1: 不是大哥，你这话说的，我是那推卸责任的人吗？
3: 那我们也不是。
0: 你们俩干嘛呢？工作上的事去单位说，这是家，
4: 少说两句。这弟弟刚回来，你怎么回事啊？妈，你别生气啊，他们兄弟俩就是工作上较真儿。那个木林啊，你大哥不懂事儿，这今天还惹你不高兴，来，嫂子给你赔个不是。
1: 别，嫂子，你这肚子里边还有我侄子呢，别到时候生个小酒鬼出来。
5: 对，妈，咱家可得立个规矩了，以后在家不许聊工作。
6: 对，不许聊工作。
0: 还是我孙子明白事儿。
5: 来，大哥二哥，咱一家人一起喝一杯。
0: 来呀，大哥。
5: 二哥，来。
0: 来来来来，小晴啊，
6: 来来来，
5: 哎，阿姨。

0: 住宿啊？
1: 哎，不是，我是想找个人，您帮我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个叫张春光的人住在这儿？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的爱人。
0: 哦，

0: 是我。
1: 喊什么喊？让不让人睡觉？
2: 喊什么喊？还让不让人睡觉？
0: 赵晨光。

0: 我的意思，这件事儿和你有关系。五月份那批低碳钢的确有点问题。
1: 我的穆科长，都这个时候你就别舍命不舍财了，保住你的位置，保住我的公司，咱俩害怕以后没钱赚吗？
2: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 钱？哪来的钱？
3: 这么会有这么多钱？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2: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4: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
2: 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1: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8: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张晨光，你再不开门，我就把所有人都叫出来！

0: 你去看看吧，人生地不熟的，别出什么意外。
1: 林哥，回来了，
2: 这么快？
1: 窝头好吃吗？好吃，等哪天我也别哪天了，等过年啊，等过年我端一锅给你送去。
2: 哟，小梁子，你们家过年吃窝头啊？
1: 哎，那批不合格的转下摇臂还在吗？
2: 多数都报废销毁了，但是按照你的规矩，我还是留了几个样品。
1: 行，那你一会儿给我找出来。
2: 行，
1: 林哥。
3: 林哥，那我们先回办公室等你啊。
4: 去吧去吧。
3: 哎，林哥，那个不生气了吧？昨天哥说话有点不好听。
4: 哎，你说什么呢？那不都是研究工作吗？你还真当回事儿啊？
3: 哎，走，我跟你说件事儿。我得去车间啊。
4: 别，我的事儿比较重要。走走。

0: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可你能不能也尊重一下我？难道现在你还是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同事吗？
1: 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白鸽，我这人谁都对不起，我这人谁都对不起，谁都对不起，谁都对不起，谁都对不起，我就是个人渣，人渣，人渣。
2: 从咱们。

0: 坐好，坐好，坐下说。什么情况啊，大哥？我们坐下来慢慢说。这没法慢慢说，车经理等着天早会呢。那行，我长话短说。林子，你就说咱俩是不是从一个娘肚子里爬出来？哎呀，
1: 大哥，这还长话短说呢？都从娘胎开始聊起了。
0: 我是想说，林子，大哥想求你帮个忙。哎。 咱们哥俩还什么求不求的？咱家人的事那不就是我的事吗？
1: 林子，我就知道你特别的有情义，你那个不合格品的镜像实验就别做了呗。
0: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我就是觉得吧，这事儿跟你们车间没什么关系，是吧？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必呢？大哥，你什么意思啊？这件事儿和你有关系？
1: 不是，其实跟我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0: 跟你没关系就好，那你就别管了，我去实验室发申请去。
1: 哎，林子，
0: 大哥，你要真想让我。

0: 份那批地毯缸的确有点问题，
1: 难怪我让你查原料你就是不查。
0: 不，我也不是故意的，都是供货商的问题，他们以次充好，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1: 那你知道了就应该向厂里反映问题啊。
0: 我是怕被厂里处分。
1: 你发现问题及时反映问题，厂里为什么要处分你？
0: 我发现的时候他们已经发出很多货了，后来我又有侥幸心理，以为就没什么事了。
1: 那你现在去厂里说明情况啊，既然是供货商的问题，你顶多算作失职，接受处分就好了。
0: 现在事情已经闹大了，林子，局里调查组还在厂里呢，他们什么工作方式我非常清楚，他们不会只查一件事情的，除了刚才，他们会把原料仓库里面所有的物资都查一遍。
1: 这么说其他材料也有问题？

我已经把那些有问题的原料都已经转移了呀。按照调查组的工作流程，基本上都已经走完了。琳娜，现在只要你不揭露问题，就没有人会知道这件事情，就可能不了了之了。我向你保证，我向你保证，从此以后，所有的这个。

大义灭亲这一套吗？大哥，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咱家的事儿他哪怕再大，我也能替你担着。那是私，厂里的事儿再小，我都不能替你担着，这是公啊！你变了，你怎么这么狠心？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林子。你知道我做到今天的位置有多么不容易？我给人家做倒插门女婿，我心里是什么滋味？一天天在厂里边谨小慎微，我有多辛苦？别人不理解我，你这亲弟弟为什么不体谅我？我该怎么体谅你啊？ 这座工厂是咱爸打下的基业，此时此刻他老人家就在天上看着咱们呢。要是替你瞒下这件事儿。

0: 我错了，对不起。你替咱妈想一想好不好？她那么大岁数，她要是知道是你揭露了我，她能接受得了吗？你嫂子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你希望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吗？啊？
1: 你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吗？
2: 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要咱们家平平安安的？要咱们家平安，你要先平安。对呀，要想让我平安，你得保我平安。
1: 能保你平安呢？

0: 哎，主任，你要的配件
1: 都给你拿过来了。主任，
2: 啊，
1: 我给你送实验室去。
2: 不用，你先送我办公室去吧。
1: 哦，行。

0: 马厂长啊，找你来呢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了解一下五金厂这一年的生产和经营的情况。
1: 哦，小邱书记，我给村里的汇报写的不都挺清楚的吗？
2: 还了解啥呀？
1: 这一年啊，市场行情不太好，厂子经营比较困难，亏损还是比较严重的。我这个厂长呢，有责任，我回去啊，一定想方设法，尽快的扭亏为盈，好吧？
0: 我最近呢，对你们厂这一年来的产量也摸了个底，行情呢也了解了，五金件的行情可是一直在涨的，你们应该是盈利的呀，而且还不少。你们不但没有往村里边上缴一分钱，反而连伤残职工的补助金都拖欠了，咋回事啊？
3: 哎，你会不会算账啊？怎么算的？
0: 你要说别的事儿啊，我含糊。算账的话，咱俩比比。
1: 老三，怎么跟书记说话呢？

0: 秘书长，对不住了啊，我这个兄弟性子急，不太会说话。徐书记，
1: 哎，您是转业军人，这排兵布阵，您是行家，可是这都生意啊。恕我直言啊，这里面的门道啊，您不一定都清楚啊。王厂长，不怕你笑话，我参军之前啊是什么破烂的。
0: 对这行啊，多多少少还是有点了解。但是在你面前的话，那就是小巫见大巫。这样，您教教我，我学学。五金的市场行情啊，现在是见长，但是啊，这个市场秩序很乱，不管是进材料还是卖产品，那成本是越来越高，而且啊，还有很多上不了台面的成本。
1: 它根本就没法入账啊，所以，嘿，您这个算法呀，跟我们的实际情况它不一样啊。那这么说，马厂长手里边还有另外一笔账吗？
0: 是有那么个小账本，但是也没必要再细说了吧。
2: 总之呢，我马德山，那是一心为了厂里好，啊，绝对没有把钱放到个人的腰包里边。话虽
1: 这么说，但是你们弟兄四个不是都盖了新房吗？一个比一个气派，这可不像是亏损项目啊。
2: 管得你还挺宽啊，还关系到我们家里来了。
1: 我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
2: 这事儿我不管，谁管？
1: 不管你手里边有一本账还是十本账，都必须放到明面上来说清楚。
0: 说清楚是吧？跟他说，他跪下啊！

0: 这条腿是 M14 反步兵地雷炸断的，当时白森森的骨头茬就露在了小腿和膝盖之间，只连着一层薄薄的皮。我也是用一把匕首，爽，接了。弹片就从这儿划过，差点伤着大动脉。我也是死过一死的人，你跟我来这套，配吗？
1: 徐书记。
0: 行啊，收起来，出去，出去！出事！我是不会跟他一般见识的，马厂长，我现在要求你3天之内把厂里的真实经营情况整理汇报给村委会，还有村党支部，切实的解决工人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2: 否则的话，我就召开村民大会，重新讨论武警厂厂长人选。
3: 好，我明白，我明白，我马上回去整理。啊！
4: 嗨，我还当什么急事呢？你自己亲弟弟能搞不定？
2: 你不了解他，我弟弟这个人犯起轴来谁都不好使。现在证据在他手上，咱们得商量出个办法来。
4: 给他钱，没用，我了解他。那就只能绕过他了。
2: 绕过他？
4: 嗯。
2: 什么意思？
4: 就算他把证据交上去了，调查结论还是要由上级的领导来下。主管这件事的负责人，我还算认识。咱们花点钱打点一下。这倒是个主意啊。
2: 拿多少钱合适？这事儿
4: 不小啊，咱得多出点血。这样吧，我也不让你全掏，咱俩一人一半。我的穆科长，都这个时候你就别舍命不舍财了，保住你的位置，保住我的公司，咱俩还怕以后没钱赚吗？嗯。

0: 师好。
1: 你怎么来了，小雪？
0: 哎，这话说的，我怎么不能来啊？耽误你跟木林见面啦？
1: 那可不
0: 啊。啊，我可是来给你出谋划策的。
1: 出什么谋，划什么策呀？
0: 我二哥现在对你可是刮目相看。
1: 真的
0: 啊？你还不赶紧趁热打铁呀？
1: 怎么趁热打铁啊？
0: 一场风波过去了，把我二哥请你家去，让你爸妈给他准备一桌压惊酒，这不就等于是你带他见父母了吗？对不对？
1: 你怎么不早说呀？
0: 嗨，现在告诉你也不晚，记着啊。
1: 哎哎哎，
0: 那我们走了。嗯，跟张老师再见。
2: 张老师再见。
0: 哦，跟妈妈再见。
2: 妈妈再见。
0: 走了啊。
1: 哎，
0: 记着啊。
3: 今天一不留神，让个瘸子给我唬住了，不行，我要不要这口气？干啥？我就把他那条腿也给他废了，我让他见识见马王爷第三只眼。
4: 住嘴！
3: 放下，
4: 老三，
3: 你放下！你什么时候能长脑子？啊？在那件头发上你给败了。你要再敢犯浑，我踹死你！你俩给我看好了他。
5: 好了，大哥。你慢点，哥。这姓徐怎么就盯上咱了？是不是有人告状？
6: 那肯定是啊。
5: 谁呀？还能有谁？胡大烈、郑老蔫呗。
3: 收拾不了姓徐的，我还收拾不了他呀。

这么狠心，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林子。你知道我做到今天的位置有多么不容易吗？我给人家做倒插门女婿，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以前在厂里面谨小慎微，我有多辛苦？别人不理解我，你家亲弟弟为什么不体谅我？

0: 吴峰，好看吗？
1: 好看。
0: 有好多款式呢，我也不知道该买蓝色的还是粉色的，就干脆买了个黄色的，闺女儿子都能穿。你在听吗？
1: 我听着呢。
0: 你听什么呀？一点都不热情。我告诉你啊，孕妇的心情是很重要的，你可千万别惹我生气。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你现在就惹我生气了，我告诉你。
1: 行，我的姑奶奶，我错了，我现在就去给你打洗脚水，好不好？

0: 看我这戏挺好看的，着急吃这，
1: 吃了想吃啊，
2: 没事，
3: 吃水果啦。
0: 爸，吃个苹果。
1: 好。
0: 妈，吃个橘子，这橘子可甜了。
1: 不要想啊，
2: 说吧，
1: 现在没事，
0: 什么事儿啊？

0: 还是我爸我妈聪明，我想请小林哥来咱家吃个饭，
1: 请他。
0: 啊，那天那么多人来闹事儿，要不是他及时赶到的话，咱们家指不定出什么大事儿呢。他都为这事儿进了看守所了，咱还不得好好感谢一下人家呀？
1: 那他从看守所出来也是你帮的忙啊。
2: 一报还一报，这也算两清了。请客吃饭，我看就免了吧。
0: 妈，您这样也太不近人情了。
2: 人情多了就乱套了。白哥为了还睦林人情，把家里钱都拿出去了。你现在再把睦林往家里招，这算咋回事啊？见家长啊，
0: 那不更乱套了？
2: 妈，一码归一码啊。这睦林那天呢？ 的确是帮咱家解了围，请他到家里来吃个饭呢，也合乎礼数。至于孩子们的感情问题啊，咱们就别过多干预了，相信他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啊。
0: 还是厂长有水平，周玉同志，你得跟张海峰同志学习学习。
1: 我看你就是相中穆林了，你还真想招他当女婿啊？
2: 不是说了吗？ 孩子们的感情问题啊，让他们自己做主，咱们呢少管。不过小晴，你妈说的也有道理啊，这件事儿啊，你一定得注意分寸，知道吗？嗯，
0: 谢谢厂长，那我约他明天来。嗯，吃橘子。
3: 哎，哎呀，
4: 不跟你说那么多，先这样吧。
3: 给你姑娘，给你的，你吃药吧。
5: 爹，咋？
3: 跟谁打电话聊得这么热闹？

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踏平锋芒的孤单，回头看也算。

0: 我还是觉得东街拐角的地方行，上班的人多，吃早点呢肯定也多。可拉倒吧，那有好几家卖包子、卖豆腐脑的，咱能抢过人家吗？
1: 那行，那明天往远处走走看啊。
0: 你走时候没锁门吗？
1: 锁了。呀，我是进贼了吧？
0: 进贼就进贼呗，反正家里也没钱了。

0: 姑娘回来了。上次我就跟你说，我说别回去，别回去，不听话。怎么样？现在知道了吧？
1: 姑娘，咋的了？又因为啥呀？
2: 我要离婚了。
1: 离婚？
0: 离婚？我跟你说啊，两口子吵架归吵架，这离婚可不能总挂在嘴上，这伤感情啊，听见没？
1: 是啊，别跟你妈似的，天天提离婚，多伤感情啊。
2: 张振光出轨了。
0: 出轨了？
1: 出轨了？
0: 他外边有别的女人了？真的假的？
1: 姑娘，你别吓唬我们，这事可不能开玩笑啊。
2: 没有开玩笑。
0: 那女的谁呀？你认识吗？啊，我去找她去。
2: 妈，我的事儿我自己能处理好。
1: 什么事儿呢？你这。

0: 昨天晚上有没有乖乖吃饭、乖乖睡觉啊？
1: 有，
0: 上课去吧。哎呀，娜娜，小林哥，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2: 有事儿啊。
0: 我爸我妈说了，为了感谢你危难时刻显身手，想请你到我们家吃饭。
2: 这怎么还能谢我呢？我在你们家里把人家打伤了，就给你们家添麻烦了。
0: 少废话，去不去吧？
2: 算了吧。
3: 爸，去吧。妈妈切的奶奶做鸡蛋糕可好吃了。

0: 就你馋，能不能有点出息？
1: 哼，反正话我是带到了，你要是不去的话，自己跟我爸说去。
0: 行，知道了。
1: 这还差不多，下班就去啊？咋办呢？

0: 哎，你这人今天倒不忙了，爸妈都去上班了，你还不走？
1: 我今天可以晚去一会儿。上回签那购销合同啊，里面有条款，我给忘了，我看一看。
0: 那我先走了。
1: 啊，你走吧。

0: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钱哪来的钱？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柳阳，你听我说，你别害怕啊，听我给你解释。
1: 哎，再见！
2: 华飞城那个我已经安排好了，你抓紧去办吧。
1: 好。哎呀，
3: 徐书记，徐书记，哎呀，
1: 不好了，你快去看看吧。
2: 咋了？
1: 昨天晚上马德林耍酒疯，把胡达里和郑老娘都给打了，都送医院抢救了。
3: 小安，报警！
1: 啊，去医院。
3: 刘洋，
1: 这些真的是我做生意赚来的钱。 因为涉及到倒卖批文，咱爸又一直反对这种生意，所以我一直没敢跟他说。我只能把钱偷偷藏起来了。我真的，这些钱我从来没动过。就连前段时间，我弟弟那么需要钱，我都没敢往外拿。我就想着等时机合适了，我再告诉你们。你一定要相信我，
4: 慕风，你跟我说实话。
1: 这里面真的没有犯法所得的钱吗？没有，绝对没有。仅仅只是倒卖批文而已。你见过有谁被抓起来吗？
4: 你没骗我。
1: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吴峰，你就算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你可千万不能乱来啊！我要怎么说你才相信啊？你非得把你丈夫想成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吗？我这么做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吗？如果你还不相信我。
4: 你现在可以去公安局举报我，
1: 让他们把我抓起来。没准你现在还可以立功受奖。
4: 沐风，你别这样，你吓到我了，我好害怕。
1: 好了好了，真的没事，你也别胡思乱想了，啊。 我现在要抓紧时间出去一趟。你干什么去？生意上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我现在跟你说你也听不懂。你也抓紧时间，赶紧去上班吧。
4: 我真的能相信你吗？你怎么没完了呀？快点，
1: 快上班吧！啊，千万别迟到了，啊，快去。
4: 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5: 人没事吧？
4: 不知道啊，老马家那哥几个简直上天害理呀！徐书记，我们没活路了！
5: 你先放心，放心，村里边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道的。警方那边怎么说？
4: 警察拦村里了，可是马队里跑了。
5: 他跑到天边也得抓回来。二炮，先拿村里边的钱把医药费给垫上。

0: 他。
1: 昨天咱俩说好的那件反悔是不是？我跟你说，咱俩现在是一个省上的蚂蚱，如果查起来，我们谁都脱不了干系。
2: 当着亲人的面，能不能说句实话？你家里面藏的钱是哪儿来的？
0: 大哥，这个我没有交给调查组，你自己主动去去厂里交代吧，争取个宽大的处理钱。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

0: 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人工智能助力防灾减灾，中国科技为全球贡献中国方案。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持续展开，广西灾后重建提速，夏季地质灾害隐患大，四部门要求加大排查力度，做好群众转移避险。大暑将至，高温来袭，莲花、玉米、辣椒需防高温、防病害。智种向日葵进入人工授粉关键窗口期，金蝉养殖迎丰收旺季。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王晨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本届大会上发布了人工智能在气象、地震领域的最新成果，为全球防灾减灾提供中国。

0: 国方案。
1: 在气象专会现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集中发布，并交付了多项核心成果。这套方案系统整合了风云气象卫星数据，搭载风雷、风清系列 AI 气象预报模型，可提供30大类、200余种气象产品，实现分钟级、多灾种精准预警，广泛服务农业、交通、海洋等多个领域。目前，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约旦等7国落地应用，面向全球40余国开放云端试用。在地震人工智能分论坛上，发布了地震科学智能体、地震领域大模型、地震智能处理系统、地震数据集等重要成果，启动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未来3年将强力构建数据、模型、平台、应用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打造 AI 加地震系列支撑平台，到2028年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我国在防震减灾人工智能领域的先发优势。
0: 我们继续来关注重庆彭水突发山体崩塌的情况。20号，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在山体崩塌前，沙陀社区的4名网格员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核心区内的60余名居民安全转移。4位网格员，一人被碎石击伤，一人至今失联，另外2人脱险后仍坚守在工作岗位中。
1: 何光学担任沙陀社区兼职基层网格员多年。事发当天一大早，他接到群众的信息，称山上有碎石掉落，他马上去现场巡查，并第一时间上报社区。之后，网格员龚宝东、彭迪和向福超也赶来疏散转移群众。
2: 我们都是原干哈，我喊一撮，他们来撤离，等老子从楼房跑起下来撤离，我也就走那里出来。
3: 首先是撤离，然后就是找到旁边的什么胶凳子，或者说那个叫三角桶之类的，然后拉起了临时的警戒线。
1: 4名网格员分工协作，组织群众从危险区域的两边撤离。9点10分左右，巨大的石块从山上滚下来，画廊路两侧的房屋被落石瞬间冲毁。
4: 后头人啊，就第一时间通知了我们，他一直在街上家家户户的喊，马上离开，声音还是。
1: 最终，核心区内有60余名居民在崩塌前安全转移出来。目前，00后网格员龚宝东仍然失联，被落石击伤的网格员彭迪还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救治。网格员向福超和何光学幸运脱险后，第一时间又投入了灾后救援和群众安置工作中。为防止抢险救援现场发生二次灾害，目前当地已排查疏散了周边1公里范围内约1100名居民。
0: 在救援现场，受临江狭窄地形的影响，大型车辆难以驶入核心救援区域。危急关头，当地居民自发集结，一支民间摩托车大军挺身而出。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重庆市彭水县沙陀街的一个三岔路口，大家看到的我身旁的这支在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摩托车大军。我们在现场了解到呢，今天总共是有来自当地和周边地区的将近300名的骑手，他们是集结在这里。他们有的人已经是在灾情发生的当天就来到这里了，也就是说他们在现场工作已经有2天以上。那么现在他们是在工作人员的集结和安排下呢，在这里进行一个排队和等待任务的领取。稍后呢，他们会把现场的我们集结的一些物资，像是饮用水、食品，还有西瓜，或者是一些避暑降温的药品，一一领取之后送到前方我们的救援队员的手上。那么在他们的送达的任务完成之后，又会再次的返回到我们队伍的末端来进行排队和等待下一次任务的领取。由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三岔路口啊，是属于当地县城，距离我们的救援核心点位一个最近的一个交通要道，因此这里也是成为了一个物资主要的一个集散点。像我身旁的这个帐篷呢，就是其中一个物资的一个主要用来登记的地方，所有从社会还有来自民间的捐助的物资都会在这里进行一个入户和登记。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大家都是想尽一份力，把自己的绵薄之力汇入到我们的整个救援行动当中。
0: 18号夜间到19号，广西百色多个地方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来看记者20号下午在乐业县同乐镇6围村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呢就位于乐业县同乐镇的六围村，这个六围村它的内涝是比较严重的，大家看到像我身后就是六围村它的村委的一个主楼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

0: 六围村那内涝的最深的面积呢会达到2米以上。那么目前六围村受灾的群众呢大概是有35户110名村民左右。这两天来呢，当地的应急消防以及乡镇村干等等部门，他们紧急的已经开始转移群众，把村民紧急的通知转移到县城安全的地方去居住。目前呢，我们也了解到六围村已经内涝有1天半的一个时间了，大概有400亩左右的农作物受淹，包括水稻和玉米。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水稻玉米它长是已经是比较高，长快长成了，但是由于受到强降雨的影响，现在还是浸泡在内涝之中。如果近几日没有再发生强降雨，这个内涝估计会在3天左右它会慢慢的消退。
1: 广西多地救灾持续进行中，衡州六兰水库发生溃口险情后，连接独田村和六兰村的桥梁冲垮，独田村通往外界的道路中断。经过救援力量连续奋战多个昼夜，20号，独田村通往外界的道路被抢通。独田村通往对岸六兰村的道路约长500米，救援人员从13号开始采取单向推进的方式抢通道路。因施工位置地处河道汇水处，水流速度快，加上连日来降雨不断，救援人员除了堆填土石围堰开路，还在道路底部埋设水泥管，用以引导水流，增加道路稳定性。独田村通往外界的道路抢通后，将进一步加速当地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广西衡州是全球茉莉花核心产区，受前期降水影响，当地近10万亩茉莉花田被水淹。不过这几天，记者走访发现，那些曾被泥水浸泡的茉莉枝头冒出了新芽。在衡州市孝乙镇的茉莉种植基地，花农正在将地势较高处的茉莉花采摘下来。花农说，这几天的茉莉花价格每斤在30元左右，但在地势低洼处，前期被水泡过的茉莉花叶片裹满淤泥，但有一些已经冒出了新芽。
2: 它多久又可以开花呀？
3: 大概20来天吧。这芽子长出来，肯定有希望的了。
1: 金融监管总局表示，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造成的灾害，截至7月20号，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在广西贵港，各种政策性农业保险帮老乡们挽回不少损失。贵港市黄链镇新潭村种植户韦庆波今年为甘蔗投保了政策性糖料蔗保险，当部分甘蔗被冲倒浸泡后，他第一时间上报灾情，理赔资金也很快到位。
4: 我在种着450亩甘蔗地，其中有320亩甘蔗遭洪水淹没，然后7月10日我就上报灾情，14日就存了赔款就打到账上了，所有的损失100%赔付。得到赔付金之后呢，我有利于我们的快速恢复生长。
1: 贵港市三里镇大洲村养殖户叶玉莲养了250头生猪，受此次洪涝影响，猪场圈舍被洪水浸泡，部分生猪被冲走。依托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理赔机制，他顺利拿到了保险赔付资金。
5: 如果没有保险公司赔我的这几个保险哦，就损失好大哦。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日前印发紧急通知，加大对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做好群众转移避险。紧急通知要求各地紧盯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稳定性差、近期活动迹象明显、近两年监测预警设备出现过红色预警、切坡建房扰动、降雨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再测地质灾害点。特别是城镇、景区、交通沿线等重点部位的风险区要逐一排查，对出现变形迹象的要立即纳入隐患台账。针对强降雨区域、旱涝急转区域和易灾地层与地质结构发育区域，加密巡排查频次，强化监测预警，落实好临灾预警叫醒叫应机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再来关注近期的高温天气，23号我们将迎来大暑节气。大暑通常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中国气象局数据显示，本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还有四川东部、重庆、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还有河南中部等地，高温日数能达到5到6天，

0: 而且像是新疆还有四川盆地这一带，高温的强度也是很强的，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高温晴热天气给处于生长关键期的农作物带来严峻考验，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降低高温带来的不利影响。这几天，新疆巴州博湖县遭遇持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据了解，气温高于30摄氏度时，辣椒生长的势头减弱，容易出现落花落果，各种病害也会相继侵染。
1: 我现在就在博湖县的一片辣椒地里，像我身旁的这株辣椒，它发黄的这一部分呢，就是病毒病的一个初期表现。那蚜虫呢，就是这种病害的一个主要传播的媒介。为了防止病虫害的一个扩散和蔓延，这几天当地的种植户们啊，也是普遍采用植保无人机的方式来喷洒杀虫剂。
0: 在新疆石河子市西营镇，眼下21万亩棉花全部进入花龄期，连续高温会扰乱棉株正常生理代谢与生殖生长，让棉花生育期滞后。
2: 因为这个高温来临，它这棉花是不进行这种的，这个生殖生长的。今年呢，照这样算，已经退后了有20天了。
0: 当地农业部门科学调配水资源，指导种植户采取早晚错峰、少量多次的水肥管理方式。另一方面，利用清晨、傍晚等温度较低的时段喷施磷酸二氢钾、氨基酸等叶面肥，快速补充植株养分，促进棉花接龄保龄。湖北枣阳也遭遇了连日高温晴热天气，在七方镇刘寨社区的玉米种植田里，农技人员实地排查苗情、伤情与病虫害情况，因地制宜开出田间管理良方，精准指导农户科学开展抗旱保苗、病虫害防治等农事作业。
3: 当前玉米正处于大小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首要最施水肥促次序发育，其次做好水分调控，同步开展培土防倒伏，集中防治玉米、草地毯叶蛾、叶斑蝇等病虫害。
0: 近日，在安徽芜湖六郎镇，一辆运输生猪的货车上，110头生猪出现中暑症状，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到场救援。当时大货车车厢内生猪全身发红，有明显中暑症状，消防员迅速铺设水袋，架设水枪，持续对货车两侧喷水降温，生猪中暑症状得到缓解。据货车司机介绍，这110头生猪是从河南驻马店运往芜湖清水，由于连日高温，车厢密闭，猪群不堪酷热导致中暑，得到消防及时救援，才避免更大损失。近日，在天津市东丽湖高速服务区，因当时户外气温已接近38摄氏度，一辆运牛货车司机车上有20多头牛，因为高温再加上没能及时补水，出现了轻微中暑情况。司机随即报警，经过消防员到场补水降温操作，牛的状态逐渐好转，挽回了将近80万元损失。枣稻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眼下，云南富宁县4000余亩连片枣稻正在成熟收割。走进富宁县柏油村的连片稻田，收割机正在田间作业。机械化收割不仅大幅压缩了收稻周期，还能有效规避夏收季短时降雨引发的稻谷霉变风险，直接减少田间粮食损耗。当地还运用农用无人机将稻谷转运至农户家中。
4: 我们的机子一天可能收到14亩左右，如果有人工收的话，有124个人在低的机子收一天。
0: 据了解，富宁县的枣稻通常在7月中下旬完成收割，收后可抢抓农时移栽晚稻或补种秋冬作物，实现全年两季稳产增收。
5: 收割班立即组织翻耕，农技人员包片指导，确保8月上旬完成摘插。
0: 眼下，甘肃的向日葵开了，正是授粉的关键期。盛夏时节，甘肃金塔县20000余亩制种向日葵次第盛放，正是人工授粉的关键窗口期。农户们开展采粉、磨粉作业。这种向日葵属于异花授粉作物，人工精细化授粉是提升籽粒饱满度、保障种子品质和秋收产量的核心关键。
6: 花金裂菇呢，是我职工葵花，最近正在快花服了，日暮树能达到4000左右。

0: 金蝉养殖是河北行唐县南桥村的特色种养产业，入夏以来，当地的金蝉养殖基地迎来了丰收旺季。每到夜幕降临，农户和游客纷纷走进养殖林间，体验夜间捡拾金蝉的乐趣。依托丰富林地资源，当地养殖户大力发展林下金蝉生态养殖。如今，金蝉养殖不仅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更形成独具特色的乡村夜间体验项目。
1: 每年六月份到八月份，知了猴开始出土的季节，每天晚上8点，小朋友们开始进地采摘，烧烤、饭店都抢着要，小路根本不用愁。
0: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在福建厦门，贝类小海鲜和淡水河鲜及时接档，迎来了销售高峰。在厦门厦商江头农贸市场水产专区，贝类摊位前各种小海鲜摆得满满当当，摊主们忙着给顾客挑拣称重。夏季贝类生长旺盛，肉质鲜甜，是一年中口感最好的时候。本地的花蛤、油蛤以及来自海南的望罗、花螺都很受欢迎。
2: 夏天的望罗说落感比较好，新鲜，这种天气可以煮汤的，比较降火嘛。
0: 小龙虾、罗氏虾、六月黄这些淡水河鲜也迎来销售高峰。六月黄相比秋季的大闸蟹，壳薄肉嫩，蟹黄多，单只重量在65克到80克之间，售价在9元内。作为季节性很强的时令河鲜，受到不少市民的青睐。浙江湖州千年水乡古村正在举办的特色夜游活动，成为了很多市民和游客的夏日休闲选择。傍晚6点，陆村水街灯火初上，特色市集摊位依次摆开。在这里，游客可以选购农户自产的原生态果蔬，品尝地道水乡小吃，聆听传统说书表演，享受专属于江南的松弛感。
3: 中国传承文化的一些经典的手作项目，然后在这里可以一站式体验到，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4: 就是大家身心放松一下，这样尝尝东西啊，看看一些新鲜的东西，然后看看剧啊，等会儿也欣赏一下你们这里这种文化体验。
0: 据了解，夏日夜游是陆村重点打造的特色文旅品牌，自2022年起，每年夏季常态化推出。景区依托水乡资源，整合灯光夜游、花船巡游、古风演绎、亲水市集等多元业态，持续打造清凉舒适、韵味十足的夜间文旅消费场景。近日，在海南东方市，多位居民家中有猴子闯入，居民赶紧报警。
5: 从居民拍摄的画面中看，这只猴子行动非常敏捷，沿着天然气管道一路攀爬。有居民家的监控摄像头还拍到了这位不速之客径直入室踱步觅食的画面。
6: 有进入业主家，业主有挂皮在家里面，然后吃的一地都是。我在进行那个排查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就是一户未装修的那个业主的那个楼层的阳台上，就在那里坐着。我看到人影，他又躲起来了。
7: 大概是上个星期四下午的时候，就是在我家那阳台那边，就很新奇，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猴子。
5: 经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证实，这是一只猕猴，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目前，该猕猴仅是潜入居民家觅食，未造成严重损失。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在猕猴最新出现的小区布设诱捕笼，安排人员定期巡查、更换诱饵，同时提醒居民关好门窗，切勿擅自逗弄或抓捕。
0: 近日，摄影爱好者在山西大同桑干河沿岸拍到东方白冠雏鸟离巢活动的画面，这也说明他们已经完全具备独立生存、自主觅食的能力。今年以来，当地已经完整捕捉到东方白冠筑巢孵卵、雏鸟破壳、巢中抚育、练习飞翔，直至独立下水觅食的全过程。眼下，在河南民权黄河故道湿地，青头潜鸭迎来繁殖季。湖面上，成鸟带着毛茸茸的雏鸟在芦苇当间觅食。在一处由人工浮巢托起的巢穴中，六七只刚出壳没多久的雏鸟挤作一团，身旁还静静躺着几枚尚未破壳的蛋。
8: 截止到目前，成功出巢12巢，我们统计的青头潜鸭成功出壳的幼鸟数量是102只，尚有3巢还在孵化中，预计在7月27号左右能够全部孵化成功，总体的繁殖数量是在140只左右。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遭遇高温天气，影响多国农业生产。在希腊，虽然开心果喜高温、耐干旱，但气候变化仍令当地农户感到担忧。64岁的尼科斯·阿里凡提斯是开心果农。他说，开心果是一种喜高温、耐干旱的植物。近年来，希腊夏季经历的极端高温天气，并没有对开心果

0: 以来最热的冬天，这样的暖冬并不利于开心果的早期生长。
1: 开心果树的正常开花依赖于冬季一段必要的低温期，气温需低于7.2摄氏度，如果低温积累时间不足，花芽便无法正常萌发，部分芽体甚至完全停止生长，最终导致坐果率下降。
0: 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果农们开始采用名为精准农业的管理系统，对开心果生产的全过程进行数据化精准化把控。截至当地时间18号，加拿大境内有956处在燃山火，其中18号一天就新增89处。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18号表示，目前安大略省共有191起活跃的山火，当地政府正在全力扑灭山火和疏散群众。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18号表示，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目前已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各类飞机在灭火前线。今年以来，加拿大全境已记录3815起山火，过火面积超过290万公顷。西班牙多地山火也仍在蔓延，其中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和伊比利亚半岛中部地区火情尤为严重。据西班牙媒体19号报道，截至当天，伊比利亚半岛中部瓜达拉哈拉省拉米耶拉地区山火过火面积已达1.6万公顷，21个村镇的人员被疏散，约800人被转移安置。与此同时，根据西班牙国民警卫队19号公布的无人机航拍画面，西班牙东北部的阿拉贡自治区过火山区大片山坡被烧成焦黑，植被遭到大面积破坏。截至19号，这场大火过火面积约为1.6万公顷，多个市镇仍处于强制疏散状态，居民无法返回。一场强风暴连日来持续侵袭智利多地，引发大范围洪水等灾害。截至当地时间18号，相关灾害已造成4人死亡。强降雨以及时速高达160公里的阵风给智利多地造成严重破坏，大量树木倒伏，多条道路封闭。截至18号，此次恶劣天气已导致当地数十栋房屋完全损毁，400多栋房屋严重受损。在科金博大区的奥瓦耶市，7所公立医院中有5所受灾严重。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5: 好的，主持人，小暑大暑上蒸下煮，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高温天气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预计21号到24号，新疆、甘肃、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河南大部、四川盆地等地将会有高温天气。对于棉花开花接龄、春小麦灌浆和水稻抽穗扬花不利，大家要注意采取科学灌溉和喷施叶面肥等措施，来防范和减轻高温天气的不利影响。此外呢，也要提醒大家，高温暴晒之下的户外设施可能造成烫伤风险，像是皮革材质的电动车、共享单车座椅的表面温度可能会超过60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小暑时节与热同期，除了高温，强降雨也十分的频繁。 21号到22号，南方雨带呈现西南到东北的走向。21号，广西东部、广东西部、湖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22号，雨带东段北台，向江苏中北部雨势加强。雨带的西段的广西东部等地强。

0: 降雨也将会继续。在北方，未来几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还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好的，想了解更多农业气象方面的内容，请扫描二维码。
1: 国天网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网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1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3度；黄南小雨转晴，12到27度；突泉中雨转多云，18到27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安庆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中卫多云转晴，20到34度；林芝小雨转阵雨，13到25度；张家界多云转小雨，24到37度；黄冈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烟台晴转多云，22到27度；邢台中雨转雷阵雨，25到31度；邯郸雷阵雨，26到34度；淮南阴转小雨，24到32度；咸阳小雨转晴，23到36度；昭通晴，16到30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
0: 哎呦，
2: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3: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
1: 的？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
3: 哎，
1: 那些转出花样来。
2: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3: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3: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2: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行吗？等等，
1: 啊，
0: 动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
1: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0: 哎呀！
1: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哇，好，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你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永志他200大多呢，没问题。
2: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7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应届，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换新的非遗记忆，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

0: 挑战。
1: 天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1: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大家好，我是嘉宝。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刘钊。
4: 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曾超。大家好。
1: 咱们今天啊，继续呢，以山水为目，以田野为台，让能人秀技，让特产出圈儿。咱们今天啊，还是两位能人推荐官推荐能人，谁推荐的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两位准备好了吗？
3: 那肯定我先来啊！我接下来要推荐这组能人啊，那个个都是老戏骨，那就是六个活宝，走哪都是一台戏。

0: 真的是招牌动作啊，太可爱了。
1: 哦，我好喜欢白兔子的，它好可爱啊，
0: 看得我们心里暖暖的。
2: 就这放这几下我都来不了。
0: 差点太准了，
2: 我都目瞪口呆了。哎呦，哇，厉害！
0: 还有网络单曲，能感觉到奶奶们这网速都挺快的啊。就是与时俱进啊，这就是对生活的一种热爱啊，
2: 而且洋溢着青春的感觉。
0: 对，感觉这一刻不是奶奶们就是姐姐们。
1: 真好，
0: 我觉得最打动我的是奶奶们脸上洋溢的那种笑容，对生活那种热爱，哎，看得我们心头真的暖暖的。问一下哈，今年贵庚啊？
3: 最大的才76，最小的才68。
0: 真的是76啊，这就是17。刚才啊，奶奶们的舞蹈当中有些动作，能不能教教我们？
3: 咱们来一段击剑舞，恰恰
0: 恰恰，
1: 哪个好可爱？跨
3: 跨，对，哒哒哒哒哒哒。
1: 嘴
3: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1: 就
3: 波子剪咔嚓咔嚓咔嚓咔嚓，
1: 我听着还有一个波子
3: 波子剪。
4: 奶奶，我们学主要学您的口诀，主要看奶奶怎么解释。哎呀，这腿好，我也
3: 我说的是波子剪，它是一节一节的，你波子下去了剪的下来，
4: 波子下去了。现在我有点分不清，你等会儿啊，我这波子和剪好像分不开。波子剪，不是，我这是摇，我这加宝行啊，来，波子剪，波子剪，哎
0: 呀，我也不太行。
3: 我在这我一看呐，这么俊的美女，她都是剪金子的，波子剪啊。也没有，除了栗子核桃都是梨摸。
0: 奶奶们的这种活力啊，让我们特别的感动，我们也特别想加入其中。我们请那个现场的音频老师给我们放段音乐，
4: 行啊，
0: 然后我们来一个舞蹈大联欢，
4: 一块跳。
0: 对，咱们来一个老中青三代都能跳起来的。
4: 好。

0: 感谢各位父老乡亲们啊！记着一点，别忘了给俏夕阳投票。
1: 谢谢我们的俏夕阳奶奶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非常精彩啊暖心的表演，我觉得他们真正啊是对延寿这两个字生动美好的诠释，也让我们感受到活力不减青春永驻。谢谢奶奶们。我说实话啊，超推荐的这第一组乡土能人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赵哥您这边得有点压力了。
2: 力拔山兮气盖世这句话听说过吗？
1: 听过。
2: 我请这位能人气力非常的足。
3: 哈哈，吃不到我。
4: 我还吃不到你吗？
5: 大家好，鲤鱼跳龙门，十全十美的祝福送给咱们在座的每一位，祝咱们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一帆风顺意气风发。
1: 好，
5: 二龙腾飞，梦想成真。
2: 哎呀，对，
5: 三阳开泰，金碧辉煌，
1: 每吹一个都有一个祝福语。
2: 对，
5: 四季平安，寿比南山。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1: 哇，这是怎么给他吹过去的？
5: 一顺百顺。
1: 哇，一顺百顺。

0: 齐上眉梢，
1: 哇，气势高照，
0: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2: 哎呀，
1: 八方来财！
0: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
1: 怎么做的呀？
3: 我因为看过很多，其实这里边啊，这都是小机关。
1: 哎，等会儿，我以为这里头是空的，拿起来发现里面
4: 有东西。
1: 我们验证一下哈。
4: 超，你打开。哇！啊、看见没有？
3: 真有啊！
1: 来，给大伙儿倒杯里。
4: 咱这都是真材实料，
1: 确实没问题。徐大哥，您能教教我们这个诀窍吗？
0: 深呼吸，爆发力，这两者缺一不可。吹的时候就吹到这个地方。哦。
4: 哎呀，超，你来了，你来了，
1: 似乎听懂了，但又似乎没学会。
4: 来，
0: 你离近一点好吹。哎，
4: 我离近点。
0: 对。哇
4: 哦！哎，你要拿鼻子可不成。
3: 有点缺氧。易拉罐有问题，
4: 易拉罐有什么问题？
3: 我找一个人帮我检查检查。
4: 谁？
3: 找一位现场观众上来帮忙检查一下。
1: 来，欢迎您。
3: 快来，快来，
1: 请外援了啊！
3: 检查检查，他这易拉罐是不是有毛病？
5: 我对这个也是有质疑啊。我们村呢也有这个栗子啤酒，要不然咱拿我们村这个啤酒试试？
0: 可以，
3: 太好了。
1: 这就是咱们延寿的啊，栗子啤酒。
4: 来，咱先试试。要不您试试，
5: 可以。
4: 对，来来来。
1: 哎，可以。
0: 你要是能把它吹倒，你都能吹进去。
4: 吹倒就行是吧？
0: 对对对。啊，
4: 我先试。
3: 干嘛和这使劲离着近？你拿鼻子拱倒多好呗。
4: 这吹不倒，这太难了，这个。
3: 好，谢谢您。
1: 我觉得这几个对于您来说看起来太从容了，您。最多一分钟之内能吹多少个？
0: 我一分钟是最好的成绩是55。今天要挑战一下这个一分钟60个。

0: 车。
1: 计时开始。
2: 哎呀，
1: 速度很快。是完成了十个，稳定发挥，
2: 不急啊，不急，咱们
1: 加油，
2: 好，来给加油，来
3: 加油加油加油，
1: 现在二十个了，之前许大哥说他一分钟的记录是五十多个，今天他觉得自己状态好，想要挑战六十个，
2: 一秒钟一个，行，真厉害！快快快快，加油！还有二十，最后二十啊！
1: 加油！
2: 哎呀，这啥？
1: 加油！十个，来，我们倒计时，还有最后的几秒钟，
2: 啊，加油！
1: 十、九、
2: 八、
1: 七、
2: 六，
1: 来，我们看最后一个，挑战成功，
2: 好棒啊！
4: 厉害不厉害？
1: 太厉害了！
2: 虽然震到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给我震住。
5: 还会别的吗？
4: 25米的水带，
2: 25米水带，
4: 上面站30个人，前面有一个手套，我把它吹爆。
2: 您说这个真能吹爆吗？我不信。
4: 你不相信是吧？
2: 啊，
4: 那咱们就眼见为实。
1: 听起来我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2: 你说完谁拿着？我不想拿了，我就怕崩了。
6: 我们许大哥没问题。
1: 来，我们共同见证许大哥的挑战。许大哥，您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来，大家向前几步走，站在水带上。好，30位观众已经准备就绪了，那咱们挑战开始。许大哥现在已经啊，在这个水带当中吹气儿。有的观众脚下的这个水带已经鼓起来了，
2: 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到这儿了。哎，这又有劲了啊，有劲了！
1: 这真是气贯长虹啊！哎呀，
2: 哎，
1: 这个胶皮手套，
2: 哎，
1: 这个胶皮手套，
2: 哎。我的天，大哥，我信了，不行吧，大哥，
1: 五元了，
2: 你俩干啥去了？
1: 我们撤离到安全距离。
2: 你俩，哎，哎，
1: 刘老师，您别往我身后躲呀！
2: 你们组挑战干啥？我举了呀！
1: 这是因为您有肢体。
5: 你不信？
2: 大哥，我信了，
6: 来不及了。
2: 大哥，你要不抓紧吧？不行，我心里受不了，我不知啥时候爆了。
1: 这感觉现在已经啊，一个冬瓜那么大小了。
2: 手套质量真好，哎哎呦哎！
1: 加油
3: 加油
1: 加油！马上了，胶皮手套啊，它比一般的那个气球本身就要更厚。
6: 对，它厚
1: 啊，对。然后你要把它吹爆，得有很强的爆发力，而且这是25米的管子，现在上面接近2吨的重量。这胶皮手套质量太好了，现在这个胶皮手套我觉得已经胀到一个水桶的大小了。你拿远点，拿远点。许大哥真的是铁肺啊，现在在调整呼吸。
2: 哦，这么大了已经，
1: 现在是一个水桶的大小了。
2: 来，咱们再给许大哥加

0: 30名观众，谢谢，谢谢许大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真的是铁肺啊，气贯长虹，也通过自己的绝技把咱们延寿的特产吹出圈。再一次感谢许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震撼的表演，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呀？
1: 该我了呀，
2: 就该你了。
1: 我接下来推荐咱们这位能人可太厉害了，那手艺翻译懂全是活，我劝各位别眨眼。
3: 听说有人有一双魔力之手，我们今天要来见识见识，开始伪装。
4: 伪装魔力。
5: 哎呀，老师傅，你怎么掉了？别跑！
3: 哎，我就是调皮可爱的延寿核桃。听说你有一双魔力之手，你倒是抓住我呀！哈哈，你来抓我呀！
6: 看你往哪跑，必须抓到你。
3: 呀，被抓住了。我怎么变成真核桃了？
0: 欢迎张大哥。
1: 哎，欢迎。
7: 大家好。
0: 刚才看这个视频哈，这真是一双魔手啊，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的哈。
1: 对，
0: 但今天在现场能给我们展示一下您这双魔手？
7: 那我的绝活可多了、我们先来一个开胃小菜，来，
0: 先给我们
7: 上道具。
0: 哎，这个有点意思。
7: 这个是我们延寿特产啊，核桃。
0: 核桃做的。
7: 来，这样我先给你露一手，好不好？
1: 好嘞，好嘞。

0: 这声就哦。
1: Cool。
2: 哎呀
3: ，OK 不 OK？
0: 看这里面还有没有空的？这核桃上面很多纹路。
2: 对呀、啊。
0: 它摸着这个不光滑不平整。
2: 咱推荐的就错不了，能不能难度提高一点？
3: 那既然来了，不能白来，对吧？
2: 就是，
0: 对。
3: 来，我们换一个。
2: 哦，这什么意思啊？哎，这上面有字儿。
3: 来看哈，这上面是乡土能人大会，对吧？我把这些字的顺序打乱，然后用黑色杯子把乡土能人大会六个字按照字的排列顺序将它们摞起来。
2: 好，
3: 来啊，
4: 这能摞起来吗？感觉很难。

0: 这怎么越摇动静越小啊？
1: 就丢了。
0: 这是你们队的啊？啊，
1: 对不起，没丢。
2: 这是第一个啊，
1: 第一个，
2: 再来一个啊，
3: 再来一个啊！哎呀。

0: 行了吗？行了。
1: 接下来我打开
0: 啊，
1: 来，我们大家看一下啊。
0: 啊。乡土能人大会，
2: 哎，这太厉害了，
0: 真好。
1: 我们下一句，
2: 我手稳那儿，我想开一下，我来开一下啊，
1: 不要晃啊。
0: 怎么样？哎，绝了，嘿，
2: 走进昌平延寿，
0: 行，嘿。
1: 你看，不光是前面有字，
0: 啊，
1: 这边是核桃，这一面是板栗，
0: 啊，
2: 嗯，啊，哎呀，太用心了，
3: 都是咱们那个延寿镇的特产，
0: 嗯，乡土能人大会，
2: 走进昌平延寿。
0: 哎，但是这人字到了，对呀，这大伙儿都知道，人到了就说咱们人到延寿了吗？
2: 一语双关，春节有的时候贴福字就把福字倒过来贴，证明福到了，这一个逻辑，哎，这个可以，而且点题。
3: 我有点怀疑，因为这个呀，你看这面车，
0: 嗯，
3: 看不见里面，
0: 嗯，
3: 没准里面有什么小机关，咱们不知道。
1: 你的意思感觉我这个有玄机是吧？
3: 当然了，
1: 这样好吧。来，拿一个透明的杯子，好不好？来，哥哥，
3: 这样，哦，大姐们看看，这看看怎么样？
2: 把姐姐们给检查一下，透明的。
3: 这个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啊！我还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3: 能不能指定一下这顺序？
4: 嗯，
3: 比如说延寿两。

0: 个字，再第三个，再第四个，摇到那个位置，
1: 没问题。来，接下来我就用这个红的方块啊，我准备摇上20个“延寿”这两个字，放在第几个？
2: 来，姐，你挑一个，您说个地儿。
3: 我选9跟10。
2: 好，90啊！
3: 来，前排见证。
1: 好，来。
3: 咱们的目光都聚焦在这张桌子上啊。
2: 哦，20上去了，看见了吗？啊！
3: 这些红色的小方块好听话呀，看看能不能精准定字儿。
2: 啊，这怎么就上去了？
3: 哦，怪不得我们刚才说为什么动静越来越小，它在里面它就挨着了，
0: 上去后就没声了哈。
2: 错不了，看着就成了。
3: 现在基本成了，
2: 加油了，大哥！
3: 数一下是不是您要的90？
4: 好，1、2、3、4、5、6、7、8、9、10，
3: 完全正确，
1: 不就等于是10全10美？
3: 还有祝福，
0: 还有没有更绝的？
1: 这样好吧，接下来我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展示一下我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单排直立，
0: 多少个？
1: 35。
3: 重现您的世界纪录，
2: 来。哦，这换方法，这是一下都搁里，直接那么来，这我觉得更难。这个35，
0: 来，来啊，大哥加油！

调整呢，这是。

0: 一瞬间，他这个手速比我们眼睛看的还快。
1: 这个我觉得呀，拿起来更难。你想这高啊，一点不能碰。
0: 我们现在见证的啊，是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2: 别说话。
0: 这挑战得天时地利人和。
1: 别说话了啊。

0: 重现了张大哥的世界纪录。
1: 纪录都是用来打破的，今天能不能有信心打破一下自己的纪录？
2: 35个之上，
1: 当然了，多一个也行啊。
2: 36克，用看到的杯子还不算杯子，这样我来换一个看不到的杯子。
3: 好，
0: 加油！
2: 36啊，来，
0: 张大哥要在这里打破自己的世界纪录。
1: 嗯，来。
0: 咱们今天在这里啊，是见证一个世界级的挑战。
1: 对，15 25 30 35 36 36，来了。关键他看不见，这个难度很大。
0: 给张大哥鼓鼓劲儿，加加油。36个，张大哥自己都没有

0: 在现场能不能成功。他之前的记录是35个。他只能通过他的耳朵听来判断。
1: 难度就是非常大。
0: 而且今天天还冷。
2: 行了。
1: 别说话。
0: 天冷影响手感。
2: 行了行了。
1: 行了。

0: 稳住，加油！
1: 哎呦！好遗憾，
2: 上面没有直起来，就是没有一条线，哪怕中间有一颗挪得不直的话，整个都掰不起来。再来一次啊！
1: 好好好，
0: 好，
1: 好，
0: 再来，
1: 加油！
0: 今天啊，我们有多重困难，首先是增加一个36个，然后其次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桶，它只能通过它的耳朵听这个声音去判断，然后天气也冷，这真的是难上加难啊！加油，张大哥！这个需要非常强的专注力。

0: 这是绝对的高光时刻呀！36个打破了自己的世界纪录。
1: 什么叫气定神闲？
2: 服不服？
1: 服，服，服，再服。
0: 今天张大哥用这双魔手为延寿打造了一个流动的广告位，而且每一个道具都独具匠心，跟咱们延寿镇的特产都结合在了一起。
1: 对，
0: 今天在现场也打破了自己的记录，谢谢张大哥。
3: 接下来这位能人特别厉害，
1: 怎么了？
3: 号称头号玩家。
4: 兄弟，怎么样？比比，
5: 比比就比比。

0: 延寿镜，正着倒着都欢迎。哦哦，
1: 倒立上到了台阶之上，今天这个道具是呈阶梯状。哇哇，倒立上台阶，哇，哎
2: 呀，这怎么使的劲儿呢？
1: 不可思议。对呀，他到底是哪个地方发力呀？这真的是不走寻常路。
3: 哎呀，孙超，你推荐的都是狠人呐。
4: 那绝对啊。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好，稳住。哎呀
1: 董大哥这个绝活太费头了，看得我都头疼。哎呀，最后一阶台阶，

0: 这还有绝活，这手上脚上都有圈，哇，
1: 太好了，这个这太难了，这太难了，
2: 哎呀真不简单，
0: 厉害厉害，哇
1: 厉害，
0: 来给董大哥拿点水，
3: 体力消耗的有点大，
0: 对对对，咱们延寿的山泉水，
1: 来喝点水喝点水喝点水，
0: 缓一缓，
3: 这水呀 啊倒着喝会更甜，
1: 什么
0: 倒着喝，
3: 喝完水之后我还可以倒立跳绳，
1: 好，什么什么什么，
2: 哎对，用脑袋倒立跳绳、哎

0: 这就是跳三四个，今天呢我挑战一下，到底跳多少呢？大家一起帮我数一数。
1: 倒着喝啊。
2: 董大哥倒立喝这山泉水。头号玩家喝水的方式都这么的与众不同，
1: 准备一饮而尽，
3: 都喝了。
1: 厉害了，太厉害了，
2: 太厉害了，
0: 跳绳
3: 这么短的绳啊。
2: 您的这个发力的方式，发力点到底在哪儿啊？
0: 全靠两个脚的带动和身体的协调性。
2: 哦，靠两个脚往上蹬。
1: 对
0: 对，
2: 今天让我们领略了什么叫头号玩家。
1: 厉害厉害！
0: 如果不服，咱还可以再玩个别的。
1: 别的还有什么呀？
0: 飞刀扎气球怎么样？
1: 可以，那就我们先展示一下。
3: 各位，我觉得这不可以。
4: 不可以啊？
3: 因为咱们刘钊啊，这个参与感太低了，让我们刘哥也参与进来。
1: 这我不会扎呀、
3: 啊，不会扎没关系啊。你拿着气球让大哥扎，这行不行？各位想想看。对了，
5: 我太难了。
3: 你看大伙儿想看你怎么办、啊？来来，有需求吗？
1: 还真有。哎呦，
3: 来，
2: 在扎之前呢，要先调整好气球的位置。
0: 这样，咱增加难度，把眼睛给蒙上，摇领变位，我来蒙眼睛。
1: 别蒙啊！
0: 听声变位，
3: 那能行吗？哎呦，不行吗？快蒙，快蒙。大哥，是不是我这个铃在哪响了，您就往哪扎？
0: 对，
3: 站好了吧，刘哥。哎，来来，站好了。你站好了，大哥，站好了。来，
6: 其实摇铃这活也危险的。
7: 他蒙上那眼睛的瞬间，我太害怕了，手心都出汗了。

0: 当我看到他那个淡定的表情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哎，就踏实多了，在舞台上肯定能成功。
1: 这功夫啊，说穿了就是心要静，耳朵要听得真，手要拿得稳，不管环境多嘈杂，心无杂念，自然就百发百中。
2: 头号玩家真的是不走寻常路啊，有的时候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会收获更美的风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延寿镇喝山泉水，打卡美景。谢谢，谢谢董大哥。谢谢。
3: 接下来就该我推荐能人了。我跟你说，这组可太厉害了，能把这个厨房变成舞台，碗子碟子哎变成这个乐器，秒变乡村节奏音乐达人。

0: 文艺能人大会，我俩才最强，
1: 歌曲超大涨，接住最新房，
0: 同心聚力燃希望，携手嗨翻场。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7: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言起，深入人心。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情愿离开苍白

0: 我听说你们提前好几天就来了啊，
1: 为了吃上咱们延寿北庄村的烤肉，周三都来了。
0: 咱北庄村烤肉的这个老板在吗？
2: 来，先把老板请上来。来，
0: 热烈欢迎啊，这给我们上肉了啊。跟大伙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延寿镇北庄村。
0: 我之前也听说过啊，真的有很多人来这儿排长队就等着吃这一口。那赶紧的吧，
3: 来吧来吧，
0: 迫不及待的。哇，这太香了。哇，这烤肉这么大一块，这个肉表皮的这个是什么呀？
3: 这个就是盐和黑胡椒烟熏出来的样子，
2: 垂涎三尺。
3: 这块肉是一整块牛胸肉，这个要在炉子里面烟熏14到16个小时。哇，
0: 慢工出细活，太香了。
3: 来，大家伙尝尝，越有肥肉的越香。
0: 方老板跟我说这块最好吃，我替大家尝一尝啊。
2: 太棒了。
4: 太好吃了。
0: 我给姐姐们拿过去尝一尝，来。
4: 真好吃。
0: 怎么样？
5: 特别好吃。
4: 哎呦，它有烟熏的味儿，特别香。
0: 太好吃了。
6: 确确实实，这个肉太香了。我们提前来的这几天吃了烤肉，有感而发，专门创作了一首歌曲，歌名叫《一吃》。
7: 香和炭火相反，滚蛋油花溅满膛。为啥来看它呀？越嚼越酣畅，肥瘦正香，当时牛胸肉的

0: 乡村的乡创客们，他们呢一方烤炉让我们品味了人间烟火气，同时呢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为乡村经济添活力，期待有更多的特产出圈，让我们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谢谢大喇叭组合。
1: 接下来推荐那位能人了，我跟你说他吃核桃的方法。

0: 铁棍，舞起来像风火轮一般啊。中华武术，哦，哇，
1: 哎呀，
0: 帅，
1: 哎呀，哎呀，
0: 哎呦，啊，啊，啊，
2: 啊，我太难了，
1: 就想着踢我呀。
3: 服不服？
4: 这有什么？
3: 上来光给我们来一下子，
5: 看来有些不服呀。
4: 给他点厉害看看。
5: 双截棍我有很多绝活，我首先给你展示一下快和准。
3: 怎么展示？
5: 嘴里叼一根火柴，我在挥舞双截棍的瞬间把它点燃。
2: 好。
3: 超，咱俩关系也不错，你叼着，
6: 我叼着，
3: 好事都紧着你。
6: 我不接受，
7: 我不接受。
6: 你推荐的为啥我来呀、啊？
3: 因为你不服啊。
6: 我服啊，不是你不服。
5: 这个动作我练了上万遍了。
6: 你成功了几次？
5: 但是没有成功过一次。
3: 超，甭往心里去，今天就是第一次成功，你放心吧。
6: 来吧。
3: 我。哇。真别躲，躲容易打着你。你闭着眼，闭着眼，孙志，闭着眼。
0: 我看着我都害怕。哎呀，横打真是啊！别躲，
3: 真别躲，真别躲。哎呦！
5: 什么感觉？
6: 有点掰牙。
0: 掰牙。哎，
6: 刘哥，你体验过这个吗？
3: 没有。
5: 对对对，
6: 你没有啊？啊，来来，
3: 不不不不，
5: 掌声热烈点。
6: 哎，你说掰哪儿？嗯，
0: 哎呦，还能
5: 这儿
0: 还能定制？
6: 好好。

0: 帅，真帅，真好，
1: 我还真服气。你别说，人家这能人呢，还真厉害。
2: 合同能不能打？
3: 可以，
2: 但没有架子。你看我兄弟这头发呢？
3: 行行吧，来来来，
4: 你说你惹他干嘛？
2: 闭眼闭眼，刚才我就是闭着眼。
4: 啊！哎呀，看着确实紧张。
2: 你闭着眼呢，你一看呢，你肯定动了。
0: 你闭眼你也知道风呼呼过来了。
2: 动了啊。
4: 他试了一下。
0: 这明显不行吗？
3: 因为你太帅气了，我还又想保护你的脸。
0: 没关系，有丑的呀，打他呗。
3: 我这个人是个倔强的人。
0: 我不是啊。
3: 打不掉我今天非要把他打掉。
0: 那干啥呢？
2: 姐，你这一频不频呢？你们俩，
3: 别急，别急，
0: 我没急呀、啊，玩呢。
3: 我锻炼锻炼你的胆量。
5: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服了吗？
2: 服了吗？服了吗？服了。
3: 不服我还有绝活。大家基本都见过这种横着打，对不对？
2: 对。
3: 我接下来表演的是双节棍向下打苹果。
2: 你叫一自己人行不行？
4: 有没有助手？
3: 在场下呢，其实是我的母亲。对。
4: 哦。您的妈妈，您陪她练这个多久了？
6: 练了十几年了，我相信我的儿子。
0: 妈妈就一直很支持你，一直陪着你练是吧？
3: 对对对，一直鼓励我，一直陪伴我。哎呦，
0: 真好，
4: 真的要感谢您的母亲啊！
2: 来来来，
4: 是母爱太伟大了，这是一种无条件的信任啊！
2: 搁脑袋上啊，
4: 有点揪心啊。

0: 注意安全。你看妈妈一动不动。
1: 倒数五个数好吗？
2: 好。
1: 五、
3: 四、三、二、一。
0: 阿姨没事吧？
4: 没事，
0: 没事，
5: 没事。这个省得咱们用刀切了，我双节棍直接打开，咱们可以分享。
0: 谢谢，谢谢阿姨。
6: 这还有没有更绝的？
5: 有，用这个双节棍把啤酒盖打开，30秒能开10个。
6: 来，
0: 计时，开始，双节棍，开啤酒。

0: 精彩了。
1: 哎，我有个提议啊，这样的美好时刻啊，咱们应该定格这美好瞬间，
0: 咱们应该拍张合影。
1: 哎，没错，
0: 好不好？
1: 没错，
2: 来啊，
3: 可以用我们村的这个时光雕刻机把这个美好的瞬间雕刻下来。
1: 咱们村还有这个时光雕刻机？
4: 那是啥？
3: 我们这里呢，森林的覆盖率呢超过了95%，而柏树的资源特别的丰富。我们呢利用剑伐的柏树，把这个柏树呢进行切割，然后手工打磨、激光雕刻、定制图案，做成一款呢文创产品。我们起了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延寿柏香时光切片。
1: 现在来定格此刻的美好瞬间，来，我们为延寿点赞。推荐家乡啊，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啊。你看小凯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真功夫，还有我们延寿镇的时光雕刻机，虽然方式不同，但是对于家乡的赤诚之心都是相通的。再一次感谢小凯。现在我们的各路乡土能人已经秀技完毕，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苹果投出您宝贵的一票，获得票数多者呢就能赢得延寿大礼包。哇，目前看旗鼓相当啊，那么究竟哪一个队能获胜呢？来，我们统计一下票数。
0: 我们队哈16个，
2: 我们这一共是14个。
1: 恭喜刘钊老师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们，最后让我们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

0: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光，还有人间烟火的四处，是我们城里居民放松身心、体验自然的绝佳去处。
1: 我特别喜欢延寿的骑行氛围，也欢迎更多的骑行爱好者们骑进延寿，感受骑行友好小镇的魅力。
2: 延寿径步道是近自然、低扰动的步道，非常适合家庭亲子前来徒步体验。
3: 来百合品生态好茶，吃乡土美食，住青蛇好房，让您尽享我们百合的美好时光。
4: 我们延寿镇呢，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十分的丰富。我们围绕北京市提出的大都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都市的这种理念，深入的践行两山理论，推动文旅农商体的综合发展，诚挚的邀请全国的朋友们来延寿打卡，来撒野。
5: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胡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夏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6: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7: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

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0: 百壮，
1: 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2: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1: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2: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1: 这行，当我不是
0: 我先挑。
3: 这个寓意蛮好的。
1: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2: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1: 然后您要用
2: 鞭子去切断。
1: 好，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3: 真的是，
2: 这是先练你的胆识。
3: 您不，您这行吗？
1: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2: 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就拿这个纸是吧？
2: 对，就拿这个哦、那一张就行。哦，
1: 师傅，没事，跟他再小一点也行啊。
0: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2: 师兄，那还是你来吧。
1: 不是，那我来啊。
3: 小池，你腿怎么抖？
1: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2: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1: 我是这么拿的。
2: 哎，对。哦，
3: 你这样
0: 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1: 师傅，
2: 对，
1: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别抖！
3: 哦！哎呦我的天哪！
1: 师傅，受徒儿一拜。
0: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1: 不行！大家想。

0: 想看？哎呀，你让我两次，你也就两次，
1: 师傅这行吗？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2: 真厉害，
3: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想感受一下的，
1: 感受一下身边的。来来来，
2: 看你抽啥饭？哎呦，
3: 仙女散花，感觉如何？
1: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3: 再来一个。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那怎么办呢？对折呀！王老师，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头三尺杨，是李佳源。王老师，贵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头三尺杨，是李佳源。王老师，刚才这边随心动，确实震撼，
0: 异常精彩，
3: 太厉害，
1: 真精彩。
0: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3: 对，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1秒钟，
2: 俩个杯子，
3: 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十个130。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好，
2: 这鞭子速度几乎闪电，眼花缭乱啊！

0: 陈浩然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

0: 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之前我是寇迪市场部的实习生，年会之后我们交换过名片，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
1: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我们还一起送大家来着，是吧？
0: 对的，对的，当时我刚进公司，还得感谢您对我的照顾。肖总是这样的啊，就是李丹姐离职了，现在呢由我接手她的工作。
2: 我想跟您吃个饭，聊一下寇迪和天地立新的合作可能性。
3: 哎呀，一诺，这个你怎么说，这钱我也不能要。哎呀，师傅，哎，他姐那脾气你们不是不知道吗？你别计较他就行了。当然了，人家一诺从来也都没计较过，但是这钱两回事儿，这钱是爸妈给何治病的，这我怎么可能拿这个钱呢？
4: 千哥，你听我说啊，何这病呢确实是个花钱的病，我知道，我们俩工资呢现在还够用，没问题。你说这钱爸妈养老的钱，你说现在没事，万一以后要用都给我们了怎么弄啊？这钱我真的不能要。何何从长病到现在，我们不是上班就是在医院，你说家里这点事儿全是你我姐爸妈你们都给担了，已经帮很大忙了，我心里已经很过意不去了，所以这个钱真的不能要紧，真的。
3: 不是，这帮多大忙，这都是应该的，但这个这是两回事儿，这个。
5: 姐夫，你看啊，这钱我和一诺也是收下了，我姐是啥人咱们都知道，没坏心，但是脾气直，到时候什么话都不过脑子都说出来的话，家里只会越来越乱。我说的在理吗？
3: 是，但
4: 我姐什么人我们都知道，但我自己心里清楚，她对我跟何何很好了已经。我不想最后因为钱的事儿真跟她有什么误会，我觉得不值当的一家人。
6: 姐夫，你看这样行不行？这钱呢，你说我要真拿回去给爸妈了，他们肯定觉得我拿他们当外人，我又不能告诉我姐，她知道了也得急呢。你看这样哈，我先放在你这儿，你先保管着。但凡和和治病的钱不行了，不够了，我肯定找你要，到时候你再给我，行吗？

0: 这样吧，你先收着，话都说到这儿了，好吗？行吗？
1: 行，那就这么着，我先把这钱就算我替爸妈先保管着，好吧？
2: 是这个意思。

0: 喂，我在外面吃完饭了，不回来了。啊，饭碗过去了，那好好，我现在回来，我现在回来啊，哎。
1: 你说说你，你白天上班也挺累的，你晚上还非得在我这混着，干嘛呢？你要有这时间，你回家睡觉呀，实在不行去蹦迪啊。笑什么呀？你喝完赶紧走。哎，
2: 你陪我坐一会儿啊，全当醒醒酒。你看啊，这一个星期七天，你陪客人喝八天，你谁送你回去啊？
3: 我呀，
1: 我又没钱给你开工资。
2: 我不要钱。老雷，闲着也闲着，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1: 问呗，我听听。什么问题？
2: 你上次恋爱是什么时候？
1: 那傻小子跟我求婚来着，但是我们说好了，谁也不能提这事儿。可是没在一起几天，他就给我筹备了一个特别傻的浪漫的求婚现场，我立马让他滚。
2: 你就这意思？
1: 那可不吗？有日子没来了，范范，你也不说过来吃饭的，过来看看我呀。
4: 最近不是忙吗？
1: 忙是好事儿啊。
4: 好香啊。
1: 是，嗯，
4: 谢谢你。
0: 妈。
1: 哎，你回来是时候，洗洗手过来吃饭。
4: 咱不等肖旭啊？
1: 别等他，他现在忙着呢。他得等那老板下了班以后啊，如果说不上外面有应酬，他才能回家呢。忙，
4: 先吃，
1: 嗯，吃吧，吃。再忙也得注意身体，得劳逸结合，知道吗？说你呢。
0: 啊。
1: 说你呢。
0: 啊，知道了。
1: 再忙也得俩人在一块儿，俩人老不在一块儿就不亲了，我知道吗？香露，这礼拜带我去看看和和吧。
0: 哦，那和和那个做化疗呢吗？过段时间吧。
1: 哎呀，真是的！你说他那个那骨髓那库里头，他就这么等着？那大夫他有没有别的办法呀？他？
0: 哎呀妈，要吃饭呢，能不能先不提这些了？
1: 成。那怎么就气儿不顺了，还不能提这些？你说。
4: 妈，我们俩准备离婚了。
1: 这好好的吃饭呢，怎么就说成离婚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范范，
4: 我们过不下去了。
1: 有什么过不下去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如果是肖露的不对，我替你收拾他啊！
0: 范范，你别这样好吗？我没说要离婚啊。
4: 妈，我就先走了。
1: 范范。真
4: 对不起妈。
0: 范范，你别这样好不好？你不给我机会见你，我也没机会跟你好好聊一聊。我带你一起回家。

0: 家吧，好吗？你知道的，我不想离婚。
1: 小鲁，孩子和我，你只能二选一。是不知道怎么选呀、啊，还是想拖着不选？
0: 不是，
1: 孩子和我，二选一，这是没得商量。

0: 你这多跑出来的油算谁的呀？算老板的呗，算谁的？哦，那你以后别开着车来接我了。没事儿，有钱人谁在乎这油钱？
1: 不行，我之前没多想，你跟我说完之后，突然觉得心里不踏实了。嗯，行，我知道了，
0: 走了啊。
1: 灯坏怎么长时间？怎么没人修啊？都，
2: 我也不知道。
0: 送你上去吧。
2: 不用，你跟你朋友约好了，别迟到。走了啊。嗯，慢点。嗯，拜拜。你少喝点酒啊。
0: 哦。你喝酒别开车。哦，拜拜。
2: 拜拜。

0: 你好。
1: 你好，苏先生。
2: 我是中心医院的高医生，您今天上午能来趟医院吗？
0: 啊，对不起啊，我上午公司有事儿啊。
1: 好，是这样，
2: 你的呢检查报告出来了，有点特殊，所以呢，我想当面
1: 跟你沟通一下。
0: 有点特殊？我没明白您的意思，就是您是说，我的配型跟孩子能匹配上，对吧？
1: 可以这么说，
2: 但是呢还不确定。
0: 真的？
1: 啊，是的。
0: 哦，好好好，您稍等一下好不好啊？我安排一下工作啊啊啊。啊，康少，那个咱们跟那个工厂开会的时间啊，能不能改在下午呢？
3: 刚才他们给我打电话了，人都已经到楼下了。
0: 问题是我有急事，我过不去啊。要不这样啊，你记好喽。开会的时候，让他们先报价，啊，让他们先报价，记住了。
1: 行，放心吧，苏总。

0: 有问题吗？
1: 哦，没问题了。
0: 那手术时间呢？
1: 现在只是咨询阶段，你们后面啊还有好多检查要做。这样，先开单子，你们先去交费，然后呢，预约一下检查时间，好吧？
2: 大夫，我问一下，如果您可以的话，能把这个检查的程序压缩一下？只要您压缩一下，我们这肯定全力配合，没有问题。
0: 对对，我们肯定全力配合。您就说，我们就按您说的做。
1: 这第一步呢，得根据术前身体检查的数据和结果，才能判断二位是否符合做这个人工受精的手术。
0: 我们肯定适合呀。
2: 你先让人家说你。
1: 第二步呢，就是要进行超声波检查。你月经开始的第10到12天需要到医院来做这个检查。那么第三步呢，就需要你的配合了。
0: 您说，
3: 在你妻子排卵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她月经开始的第12到第14天，你需要到医院来配合术前采集等准备工作。在这之前的3到4天，你们不能有夫妻生活。
0: 行，那个没问题，肯定照做。
1: 好，那我先给你们开单子。
0: 不上去看看和和再回学校啊？
2: 来不及了，而且我还没跟我妈说这个事儿。
0: 这检查报告都100多项吧，真够麻烦的。
2: 金医生说的那些别忘了。
0: 放心吧，这我还能忘。你说干嘛检查这么多项指标啊？这不成心折腾人吗？咱俩又不是没生过小孩。
2: 你说话注意点。
0: 我就一随口。来，我送你去学校吧。
2: 不用，
0: 走吧走吧。妈，
4: 干嘛呢？你们这，你这干嘛呢？你们这
0: 怎么了，妈？
4: 你别说话。帆帆是不是因为你跟一诺要离婚？
0: 妈，不是，你别瞎想了。
4: 我瞎想？不是，那好好的日子怎么说不过就不过了呢？
0: 我跟你说了吧，您昨晚不还问我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医治方法吗？医生说了，只要我跟一诺再生个小孩的话，就能救和和。
5: 这只是 HLA 初配型成功，但这已经意味着你至少有7个位点与患者相合的。因为你们是非亲缘，所以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6: 高医生，我学历有限啊，这您说这字儿我都认识，但是组在一块儿，我就有点懵，我没听明白您说的什么意思。
5: 啊，简单说吧，这次化验只是初配型成功，接下来呢？你还要做几次这样的化验
6: 啊？那没问题，我肯定积极配合。高医生，这只要能救人一命，那什么都不说了。您放心，我肯定积极配合。
5: 你将会经历一段非常辛苦的配合过程，但是每前进一个阶段，都会让患者距离新生更进一步。所有的检查通过之后呢，我们会在3个月之内进行移植手术，患者会同步进行术前的治疗。术前1周你会住院，注射动员剂，我们会为你做最后的干细胞采集。
7: 在这个阶段呢，你会有一些身体不适，这都是正常反应，不会有后遗症的。
5: 还有就是，我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个时间里呢，患者需要进行术前的清髓预处理。预处理之后呢，患者身体里的癌细胞和正常的免疫细胞都将会被杀死，也就意味着患者这个阶段的身体抵抗力几乎为零。如果在这个阶段你拒绝捐献，那么患者的生命将进入倒计时。所以我希望

0: 爸。
1: 哟。
0: 妈。
2: 哎。
1: 灰灰回来啦。
2: 哟。今儿回来挺早啊。
0: 今儿灰灰学校有活动，完了我就没回单位，直接回家了。来来，洗手。
2: 怎么了？昨晚上回来到现在没出门，你看看去。
0: 放肆得了，管他干什么？

0: 兰儿，方一诺给你灌的什么迷魂汤啊？这才几天没回来，你犯什么病呢你？跟你说话，你听不听见？你在家的话，别半死不活一个鬼样子啊！
1: 姐，你别嚷嚷了。
0: 你要真心疼你媳妇儿，你就赶紧给我出来，把饭吃了，上医院换换人家。人都几天没回来了，等你吃饭。

0: 小心烫啊。
1: 好。爸。
0: 哎。
1: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嗯，什么事儿？你说。
1: 我要跟肖璐再生个孩子。
0: 啊？你是什么意思啊？
1: 之前怕你们不同意，没敢跟你们说。就和和就剩这一个办法了。我们想好了，就是那种人工受孕。

0: 你这个事跟天华说过吗？
1: 说了。
0: 他同意吗？
1: 嗯，他同意，但是我可能得跟他离婚。
2: 啊？这婚不能离呀，孩子，离了婚你怎么办呢？
1: 我要不离的话，那就真叫不地道了。我，人家凭什么呀？
2: 李总啊，这么大个事儿，你跟我们连商量都不商量，你自己就做决定了？从小到大你就这毛病，我都能被你气死了。

0: 天华，一诺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都好几天没回来了。
1: 没事儿，赫赫这两天情况不太稳定，还想多陪陪。
0: 啊、哦。
1: 擦擦嘴。
2: 外婆，你干嘛对我妈撅嘴？
0: 吃你的饭。

0: 齐天华，你大老爷们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因为我跟方一诺闹别扭，他就跟你甩脸子？
1: 没有，姐，这都过去多久了呀？妈，我一会儿吃完去趟医院，晚上不用等我了。
2: 嗯，那小白兔为什么可爱？就是因为爱吃胡萝卜。
3: 我已经够可爱了。
2: 你快算了吧，你就想气死我，你气死我最有劲儿的，你是不是？快来吃小狗。
3: 嗯，
2: 你连个兔子都不如，你这样。
4: 一诺，行了，
2: 就吃点胡萝卜，怎么这么费劲？
4: 好的，来呗。
2: 这胡萝卜最有营养，
4: 真是。快。
2: 来，我看看外婆怎么喂的，来，我看看，来，我学习学习。
4: 外婆先表演一下。
3: 爸爸，你来啦。
1: 妈。
4: 哎，来了，
2: 哎，来了。
1: 何健怎么样？
3: 爸爸。
1: 哎。
3: 我等你一天了。
1: 爸爸在店里也想你一天了呀。妈，要不我来喂你去吃饭去？
4: 我都吃过了，没事儿，就我喂。
1: 哦。
4: 天华，这个你看你一个人看着店挺辛苦的哈，还要天天跑医院，还撑得下去吗？
1: 没问题。
4: 啊，好，那照顾好自己哈。
1: 啊。呵呵，多吃点啊。
3: 嗯。
4: 来，宝贝儿，我刚才都表演了，这个必须要吃啊。嗯，

0: 你通过远程会诊学到了更多医疗知识。
1: 啊，妈，饭店打包的，一口没碰。
2: 寄回家了。
1: 嗯。消息还没回来啊？
3: 那他哪有准啊？他得看人家老板什么时候回来，他才能回来呢。说你跟一诺那事儿到底怎么着了？
1: 还能怎么着？就等医院通知呗，一步一步做。
3: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啊！你可得想好了。
1: 我知道不是开玩笑，我开玩笑能走到这一步啊？行了，妈，你别操心了啊。
3: 我瞎操心，我那意思啊，你多想一步，你知道吗？你别一天到晚就想着救和和，然后你自己脑袋你都昏了。
1: 我为救和和我脑昏了，我怎么了？不应该吗？那我亲闺女，
3: 那是我亲孙女，你一心救和和，我也得替你想啊。你后半辈子不过了吗？是不是？你说再说一诺，你准备跟他弄出一个孩子来？你要复婚吗？你让他一人带俩孩子，面对着谢家一大家子，日子怎么过？你真生出一孩子来，我就给你带就行了。
1: 行了，妈，你就歇会儿吧，让我安静安静，行吗？
3: 我可是认真的跟你说这些事儿。
1: 我也是认真的。妈，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啊，你想的那些我们都想到过。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3: 那你有没有想啊，你万一你生出一孩子来，你他忙活半天，最后他还是没能救和和，怎么办？
1: 我救不了我也得试啊，那我就这么等着呀。行了，妈，你赶紧吃饭吧。
3: 你别走了，帆帆也不回去，你住这儿吧。
1: 不住了。

0: 诺，
1: 最近有家长可向我反映点问题。啊，我知道你很辛苦，每天来回来去的跑。可是人家家长他不会体谅啊，他们把孩子交到咱们学校，就是希望我们老师全身心的投入。明白。马上又要月考了，咱自己也得心里有数。
2: 知道了，
3: 忙吧。
2: 喂，你好，
3: 是方女士吧？是这样的，你之前在我们这儿做的术前的体检结果已经出来了。
2: 你的子宫内膜异位，暂时不适合做试管，需要调养。总之，你先过来拿检查报告吧。
3: 有时间啊，记得来一趟医院。
4: 再见。你看我这个黑眼圈。 都快掉到下巴上了，曼姐，
5: 眼看你最近郁郁寡欢的，你有什么心事一定跟我说啊，可千万不能自己憋心里。天元，下班后帮我搬家吧。喂，爸。
6: 爸，听见吗？
5: 电话，明天来家里吃饭呢。哦，好，没问题。是有什么事儿吗，爸？
6: 没什么事儿，就是好长时间没跟你一起喝酒了，就想着找你喝两杯。
5: 行。
6: 一诺，你就别叫了，你自己回来就行。
5: 啊？哦，好，好，
7: 那没事了，挂了啊。行，那明天见啊，爸，明天见。
8: 哎，谁了？
7: 哦，不好意思啊。

0: 一诺，小燕配亲成功了，我的儿子。
1: 啊？怎么说？哪来的？
0: 他不是咱们骨髓库的，马上资料送过来之后就要做高分辨配型，然后就可以进餐了。
1: 哎呦，是别的地儿的是吗？哎，我的那什么时候排餐啊？什么时候排呀？
0: 我也说不清楚，高医生没告诉我。
2: 妈妈，我是不是可以出院了？
0: 可以，啊，马上就可以了。
2: 妈妈，啊，小颖哥哥走了，谁陪我玩？
1: 妈妈不是在这儿吗？爸爸妈妈都在，外公外婆也在。我们很快也走了，等我们出去了，去外面找小云哥哥玩，好不好？
2: 好。
1: 好在，没事，我们也很快，很快很快，很快。
2: 不错，到时候咱们可以一起去游乐场，我陪你去玩海盗船。
0: 对，一起去。何何也要住院。
2: 太好了。
3: 化疗我们已经做了六期了，时好时坏的，治疗总是不达标。我们在这儿都住了一年了，报销的费用才刚回来，这次移植也不知道需要多少钱。他们说呀，得多准备点儿，还要看移植以后这排异反应，才决定在舱里得住多久。他爸就是一个在海上搞运输的，一天的忙忙叨叨的，也挣不了多少钱。
1: 莫姐，要不然找你女儿想想办法呢？

0: 管怎么说，孩子有救了吗？不是，羡慕你。
1: 那你说什么话呀？这是，和和也能好起来呀、啊？

0: 呵呵，
1: 肖叔叔，
0: 我给你买了好多你喜欢吃的东西啊。
1: 谢谢肖叔叔。哎，
0: 小影也有，来。
1: 肖叔叔，
2: 谢谢肖叔叔。
1: 小影哥哥要出院了。
0: 啊？真的？
3: 找到配型了。
0: 哎呦，那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干嘛呢？鬼鬼祟祟的，这是我店。
1: 不认识我呀？给你们送酒的。我今天来就是堵你来了。
0: 你找我干嘛？你这是找谁？
1: 哎，你等会儿。
0: 你动手动脚的干嘛？你在这儿我报警了。
1: 你报警？我还想报警呢？到底给不给我结账啊？啊？一年的酒钱不给我结，这老赖不是这么个当法吧？
0: 你问什么？

0: 别老丧着个脸呢，你一会儿人家就来了。
1: 我没丧着个脸，可是老方，咱闺女要是再离一次婚，往后日子怎么过呀？
0: 调整调整调整。来了，哎，来了来了啊！哎呦，天华，来来来，进来进来，
1: 来了。
0: 哎呀呀，天华，你看看你，每回叫你来家吃饭，你都跟弄得跟个客人似的。我那以后怎么叫你？
1: 来来来，坐。
2: 哎，应该的，应该的，啊、这个吧。
1: 哎哎哎，
0: 换不换都行，你自己家你随便的。来坐。
2: 这么多菜的。
0: 来来来，
2: 我去洗个手。
1: 好好
0: 好好
1: 毛巾就挂在旁边呢。
0: 哎，对对对，嗯。
3: 姐，说说吧，我按时按点付的酒钱去哪儿了？
4: 谁是你姐啊？自己对对，我算的有错吗？
5: 我看在你跟我小两年的份儿上，我给你三天时间，你把空给我补上。要过了三天，你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三天之内，我一定把钱给您补上。
4: 滚！

0: 就不客气了，来来来，哎，我最近是忙晕了头了，也没来得及这当面恭喜你呢。哎，
1: 李总突然离职，我也去检查了，该轮到你了。
0: 这么多年，也是一点点熬过来。
1: 哦，对了，多亏你之前提醒我。

0: 太久远了，你肯定忘了。
1: 哎，谢谢。别怪我，当时就不应该空腹品酒，还是和你们苏总喝。
2: 老苏那酒量没人敢跟他喝，他举起杯我都得躲。
1: 当时不是没办法吗？说实话，干咱们这行的谁愿意喝酒？不喝又不行。
2: 那以后没外人，咱们俩就以茶代酒了啊。
3: 定华，来，咱们爷俩再来一杯啊。哎，天华呀，你说你都多长时间没坐这个桌上吃过饭了啊？以后啊，你得常来啊。我和你妈妈就轮番做好吃的给你吃啊。
4: 来来，天华，
1: 吃吃吃吃。
4: 来来，
0: 好，够了。
4: 哎哎，吃
3: 吃吃。今天请你来，是想跟你，是想求你件事儿。
5: 爸，你可别这么说，什么求不求的，有事您说。
3: 天华，能不能不离婚？

0: 这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跟你提这个事儿，特别的不要脸，我自己都臊得慌。但是天华，方一诺是我的女儿啊，我就这么看着她，为了和和一条道走到黑了，我真不行啊。天华，别跟我家一诺离婚好不好？我求求你，天华，我求求你了。
0: 爸，妈，我想救和和，跟你们一样的，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愿意。我不会跟一诺离婚的。

0: 妈，我问你啊，如果我小时候生病了，你要救我的话，让你干什么都可以吗？
1: 那当然啊，当然啊，妈干什么都行的。
2: 一诺，怎么了？啊？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试。
1: 怎么这么难啊？
0: 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2: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0: 我报名，推独轮车参加。
3: 车上还放了个孤存呢，第一名。
0: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我想救和和，跟你们一样一样的，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愿意。我不会跟一诺离婚的。我已经想好了。
1: 造孽！
0: 来，爸。
1: 嗯。

0: 来，听话，来，吃啊，快吃吧，
1: 吃，吃，吃蛋，
0: 是啊，吃啊，
1: 这菜真好吃。

0: 老雷同志，老雷，哎呦，大哥哎，您这喝多少斤呢？啊，哎，这么喝容易缺心眼儿，哎哎，
1: 哎呀，我还缺心眼儿呢。我也没有心眼儿啊！
0: 哎呦，哎，您别客气啊！你要是没心眼儿的话，那你说，你长毛就是猴，不长毛就是人精。哎，怎么了？怎么了？
1: 哎，我以前也觉得我自己挺精的，但是现在我跟你说，
0: 嗯，
1: 我觉得我脸上就刻着两个字，
0: 嗯，
1: 傻。
0: 真的，什么事儿啊？说来听听。
1: 天，太丢人了！
2: 有酒吗？有酒吗？倒上！来！我这有。
3: 非常感谢我坤哥，给我介绍这位哥哥、这位姐姐来我们大伙儿一块碰一下。
2: 来，
3: 幸会。嗯，加个微信。
4: 哎，我加你的弟弟。
3: 你找我姐姐好。
5: 二维码，扫一扫。
3: 好，
4: 成了。
3: 姐姐怎么称呼？
4: 哎，叫我琪姐就行。
3: 琪姐。
4: 哎，弟弟，回头我把我那个苗子电话什么发给你，咱常联系啊。
3: 好，没问题，都扫上啊。
2: 哎，来哥。
3: 哥是
2: 有什么挣钱的买卖，都想着我这小兄弟点儿。
3: 谢谢。
4: 我突然想起来一事儿。
3: 嗯。
4: 我有一三舅妈，就是在这个微信上卖货啊。大半年的时间，哎，你看怎么着，把他那娶儿媳妇的车钱、房钱全挣出来了，
6: 真的假的？这是、什么买卖啊，姐？
4: 就在微信上跟人聊天，聊天，哎，那货全卖完了，哎呦，你那不是可好卖了？
3: 琪姐，不知道弟弟这话当讲不当讲啊？这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像传销啊？这，
7: 这你就不懂了吧？
3: 嗯，
7: 这不叫传销。这叫微商，
3: 哦，
7: 那是卖什么呢？我又是女人往脸上抹那东西，

0: 当然了，那市场不都饱和了吗？哎，
1: 坤哥，我跟你说，你们知道这两年市场上特流行什么吗？代餐奶昔，听过吗？啊，水果味儿，粗粮味儿，什么这个无糖无脂什么这那那这的，哎呦，哎，配上那个减肥饼干，哎呦，不知道多好卖，太好卖了，弟弟，
2: 对对对，
1: 太好卖了。
0: 现在除了小孩，就女人的钱最好赚。不是
1: 姐，
0: 我想知道这个来来来，咱喝一个。这个产品的这个安全问题应该有保障吧？哎，弟弟，看我，我自己就吃。
2: 啊，
0: 我妈也是。
2: 啊，
0: 哎，我们不仅吃啊，我们俩现在还准备一块做。我已经拿出钱拿货了，跟我妈一块加盟。
2: 嗯，
0: 货都已经囤了几十箱在家里了。
2: 哦，
0: 马上就开始做。
3: 谢谢。哎，来，
2: 我一个呗。
3: 哎，那必须的，有啥能不带着你啊？是不是弟弟？
2: 谢谢吉爷。嘟嘟是不是？哎，我就没开。
3: 不是，那钱呢？那几十万的不能说没就没呀。问你，全赌球了他。他本来说赚一笔，把那空赶紧补上。
2: 但是谁知道酒上找我这儿来了？亏我还那么信他。你跟傻子不是一级别，这都什么事儿？这都是。我说以后你还做事，你必须听我的，跟赌徒不能合作。像这种人得盯死他。哎，我跟你说。 你今儿喝多了，我一会儿送你回家啊，用凉水把自己冲醒了，好好睡一觉，然后咱们再商量下边的事儿啊。钥匙、包、手机，走。
3: 哎呀，还要什么呀？
2: 哎呀，走。

beautiful embrace of the ocean.

0: 好，上课。
1: 起立。
2: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我们做一套卷子啊。啊。啊什么呀？做个卷子啊什么？学生做卷子不天经地义吗？飘扬，来给发一下。

坐45分钟，坐到哪儿算哪儿啊。

0: 哎呀，这就别抢了，这就我来就行了。先挂了。
1: 对，这个还是管用。
2: 是的，让他们多听一听这些英语对话。
1: 对对对，这个交流的东西是这个，上课了，上课了，上。哎，这节不你也有课吗？
0: 哎，有啊，
1: 赶紧。
0: 哎，好，我找个东西。
3: 哎，小谢，我来了。
4: 这么快就回来了？
3: 买了点香梨生姜了，顺便买点菜，几分钟的事儿。哎。我这个月季花，好了，
4: 就营养不良，我把化肥和土都给您化了。
3: 你看，在你这买盆花还帮着护理，真不好意思。哎，我儿子今天去钓鱼了，晚上送两条鱼给你。
4: 您太客气了，不用了。
3: 没事没事，哎，好的。
4: 哦，那有什么问题你再回来啊。
3: 哎，好。老二，吃饭了。
4: 你今天不上班吗，姐？
5: 哎呀，我今天休假。你呀，什么时候关心我？关心你媳妇那样，我就阿弥陀佛了。给我吧。
4: 这么多好吃的呀？
5: 还行哈。
4: 真是我亲姐啊。
5: 废话，我拿这么多好吃的，还有这个死重死重的泡菜坛子，我要不是你亲姐，我疯了。
4: 你帮他干嘛呀？
5: 有用。待会儿啊，你等着看戏啊。
3: 来了。小西，你不是最爱吃泡菜吗？我给你们送酸豆角来了。
4: 谢谢毛爷。
3: 看看你们有什么好吃的呀。哎呀，肉饼蒸蛋呢，我孙子可爱吃了。
6: 是吧，毛爷？你孙子是不是只要是肉他就爱吃啊？啊，我说你孙子就是会吃，这肉啊40块钱一斤，酸豆角市场卖3.5一斤吧。我妈听说啊，你每天给我递。

0: 送泡菜，特别不好意思，觉得麻烦你了。这不今天让我腌了一坛子给送过来了。你说腌泡菜，我也是把好手。
1: 你说这知道的呀，我弟爱吃泡菜；不知道的呢，还以为你每天用泡菜，怕我弟是大鱼大肉呢。行了，今天这心意我们领了啊，泡菜留下。毛姨啊，这以后就不麻烦你了啊，谢谢。
2: 谢谢，
1: 慢走。
3: 谢谢毛姨。至于吗，姐？
1: 怎么不至于啊？你看他每天啊，拿点泡菜来，净换你这些好吃的，跟要饭的似的。他不好意思，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姐，
1: 告诉你啊，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你打小就这样，要不然受了委屈，哪次不是我给你出头了？
4: 你这个情况，我们会向领导报告。
5: 你把这改了，我这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行不行？对，小董，有心事啊？你倒是说话呀，范姐。有些事可不能想那么多，你现在必须跟他说清楚，黑不提白不提，这事就这么算了。
6: 他已经选了孩子了，我能怎么办？我要是直接去跟他闹，我们俩就真的完了呀。
1: 哎，我这也来半天了，怎么没见小勇啊？
3: 进货去了。
1: 进货？上国外进去了啊？你说说你一天啊，是你雇他呀，还他雇你啊？这不花钱请了个祖宗吗？

0: 客户的印象。哎呀，
1: 哎，还有这个。凡凡，你怎么来了？
2: 忙完了。
1: 没有，我还没呢。
2: 嗯，我买了今天晚上电影票，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好久都没去了。
1: 哎呀，要么我们改天，要么你跟天元去看。
2: 不是都快下班了吗？今天还是下不了吗？
1: 不，还有别的事儿呢。
2: 就想让你陪我去看个电影，吃个饭，就这么小的事情都不能满足我一下吗？
1: 不是凡凡，今天真的不行，改天吧。嗯，凡凡，你先回去吧，好吗？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去做，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你就先回去吧。

上就要月考了，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我告诉你啊，你给我上点心。行了行了，赶紧回教室自习。月考之前能解决多少，赶紧解决多少。

0: 你走吗，一诺？一诺，
1: 哎，
0: 你走吗？
1: 我不走，我在拼点。
0: 好，
1: 来，吃个水果，多补水。
0: 啊，谢谢啊。

0: 谢天华，你知道我是谁吗？
1: 记得，咱们见过。
0: 方一诺和肖诺去酒店开房了，你不去找他们吗？

0: 谢天华，你就接受了吗？你什么都不做吗？
1: 不好意思啊，董凡，下雨了，我给关门了，回去吧你。

0: 来了。
1: 哎，
0: 扔那儿了。
1: 哎，坐吧。
0: 嗯。刚下班。
1: 嗯，下雨了，路上太堵了。今天没课呀？
0: 有课，下课了。喝口水吗？喝点水吧。
1: 一会儿再喝吧。
0: 开个电视，出点声。
1: 怎么找到这么个地儿啊？
0: 哪儿不都一样吗？

0: 阳光，分担风雨。
1: 第16次比较强的降雨过程呢，而且我们省局呢在27号下午就已经启动了暴雨的应急响应4级。
2: 要知道，在上个赛季哈尔滨还身穿着冈比利亚队的球衣。
3: 你不是不看球吗？换一个吧。
4: 你看吧。
2: 在第17分钟的时候，拉诺基亚在禁区内犯规，传导了加卡尔戴洛。主裁判瓦雷里判罚了点球，这本来是桑普多利亚的一个非常好的扳平的机会，但是马奇洛佩斯主罚的点球被汉达诺维奇封了出去。赛后，桑普的另一名前锋埃德尔透露，其实自己才是队内的第一点球手，但是马奇洛佩斯是天生的拿这个点球抢。
3: 我去上趟卫生间啊。
2: 第20分钟，这是埃德尔在禁区内倒地，主裁判处罚假摔。引起了双方球员的争执，结果埃德尔连续吃到了2张黄牌，被红牌罚出场。一球落后，场上桑普又守不住，连连被揍。不过桑普也有几次危机的射门。
5: 还在忙吗？
2: 那一次射门被汉达诺维奇。
5: 已经到点了。
2: 还是汉达诺维奇。
5: 那回家注意安全啊。没来。
4: 东方
3: 啊，让我今天陪他去看电影，没去。
4: 难为你。
3: 不难为，没为孩子做什么事儿，这爸当的，为他做什么我都愿意，不难为。老谢啊。

0: 他接大夫电话，我老想着以后长大了得长成什么样，能上个什么样的大学咱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能找个什么样的人过。我想看见那一天。
1: 我还等着那天他能叫我爸爸呢，他还从来没叫过我爸爸呢。

0: 慢点喝。
1: 这个这个咱不能毁，这
2: 毁怎么了？快
1: 点！是，毁您的，毁您的，
0: 这我的。
1: 瞧爸这脾气，妈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3: 我跟你们说啊，我刚才给老二收拾脏衣服，他上次说给一诺送到医院的衣服啊，还在那放着呢。
0: 啥意思啊？
3: 你怎么不明白呀？他压根就没送过去，
0: 可能忙忘了。哎呀，
1: 象棋不是象面吧？
3: 哎，
1: 快点儿！
3: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啊？
0: 这有什么奇怪的？
1: 我看老二挺正常的呀。
3: 这都多少天了？那和和再需要人陪，那一诺不得回家照个面啊？可我每次我说要去医院替他，老二都不让。我觉得这里头肯定有事。
0: 哎呀，能有什么事儿啊？你放宽心吧。哎呀，
1: 妈，你想多了。现在有什么事儿，他肯定会跟咱们说的。
3: 放宽心，放宽心。咱们家的男的呀，那心放的一个比一个宽。不行，我得去趟医院。那我都放不下。我
4: 三更半夜你上医院干嘛呀？
1: 我跟你去吧。
3: 不用不用，你们都不用跟我去。
4: 不用你去，妈，我跟你去吧。啊。
3: 不用，
4: 我能放心吗？这么晚。

0: 怎么了？
1: 喂，妈，
0: 吃饭了吗？
1: 啊，
0: 吃了吃了，刚吃过了。你呢？
2: 嗯。
1: 一诺，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能有什么事儿？妈，我问你啊。如果我小时候生病了，你要救我的话，让你干什么都可以吗？
0: 那当然啊，当然啊，妈干什么都行的。
1: 一诺，怎么了？啊？
2: 就问了。哎，没事，挂。
0: 一诺，一诺。

0: 哎呦，不知道最近怎么了，老是头晕，也没什么劲儿，估计是没睡好。
1: 多长时间了？
0: 1个多礼拜了。
1: 你不会怀孕了吧？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排，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3: 丰收啦！
2: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恒创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坐落于广东兴兴，是一家深加工生产、销售、商超渠道为一体的食品企业。公司已构建从源头到产品的全链条制造体系，智能自动化生产线，全流程严格管控，现代工艺标准，层层质量把关，以精工制造守护食品品质。
1: 大家好，我是恒创温乔波。我们恒创坚守严控品质，创新发展，用心做好产品，为大家提供优质的恒创食品。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

0: 你怎么才来啊？我还以为你今天不来看我了。
1: 今天和和胃口挺好，没少吃。来，准被窝吧，宝贝儿。

0: 扑通扑通两声，他们就都掉河里去了。好了，睡吧。
1: 爸爸，你再给我读一个吧。
0: 都读了三个了，睡觉了好不好？
1: 爸爸，就再读一个，就读一个我就睡。
0: 你真是个小赖皮。那再读一个，咱们一定睡了好吗？
1: 嗯。奶奶姑姑，
2: 天华，
0: 你怎么来了？
2: 我看看，看看一诺，就是给他送点营养品，这天天在外头吃，怕他营养不好。一诺呢？
0: 在外面忙呢。
3: 妈惦记他，你还不知道啊？这儿媳妇这么多天不回去，咱妈能放心吗？人家是不是又对咱不满意了？
0: 哎呀，不是说了吗？一诺就想多陪陪和和。你怎么又起来了？快睡了，快。
4: 哎，妈，姐，
2: 一诺。
4: 哎，
2: 哎呦，一诺，哎呦，这么晚还洗着呢？
4: 啊，洗块毛巾。
2: 你们之间没出什么事儿吧？

0: 没有，我就是想多陪陪和和，所以一直没回家。别担心，没事。
1: 那就好。那个，要有什么事儿，一定要跟我说啊。和和，赶紧睡啊。睡了，乖啊。这小脸蛋儿还真长了点肉。和和，你喜欢吃什么，想吃什么，跟奶奶说，奶奶给你做啊。行了吧，
2: 在这好好养着啊。
1: 和和，你也看了，这么晚了，让他睡吧，他也挺累的。
2: 和和，你早点睡啊。乖。
1: 那奶奶先走了啊。你要听话，乖。走了啊，
0: 慢点啊。
2: 对，
3: 我送送你们。
2: 不用不用，这个点儿有公交，你照顾好他们就行了。
3: 那你们慢点去啊。
2: 哎，好，

0: 妈他们说我们要离婚的事儿。
1: 你来，跟你说个事儿。
0: 我先去打水。

0: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以为你会很晚呢。
1: 凡凡，今天
0: 小鹿，我不想离婚了。

0: 你也没见着那个捐献者吧？没有呗，我也想见啊。高医生不让，说是规定。等我们入仓以后啊，他也得开始住院打那什么来着？
1: 动员针。
0: 啊，对，动员针，怎么那么难记呀？哎，到时候看看有没有机会再见呗。这可是救命的大恩呐！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人家。 我琢磨着吧，绣个十字绣，看看能不能拜托高医生送给人家。就绣百福图，保佑好人一生平安。
1: 好人有好报。
0: 高医生说了，术后排异一大关，护理是关键。我这护理知识都记了一小本子了，就怕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发生什么意外。
1: 不会的。
0: 到时候你们出院了，把那小本给我，我学习学习。哎呀，不用你说，我肯定给你。你最近是怎么回事啊？我看你干了我好几次了。
1: 哎呦，不知道最近怎么了，老是头晕，也没什么劲儿，估计是没睡好。哎呀，
0: 多长时间了？
1: 一个多礼拜了。
0: 你不会怀孕了吧？
2: 啊！不会，不能！哎呀，这有什么不能的呀？我回我们家小影的时候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你可不能大意啊！
3: 小影妈妈，哎呀，术前预处理的时间已经定了，孩子进仓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吧？
2: 啊，准备好了，都是按照高医生说的，我就准备的都已经检查好几遍了。
3: 那行。 到时候我们会一大早过来接小影，您不用太紧张，这是好事儿。等孩子下回出了舱呀，就离康复越来越近了，放轻松。
0: 谢谢啊。

0: 小英哥哥，
1: 嗯，
0: 这个送给你。
1: 国货，你画的到底是什么呀？
0: 是美人鱼。
1: 这是美人鱼吗？
0: 是我猜的。等我们都出院了，我们一起和爸爸到大海上看真正的美人鱼。
2: 回来了，
3: 哎，
0: 妈妈，
3: 哎，那我去个洗手间啊，你画啊。

0: 怎么了，这纸给我，给我。
1: 赞安，
0: 怎么了，怎么了？给我纸儿，姐。怎么了，怎么了？哦，好好，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啊！突然这样是吗？突然这样吗？
2: 是的，是的，
0: 没事，没事，没事。姐的纸，给再给我张湿纸巾。大夫，大夫，你看呢？你看呢？怎么了？这是
3: 下属让一下，先在外面等啊。
0: 等一下，咱姐，咱不要怕，妈妈在这儿啊。咱
2: 妈妈，
0: 哎，大夫怎么回事？有没有事啊？
4: 应该是化疗引起的呕吐，再加上做了骨穿，他更难受了。
0: 在这，妈妈在这啊。清华，喂，你来一趟吧，合着不太好。就是，你先来吧，你先来啊。啊，好了。
4: 出院，出院。这瓶点完先别点了，一会儿看看他还吐不吐了。
5: 好的。
4: 小孩子本身抵抗力就弱，这个病啊会让他抵抗力更弱，可也没有别的办法，这也是化疗正常反应，只能从饮食上再注意点。
5: 好，
4: 现在孩子情况基本上稳定了，一会儿再有问题你们叫护士啊。
6: 好的，柯医生，谢谢柯医生。
5: 一直冒汗，一直冒。
6: 是吧？你别着急了啊。
5: 吓得我。
6: 等会儿。
5: 有点凉了。

0: 妈妈知道，再坚强啊，再坚持啊。
1: 爸爸，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2: 爸爸在了，爸爸在这儿了，爸爸在。
1: 爸爸，我疼。
2: 爸爸知道，爸爸知道你疼啊，爸爸知道。叫我爸爸，哥哥没事啊，没事，爸爸擦，会没事的，会没事的。爸爸对不起你，爸爸擦。

哎，今天办的比较多，估计收摊也卖不完，你们拿着吃吧。哎。

0: 面好了，来，来辣椒。
1: 你来吗？
2: 一诺，老谢，我今天有点激动啊，没遵守我们之前的约定，对不起啊。我以为和和是在那儿，我当时真的，我脑子一片空白，嗡的一下，所以我就实在没忍住，对不起啊，跟你们道歉。
1: 大家都明白，着急，来，没事。
3: 你呀，今天这样我能理解，但是以后真的是尽量小心点，注意点，孩子什么都不懂，别给他增添这些负担，他吃吧都坨了。
2: 老谢，一诺，我跟你们商量一下，以后你看要不能不能让我做和和的干爹，你看行吗？干爹。

0: 你这还多少酒啊？我都给买了吧。
1: 我这酒挺贵的，一瓶5000。
0: 你这是快倒闭了，进一步杀熟是吧？来一个宰一个。
1: 那可不，雷大老板这么有钱，我不花白不花呀，省得你在外边给这个给那个的。
0: 你能不能好好聊天啊？哎，我派人打听了一下那姓苏的情况。
1: 哎，我正要找你呢，你打听人干嘛呀？还让人知道了，丢不丢人啊？
0: 我不是怕你被人欺负吗？哎呦，
1: 我从小到大你管我吗？跟这装什么装？别天天盯着我，赶紧走，我要关门了。
0: 文文，我跟你说，你真想结婚的话，
1: 我不想结婚，就是因为你，我这辈子我都不想结婚。
0: 不是，你等我把话说完行吗？我的意思是你真想结婚谈恋爱，千万别受我跟你妈妈这件事儿的影响。文文，爸爸是真心为你好，我也一直努力着想处好咱们之间的关系。
1: 我不需要，你也不用努力。你压根儿也不会当爸。
2: 你先上去，我跟肖璐再待一会儿。
3: 等一下，换一个。
4: 没事。

0: 一晃都十多年了，没想到你还记着。
1: 太困难了，早知道今早来医院，昨晚不去保险都怪你。
2: 你不是挺能熬的，接着熬啊。
1: 但是待会儿从医院出来直接进网吧，谁都不允许补觉，谁怂谁是孙子。
3: 你可以。
2: 张爷好。
1: 妈，爸今天怎么样？
3: 还行。
1: 妈，你怎么了？
3: 你妈呀，你妈想搓麻将了。
1: 妈，都熬了一宿了，还搓什么麻将？歇吧，啊。
3: 你再去找一下李医生吧。
4: 给你爸说会儿话。
1: 哦。
4: 来了，吃饭。
3: 小罗，把抽屉打开。这是给你和你的小兄弟买的，给他们散了。别装了，你妈早就告诉过我你抽烟的事儿了。要抓紧时间尝一尝啊，要是你妈回来撞见了，可就全军覆没了。
1: 行。
3: 哎，
1: 怎么了吧？
3: 哎呀，趁你爸不在，给我来一根。
1: 爸，绕来绕去是你自己想抽啊。
3: 小兔崽子，你抓紧时间，我就抽一根。
1: 爸，不行，你这身体现在不能抽烟，让我妈知道了，打死我。
3: 那你就点一根让我闻味道啊，我就是闻闻。哎呀儿子，爸求你了。
2: 叔，喝点水吧。水没了我去接点水啊。你爸这烟瘾挺大，我刚刚进去给他送水，又管我要烟抽。
1: 我爸就这样。
5: 哎，天华，你小子跟一诺表白了吗？
1: 哎，瞧你这怂样。
2: 你行你上。我这叫真爱，真爱不能着急。
1: 真爱你不得到他，那算哪门的真爱啊？你就是怂。哎，你看哥们儿我。
2: 我看你什么看你？
1: 还可以啊。
2: 咱俩以后都不用提了。
1: 爸，你
2: 说。
3: 人呢？
2: 小鹿。小鹿，
1: 哎，你好，请问五号病房的病人去哪里了？

0: 你他什么人呢？
1: 儿子，
0: 已经走了。
2: 不是，护士，走了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说是五号床。
1: 那时候我真没想到，有没有可能？这人死了，就是一根烟的，我真后悔。你说当时我为什么要去抽那根烟呢？

0: 现了这个。
1: 哎，他这是真怀上了。
0: 谁真怀上了？
1: 一诺呗。这阵子啊，他恶心头晕，我说让他赶快查一下，没想到是真的。哎呀，太好了，恭喜啊！
0: 不是，那个罗姐
1: 啊，
0: 如果一会儿一诺回来，你帮我个忙，你别告诉他我知道这事儿了。我呢，想他自己跟我讲。
1: 没问题，恭喜恭喜啊！买糖。
0: 谢谢啊，谢谢。

0: 今天这个甜酒买的好，922种。我吃好了，我先上班去了啊。
1: 你等我一下，我送你吧。
0: 哎呀，不用，我叫好车就行了。
1: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你快点剩着那一口，我让你停停，你记不住啊你。我们走了啊，爸走了啊。
1: 哎，好嘞。
2: 知道了。云诺，
3: 姐夫，
2: 哎，
0: 妈，
2: 哎，
1: 你看你回来也没说一声，
0: 回来太晚了，昨天，天华在医院呢，马上回来了。
2: 我那个今晚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0: 别忙活了妈。
2: 没事，不麻烦。
0: 爸，我走了，姐夫走了。
2: 哎哎，
4: 哟，
2: 你这鸡怎么出来了呀？老头子，你的鸡笼怎么弄的呀？
4: 哎呀，我怎么知道呢？哎呀，
0: 你快，
2: 哎呀，快发！
0: 来来来，
2: 我你就直接放了。
0: 哎呦，
2: 鸡笼你都定不死。
4: 哎，
2: 得手
0: 回来了。
4: 哎，你怎么回来了？谁看何何呀？
2: 哦，何何外公去了，我下午就过去。
0: 赶紧睡觉去吧。
4: 我不困，你不是上班吗？我送你，
0: 你睡你的，我自己去就行。
4: 我不困，我上个洗手间，我送你，等我啊。哎，
5: 老二回来了啊！
4: 再见了。
0: 要不我等你一会儿，等你开完家长会，咱一起走吧。你不用，你赶紧回去，别睡了，停那就行。 回去吧啊！哎呦，
4: 哎，一诺，
0: 啊，
4: 你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没有啊。你好。
4: 没事，你去吧。
0: 好，我去了啊，回去吧。你好。

0: 技能叫龙沙包，是为了考验孩子和爸爸的默契。游戏规则是这样的，由咱们小朋友负责投掷沙包，爸爸呢则负责拿着沙包。
1: 彩排的时候我都不太困，那精神高度紧张，那现在一放松眼皮子都快粘上了。
2: 去把那小胡叫过来，先把账结了。
1: 好嘞。算了，明天回公司再对吧。
3: 行，替你们安排呗。
4: 不行，今天就得把账对了。
1: 肖哥，你这是睡了还是醒来了？
4: 哎呦，
1: 慢点。
0: 那么现场的朋友们，有想要参与第一轮游戏的，请举手。
5: 谁家孩子啊？这是你爸爸妈妈呢？
6: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是我孙女，她爷爷跟我带她出来玩了，爷爷在等我呢，走，找爷爷去。
2: 你想不想玩这游戏啊？那叔叔陪你一起玩好不好？走。
0: 脚不能过线，注意脚不能过线啊！再来，
7: 加油！
0: 加油！
7: 加油！
0: 加油！
7: 加油！
8: 哇！哎呦！哎呦！
0: 加油！
9: 加油！
0: 加油！小心小心，注意安全。
7: 高点
0: 上，
7: 高点
0: 上，
7: 哎呦！
0: 再来，小朋友们，太棒
4: 了！你怎么跑过来了？
10: 这不怕你中午没吃饭吗？喏，你心疼自己，我得心疼你。你一会儿还回去吗？
4: 我得回去啊，一会儿把那台拆了，把东西送回公司，再跟老范对个账。今天能早点回去。

0: 想要的时候要不上，现在又弄这出，哎呀，真能闹。
1: 什么意思啊？
2: 都是我的错，是我把这一切搞得一团糟，我的错。
3: 你不想让我知道这个事儿了，但我还是要问你，你打算怎么办？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儿子考得怎么样？
1: 哎呀，一般。
2: 你儿子呢？总共考多少分？
1: 也一般。
2: 哎，这次月考是不是整体成绩都下滑了？我闺女语文也没考好。
3: 你们听说了吗？我们班主任方老师家里出大事了，这个学期经常请假呢。
1: 那怎么行？
0: 那啥事也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习呀。
1: 就是，
2: 我怎么听说是他女儿生病了？
0: 那他都这样了，怎么有心思管学生呢？
2: 是呀，我看学生们成绩下降就是方老师的问题，像他这种情况不能再当班主任了。

0: 方老师，我们所有的家长认为你没有资格再当这个班主任。
1: 老师，听说你最近总请假，是因为你孩子病了吗？
2: 这些月考成绩整体下降这么多，那你怎么解释？
3: 我没有耽误过学生们的课程。
0: 方老师，我们都是做父母的，对你来说当这个班主任只是一份工作，但是对我们所有的家长来说，孩子的成绩和教育直接关系到孩子的未来的呀。
1: 你的孩子需要照顾，可我们的孩子你总不能撒手不管吧？
4: 对呀，方老师，你看着年轻吧。
3: 没事，主任，您说吧。
5: 你们班那帮家长啊，已经都闹到校长办公室了，说什么都要换班主任。家长已经反映上去了，这件事我们也不可能不重视。
3: 明白。对不起，啊，主任，给你添麻烦。
5: 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管理一个班需要花费很多心思。可现在家长的情绪很激烈，所以学校还是决定让你停课两周。
6: 好，好。肖哥，你找我。
7: 吃什么呢？这么香。

0: 面小面，味道不错。哎，帮我一忙啊！你看微信这人了吗？我把他推给你，你帮我在那儿订五香饼干。你要实在不爱吃了，到时候咱们那个做活动的时候当赠品也行。
1: 这谁啊？
0: 这我弟。这不卖饼干的吗？我这已经订了一箱了，我天天吃，吃的我快吃吐了。我那弟弟自尊心又强，你就帮我买就行了。回头我把那个钱打给你啊。
1: 直接走公款得了个。
0: 不行啊，两码事。你帮我买就感谢你了。
1: 行，那我出去了。
0: 哎，还有那个，我下午有事要出去一趟，如果范总要问起我呢，你就说我去现场了啊。
1: 没问题，走。
2: 谁呀、啊、
3: 妈？
2: 哟，一诺，你怎么回来了？
3: 我直接从学校过来的。
2: 哦，
3: 正好我来拿个饭，不换鞋了啊，马上走。
2: 甭换，坐一下啊，马上就好。我说给他弄点，他喜欢吃圆白菜，知道吧？
3: 妈，
2: 嗯，
3: 从你提前退休到今天，一天都没闲着我你。
2: 哎呀，挺好的，我高兴着呢，我愿意。行了。
3: 哎呦，又做这么多。
2: 一诺啊，
3: 嗯，
2: 那个。妈想问你一下啊，我咋觉得你最近说话怎么总是奇奇怪怪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3: 没啥，哎，就觉得妈挺难当的。我呀，没你当的好，妈也当不好，老婆也当不好，老师也当不好，就是无能。
2: 那妈觉得你啊什么都当得好，好着呢啊。
3: 我跟天华没什么事儿了，别担心，我挺想跟他好好过的。
2: 哎呀，这就对了，真是的。你知道天华那孩子多好啊，多不容易呀 啊。丫头啊，
4: 妈想跟你说，其实吧，日子就是这样的，一天一天的熬过去的，你行的，啊，
3: 知道，
4: 去吧。
3: 嗯，喂，姐，啊，哦，好，我先回来。没什么大事，可能也是做了吃的什么，我先拿一趟回去。
2: 行，那你回家，我去医院。哎呀，行，快走吧。
3: 那我这不白跑一趟，我还说让你少跑一趟。哎、
2: 没事儿，快。
5: 好了，
6: 洗香香了，
2: 洗干净了，来。
7: 爸爸。
6: 哎。
7: 我有点想我的小鱼了，他们还好吗？我什么时候能去看看他们？
6: 哦，呵呵，想小鱼了、嗯。小鱼在店里呢，下次爸爸带到医院来陪你好吗？
7: 好。
8: 我给擦香香啊。
9: 来了，
7: 张叔叔。
9: 呵呵，看小叔给你带什么了？喜不喜欢？
7: 喜欢。
9: 这个给小颖，你看你挑一个，你选一个，剩下给小颖跟你一起玩。哎，
6: 这个又买那么多东西，都搁不下了，别买了啊。
7: 妈妈，爸爸，我要玩具。
9: 好，行，那个听爸爸的啊，下次不买了。嘘。哎，还有这个剪纸。嗯。
7: 这还
2: 是
7: 啥？
2: 给。
6: 嗯。喂。
10: 哎，天华。
11: 赶紧。
10: 赶紧回来。
6: 怎么了，爸？
12: 家里都已经闹得翻天覆地了。我这是偷偷跑到院里给你打个电话，你赶紧的啊！
6: 妈，爸，家里有点事，我先回去一趟啊。
2: 不要紧吧？
6: 啊，没事，我先走了。呵呵，听外公外婆的啊。
2: 嗯。

0: 我先走了。
1: 哎，好的，衣服我没洗完了吗？
2: 没事没事，你忙我洗。
1: 好，
3: 爸爸再见。
4: 来，给收起来。
5: 嗯，哎，来来来来来，外公给念这个小故事啊。

0: 不是妈，我知道，我已经很注意了。
1: 你别叫我妈，是不是？不是，你是和和的亲生爸爸，只要他们两口子没意见，我不拦着你来看孩子。但是你不要搞错了，我现在是谢家的亲家。哎，小颖啊，晒太阳回来了。
2: 老帅，
1: 是吗？你还叫我妈，和和听见我怎么跟他解释啊？
0: 我知道。
1: 天花听见就更尴尬了。你让我们方一诺过会儿安生日子，行吧？
0: 好。
3: 哎呀，呵呵呀，外公讲的好不好啊？
4: 姐，爸妈，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5: 一诺，你吃饭了吗？家里有，我去给你热一下。
4: 我不吃，我不饿吧？我吃过了。
5: 哦。
2: 一诺，你坐下，问你点事儿。
0: 我去烧壶水啊。
5: 一诺，你坐来。
4: 好吧。
2: 别撑着了，方一诺，我问你。你是不是要跟肖路再生个孩子？

0: 方一诺，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干这丢人事你不好意思说是吗？你拍着良心你问问自己，我们谢家对你怎么样？你从嫁进来我爸妈是怎么对你的？就算我对你不好，你能这么对我们谢家吗？你把我们谢家人脸往哪儿放？
1: 丹丹，话别说那么难听。
0: 什么叫难听啊？我这说话还是客气的，知道吧？你们少这样啊！你们不生气是吗？你们愿意他再生个孩子吗？我们养一个孩子还不够，还得养两个。我们谢家是什么地方啊？做慈善的。
1: 一诺，你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2: 妈，我确实想跟小璐再生一个孩子。
0: 听见了吧？承认了。行，方一诺啊，我算你有胆。待会儿老二回来，我看你有没有脸跟他亲口承认。你回来了，老二，你自己看看，你看看你媳妇干的好事儿。

0: 这事我知道，是我同意的。
1: 你老婆要跟别人一块生个孩子，
2: 她跟肖路去开房，你知道？
0: 爸妈，姐，这事儿是这样的啊，和和呢，只能是跟亲生的兄弟姐妹，配信率才能达得更高。一诺跟肖路，只能用这个没有办法的法子。
1: 你是不是有病啊，谢天华？你还是个男人吗？你们说句话呀，妈，你说句话呀！王一诺，你给我们家人都下了什么蛊啊？啊，怎么都到这份上了，一个一个还护着你啊？
0: 姐，
1: 姐什么姐啊？我告诉你，老二，只要我还在谢家，我谢丹就不允许你媳妇跟别的男人生孩子，我这脸没有地方放，你给我记住了。
3: 爸妈姐，这个事儿我无话可说，我给你们道歉，对不起。

0: 我现在就要跟你离婚，
1: 何何也是我的女儿，我一定要救她的。
2: 林诺，你这段时间没回来住，是不是就因为这个？人家正忙着跟别的男人生孩子，回咱们家干嘛？
1: 姐，你就少说两句吧。
2: 我死了就没人说了。我要是不死，你媳妇就别想跟别的男人生孩子。

0: 回去吧，给我吧。我操！没事，你半路等着呗。
1: 等，刚才就发信息，等半天了，快点走。
0: 哎呦，今天晚上还是我在这守候喝吧，你回去睡觉。我觉得你这两天脸色不好，明天还得上课呢，撑不住的。
1: 明天不去学校，不是没有课，不上了，你赶紧走吧。哦，赶紧的吧，一会儿没有公交车了。
0: 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1: 好好好，千万注意安全。
0: 好好好，你也早点休息啊。
1: 到家发个信息，知道吗？
0: 这，我
1: 东西别丢了啊，手机什么。
0: 我也在吃。

0: 我知道你烦我。
1: 姐，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妈的想救孩子，我能理解，我也是个当妈的。我们现在暂且不说，他新生的这个孩子能不能救好。

0: 你想明白了吗？将来要过一辈子的人是你。一辈子多长啊？你想过你们怎么过吗？你爱他方一诺，处处都被他着想了，就认了。那你呢？他替你想过吗？他考虑过你的感受吗？谁想过你啊？
1: 请你干嘛呀？啊！
0: 我知道我说话难听，换人我来做。反正我这个人从小就不招人喜欢。老二，你是个大男人，你这一辈子就这么过了啊？替别人养孩子，还要养两个。你怎么办，老二？你就不想要个自己的孩子吗？说话。

想啊，当然想。姐，你相信我，会的，一定会的，你相信我啊，相信我啊，你说不定。

0: 这是我又得当干妈了呗。哎，算了，哎，不跟你开玩笑了。想要的时候要不上，现在又弄这出。
1: 真能闹！什么意思啊？你有别的想法？现在这孩子在肚子里，我怎么办？
0: 先告诉老谢吧。
1: 我想想。
0: 想什么呀？
1: 告诉他，他得多为难啊！
2: 我怎么张嘴呀？那你呢？不就和了？夫妻之间有事儿，不就得一起担着吗？小雨哥哥，你觉得好看吗？好看。你觉得哪一条好看？红色的这条。 你看，这两条小鱼是爸爸和妈妈，这只小鱼是他们的宝宝。爸爸，这只小鱼是我之前捞出来的那只吗？怎么感觉不太一样啊？可能和太久没跟他们见面了，长大了，长变样了呗。哦。
3: 一诺啊，天华，今天外面天气好，你们带着和和到楼下去走走吧。
4: 不走了，周末人太多了，不下去了。
3: 哦，
5: 去走走吧，说会儿话。

0: 就是去吧，去吧，
1: 坐歇会儿。
0: 嗯，快去，
2: 手别伸进去啊。嗯，
3: 为什么这个鱼的眼睛都是凸出来的？
0: 这是爸爸带来的。
2: 这石凳子凉不凉？
1: 不凉，都晒热了。
2: 有个事儿想了挺久，觉得还是应该跟你聊一聊。
1: 好，你说。
2: 我知道你怀孕了。其实我也知道你不想让我知道这个事儿，那我还是要问你，你打算怎么办？

0: 天怎么就你一个啊？
1: 哦，肖路一会儿过来。
0: 那你们俩今晚不得喝点啊？
2: 不了，今天不喝了。
1: 我看你这人
2: 好像少了很多。
0: 嗨，这生意没以前好做了，年纪大了，我也懒得折腾了。
1: 我们会常来的。
3: 今天这天真够闷的。嚯，你今天吃这么多辣椒啊？你少吃点，这都在胃疼。行了，吃不下别吃了，来喝口啤酒。
1: 你今天怎么了？这是？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上大学的时候，一诺来这儿吃面，都要放这么多辣椒。
3: 啊。
1: 那会儿，只有你跟他能吃那么辣，你俩还笑话我呢。
2: 从来没有尝过这个味道，真够辣的。
3: 不是，那你今天逞什么能啊？
1: 印度怀孕了，你知道这事儿吗？
3: 我不知道。
1: 其实我也不该知道，我一直在等着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但是一直没等到。其实我也知道你不想让我知道这个事儿，但我还是要问你，你打算怎么办？可能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儿，对你来说也一样吧。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办？小璐，还有你，你打算怎么办？
4: 老谢，
1: 你想去和和天经地义，我也想留下我的孩子。你要打这个孩子吗？

0: 我想留下他。
1: 莲花，
2: 这个孩子
0: 我都明白，或许还有其他的办法去和和呢，或许合适的背景你很快就会出现呢。
3: 老谢，我知道你对何何非常好，我从心里面非常感谢你，真的，老谢。但一诺肚子里的孩子，那是你们之间的事儿，我没有资格说什么。我尊重你们的一切决定吧。
1: 我知道你想要这个孩子，我也想留下。给我点时间，我再想一想。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跟一诺去酒店了，董帆告诉我的，我父母也都已经知道了你们要再要一个孩子的事儿。
3: 老谢，我跟一诺真的什么都没有。
0: 一诺跟我解释过了，我相信你们。

0: 轩哥哥，这根辫子就是我，就让他替我陪你吧。
1: 这都哪儿学的？这都是。
0: 哥哥，你别哭了。
2: 这是怎么了？这是。
0: 你别哭了。
2: 小男子汉怎么还哭上了呢？你看人和和都没哭。
0: 哥哥，别哭了。我们一起玩泡泡吧。
2: 跟何何说再见了没有呢？跟何何好好告个别啊。
3: 还能再见到啊，英仔。

0: 一诺啊，这是我老家的枸杞茶，我也不喝了，我就留给你了。
1: 本来想买点礼物给你留个纪念，
0: 但给小颖治病，别见笑。
2: 谢谢。
0: 你现在身子金贵，多注意啊。
3: 姐，我怀孕这个事儿没跟他们说，帮我保密啊。
0: 啊。哎，你看你现在这床上躺一个，肚子里还有一个，照顾好自己。
3: 没事，放心吧，你也是，多保重身体。
4: 小颖，咋了？
2: 快点治好，快点出院哦！
0: 咱以后找和和玩啊，
2: 还能再见到。
0: 对，
2: 别担心，走吧。
0: 你也快治好了，和和也快治好了，
2: 能见着，还能再见着。
0: 走了。
5: 小颖哥哥再见。
0: 那和和再见。

0: 数学检查完了，现在检查作文。我最亲近的家人，我最亲近的家人是我的舅舅。不是，你怎么能写是舅舅呢？我跟你说话呢。哎，你最亲近的人是你舅舅啊？那我呢？爸爸呢？你这么写，你让老师同学怎么看呀？我跟你不亲啊？
1: 你平常不是跟我说小孩子要诚实吗？
0: 顶嘴！重写，必须写我啊！写舅舅，写。
1: 好，那我写。我的爸爸是个鸟嘴，平常特别会哄老娘们。
0: 你要这么写，我掐
1: 死你！怎么了，舅舅？
0: 哎，你刚才听见了吧？再也不能当着孩子面胡说八道了，什么哄哄老娘们儿，这都要写作文里了，都要。
2: 宋光明，
0: 干嘛呀？不是老婆，咱能不这么笑吗？啊，老婆，你这么笑特恐怖，你看我这汗毛都立起来了。
2: 背着我干什么呢？
0: 没有啊，我背着你，我当着你面我都不敢干什么，我还背着你干什么？
2: 不说是吧？非逼着我说是吧？
0: 咱
2: 藏不藏私房钱？
0: 我的姑奶奶呀，我店里的卡名都是你的，所有的账全是你审的，连个苍蝇爪子都不放过。我还藏私房钱？我打认识你之后，我连自己名的卡都没有，我有私房钱我往哪儿存呢？我这我发誓啊，我本来回来就要给你的，结果辅导的作业给忘了，我要说一句假话，雷把我劈死。
2: 那这是什么呀？嗯，这是什么呀？

0: 哎呦，我这肚子，哎呦，
1: 你上哪去你？哎呦，
2: 你给我过来，
0: 你进屋找搓衣板去。
2: 过来你。
3: 笨蛋，咱们吃饭吧。千事万事，吃饭是大事啊。
2: 我吃得下呀，我早就气饱了，我还吃，我吃得下吗？你们可真行啊，把钱给人送去了，人又给你们退回来。这热脸就那么愿意贴人家冷屁股啊，贴得舒服啊，人家都瞒着我，就我一个是外人啊。
4: 行了，差不多行了。光明，
0: 来，
4: 你起来吃饭去。
2: 你敢？
0: 哎呦，我这腿都麻了。
2: 你废什么话呢？
4: 有完没完了？要气死我呀！吃饭。
0: 哎，怎么了这是？
2: 滚蛋滚蛋！
0: 别，你别生气嘛你！吃饭吃饭吃饭！
3: 怎么了姐？

0: 生气了啊。跟你说个好消息呗，一诺怀孕了。
1: 真假？
0: 真的。

0: 谢早就把你怀孕的事告诉我了。
1: 全世界都知道了，别担心，不耽误咱们事儿，我能处理好。
2: 是金医生吗？
3: 啊，对，有事吗？
2: 举报。

0: 是，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黎族风情与奇趣表演擦出火花，海南东方乡土能人大会将有哪些绝活惊艳全场，让我们共同期待。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苗林。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吴文景。
2: 大家好，我是张一格。
0: 今天我们相约在海南东方的南海之滨，
3: 共赴一场
0: 能人之约。
1: 一来到东方这片土地啊，就被这儿的海风和惬意的劲儿给吸引住了。想想在这儿生活，别提有多惬意。
2: 这里是一片孕育人才的宝地，相信我们东方一定藏着很多的能人。
0: 今天呢，咱们东方下雨了，雨中的东方太美了。晴天、阴天、下雨天，都是东方最美一天。今天我给两位推荐官准备了小考验哦，不白答，你们哪队获胜？哪队就能拿走咱们台侧的东方特产大礼包。
1: 哎，苗林，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考题是什么。
0: 我准备了三轮啊，首先第一轮考题名字叫东方果美。哎
1: 呀，说到东方的水果，我可是太熟悉了，东方的哈密瓜、芒果、香蕉、火龙果还有燕窝果。
0: 我老师就是看见这桌子上有啥他就说啥。那两队谁先出战呢？
2: 我申请率先出战。我的这位能人啊，他不仅能把东方之美展现出来，而且他还高人一等。
4: 那也急了，

哇，先来一个空翻，叠罗汉。哇，四个人形成了一体。

在肩膀之上，单手支撑头部倒立。坚持了有五秒的时间，卧后空翻。因为下雨了，场地比较湿滑，所以整个动作完成将会更有挑战和难度。杨老师利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起三个学生，最上面的学生完成了倒立。就像金字塔一般，

哇，这个柔韧性啊，感觉身体就是海绵。在腰

360度转圈圈。杨老师再次上场。哇，三个人叠在一起。

0: 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杨洪涛，我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
0: 哎，杨老师，您是湖南人，为什么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啊？
1: 因为每年十月份左右会有很多游客来到东方，在这边一住都是几个月，所以这边的市场都很火爆。我一边演出一边享受生活，我喜欢吃东方的水果，
0: 肚子里装的都是咱们的木瓜呀、香蕉啊、还有椰子呀，都在这儿呢啊。那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1: 有5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1: 可以可以，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1: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2: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1: 准备松手。
2: 准备好了吗？3、2、1，松松。
0: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2: 你确定？
0: 3、2，松。好。
2: 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0: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1: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0: 哇，这么稳吗？哇，如履平地啊，就跟上台阶一样。

0: 的稀松平常。
1: 太厉害了，
0: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我这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哇哇，太稳了，哇，哇，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5米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2: 太厉害了，
0: 已经和我们旁边的楼一个高度了，哇，掌声。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3: 这个可以试试。
4: 好，
3: 要不要试试？
0: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3: 我可以投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3: 也有，没有成功的，
5: 没有成功的。
0: 一看就开玩笑，那我今天就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3: 可以，来。
6: 好，三二一，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别拽我，别拽我，千万别拽我！哇！
0: 哇！东方的美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超叠超，超打超，超细超，超里超，超超超超的超的超，一超推一超，我们东方在整个海南刮起了新的浪潮。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自己呀、啊！
7: 我太难了，
0: 要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太厉害了，非常的稳，而且还能走到最上面，让我看到了东方的美景，这就是我们能人的硬气。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1: 接下来啊，就到我给大家推荐能人了。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0: 东方满眼都是绿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1: 每天都在练轻功，
0: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
2: 哎呦，闻着咱们东方的海风，哎，脚下就更能

0: 争锋，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1: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板。
0: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哎呦，碎了碎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还
0: 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题咱们要多放烟了，
1: 来，大家给点鼓励好不好？
0: 一边15斤啊，哇，一边15斤，总共30斤的东方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
2: 哇，可以可以，
3: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1: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
0: 但是蓝大哥来到东方不得玩点新花样，
4: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0: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哦，这个平衡很重要、啊、
1: 对，而且整个重心要把握得特别好，要不然鸡蛋就会破裂。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哇，哎呀，哇，哎呀，差一点，差点，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哇、哦，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漂亮，第三个台阶。

0: 来，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1: 来看看啊，
0: 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今天蓝大哥也是通过咱们脚踩鸡蛋步步登高，告诉大家像咱们这样的技艺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打磨，才能做到挑战成功。这不仅是蓝大哥展现了咱们技艺的高度，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该有的追求高度。把掌声送给蓝广平大哥，
2: 谢谢。
0: 没想到啊，第一轮的考题没有难住你们二位，那接下来呢，我要出第二轮考题了。
3: 行啊，我来者不拒。
0: 这个第二轮考题呢，跟咱们东方的渔业有关系，东方渔美。
3: 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不仅能让咱们看见东方渔美，还能让咱们品尝到，哟，
0: 还能尝到海鲜呢。
3: 那当然了，这海鲜是咱这儿的特产啊。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大家好。
1: 哎呀，这么客气呢，来都来了还带这个海鲜呢、哎、海白。
2: 对海白，这是我从东方海里面打捞出来的，新不新鲜？
1: 咱们东方的海白太鲜了，而且鲜而不俗，鲜而不腥，这种天然的味道就仿佛你漫步在东方的海边，太赞了。好、
2: 大家可以尝一下。
1: 来，现场的朋友们，
3: 大家想不想吃？
1: 尝尝海白。
3: 黄老师，你带来的海鲜是真的很好吃啊，但是我们所有能人呢都是得秀艺的，那您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2: 今天不光是这个美味，咱们吃完了这个壳也不要浪费啊，当做道具。哦，
1: 这是道具，究竟怎样表演呢？20个海白壳用多少时间能全部拍粉碎呢？咱们计时开始。

0: 钟20个海白壳全部粉身碎骨，检验一下。天啊，你这手是用什么做的呀？
1: 铁砂掌。
2: 好，
0: 我能不能看看你这个黑绷带之下有没有一些暗器啊？会不会藏有玄机啊？哦，就是手，关键您的手怎么比别人大一圈啊？
1: 常年的练习，然后练厚了。
3: 哇，真的
4: 啊，这真的是
3: 是我的两倍厚哎，
4: 好硬啊！
0: 对，我都成硬疙瘩了，都不是茧子了，朋友们，全是硬疙瘩啊。那黄大哥，就您那个铁砂掌还有什么绝招吗？
1: 我可以用手掌，然后把这个易拉罐把它吸住，然后提起来十几斤的重量。
0: 今天您给我们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来上道具，三个椰子，咱们先称一下它的重量吧。3、2、1，咱仨一块来看啊，多少斤？
4: 22斤。
0: 22斤。接下来黄大哥就要用手掌把它给吸起来，吸起来要坚持3秒啊。22斤。1、2、3、4、5、6秒，整个易拉罐仿佛就粘在了他手上一样，确实厉害啊！刚才您手提椰子成功了，但是椰子不能白拿上来呀，能不能劈开它，让我们尝尝？
1: 可以。

0: 我们黎族姑娘们一共选了五个椰子啊，第一个您砸一个，然后再分给大家，好不好？接下来就请黄大哥上演首批椰子。三二一，开始。五三个了，这比刀都快啊。第四个，第五个，五谷丰登，来分给我们的现场观众们。甜不甜？
1: 甜过初恋。
0: 之前有这样喝过椰子吗？
1: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
0: 东方的椰子甜出了新高度。
2: 哎，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这边摆了很久的榴莲，我一直都有点想吃，不知道黄大哥能不能帮我开一个呀？
3: 我可以尝试一下。
0: 之前开过榴莲吗？
3: 没有没有。
0: 来上榴莲，相信您开了榴莲之后就一定榴莲忘返了啊。你看榴莲上面全是刺儿啊，很扎手。
4: 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推荐的能人了。
0: 平常咱们吃这个榴莲啊，都是拿刀，哎，先从边上撬开，然后再一点点的扒开。但咱们黄大哥直接用手徒手劈开。哇哇哇！我都不敢看。

0: 天啊，裂开了！哇！
1: 我觉得第一口啊，得让黄大哥尝一尝。哎，咱们东方出圈的榴莲。
2: 好，我试一下。嗯，可以。
1: 形容形容口感。
2: 跟别的榴莲有点不一样，别的榴莲它那个味儿比较大，这个没什么味儿。哦，
1: 就气味不一样。
2: 对，气味确实不一样。哦，
1: 来，一哥，你也尝一口。
3: 我觉得这半个榴莲，一哥得把它吃完了。
4: 嗯，确实好吃。
1: 我感觉咱们东方的榴莲就像奶油一样丝滑，吃到嘴里之后就化在嘴里了，入口即化，细腻如丝，
3: 好吃哇，
1: 就是香喷喷啊，
3: 真的好吃，这个
2: 有点奶香味儿。
1: 好，谢谢黄大哥啊，铁砂掌披于万物，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把掌声送给黄林海大哥。刚才吴老师这边，黄林海大哥掌披万物，大开眼界。一格，你这边如何接招？
4: 苗老师您放心，我这位乡土能人，他在漂亮的外表下还藏着咱们想不到的绝技。
5: Hello， 大家好，今天呢特地带来了家乡特色美食来招待我们所有尊贵的客人。哇，
1: 这么丰盛啊，这什么肉啊，这是
5: 你吃了就知道了，可以猜一下看看。哇，能吃出来是什么肉吗？
1: 这个肉太紧实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尝一尝，来分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尝尝猪猪带来的美食。吃出什么肉了吗？
6: 骆驼肉。
7: 鱼肉。
1: 猪猪到底是什么肉啊，这么香。
5: 来上家伙，
1: 我这有食材是吗？
5: 能猜出来是什么动物吗？
1: 能摸一下吗？
4: 哎，我摸就感觉它有棱。
1: 软吗？
4: 不软。
1: 不是蛇哈？
4: 不是。
3: 感觉像乌龟。
5: 不对。
1: 那揭晓正确答案吧，来。
5: 好。
1: 三二一，亮相。哇，鳄鱼。我天哪，刚才我吃的是鳄鱼肉吗？
3: 这个反差感也太大了。
1: 鳄鱼与美女，
3: 这个是活的吗？
5: 对，是活的鳄鱼，是不是非常可爱？
1: 你就不害怕吗，猪猪？
5: 我今天还特地给他打过领带，他有名字，他叫元宝，珠宝组合。
1: 你真不害怕鳄鱼？
5: 很可爱。
1: 哎呦哎呦，我第一次摸鳄鱼。你们家养鳄鱼的？
5: 对，我们家在海南养鳄鱼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1: 养了多少条鳄鱼？
5: 接近10万条。我们这个是尼罗鳄，它属于一个大型的鳄鱼，它大概成年可以长到5米6米左右的一个长度。
1: 那今天这条小鳄鱼多大了？
5: 它1岁多。那

0: 要怎么饲养它呢？
1: 它主要是以肉食为主，我们主要就是喂一些罗非鱼、巴沙鱼啊，一些小杂鱼，还有一些鸡肉啊，这样子喂它。
0: 平常会不会跟鳄鱼有一些互动？
1: 跟它互动是我的日常。
2: 宝贝们，集合了，集合了啊！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就在这，保持距离，立正，立二，好嘞，非常乖。其他宝宝在水里啊，别动，
3: 抬起，立正。
2: 来，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猪式瑜伽来啦！每天运动一小时，健健康康每一天。
0: 猪猪抱半天了，能不能看看这鳄鱼？哎。这走的肉是什么样啊？
1: 好的，我跟他讲一句话，不要跑太远，不要跑太远，慢慢走啊，不要害怕。好，
0: 哎呦，还亲一下啊，不走啊。
1: 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他有点害怕。
2: 去吧，去吧，去吧，走走走走。
0: 他是个内向的鳄鱼，鳄鱼，鳄鱼，咱们来比赛跑，
1: 散步去，宝贝。
0: 平常我们都是遛狗，现在遛鳄鱼。好，
1: 他要走了。
0: 太厉害了，大哥！以迅雷不及耳盗铃铃儿响叮当，当仁不让，让世界充满爱之势，啪就把这个鳄鱼给抓到了。您也养鳄鱼吗？
1: 他是我的丈夫，我们一起养鳄鱼。哇！
0: 鳄鱼夫妇，是因为鳄鱼两个人在一起的吗？
4: 不是，因为爱情。
0: 平常两个人都怎么哄鳄鱼睡觉啊？
1: 主要就是我哄，对，他看。
0: 怎么哄？你现场能不能演示一下？
1: 小宝宝乖哦，不怕哦，没事的，一会儿回去给你吃大餐，放心吧。

0: 真睡着了，真听妈妈的话。
1: 他一会儿可能就会动起来。
0: 吴老师唱歌特别好，能不能再让他哄一下孩子？
2: 我感觉我唱的话，他马上跳到大海里了。
3: 只剩下钢琴被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
4: 哎，我也可以哎。
5: 中国金融新时代，哎，发展速度别以外，哎，比起美食只看新疆的传统和广东的新盘联赛，哎。
2: 我真的生气了。
6: 吴老师，你看我这能人厉害吧？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2: 有，我先了解一下，有什么技巧没有？
1: 头和尾一定要掐住，因为它随时会神龙甩尾。上颌骨跟尾巴啊，头尾能抱住就可以了啊，没事的，没事的啊，乖。
2: 整个肚子和尾巴下面其实是软软的，很舒服的那种手感。我觉得抱鳄鱼这事儿太简单了，
7: 我也行啊，咱们还是能人要拿点绝活出来啊。
1: 那我也露一手呗，我平时其实经常唱歌给鳄鱼听，今天唱歌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
5: 那我有个提议啊，能不能边抱着鳄鱼边唱？
1: 行吧，没尝试过，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体验。
5: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猪猪和鳄鱼宝宝带来的歌曲。
1: 是不是好可爱？你看它的爪。
3: 风让云长出花，漫天的花。

0: 前两轮两位队长推荐的能人太厉害了，平分秋色，难分伯仲，所以我要换一个考题了。
1: 换什么考题？
0: 东方味美味道。
1: 老师，我跟您说，我下面推荐的这个能人和这个东方味美这个选题啊，简直是太贴切了。
0: 有多贴切呢？咱们一起来看。

0: 害了。王老师，离桃杂技您玩的确实好，但是咱们这第三轮考题是东方味美，味道在哪儿啊？
1: 我带来这个这梨桃呢，是咱们海南东方的一个非遗文化的宝贝，不仅可以观看，还能成美的味道。这里面就是我们梨族的冰酒
0: 哦，
1: 对，
0: 哎，闻到酒香味了啊！为什么叫冰酒啊？
2: 冰指的就是酒的意思，然后在梨语里拉冰指的就是喝酒。梨族人一般在喜庆的日子里都会准备这个冰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冰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很多梨族的家庭也会准备这样的酒。
0: 杨老师，您作为能人没秀才艺啊？
1: 我当然带来了才艺了，我就是把咱们装冰酒的这个坛玩出各种高难度技巧。
0: 好，那咱们就把舞台交给杨浩云老师。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杨老师也把舞蹈结合在了杂技当中，连续的抛坛子，前抛后抛，绕过手臂，哇，漂亮，跨过自己的腿部，然后稳稳地将坛子顶在了头上，转坛子，今天风特别大，会影响杨老师的平衡点，滚坛，坛子就好像在他手中是篮球一样，哇，这还能跳接呢，背部起，背部接，坛子仿佛就好像有弹簧一样，怎么弹都能弹到自己的身上，三个坛子

手上手下，然后头戴顶。哇，再换一个大个的盘子。哦，

0: 力点是非常小的，更难掌握平衡。哇，头部之间还能换着顶，哇，上下也能换。哇，天哪，转着顶，这平衡绝了。爱的魔力转圈圈，这个顶坛子太精彩了。我想问一下，您为了练这个得摔碎多少坛子呀？
1: 就像刚才我的一个动作，就是那个打钢弹弦，这一个动作练了3年，练这个节目练了30年。
0: 我很冒昧的想问一下您，方便把这个头部给揭开吗？
1: 可以啊，还可以保护头发。
0: 从这儿很清楚的能看到杨大哥这个头顶这个部位完全是红肿的，鼓起了一个大包，这个大包就是您的勋章啊。
1: 对，这个是顶坛，就是全靠这个头部这个前额这个记忆，对，用这个记忆和肌肉来反映这个坛子的这个平衡感。
0: 刚才您说哪个记忆是练了3年？
1: 我展示一下。
0: 好，好，我吴老师，您试试。
2: 您试试。
3: 不，我可能不能像杨老师这样，就是把它给掉个儿啊。但是我觉得我能
0: 让它立起来，
3: 对，能顶住。
0: 来来来，试试。
1: 我演示一下，
3: 这是最简单的是吗？
0: 基本功，
1: 不动，就这样。
3: 脖子还得不停的转动。
1: 我这个就是掌握它的平衡。
0: 哇，这好重啊，这个。
1: 差不多有10斤。
3: 那我顶完会不会头发都没了？
1: 我来。边倾斜。
3: 那我的手要张开吗？
1: 你不用张开，你先保护一下这个坛。坛子往右边倾斜，你头的那个平衡感也跟着往右边去，尽量稳住，腰腹力要控制好。
3: 我没有头巾啊，我感觉这有点滑。
1: 啊，我刚开始练都不用头巾。
0: 3、2、1。
1: 对对对，往前。跟着坛子往右走。你就要往前。对对对对对，有点感觉。对，
0: 哎呀，吴老师还是有点天赋的。这坛子还有没有更绝的？
1: 我也还有一个动作，它是跟地心引力有关系。就坛子重量差不多8到10斤，就像高空抛物一样，我能把它接住，用脖子接。
0: 脖子接？
1: 对，10个。
0: 那咱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太厉害了，抛起的高度有4-5米，这是一次，2次，3次，脖子抛起，脖子接4次，5次，

0: 色。哇，挑战成功。刚才吴老师推荐的能人顶坛子顶呱呱，一格该你这边出场了。
1: 嗯，咱东方的景美人美文化美，我觉得这些都应该算在味美里。嗯，接下来我请的这位能人呢，就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叫做

0: 文化里的东方味。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海南东方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黎族烤乳猪是一道美食的瑰宝。
3: Li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roasting method, golden, fragrant, crisp and authentic. A pleasant surprise lingers on the tongue, exquisite island charm. 哇，
4: 您拿了个煤气罐啊？
5: 这不是煤气罐啊，这叫陀螺。
6: 陀螺
1: 这么大？陀螺
5: 是的是的是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的陀螺。这陀螺重量30斤，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把它转起来好不好？
1: 30斤的大陀螺怎么转啊？
5: 让大家拭目以待，先展示一下。
1: 哇、哦、看看王大哥啊，30斤的陀螺抱起来都很难，
5: 怎么样？要感受一下吗？
1: 来，吴老师，
7: 吴老师，
8: 吴老师，
9: 又让我来是吧？
1: 小的时候咱都玩那小陀螺，对吧？
9: 对，对，那时候都抽嘛。
1: 对，
5: 老师过来，
9: 我，
5: 对，您先抓住他的这个头的，往下抛，用力往后拉，我离开远一点啊。哎。
1: 你是扔手雷呢？你是，哎呀哎呀哎呀，自己转晕了得。哇，可以啊，
5: 太棒了，
9: 太好玩了这个。
1: 王大哥，这大陀螺吴老师一上手就会了。
9: 对呀、啊，
1: 您作为乡土文化能人，就这点绝活可不行啊。
5: 那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展示的是技巧性的，叫飞陀螺，在空中飞转起来。
1: 哇，怎么飞怎么转，
5: 一起来拭目以待。
1: 王大哥，咱们这个距离有多远？
5: 有6米多。
1: 依次要把咱们的陀螺转到1米3、1米6和2米高的位置。
5: 是的，
1: 挑战开始。哦，1米3稳稳地转起来，1米6没问题啊。

0: 感受一下吗？
1: 我觉得能抛到这儿就很难了。我老师，要不然你抛一个试试？
2: 我可以啊，
1: 来
3: 试小的吧。两手指头压住线，左脚在前
2: 啊，左脚在前，
3: 出发，右脚跨出去，
2: 右脚跨出去，
4: 跨出去，
3: 往前，
4: 往前。
3: 哎呀，看。
2: 有难度，有难度。但是我觉得光凭这个要想赢得咱们这大礼包啊，有点牵强。
3: 难度在后面。好，那接下来我先给大家展示的是陀螺走丝线的表演。
1: 哇！陀螺来！哇！
2: 我来试一次行不行？
1: 来吧，
3: 三、二、一。

差一点儿。王大哥之所以能够飞陀螺飞得这么的出色，就是因为不断的打磨，才能磨出快乐和希望，赚出丰收和喜庆，也通过转陀螺把咱们的心情

把东方的所有特产转向全国，转向全世界。今天六组能人已经全部推荐结束，谁能最终夺魁，谁能带走咱们东方特产大礼包，还是咱们东方人说了算。请将你们手中的椰子投给自己喜欢的能人，投票开始，喜欢谁就投给谁。数一下啊，13个17，一格这边17个椰子，吴老师这边13个椰子，我宣布一格所在队伍获胜，可以拿走东方特产大礼包。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都是咱们乡村的珍宝，每一件好物特产都是自然的厚礼。最后请和我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一路向前。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东方市委、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东方市农业农村局、海南省东方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中共海南省东方市板桥镇党委、海南省东方市投资服务协会的大力支持。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紧急转移群众，助力灾后重建，各地全力应对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激光打顶机器人为棉花理发，伤苗率小于3%。新品种小龙虾通过

0: 国家审定，个儿更大，肉更多。新疆打破地域限制，首次成功从橡胶草根部量产出合格天然橡胶。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当前七下八上主汛期已全面开启，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阶段，华北中东部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其中京津冀东部偏多2到5成，有发生强降水，过程引发洪涝灾害的风险。近期主雨带稳定在广西到江苏一带。 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三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20号，湖南株洲突降暴雨，导致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当天上午9点，部分地势较低的区域内涝水位已达1.5米。随着水位暴涨，不少居民楼的一楼已经大量进水，停放在巷道的车辆被淹，很多居民来不及撤离，被困在楼内。 接警后，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靠近居民房解救被困群众，还有的居民因为防盗窗封住影响逃生，救援人员立即从橡皮艇上架设梯子，使用撬棍铁锤对防盗窗进行破拆。
1: 下午的事情真的长头的，感觉好紧张的，就是怕那个房屋倒塌嘛，不安全。
0: 啊，这也太紧张了。据株洲市消防救援局统计，截至当天下午3点。 当地共计转移疏散被困群众171人。21号，江西降雨天气持续，九江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21号凌晨3点起，九江市中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九江市濂溪区多处出现积涝，在濂溪区一社区积水倒灌严重。 接警后，消防员入户排查险情，有序转移被困群众，重点帮扶高龄独居老人。截至21号中午，九江市累计避险转移群众76人。近期，江西安义县持续阴雨天气，给水稻双向工作带来不小挑战。种植户抓紧雨歇的每一段窗口期，抢收抢种抢农时。趁着雨势减弱。 农户李腊秀一锹一锹扒开被淤泥堵住的排水渠，他管理的500亩地里早稻已经收获，腾空的地块要清沟、晾田、撒肥、翻耕，赶着时间把晚稻秧苗插进地里。
2: 这个地现在到一个啥程度了？
3: 这个地还差一遍吧，一遍打好了就可以插秧了。
0: 这片高标准农田早已实现田城方渠乡连，可连续多轮强降雨下来。
2: 低洼地块的积水排得慢了半拍，刚插下去的秧苗大半截泡在浑水里，拖的时间久了，根系扎不住，甚至会烂根死苗。
0: 李腊秀骑着电动车，沿着田埂一块田一块田寻，把堵死的排水口挨个捅开。
2: 如果是有插秧的话，就是田里放的差不多，基本上没什么水，就可以插秧。你像那块田是有插秧的，那块水还大了啦，而且放掉水了。
0: 双抢时节，李腊秀一家人全泡在了田里，儿子李弘毅长着方向盘操控农机，老伴罗秋香跟在农机身后补漏，把机器没插稳，落在泥面上的秧苗挨个栽实。
2: 腰细一杆，腰细一杆，你看着吧，哎哎哎，我叫他那个把那个插秧机的条插的深度稍微深一点，那有的放在上面没用，那个。
0: 如果起一天下大风，全部下大雨，全部会。
2: 雨大的话就停一会儿嘛。如果像这种小雨的话，就基本上没什么影响，然后就要继续干。
0: 这个时候就属于抢时间的时候，收割完了然后要打田，打完田然后要插秧，应该就是100多亩了吧，大概2天3天就能全部干完了。雨停了又下，下了又停，一直到夜里快10点，李腊秀摸黑往刚把积水控的差不多的田里撒复合肥。 车头灯坏了2天，他挤不出时间去修。这肥要是淋上雨，不仅白撒，还容易烧苗。机器突然卡壳停转，他抬腿就踩着烂泥蹦下去扒机器，就怕晚半分钟雨点子砸下来，刚撒了半片地的肥全白费。
4: 今天撒了50亩，不下大雨的话，一天可以撒100亩，差了20多亩吧。
5: 跟你预想的进度相比，
2: 预想的进度慢了一点，不下雨差不多。

0: 可以差到40到50亩。
1: 踩着夜色回到家，焖了好几遍的饭菜还摆在桌上。李腊秀捧着碗往嘴里扒的时候，还在盘算着第二天的排水路线。他说，他多在田埂上走一遍，多抢出来一个小时的勤好间隙，秋后的粮袋子就能多稳一分。
0: 我天天在这附近转，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个田集中管理的好，这个产量肯定要跟上去了，是吧？
1: 日前，安徽潜山遭遇了持续性强降雨，多个乡镇低洼农田出现大面积积水内涝，在田水稻受到一定影响。本轮强降雨来势迅猛，低洼地块水稻遭积水浸泡。在潜山市王河镇河镇村，种粮大户汪忠喜今年种植了1000多亩水稻，这次有200亩被淹，当地农技人员正在田间指导他进行灾后管护。
2: 能救多少是多少，如果救不过来就要减产一亩，损失得800-900块钱一亩。
1: 前段时间，广西杭州的洪水牵动全国人民的心。灾情发生之后，当地一家民宿老板免费开放自家民宿，每日备下上千份热饭热菜，给受灾群众和一线救灾志愿者安下一个临时的家。记者来到锦林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民宿老板雷世军和志愿者正忙着准备午饭。
3: 早上4锅粥4锅面，中餐100多斤米。而晚餐也基本的是一天的做250斤米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5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日三餐。
1: 目前仍有部分支援力量留在杭州，协助群众开展灾后重建。而像这样从早到晚连轴转的日子，雷世军已经坚持了半个月。雷世军告诉记者，灾情刚发生时，不少村屯停水停电，通信中断，看见很多受灾村民房屋被淹，无处落脚，雷世军立即决定将自家开业不久的4层民宿免费开放。除了提供住宿，他还亲自掌勺，一日三餐也全部免费供应。
3: 能够看到他们呢，个个有一口热饭吃，自己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1: 随着来民宿的人越来越多，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多位志愿者自发过来帮忙，摘菜、分餐、收拾碗筷，减轻夫妇二人的负担。
4: 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看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方便老板轻松一点，
3: 让他们有的水煮饭了，有电了，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陆续的回去了，所以我才会选择停。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1: 再来关注高温，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4到8天，全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新疆局部地区最高温度逼近50摄氏度。持续高温造成地表蒸发量大幅增加，农田伤情走低，蚜虫、棉叶螨等病虫害发生率提高，为农作物生长与田间管理带来严峻考验。
5: 我们现在
1: 针对棉花花龄期的生长需求，新疆加施县组织农技人员下诊田间，指导农户采用少量多次错峰灌溉模式，喷洒叶面肥和生物防治水，防范落花落蕾等问题。19号，受持续高温影响，新疆克州阿克陶县境内 G314 国道一路段突发溶雪性泥石流，大量泥沙石块倾泻覆盖路面，道路全线阻断，当地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开展交通管控与抢险作业，同步调配大型机械清理路面淤积泥石，目前该路段已恢复通行。
6: 7月是新疆棉花打顶作业的关键期，这也是决定棉花产量的核心环节。今年昌吉州富康市首次采用了激光打顶机器人，不仅环保还高效。
1: 在昌吉州富康市的一处6000亩棉田里，一台4四方方的激光打顶机器人正忙着为处在棉龄生长期的棉花理发。这款由新疆大学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棉花激光打顶机器人已经是3代机型，实现了毫秒级追踪定位，解决了传统打顶漏打、误打、伤苗、存在药物残留的痛点。
7: 我们主要是通过高能激光束去灼烧棉花顶芽，使棉花顶芽失活。

0: 过150毫秒的灼烧呢，就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顶芽生长的抑制效果。
1: 经过前期田间测试，激光打顶机器人棉花顶芽识别准确率达98.9%，伤苗率小于3%，打顶合格率达到82%以上，作业效率可达每小时6到8亩，是人工作业效率的10倍以上。
2: 人工打的成本也高，人们的流速改善，有了这个机器人打顶的话，成本至少能降到1/2。
1: 眼下，山东武城县70余万亩夏玉米陆续进入大喇叭口期。今年，当地用上了智能水肥一体机，农户只需语音喊话，就能轻松完成精准灌溉、科学施肥。
3: 你好，小玉。打开搅拌。
1: 在武城县武城镇富王庄村的玉米田里，种粮大户张广利正通过语音智能水肥一体机进行田管作业。设备自动完成水肥搅拌、配比输送、调配好的氮钾等水溶肥，顺着一根根防渗管带精准直达玉米根系，补足玉米所需养分。
3: 年龄稍大一点的，他弄不了那智能手机，或者进 APP 很麻烦的，直接喊话就行了。
1: 据测算，以往需要30天完成的180亩农田的水肥管护工作，如今借助智能水肥一体机，仅需3天即可完工。
3: 一亩地光人工电费成本，这一亩地也要节约个60-70块钱嘛。水相比起来能节省2/3，一亩地能够增产100到200斤。
1: 种质资源是特色农业发展的芯片。日前，农业农村部正式公布全国水产新品种审定结果，由湖北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选育的钱江龙虾一号成功通过国家级审定，成为国家级水产新品种。在湖北钱江后湖管理区的养殖塘口，首批参加钱江龙虾一号中试的养殖户罗吉登正忙着起笼收虾。
4: 大虾能占个60-70%。就是大青以上的，以前的这个筐子里的规格的话，大概今天能卖个20块钱左右吧，平均一斤的话能高个2-3块钱吧。
1: 此前，国内小龙虾长期沿用捕大留小的传统繁养方式，种质持续退化，导致出肉率下降，抗病能力减弱。钱江龙虾一号以2017年从钱江界梁湖收集的8000尾克氏圆螯虾为基础群体，以体重为核心选育目标，采用群体选育技术，经连续4代定向培育而成。
5: 该新品种呢，它的生长速度是较微选育的这个小龙虾四月龄提升了10%以上，它的大个比例是提升了20%，规格更加整齐，为我们这个产业发展提供了一个良种保障。
1: 在甘肃天柱县，当地通过打造纯种繁育核心区，组建优质种牛核心种群，持续提升白牦牛种质纯度与品质。在甘肃天柱县，眼下正是白牦牛生长育肥、剪毛提质的关键时节，当地的牧民正在开展白牦牛集中剪毛作业。天柱白牦牛是分布于天柱县境内海拔3000米以上高寒草原上的牦牛地方类群，2021年被列入国家畜禽

0: 当地的牧民正在开展白牦牛集中剪毛作业。天柱白牦牛是分布于天柱县境内海拔3000米以上高寒草原上的牦牛地方类群。2021年被列入国家畜禽，2025年天柱县白牦牛饲养量达15.28万头，年出栏4.26万头。
1: 这几年县里同时开展播种选址、为我们养殖户调换种公牛，白牦牛品质越来越好，牦牛长得更壮，不管是卖肉还是卖毛，收入都比以前好了不少。
2: 现在有标准化繁殖体系，公牦牛成活率高，出栏率大幅提升，养殖规模稳定扩大，收入也更加稳定。
0: 近日，新疆农业科学院橡胶草课题研究团队成功从橡胶草根部量产出合格的天然橡胶，标志着我国橡胶草种植资源开发利用实现了关键技术突破。
3: 这个橡胶草最早是
0: 在乌鲁木齐市南山脚下的这片田里，这些开着黄色小花的就是菊科蒲公英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橡胶草，又称产胶蒲公英。外形与蒲公英相似，但又有很大不同。
3: 花的这个外面这个外包片，它是有很大的角啊，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啊，这是它的一个标志，它的根的截断的面，它就会产生这个胶乳。对，这个还不是它这个出胶最多的时候啊，但是已经能看出胶丝了。
0: 目前，全球绝大部分的商用天然橡胶都来自原产于巴西亚马孙雨林的橡胶树，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地区。但橡胶草可种植于温带区域，新疆特克斯河流域昭苏县特克斯县是它的原产地。今年6月底，研究团队共采收了20亩橡胶草，获得1吨干草根原料，成功产出40公斤合格天然橡胶，打通了橡胶草产业链最关键的一环。
4: 目前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从橡胶草根部提取的天然橡胶，与巴西橡胶树产生的天然橡胶高度一致，将来可以直接用于工业级橡胶制品。
0: 目前新疆农科院研究团队已收集了100多份橡胶草种植资源。
4: 100多份种植资源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品种它的天然橡胶含量达到15%左右。下一步呢，我们对这个品种呢重点进行一个种植资源的一个提纯覆状以及根部扩繁的方式，把它提纯出来用于大规模的种植。
0: 7月以来，新疆福海县的乌伦古湖进入了池沼供鱼捕捞的黄金时节。清晨，渔船驶入指定湖区，渔民们相互配合撒网收网，很快鲜活肥美的池沼供鱼争相跃出水面。
5: 现在是在捕池沼公鱼的高峰期，现在基本上是每条船一天能捕1吨左右。
0: 乌伦古湖湖区内栖息有23种特色冷水鱼类，每年4月1号到7月31号设为全域禁渔期，针对池沼公鱼生长特性实行特许专项捕捞。今年1到6月，福海县的渔业捕捞总量已达2952吨。在辽宁本溪，当地突破北方山区只养冷水鱼的传统局限，在半山建起智能化恒温养殖大棚，试养热带罗非鱼。恒温大棚可全年精准稳定调控水温、水体溶氧，为喜温的罗非鱼打造全天候适宜生长环境。
6: 大棚养殖可以全年不间断投产，鱼类生长周期缩短，放养密度大幅提高，养殖温水、循环水、净化、零污染，综合效益直接提高。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7: 海先生，
0: 2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进农村能源革命，计划2028年底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试点分4类，以满足农村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为主的村镇微能网群，以满足村镇工商业用能需求为主的综合微能网，边远地区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系统智能微电网和自然灾害频发地区的应急型微电网。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 强化职业技能培

0: 培训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旨在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当前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家政服务业发展。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上半年内蒙古二林浩特口岸对蒙古国出口果蔬10.2万吨，货值同比增长超50%。在二林浩特公路口岸，满载生鲜果蔬的冷藏车辆经由中蒙农产品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驶向蒙古国。针对果蔬鲜活易腐、保鲜期短的特点，二林海关推行先查检后装运监管模式，将农产品整体通关时长压缩30%。作为中蒙最大陆路口岸，这里保障着蒙古国80%的果蔬供应，果蔬当日出境，当晚即可端上乌兰巴托市民的餐桌。据了解，中蒙农产品绿色通道开通以来，口岸果蔬出口货值累计突破20亿元。当前正值海南特色农产品出口旺季，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海南农产品出口31.8亿元，同比增长50%。近日，海南昌江的一家本土农产品加工企业与英国企业正式签署出口合作协议，昌江当地的热带冻干果干将批量登陆英国市场，
1: 将推动种植、分拣、加工、出口全链条提质，让昌江优质热带农产品稳定登陆国际市场。
0: 20号起，我国对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次允许输华的咖啡豆是继干辣椒、腰果之后，又一个在非洲建交国中实现区域一体准入的农产品。日前，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镇大寨村迎来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晒衣节。一大早，大寨村的红窑妇女们将花衣、试衣、花裙一一取出，在吊脚楼的栏杆与晒台上铺展开来。红衣晒红半边天的景观引得游客拍照打卡。寨门前唢呐嘹亮，锣鼓喧天，妇女儿童手持红伞列队迎宾，红窑阿妹唱起山歌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歌舞屏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红窑服饰制作技艺展示，让中外游客大饱眼福。
2: 19号是农历6月初6，多地举办了传统民俗活动。
0: 贵州德江县在6月6前后举办水龙节活动，当天36条草龙完成祭祀后，沿既定路线沿街巡游。草龙穿梭之处，市民游客手持水枪、盆、瓢、桶等器具，向降龙泼洒吉祥清水，以泼水祈福的传统方式寄托美好期许。据了解，本届水龙节活动会一直持续到7月31号。
3: 所有的德江人都告诉我，你们的水龙节是特别好玩的，所以我就专门回来了。现在在路上有很多的人都一直泼水，玩得特别开心，特别嗨。我觉得能参加这个活动，我也是特别的开心。
0: 6月6也是苗族老乡的传统节日，湖南凤凰县河库镇举办了民族文化主题活动。非遗民俗展演结束后，苗乡特色长桌宴开席，
4: 真的非常好客，而且我真觉得米豆腐非常好吃，非常热闹。
0: 农历6月6，山东莒县的老乡有吃扶羊的习俗，当地举办了扶羊美食文化月，吸引不少游客。6月6吃扶羊，不用大夫开药方，这是流传在当地的俗语。一碗扶羊汤体现着人们顺应时节养生的智慧。当天下午，市民游客早早地在莒国古城内排起了长队，等待品尝扶羊汤。羊肉开锅后，十人围坐一桌，共品全羊宴。
5: 我觉得非常好喝，和我在其他地方喝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汤非常鲜，非常美味。
0: 这两天，湖南宁乡市莲花村一名老人被困在下水道内，急需救援。下水道属于密闭有限空间，井下空间狭小，空气流通差，极易出现缺氧中毒风险。老人长时间被困下水道深处，体力持续消耗，情况紧急。
6: 出来吧。
0: 结合有限空间救援规范，救援人员在确认环境安全后进入井内，靠近被困老人，为老人穿戴安全保护装置，地面救援队员协同配合开展提拉作业。大约半个多小时后，

老人被安全转移到地面，现场医护人员检查确认老人并无大碍。据了解，被困老人当天早上6点独自外出，不慎从下水道口钻进下水道内，无法自行爬出，并在井内呼救。路过村民听到呼救声后拨打119报警求助。近日，安徽岳西县一男子在河边钓鱼时不慎滑倒，从崖壁掉落，导致腿部受伤。消防救援人员研判现场地形，决定在树木岩石上制作锚点，由一名救援人员从崖壁上方携带担架，利用绳索到达被困人员身边。众人在合力将被困人员转移到担架上，并通过绳索将被困人员垂直提拉到近10米的崖壁上方安全区域。最终，男子被成功救出，随后移交医护人员救治。近日，在浙江温岭市横峰街道，一位老人外出纳凉时不慎坠入约10米深的山沟，情况危急。救援人员采用绳索救援技术，一对一配重吊引方式。救援人员先下降到沟底固定伤员，并用多功能担架对老人进行全身包裹式保护。地面与沟底人员配合，将老人平稳吊引到地面，并将老人抬上救护车，移交医护人员救治。近日，云南河口县林草局工作人员将4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窝蜂猴成功放归野外。此次放归的窝蜂猴是今年4月陆续救助的迷途个体，经过悉心照料，目前已达到野外放归标准。连日来，在海南三亚蜈支洲岛。

0: 源是它最鲜明的特征。黑鳍鲨对栖息环境极为挑剔，仅在水质洁净、食物链完整的健康珊瑚礁海域稳定出没，是珊瑚礁生态系统优良的重要指示物种。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盛夏时节，在山西运城，当地的油葵是迎来了满仓时刻。可以看到，油葵的花盘是饱满厚实，长势喜人。当地的农民朋友都在忙着采收装运，一派繁忙的景象。预计22号到23号这段时间，在山西运城多小雨天气，农民朋友尽量避开降水时段，抢收成熟的油葵，避免籽粒受潮。不仅山西运城在下雨，中国天气提醒您关注未来2-3天中东部地区大范围的降水。那这次降水呢，具有面广点强的特征，像22号到24号这段时间，在东北到华北这一带多阵性降雨，局地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和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户外劳作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人身安全。同时22号，像广西、广东还有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安徽、江苏这一带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低洼农田自涝风险高，要注意做好防范措施，比如抢排田间积水，快速松土散伤，分类补肥促长，绿色防控病虫。最后我们再来关注高温天气，22号到23号这段时间，在新疆、四川盆地及周边这一带，还有江南东部有高温天气，户外劳作注意防暑降温。
3: 国天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5到31度；黄南多云转晴，13到29度；突泉晴转雷阵雨，21到31度；遵义多云，22到34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中卫晴，21到34度；林芝小雨转阴，13到25度；张家界小雨转晴，24到36度；黄冈中雨，25到30度；烟台多云，22到30度；邢台雷阵雨转中雨，23到32度；邯郸雷阵雨转中雨，24到34度；淮南中雨转阴，25到30度；咸阳晴转多云，24到37度；昭通多云转晴，18到30度。
4: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你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共赴观察》。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8: 央小满，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1: 丰收啦！
1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空心村老龄化成为当下不少乡村面临的现实困境，
1: 很多年轻人都走出去没有回来，
0: 如何让年轻人回得来、留得住、干得好？
2: 非常低的创业成本，
3: 我觉得就是他们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格局。
0: 三地实践带来哪些青年留乡经验？敬请收看《共赴观察》。

0: 村振兴关键在人。曾几何时，乡村成为那个容不下梦想的远方，外出打拼是乡村年轻人的主流选择。人走村空，活力不在，成为了不少村庄共同的烦恼。近年来，浙江依托千万工程打出了一套引才、育才、留才的组合拳，吸引大批青年扎根乡土。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浙江的乡村，看看青春力量是如何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
1: 坐落于钱塘江嵌溪交汇处的钱明村，曾是一处闭塞冷清的小山村。曾经的这里产业薄弱，资源闲置，青壮年纷纷外出打拼，乡村人气凋零，发展停滞。守着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乡村为何迟迟打不开发展局面？土生土长的雨水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2: 我们就是在很封闭的一个小山村，
3: 在一个母亲河湖源江，然后那条是那个嵌溪，两条交汇的点。
1: 雨水水早年深耕文旅市场，可2019年文旅行业遭遇重创，多年打拼的事业跌入低谷。低谷期的雨水水常常回到充满童年回忆的钱明村沉淀心绪，故土能否成为他破局重生的新赛道？
3: 我们小时候唯一的爱好是什么呢？钓鱼，玩水。
1: 恰逢浦江依托千万工程升级乡村基建，鱼宅乡全面规划钱明村乡村旅游，村庄硬件全面提档，基础配套已然完善，可专业运营团队从何而来？沉寂山村的发展突破口究竟在哪里？就在这时，雨水水看到了返乡兴业的全新机遇。
3: 他们呢也苦于没有运营的合适的团队，也在寻找这个团队，有项目但是没有团队执行。就慢慢的我开始来接触这个项目，然后来接触这个乡村旅游板块。
4: 他那个锁扣松下来了，
1: 从传统旅行社跨界乡村全域运营，赛道跨度极大，没有成熟模板，没有稳定客流，从零起步的乡村运营真的能做起来吗？
3: 我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我做市场，就是我手上有大量的一些客户，就是这客户怎么样转换，怎么样让这些客户能够转到我们的这个乡村，这是我去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1: 2021年3月，雨水水抓住机遇回乡创业，打算依托村里山水资源打造研学田园营地，可没有专业设计团队，特色业态要如何自主规划落地？
3: 乡村板块里面啊，其实很多的资源呢都没有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团队呢，就是绞尽脑汁的迎合这个市场，充分的把它利用起来。我们在两边装了那个喷淋，两边仙气弥漫的这种状态，就下午3点钟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游泳、玩水、泼水，这个就是音乐来带动这个气氛。
1: 沉寂的钱明村就这样热闹起来了。在村领导的牵线搭桥之下，深耕本土茶产业的新农人陈丹与雨水水抱团兴业，两人一同盘活村内闲置民宿，陈丹更是立足本地特色茶资源，创新打造四季茶叶研学课程，
5: 利用好比如说我们夏季的茶叶、秋季的茶叶，然后来增加那个我们这边课程的一个丰富性。
1: 一人返乡深耕，究竟能感召多少青春力量扎根乡土？同为旅游管理专业的本土青年吕倩倩也加入了雨水水的团队，
6: 非常支持我的一些想法啊，我的方案如果说他觉得 OK， 他就可以让我这样做主。
1: 点滴实干铸就乡村蝶变，依托两进两回乡贤回归政策，返乡乡贤有效填补了乡村人才短板，带动百余名村民就近就业创业，实现人才振兴与产业振兴双向赋能。
0: 钱明村的蝶变是青年创客扎根乡土实干新村的生动缩影，本土乡贤返乡盘活资源，青年抱团发展带动共富，让沉寂的乡村重焕生机。想要进一步的突破个体运营的局限，形成标准化规模化的乡村创业产业集群，还需要完整的创业孵化体系。那接下来我们就走进义乌的李祖村，来看看当地是如何降低创业门槛，打造规模化农创客集群。
1: 济宁繁华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李祖村却一度脏乱落后，无人问津。
7: 我们以前这个村庄呢，是一个脏乱差一层的，以前的话晴天的话一层灰，雨天一层雨。
1: 坐拥绝佳区位优势，为何长期发展滞后？人居环境借着千万工程焕然一新后，又该如何引才留才？2020年，村里聘请本土农二代金静来负责整体运营。
8: 其实我来村子之前呢，我习惯大家都叫我农二代，因为我家里是做茶叶的。那我呢，其实是一直想为我们的茶叶去寻找一条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并且呢变得有趣好玩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1: 成本高，风险大，是青年返乡创业最大的阻碍。怎样降低门槛，让创客安心落地？
8: 我们是认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控价，因此跟村两委我们现在定了一个120块钱每平方每年的价格。这个呢，相对于我们整一个义乌市场上来讲，是一个非常低的创业成本，会大大的降低创业的这种投入，这样的话确保我们项目可以更好的成功。
1: 李祖村统一管控商铺租金，打造低成本创业洼地，低价能够引来创业者，又该如何避免业态同质化？
8: 我对自己的定位呢，就像星探一样，我们呢找寻创客就两个原则，第一个要足够独特，第二个要足够的有趣。
1: 金静团队另辟蹊径，坚持精品化选商。
9: 我帮你，我有那个除胶剂，发夹也可以，给你贴个贴贴纸，可以当摆件，放桌面上。
1: 秉持独特有趣的选商理念，一批怀揣创意的青年扎根乡村，为古村注入全新活力。
9: 咱家的选品还是比较独特的，风格都是偏向上、童趣，手作比较有温度的商品。
10: 我就特别想，能不能有换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让自己好好吃饭，然后回来就开始打造我自己的一个生态全职的一个厨房。
1: 新潮业态接连落地，冷清的村落日渐热闹。创客扎根乡村，普通村民又能从中收获什么？
11: 刚开店的时候可能就几百块吧，现在李祖的这个知名度啊越来越大了，旺季的话应该是2000左右。
1: 人气带往业态，业态激活经济，村民们顺势吃上了乡村创业饭。从落后穷村变身网红创客高地，2024年，李祖村村集体收入突破30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6.6万元。低成本引才，精品化运营，集群化发展，李祖村用一套系统化方案，实现了创客、村民、村集体三方共赢。
0: 李祖村用政策降门槛，用运营做特色，成功解决了青年赶来能创的难题。但是引才只是第一步，如何让青年真正的留下来融进去，和乡村共生共长？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最后走进安吉的渔村，来看看当地以创新制度探索城乡融合的全新路径。
1: 作为两山理念发源地，渔村生态秀美，却同样面临青年外流、活力不足的困境。美景留不住年轻人，乡村振兴该如何破局？
12: 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如何引青年、引这个走出去的年轻人能够回到乡村来发展。
1: 引才聚才成为当地发展的核心方向，想要吸引八方人才，需要怎样的格局与诚意？经过深入探讨，渔村推出全球合伙人计划，敞开大门，广纳贤才。
13: 为什么这里的政府是敢提全球合伙人？我觉得就是他们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格局。当时我们进来第一批重点的合伙人啊，就是因为这个词。
1: 引才品牌打响，创客纷至沓来，城市新潮业态走进乡村，能否顺利扎根生长？
14: 他们不喝咖啡，没有喝咖啡的习惯。第一个月的时候，其实会有时候一天就卖个几杯，会觉得挺担心的。
1: 消费习惯差异，客流不足，新业态出现水土不服，人才来了，产业却难发展，难题

0: 该如何破解？
1: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吃饭的问题。第一个呢是吃饭的地方少，选择少。第二个呢是可能吃饭的这个价格上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偏贵，因为顺着农家乐基本上是面向游客的，还有这种年轻人的这种社交方面的问题，可能就村里面就我们几个小伙伴，没有其他的年轻人，大家可能确实挺枯燥的。
0: 生活配套不足，社交氛围薄弱，青年客流稀缺，多重难题成为留人兴业的最大阻碍。找准所有痛点后，渔村开启全方位升级，既补硬件短板，也造青年生态。
2: 我们像这个去年 O2 生态文化这个活动，大概举办了200家的这种场次，就是小的大的活动，反正就200多场，通过赛事，通过活动来吸引更多的这种游客年轻人来到乡村。
0: 常态化高频次的潮流文化活动持续为乡村引流青年群体，彻底破解了新业态水土不服的难题。与此同时，当地快速完善生活配套，落实暖心扶持政策。
2: 这是我们听到了一些声音之后，我们就把至少本县范围内的一些比如他们所需的配套的这些让他们落地。所以说我们安吉有个政策，就是来了就有钱，来了就有房，来了就有伴。
0: 硬件保障，青年生态双双完善，又该如何让新老村民凝心聚力，实现长久共生发展？渔村创新推出两入股三收益模式，还常态化开展渔村夜话，众人齐聚一堂共商发展。
3: 我们通过资源资产的入股，他们来运营，那么这样的话就村里面产生租金，第一个是租金，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村里面要搞卫生啊，这些人聘请的就是我们本村的这个村民，那么就解决了薪金。那同时他的这个收益里面会切割 15% 到 25% 左右，会给到村里面分红。
0: 新老居民共处一村，彼此之间又会相处的如何？
4: 他们年轻人也很会做事情的。过年嘛给你发那个咖啡券。免费的。这不是也增加他们触动感情啊什么东西的，他们说很好的，做得很好的。
0: 外来创客主动帮扶本土小店，邻里之间互帮互助，氛围越来越融洽。如今网红咖啡、新潮文创早已融入乡村，田园风光搭配城市活力，完善的制度与服务让青年与渔村实现双向奔赴。
5: 看完了浙江的三座乡村的发展故事，一条清晰的人才振兴路径就展现在眼前。从前明村个体创客带头探索，到李祖村集群化运营引才兴业，再到渔村靠着长效机制留人育人，三地的实践是层层递进。乡村振兴核心在人，政府搭台，政策护航，用心服务，才能让更多的青春力量扎根乡土。这些鲜活实践也在为各地引才、育才、留才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路。期待越来越多的青年走进乡村，建设乡村，让乡村焕发出持久生机。本期的共赴观察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看，再会。

0: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

0: 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村里边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道的，警方那边怎么说？
1: 警察来村里了，可是马队里跑了。二炮，他跑到天边也得抓回来。二炮，先拿村里边的钱把医药费给垫上。哎，你们先在这待着，我去趟五金厂。
2: 徐书记，徐书记，
0: 你是？啊，
1: 徐书记，这是四眼，正好摇到位上。哎，
0: 哦，
1: 徐书记啊。 我之前是五金厂的会计，上个月因为我二舅的事儿跟那个马德山争了几句，他就把我开除了。今天呢，我向你举报，马德山贪污公款，而且呢，他还偷偷的生产地槽钢，通过关系卖给市里的工地和机械厂，谋取暴利。我这儿啊，偷偷记了一笔账，他给那些人行贿多少钱，我这都记得明明白白的。我看您是个能为老百姓说话的好干部，今天我就把这证据都交给您。

这座工厂是咱爸打下的基业，此时此刻他老人家就在天上看着咱们呢。我要是替你瞒下这件事，我对不起他老人家。咱家的事他哪怕再大，我也能替你担着。那是私，厂里的事再小，我都不能替你担着，这是公啊！

0: 这是我那份，你抓紧时间去找调查组那个什么负责人吧。
1: 哎呀，穆科长，我昨天上上下下好一通打听，这事儿还真不好办。调查组的负责人是个老革命，黑脸包公，不好说话。
0: 那可怎么办呢？
1: 哎，这贵厂的事儿，我一个外人也不好掺和。要不，你再想想别的办法。
0: 你什么意思啊？昨天咱俩说好的那叫反悔是不是？我跟你说，咱俩现在是一个省上的蚂蚱，如果查起来，我们谁都脱不了干系。
1: 我仔细想了想，咱俩好像还真不是一根身上的蚂蚱。我公司卖给贵厂的钢材手续齐全，材料合格，这都是经过你们质量验收的。现在贵厂出了事故，可找不到我了。
0: 那批地弹钢质量有问题，你不是不知道，就在这个房间你亲口承认过。
1: 哎呀，我这最近实在是太忙了，记忆力越来越差。我怎么不记得有这回事啊？
0: 你想翻脸不认账是吗？
1: 穆科长，工作上出了失误，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啊！我劝你有这个时间啊，再去劝劝你弟弟吧。
0: 我告诉你，我要是说什么事儿，我第一把你供出来。

0: 周总，周大佬，
1: 你是？
0: 不记得了。天顺商贸李凯旋，上回咱们跟方总一块吃过饭。
1: 哎呀哎呀，想起来了，李经理，方总呢？
0: 他今天本来想一起来的，不过临出门之前接了一个电话，来不了了，只能派我过来跟你谈。
1: 啊，行吧，你李经理有什么指教，尽管说吧。
0: 老赵，那我可就直说了啊。一直以来我们合作的不错，可为什么最近总是出现问题？
1: 哎，出什么问题了？方总没有跟我说过呀。
0: 今天就要说这事儿。给中心广场二期的建筑钢，假的材质书是不是你们给做的？
1: 啊，是啊，怎么了？
0: 现在被人给查出来了，人家要退货，现在损失非常的大。
1: 哎，不能啊，从来没有出过事儿啊，我做的东西绝对不会有一点破绽。
2: 老哥，你也太自信了吧，
0: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问题了，我现在就给你捋一捋，我从头给你捋。第一次给我们方总提供假的材质书什么时候的？
1: 去年电脑上直播宿舍那批。
0: 对，那次没有问题，但是后来给市建筑公司发的钢材，原厂正品钢材吨数不够，是不是你们给出的假证明？
1: 是啊，也很顺利啊，没什么问题啊。
0: 太具体的还得等方总来跟你说，我来就想告诉你，不要给方总找麻烦啊，认真一点
1: 啊。那行。哎，我怎么有点糊涂呢？
0: 不用糊涂，我还有事儿，等方总找你详谈吧。
1: 哎，你
0: 怎么样，在路上了吗？
3: 路上了，哥一句不落全路上
0: 了。尹小亮，你等着。

怎么了？没事。刘洋，你今天不对劲儿啊，怎么老是恍恍惚惚、心不在焉的？

0: 了？跟妈说。
1: 我担心沐风他要出事儿。
0: 沐风，
2: 请调报告。你这抽什么风啊？
3: 没有，我是认真的，我想换一个环境。
2: 又出什么事了？这是。
3: 对不起啊，于团长，您就别问了。完全是我的个人原因，我不想在团里干了。我知道，我对不起您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但是现在我没有别的办法，所以我请求您。放我走吧。
2: 哎呦，你这又跟陈光闹别扭了是不是？啊，白哥呀，我这团长呀，成天别的事也别干了啊，净给你俩端着家务事儿了。
3: 那您就把这个字签了吧，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麻烦事儿了。
2: 白哥，你看啊，你现在是歌舞团的副团长。这团里的工作可不是儿戏，你说调走就调走，你留下我一个人怎么办？这工作还怎么继续啊？我总得了解是什么情况吧。
3: 如果您觉得把我调走这件事儿让您太为难了，那您就给我放个长假吧。总之，我不想有任何机会再见到张晨光了。
2: 这长假呀，我也不能给你批。你不就是不想见陈光吗？这样啊，我给你布置一个出远门的工作。前两天呢，我去省里开会，会上布置了文艺下乡的工作，要求各大院团送戏下乡，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
3: 好，我去，我带着新节目去，一边演出，一边磨合。
1: 我就是担心。他真的贪污。
0: 行了，别说了，
1: 我太害怕了。要是沐风真的犯了错，该怎么办？该怎么办？
0: 别说什么不吉利的话。是犯什么错误？我自己养的儿子，我自己知道。
4: 申请的经销时间报告出结果了。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很多的地槽钢已经流进了市场，既有建筑工地，又有机械厂，万一出点事故，后患无穷啊！镇长，我觉得咱们必须马上向上面反映情况。
1: 没想到这个马大山如此嚣张，小徐啊，你马上跟我去县纪委，就五金厂的问题啊，还有这个

0: 回家喽。
1: 好，
0: 今天爸爸也会去吃饭，开不开心啊？
1: 开心。
0: 那你想吃什么？
1: 鸡蛋糕。
0: 鸡蛋糕啊，奶奶肯定会做的。还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
1: 红烧牛肉。
0: 红烧牛肉妈妈不会做呀。红烧鸡翅怎么样？
1: 好，
0: 走了。
2: 是我今晚。呀，妈今天回来够早的呀。
3: 是。
2: 嗨，我说呢，咱家老干部回来了，走，看看去。

0: 咱们俩不如咋送上饭了，妈呢？
1: 咱妈没回来呢。今天什么日子啊？谁过生日？你跑这儿来做饭？
2: 什么叫什么日子啊？我这当大哥的就不能回趟家给咱家人做顿饭呢？
0: 哎，大哥，是不是跟我嫂子吵架，被人给撵出来了？
2: 别胡说八道啊！我跟你嫂子现在关系好着呢。
0: 甭管怎么说，今天终于有机会尝到大哥的手艺，我们也享受一下副厂长级的待遇。嗯，大哥。 就算你把这桌菜都炒糊了，我也吃光它。
3: 哪儿这么多话？行了，赶紧洗手、打把手吧。
2: 哎。

0: 小诺诺，是不是饿了？先吃块饼干啊！等你爸爸来了，咱就开饭。谢谢奶奶。妈，别给他吃饼干了，一会儿正经吃完再吃下了。咱偷着吃。哎，妈，你帮我看这个鱼，汤剩多了。
1: 哎呀，我回来了。
2: 你咋自己回来了？木林呢？
1: 我上局里开会，从局里回来的。
2: 哎呀，这下班时间也过了。
1: 这小子啊，也差不多该到了。
3: 爷爷，
1: 哎，小伙子，怪你来我们家啊！我看看画什么呢？哎呦，画了个大老虎啊！
3: 对。
1: 哎，你们兄弟俩的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师傅，我就想问您一句：如果我爸还在。 他会怎么办？你爸呀，那也是一个顾家的人。当年，他只要一提起你们兄弟姊妹的，那是眉开眼笑的，连说话的腔调都凉凉的，看得出来，那是打心眼里喜欢你们的。 可是，你爸更是一个分得清私情和大义的汉子。即使经历了风风雨雨，也没能动摇他对国家的忠诚。国家利益是他心里的一条底线，无论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让他突破这条底线。孩子。 我知道你心里的难处，这事儿搁在谁身上，都是天大的难题。但是我相信，不管你做出任何选择，你爸都能理解。
3: 师父，我懂了。人这一辈子，要想做成点事儿。 就得经历千难万险，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事儿，但至少我要做到问心无愧。
4: 鹤山站到了，要下车的旅客请抓紧时间下车。

0: 顺儿，雪，抓紧时间把菜赶紧摆上啊！妈该回来了。
1: 姐，二哥说的新鲜回来了吗？
2: 好，您说。哎，
1: 妈，
2: 哎，今天这菜全让我大哥做的，咱们也享受一下副厂长级待遇。
1: 大哥都多少年没下厨了？今儿啊，一顿张罗。
0: 快快快，下菜。
2: 慢点，慢点，慢点。
0: 您坐。
1: 真香啊！
0: 老铁，您到。
2: 这第一杯酒我先敬您，这么多年您辛苦了。

0: 这儿，雪。沐风。啊。我们是谁？
1: 咱们是一家人呢，是亲人。好，
0: 当着亲人的面儿，能不能说句实话？你家里面藏的钱是哪儿来的？

0: 对不起妈，我错了，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我一定改。
1: 小晴啊，你跟木林说好没有？他咋还没来呢？说好了呀。老张，要不你往厂里打个电话问问。
2: 别着急，说不定是可能车间有啥事耽误了，这厂有的事。
3: 呀，来了。
1: 哎呀，亲家，亲家来了啊！爷爷，快坐吧。
3: 亲家，我吃。

0: 坐吧。
1: 哎，
2: 亲家，亲家母，你们心可真大呀！出这么大个事儿，你们在家大吃二喝，这合适吗？
3: 牡丹，出啥事儿了？
2: 出啥事儿了？你问我呢？问问你那儿子吧，他在外边有别的女人了。我们家白哥不能跟你们过了，必须离婚。
3: 离婚？
0: 离婚？啊！妈，只要林子不揭发我，责任就不会追究到我身上。妈，我求求你，让林子放我一马。林子最听您话了，妈。
3: 妈，
4: 沐风啊，你怎么能这样？怎么能总是这样？
0: 妈，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留着那些钱，我一分钱都没有动过，我可以全拿出来给林子，妈，我可以补偿他，只求他千万不要揭发我。

0: 这个没有交给调查组，你自己主动去厂里交代，争取个宽大的处理权。
1: 玲子，我们可是亲兄弟啊，我们是一家人呐！你真的忍心这么做吗，玲子？马小的时候就教育过我们，我们兄弟姐妹，我们是这世界上最亲的人呐！我们可是一家人呐，玲子！就是因为马小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你小时候跟别人打架的时候，大哥是不是替你挡过刀？
2: 林子，大嫂也求求你了，你就高抬贵手，放你大哥一马吧。你就看在我肚子里的孩子的份上，我们一家三口都会感谢你的大恩大德的。
1: 心看着我进监狱吗？林子把事情揭发了之后，我可真的就要进监狱了。您判了这么多年的孙子跟生下来之后就没有爸爸，我连名字都起好了，叫穆恩，就是为了他长大将来以后可以为老穆家感恩呐、啊，妈！我求求你，你能说句话呀，妈！我求求你了，妈！妈，你滚！

直惯着你，有什么好？我都渴着你。今天是我第一次打你，我后悔了，我打晚了。我要是早教训你，你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的。你心里头只有你自己。

0: 石头。刘阿，我们是亲兄弟，是一家人。
1: 大哥，正因为我们是亲兄弟，是一家人，我才希望你能去主动交代。这件事瞒不了多久，即便是我不举报，调查组早晚查个清清楚楚。我是在帮你。
2: 你这是帮我？
3: 你这是打击灭心。
0: 小川、小雪，你们都在这儿，你们可看着，大哥是犯了错误，先落在二哥手里了。他现在要揭发我，你说他拿我当亲人吗？你拿我当亲人吗？
1: 吃回扣，一次充好，酿成大祸，是不是你干的？
0: 是我干的，我知道错了。你真的要把我送进监狱吗？你考虑过妈的感受吗？妈这么大岁数了，她受得了吗？你考虑过你大嫂的感受吗？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将来生下来的时候，她可没有爸爸。
2: 还有小说上学，
0: 他们这一辈子都有可能抬不起头来做人，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0: 听妈说，养不教，父之过，这个锅妈担着。你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追根究底是妈的责任。
1: 求求你千万不要把我送进监狱，你千万不要，你饶我怎么改都可以吗？别劝我，政府怎么办？咱认，等你回来，妈给你摆团圆饭，你还有机会去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0: 叫救护车呀！我姑娘一心朴实的跟他过日子，没想到他外边有别的女人，你说这不欺负人吗？当初你说这门亲事啊，他们爷俩全部同意，就我自己同意。我就想啊，你们这家庭教育出这孩子肯定能不错，谁成想你说他干出这不是人的事儿来！
1: 别哭了，亲家啊！
2: 亲家啊，你们真得好好管管陈光，年轻人他不能这么胡来嘛！

0: 哎，你别说，我就知道你们会来这儿。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能处理好。爸，带我妈回家。哎，白哥，你等等，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得告诉我们一声，好让我们心里有个底儿啊。
1: 对对对，
0: 爸，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等张成光回来，你们去问他吧。 不管怎么说，你们都是特别好的公公。婆婆，请你们原谅。从今往后，我不能再做你们的儿媳妇了。哎呀，
2: 大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真的是一时冲动，你原谅我一次。
0: 妈，咱回家。
2: 我不想再看见他了，
3: 白哥。
0: 姑娘啊，你说你咋这命啊？陈光，你告诉妈，这是真的吗？啊，你真的？啊？说话呀！哎呀，
2: 你小子真干出这种丑事来了！你真心一干，
0: 老张，老张，老张，老张，老张，
2: 你先让他出来！
0: 都让你，
2: 你先让他出来！
0: 我们老张家都让你丢尽了。
2: 亲爸。
0: 你别生气了，让我跟张成光单独谈谈吧。好好，陈光，你快起来，你给白哥好好赔礼道歉去。跟他好好说。那个，亲家母，亲家啊，这实在对不起啊。你说这孩子。 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丑事来？这是我们当家长的教育方，你们一定要原谅我们。这样，那个他犯错误了，你们给他个机会，你们大人大量让他改正，我们一定好好批评教育他，行不行？
2: 亲家母，你以后你就看陈光表现，行不行？你看他认错态度。

0: 哎呀，咋回事啊？刘洋呢？
1: 对不起啊，刘洋受了点刺激，我们也没想到会这样。
2: 受啥刺激了？
0: 受了点刺激，你们怎么刺激他了？
3: 这件事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等他出来我再解释啊。
0: 吴芳，吴芳，到底出什么事了啊？
4: 你说话，你说话呀！刘厂长，您先别激动，您先别激动，我能冷静得了吗？
5: 医生，大人没事了，孩子没保住。啊，
4: 怎么会这样啊？
5: 哎呀，真是，我走。芳。 调查组刚刚接到群众举报的线索，有些事我们要找你了解一下。

0: 意思是因为咱俩吵架，我心情不好，就跑去了歌舞厅，喝醉了，然后就……接着说啊！我本来已经跟他道歉了，而且都已经说好了，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但是。 但是他后来用来纠缠我了，我真的特别害怕他会把这事儿给张扬出去，所以我就想着，我先应付他，然后慢慢的摆脱他。
1: 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要跟我坦白，是吗？
0: 如果我没有发现这件事儿，你打算骗我一辈子，是不是？这我瞒着你也是为了你好嘛？那这种事情传出去，我肯定是声败名裂了。那对你的影响也不好啊，你的声誉、你的事业，你还怎么当这个副团长啊？我是真的为你着想啊，所以我就想着。
1: 我先自己处理，媳妇儿，我发誓，我对他真的没有感情，我的心里只有你，这真的只是无心之失，这你就原谅我一次好不好？你想想咱俩之前那些幸福美满的生活，你不留恋吗？我正因为留恋，我才会坐在这儿听你把话说完。 但你知道吗？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一样扎在我的心里。是，你是对我很好，关心我，照顾我，疼我，爱我。可是我以为你会一直对我好。
0: 对呀，媳妇儿，你再想想我的好吗？是谁冒着被单位开除的风险陪你去东北找证据？是谁陪你在大西北待了5年？是谁对你百依百顺、言听计从？这我对你这么好，就换不回你的一次原谅吗？你对我好，你就可以出轨啊！你为我做过的所有事情，就是今天你在这儿跟我交易的筹码吗？
1: 这样的事情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吗？如果不是咱俩老吵架，我可能会去深夜买醉吗？那可能有别的女人趁虚而入吗？张晨光，都到现在了，你还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

0: 我们都冷静一点。我现在只想听你说实话。
1: 第一次。

0: 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俩在一起，我们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永寿槐花蜜，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滴永寿蜜，万里槐花香。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三十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4: 滴滴好油，品味农业花生油，值得信赖。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4: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

0: 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张晨光，都到现在了，你还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自己开脱。你应该明白，有些错误是不能犯的。一旦迈出了这一步，谁都回不了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真是一点都没有变。 还像一个孩子一样，但我希望这次你能够长大了，像一个男人一样，面对后果，承担责任。 我们离婚吧。

0: 亲家，我教子无方，连累了你们家，我给你们道歉，对不起。
1: 艾莲，说什么呢？我也知道你心里难受。
2: 艾莲啊，这事儿已经发生了，别在这多说了，你也累了，先回去吧。再有啥话，等刘洋身体好点了，咱们再说。啊，穆林啊，扶你妈回去吧。你还有事儿啊，
0: 亲家？儿媳妇儿，今天有件事儿，我必须跟你们谈。我说完了，要打要骂随你们，我绝无怨言。
3: 别说话，
0: 就因我一直这么无原则的护着母父，才让他走到了今天。我不能再让这个错误继续下去。
2: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对的时候结过一次婚，
2: 啊，
0: 还有一个孩子，
2: 还

0: 就是诺诺，当年我为了慕风的前途和婚姻，一念之私，让慕林承担了一切。
1: 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2: 石头一样在马心里压了好多年，我都快喘不过来气儿了。骗子！你们这家骗子，结过婚、生过孩子，你都不说，把我闺女害惨了，太不道德了！你们滚！滚出去！

0: 二哥，我真替你不值。
1: 妈，您对我二哥太不公平了。我大哥是您儿子，我二哥就不是您儿子了吗？
2: 春儿，别说了啊。妈当时也有她的难处。
0: 春儿。

0: 对，这件事儿都是我的错，我真后悔，我对不起林子，也害了风。今天当着你们的面儿，我给你二哥证明，你们得知道你二哥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哥，你真的是太傻了。咱们是一家人，家里遇到了难题，总得有人站出来扛。现在大哥出事了，我们还要一起扛过去。妈，您放心，我大哥一定会改好。 还有啊，诺诺，他就是我儿子，永远的。

0: 来，快点跟上。啊，李正，来上去。李正，
1: 叫一下沐风。
0: 啊，
1: 沐风，
2: 到。
1: 出列。
2: 是。
1: 跟我走。
0: 好，下面自由活动。
3: 大娘，沐风还是不想见面，我们也没办法强迫他。
4: 你跟他说了吗？是他妈要见他。
3: 这可说过了。
5: 警察同志，要不这样，您跟他说，就我妈一个人去见他，我回避。
3: 沐风现在情绪非常消沉，如果他不想会见的话，咱就暂时不要勉强。刚开始服刑的人都有这一阶段，也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你们也有点耐心吧。
4: 啊，好吧。
5: 谢谢您，
4: 同志，麻烦你把这些东西转交给他。
3: 好，这个我们可以转交。
4: 谢谢你啊。

0: 谢
1: 老板。
0: 老板，来碗豆腐脑。
2: 好嘞，来了。吃葱花吧，
0: 嗯，要一点。
3: 老板，结账。
2: 好嘞，来了来了啊，别着急。
4: 吃好了。
5: 哎哎，
2: 一共
5: 多少钱？
2: 哎，三毛。
5: 三毛是吧？嗯。
2: 找你吧。
5: 哎，
2: 常来啊。
5: 哎，好。
0: 老板娘，来三屉包子，快走。
2: 妈忙着呢，一边去，没工夫搭理你。
0: 我真要三屉包子。
2: 扶贫来了啊？怕你妈赔上啊？你看妈这客人啊，这么多，还差你那三屉包子钱？
0: 不是妈，我们下乡演出队马上就要出发了，大家伙都没吃早饭，所以我就想着买三屉包子，拿着路上吃。
2: 真买啊？老白，给孩子装包子。
4: 来来来来来来，
2: 妈，你装点油条。
0: 不用了，妈。
2: 妈，那给你盛点豆腐脑吧。
0: 不用了，妈，包子好拿。
2: 捡热乎的啊。
4: 哎，别忙了，喂，热乎的，哎。

0: 师傅，去火车站，开快点啊！来，今天团长请大家吃早点啊！
1: 谢谢团长，谢谢团长，谢谢团长，谢谢团长。你好，你团长挺大方呀。 张成光托我给你的信，你不看了啊？等想看的时候再看吧。我给大家唱首歌吧。
2: 好，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0: 你这是去哪儿啊？是九号站吗？
1: 没错，你就跟我走吧。
0: 我赶火车，你别给我绕路。
1: 着什么急呀？马上就到了。
0: 你别给我绕路行不行啊？我给你加钱，我给你加钱，你赶紧送我去。
1: 到了，
0: 公安局，你送我来这干嘛呀？你谁呀你啊？
2: 尹小亮，下车吧。

0: 现美好的季节里，鹤山山审团的艺术家们带着他们精心编排的节目来慰问我们了。让我们以最真挚的感谢和最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
1: 书记，人家演员都来了，你不去见一见？
2: 哦，我不去了。
1: 人家大老远来的，你咋这么不热情呢？
2: 哦，不是好多事儿呢吗？这鱼塘还有农机站，这五金厂要重新开张，你们去吧。
1: 那行，那我们去了啊。
2: 哎，
3: 下面请欣赏独唱节目，表演者沐春，掌声有请。

0: 么回事儿？
1: 六仔不对了，
0: 就因为这个，你不肯见。
1: 小时候看小说的时候，根本不理解杨过。现在，我真的变成杨过了。我发现我特别佩服他的勇气。再见到姑姑。我做不到。我配不上你。
0: 你是配不上我，我喜欢的是言而有信、言出必见的大英雄。可你呢？毕竟你给我写了那么多信誓旦旦的誓言，那么多的甜言蜜语，到头来你一个都没有兑现。
1: 我不敢见你，我怕我拖累你一辈子。
0: 那你就忍心让我担心你一辈子吗？

0: 进来，坐吧。吴凤，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弟妹妹已经来探视你几次了，为什么你一直不肯见他们？
1: 报告政府，我进来的时候就已经和他们断绝关系了，我已经没有家人了。
0: 我们仔细了解了你的案子，在审判时。 你的弟弟、母亲和岳父都提供了关键证据。我们认为这是他们的声明大义之举，也是为了防止你滑入更深的犯罪深渊。如果你不能理解他们的苦心，那就说明你对自己的错误还没有深刻认识。吴凤，你是一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应该能够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希望你回去好好反省。
2: 报告政府，我一定会好好改造，但是我已经下了决心了，不会再和从前的家人们来往。
0: 我还打算写一份离婚协议书，还请政府转交给我的爱人。你刚来，情绪不稳定，你再仔细考虑考虑吧。
3: 以后再说。
0: 回去吧。

0: 论是追求爱情还是追求事业，都是源自于内心的渴望。追求爱情是满足原始的情感需要，而追求事业则是源于每个人实现理想和人生价值。
1: 小强，紧张吗？
0: 紧张，你呢？
1: 我也紧张。我有个办法，收肚子，慢慢的深呼吸，每次10秒钟，试一下。

0: 好像管点用。
1: 如果咱们胜利了，晚上一起去庆祝一下，好不好？
0: 啊，行。
2: 下面请双方辩手入场。

0: 本次辩论赛的主题是爱情和事业哪个更重要，下面我们请正方辩手发言。
1: 感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正方一辩张小晴。人是理性的动物，无论是追求爱情还是追求事业，都是源自于内心的动因。追求爱情是满足原始的情感需要，而追求事业则是源于每个人实现理想和人生价值的渴望。很显然，爱情只是人生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还远远不是全部。

白哥，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河山了。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为了逃避，而是想给自己的人生寻找另一种可能。当我还是一个少年，你就如一朵鲜花在我心中绽放。这么多年来，我把你当成生活中唯一的意义，可以说在我心里，有了你就有了一切，没有你就丢失了一切。老天爷是何等的眷顾我呀，终于让你成为了我的妻子。但天意终究是公平的，他给了我人生最大的幸福，同时也让我变得狭隘。你的一个微笑让我晴空万里，你的一点冷淡也足以压塌我的神经。在这种患得患失的状态下，我终于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我痛悔万分。如今我终于失去了你，也许这是上天又给了我一次死地后生的机会，让我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现在我准备重新出发了，我要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去寻找更广阔的人生意义。无论我走向何方，我都依然爱你。总有一天，我会脱胎换骨，重新回到你的身边。一万个对不起，永远，永远爱你。

现在我宣布评委打分结果，本场最佳辩手鹤山大学成教学院张小晴同学。

0: 真是没想到徐书记能在这儿碰到你。
1: 再见啊，麻烦你，再见。
2: 我也没想到。
0: 那行，我们还得赶回县里，明天还有演出。小川，车上等你啊。
2: 何团长，欢迎你们常来。
0: 我们一定还会再来的。
3: 从现在开始，接着给我写信，一周两封，回到教我检查。
2: 两封哪够啊？我都攒了一年的话没说了。
3: 等我巡演完了，跟我回家见我妈吧。
2: 你妈，我不是见过吗？
3: 那能一样吗？
2: 哦，
3: 那我走了。

0: 来，给咱俩的胜利，干杯！
1: 干杯！
0: 你知道吗，小夏？你吃完以后啊，反方二辩，足足十秒钟，一句话都没说出来。
1: 其实我就是紧张，我就是想把想到的话赶紧说出来，但没想到还显得挺有气势的。
0: 你自信的样子特别美。
2: 你能别这么看着我吗？吃菜。
0: 吃菜。
3: 大哥别坏了。
4: 开个荤去给老大去汤汤
3: 闹两伙子去。
1: 谢谢。
4: 妹妹，吃多年，拼个桌一起吃快。
0: 放尊重点。
4: 你从哪耗子洞里边钻出来的？滚开！
0: 该滚的是你们吧？
4: 谁老公？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说说话呗。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啊，就想笑。
1: 真的想好了？他可是因为受过伤，失去了半条腿啊。
0: 不是有句话说，伤疤是男人的勋章吗？在我看来啊，他那半条腿就是一个巨大的、闪着金光的勋章。
1: 话是这么说，但是将来你们是要在一起过日子的，你会吃苦的。
0: 我们两个人三条腿就够了，不就多干点活吗？没关系的。
1: 真是没想到啊，在信里谈情说爱，也能这么的感天动地、刻骨铭心。
0: 当年他当兵就是因为我的一句话，我说我嫁人一定要嫁给一个真正的大英雄。他当时跟我说他成为英雄以后就来娶我，我一开始还不相信，还在心里嘲笑他。可万万没想到他做到了，那他都做到了，我肯定也

0: 要做到呀。好不容易摊上一个大英雄，可不能给他放走，哎，摁住了。
1: 那我就支持你。
0: 哎，那你真的跟张成光

0: 刚开始我对他只有感激，可是后来慢慢生活在了一起，我也接受他了，接受了他对我的好，还有他的善良。其实这件事儿我冷静地思考过，如果张晨光能早一点跟我说实话，主动承认错误，看在这么多年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份上，我是真的会原谅他。但是他没有，他是过来求我了，可是他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爱情，可是张晨光的敏感和猜忌让我经常觉得喘不上来气，我觉得跟他生活在一起非常的累。可能我们两个人之间已经出现问题了，所以就算是没有朱兰兰，我们之间还会有别的事儿发生，不能把过错放在别人的身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跟张晨光之间对于情感我从来没有亏欠过他，我也真的尽力了。也许像现在这样分开对我跟他来说都是一种解脱吧。
1: 我二哥要是没有孩子，你们就能重新开始了。
0: 诺诺从来都不是我跟穆林之间的障碍，我当时跟他分开是因为我们之间的情感太不对等了，在穆林的心里比我重要的东西太多了。
1: 你没事吧？
2: 没事，这点小架算什么呀。
1: 你刚才真是吓死我了，但没想到你还挺能打的。
2: 就他们那几头蒜单拎出来都不是我对手，可是他们一起上我吃点小亏没事。
3: 你可别逞能了，要出人命怎么办啊。
2: 你开始关心我了。
3: 我是在关心同学。
2: 我是在为你拼命。
3: 你别胡说。
2: 我没胡说，我刚才知道了。

0: 你们俩的婚礼怎么打算的呀？
1: 我们商量好了，婚礼打算一块儿办。
2: 夫妻对拜，
3: 盛学良，
4: 行。手术做完了，没有生命危险。
0: 什么时候能行？
4: 这个很难说，我们已经用上所有能用的手段，接下来要看他自己了。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甘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2: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发誓，加油干！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使劲吹！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呦！
1: 哎，怎么还从脖子那儿溜啊？
4: 哎呀，吓人！
1: 非常的费力气啊！马上呢，就过了8米。哎呀，一直在鼻子上飞。哇！
5: 丰收处处是舞台，
4: 集结号角，
6: 吹起来！
5: 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
6: 《丰收集结号》。
4: 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灵宝市的函谷关。
5: 哎，这函谷关呀、可是历史上建制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兵家必争之地。
4: 哎，雄关通古今，丰收聚南北。今天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和丰收故事齐聚于此。
5: 我们在这里呢，将共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共享丰收喜悦，展示丰收成果。
6: 丰收臭臭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1: 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河南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丰收推荐官傅玉龙。
4: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小米。
7: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郭金杰。
8: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白哥。
1: 哎呀，小米啊，你看今天呢来到了咱们灵宝啊，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4: 我知道这种感觉一定是被我们灵宝的灵气充满了电。
1: 哎，说得太对了、我们这是人杰地灵藏龙虎，物华天宝聚乾坤，所以说咱灵宝才有这个美称。
4: 没错，而且今天我们齐聚在这样一个福地宝地，就是为了给我们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推荐丰收的节目。
1: 哎，咱们还是老规矩，咱们四个人就分成两队啊，分别带领我们的达人来推荐我们的丰收成果，好不好？自然分队，我跟白哥一队。
4: 那我和金杰哥一队。
1: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好了，那我们闲言少叙，就进入我们两队第一轮选手的比拼。
9: 我叫谢德胜，来自广东潮汕，自小喜欢看武打片，荧幕上李小龙各种经典又帅气的精彩画面，在我幼小的心里埋下了武术的梦。作为一名自小热爱中国武术的青年，我在父老乡亲的支持下取得了双截棍世界冠军的荣誉，创造了多项双截棍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我要带着我的双截棍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10: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1: 大家好，我叫史正霄，我今年4岁了，我来自四川成都。
12: 我叫刘佳一，今年8岁了。
13: 我叫蓝翔科，今年9岁了。
14: 我叫陈周阳，今年14岁，我获得5项世界纪录，大家看到我

0: 侠。别看我们年纪小，但是我们本领大，我们每个人都有独门绝技。今天我们要带着家乡的丰收特产和我们各自的本领，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和大家一起共庆丰收的喜悦。
1: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2: 德胜，介绍一下你的丰收特产。
3: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汕头的特产，红场镇的土山茶，雷岭镇的荔枝，还有我们的油柑，请龙哥品尝一下。
2: 哎呀哎呀，着急了，
4: 先来个荔枝吧，
3: 超甜的，超甜，
4: 日啖荔枝300颗了。
2: 对，来自岭南的荔枝非常甜，来小朋友吃好不好？给，扒开翅膀啊！
4: 你看这荔枝里边这个核有多小，
3: 特别小，
4: 就是果肉特别多，味道特别甜。我再喝杯茶，
3: 这是汕头红场镇的漕南区的功夫茶啊，
4: 功夫茶。
3: 愿茶香绕丰年，杯满收成甜，岁岁皆如意，家家庆有余。
4: 哎，说挺好啊。
5: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有藤椒、辣椒和芒果。我们家乡还有好多好吃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做客，我们请你们吃好吃的。
4: 好，介绍的这么好家乡特产，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今天在丰收的舞台上带来了什么样的节目。我跟你说，我这边派出我们14岁的陈周阳，目前为止陈周阳保持了5项世界纪录。
3: 我也保持了很多项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4: 那谁先来？
2: 既然你们这么自信，要不你们先来呢？
4: 行，周阳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4: 那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就是川剧的魅力呀、啊！别看孩子们年纪小，举手一投足那个认真劲儿啊，真好。
1: 不得不说，这个节目很有新意，就是它既有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变脸，同时还有柔术，这属于是混搭节目吧？
0: 改良新版啊！
1: 刚刚我看到你喷火，你觉得危险吗？
2: 危险。
1: 不危险。练了多久啊？
2: 一年多。
0: 你这样。今天呢，机会多好啊！你让你小米姐姐现场学学，尝试尝试，教教她喷火，好不好？
1: 我这从来没上过手的，能学吗？
3: 可以，可以。
0: 小米，你小心啊！
1: 这会儿吓唬我了。
4: 龙哥是担心什么？
0: 对，
4: 小米吧，本来肤色就比我们黑。
0: 对。
4: 如果说这喷火没喷明白，再熏得更黑。
0: 对。
4: 这个男化妆师嘛，
5: 小米是咱们几个里边最适合喷火的。
0: 对，
5: 因为他烧不烧，他都一个色。
3: 拿着喷火小道具戴在嘴上，对。只能用鼻吸气，嘴吐气，然后你就对着这个火苗吹就可以了。身体往前，不要
0: 深呼吸，
3: 不要往后靠。吹，
5: 使劲吹！哎呀！
0: 哎呀！我跟你说，你吹这个千万要看一看风向。你这边是下风口，
5: 那边能烧着你，
0: 很容易打到脸。
5: 你在这儿没事，风是往那边来的，就在这儿往前吹。这边来，
0: 往那边吹就
5: 招富玉龙。你像我这边那正烧火，
0: 来吧，吹吧。
3: 别躲，别躲，再吹，吹长一点。
5: 哎呀，不行了！
2: 你别躲呀！
5: 烧手还不躲，烧我手了！
0: 别，
4: 我都闻着巧毛的味道了。
5: 你看，我告诉你，烧手，你老。
0: 我看看这个凤爪怎么样，还行。
1: 我觉得需要水，这你还要拍？受伤了，你知道拍了。
4: 虽然说小宝贝儿他们那个小，但是他们练的久啊。
0: 你们宝贝儿人家知道哪边是上风口，哪边下风口，是不是？喷这个得找上风口、下风口。
3: 对，是的，是的。
0: 你看人这智商啊，人跟人差距就那么大。
1: 你别搁那事后诸葛，刚怎么不说？
0: 我刚说了，不就体现不出我聪明吗？
1: 你给阿姨吹一吹。哎呀，不疼了。
0: 小朋友一闻都有熟肉的味道。
5: 那个我看完他们这个节目之后啊，我还是觉得拿金箍棒这个小朋友厉害。
0: 我们是练柔术的陈周阳。周阳，咱们那个记录证书带着没有？
3: 带了，带了。
0: 来，把证书上来。来，周阳跟大家说说，展示给大家。
6: 我五项世界纪录有：一分钟下腰雕花最多，无支撑下腰雕花最低，和一分钟无支撑下腰雕花最多，胸着地翻滚20米用时最短，一分钟胸着地翻滚次数最多。
1: 光看呢是觉得很厉害，但是听吧有很多专业术语有点听不明白，能不能现场给展示一下？
0: 你这样吧，周阳，咱们就先给他来一个刚才你说的那个下腰雕花，好不好？
6: 好，
0: 来上道具。好，现在呢开始我们陈周阳的下腰雕花。他的下腰雕花呢分为有支撑下腰雕花和无支撑下腰雕花。有支撑就是说现在用手可以扶着腿，增加难度啊！我把椅子撤掉，那大概呢又会往下30-40公分的这个距离。来，开始挑战。
4: 我的妈呀！哎呦！天哪！
0: 好，
4: 我他整个身体都下去了，完了他怎么又上来了？
0: 对，这身体的协调性和柔韧性啊。周阳，咱们能不能来一个无支撑的？
6: 可以，
0: 双手不扶腿了，来开始挑战。哎这都是算热热身。他原来有一个就是叫下腰雕花，一分钟多少个记录？
6: 一 分钟二十二只。
0: 那今天咱们能不能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咱们挑战一下？
6: 好的
5: 好的。
0: 陈忠阳呢是在2023年创造的一分钟下腰雕花22只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今天我们看看他能不能打破。准备好了告诉我好吗？好，3、2、1，计时开始。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六根，七根，八根，九根，加油！十根，十一根，十二根，十三根。在我们灵宝还有自己创造了新的吉尼斯纪录，24根，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刚才呢，小周洋是自己挑战自己的吉尼斯纪录，那接下来呢，如果掌声欢呼声热烈，小周洋将挑战其他人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要不要？
1: 什么样的挑战呢？20米下腰走路最快。
0: 这个20米下腰走路最快呢，目前世界纪录是10.5秒。周洋，咱就在这儿先告诉他什么叫下腰走路，然后咱们20米。哦。哎，好，停，撞桌子上。他这个4轮驱动，但是没有刹车。来，上道具。
1: 我们挑战马上开始了，请周洋做好准备。3、2、1，挑战开始。
0: 停停停，摔倒了，停，没事吧？他这个上面都是水，都是湿的。
7: 有点紧张，害怕自己打破不了，深呼吸，然后想想自己之前每天都在努力的练习，肯定是不会辜负的。
1: 好，来，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周洋到底能不能突破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开始。
5: 停。好，今天陈周洋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创造了新的纪录。
1: 恭喜周洋。
5: 8秒31。我们将拿着这个成绩和刚才的录像视频要交给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总部，经过他们的审定和通过。
1: 虽然我确实看到了一个新纪录的诞生，但是有没有机会再挑战一下自己？
6: 有啊。
1: 真的吗？
6: 真的。
1: 你想挑战什么？
6: 3分钟后桥次数最多，目前的纪录是58个。
0: 好，什么叫后桥？来一下啊，来一下。哦，就这样，哦，就这样不断的是吧？
1: 翻跟斗，
0: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超越58个的这个记录啊！
1: 可以。
0: 现场的朋友们啊，继续掌声、欢呼声、呐喊声，在你们的见证下，新的记录能否产生就靠你们了。
1: 加油！
5: 来，3、2、1，挑战开始。
1: 1、2、3，
0: 掌声、欢呼声。
1: 4、5，
5: 加油！加油！
1: 7、8、9、10、11。
0: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过了30秒。
1: 12、13、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0: 现在的时间整整一分钟。
1: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
0: 加油！
1: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
0: 一分半钟。
1: 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
0: 加油！
1: 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
0: 两分钟。
1: 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
5: 五十八个就破了记录了。
1: 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
0: 五十九，时间还没到。
1: 六十、六十一，
0: 两分半钟。
1: 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
0: 最后二十秒。
1: 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
0: 最后十秒。
1: 七十一。

0: 十三，七十四，
1: 时间到，
0: 七十四个，晕不晕？难受吗？
1: 现在我们按国际惯例，十、九、八，
2: 气没晕。
1: 好，
3: 这个新的记录又产生了。今天呢，周洋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已经连闯三关。
0: 其实我想问一下周洋，你是一直在练柔术对不对？
4: 对，从七岁开始练的，到今年有七年了。
3: 好，周洋，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4: 我想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组个团来扮演小熊猫，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四川的特色美食，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欢迎各位来我们四川来耍哈。
0: 我觉得到现在我特别感动，就是这种坚持，这种突破，这种不断的创新，我觉得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也感觉很温暖。谢谢周洋。
3: 虽然小周洋小，但是小宇宙爆发得很厉害，是不是把你们都给镇住了？
0: 确实镇住了啊。但是呢，咱们德胜他也是我们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那接下来我们一看看德胜哥哥怎么样，好不好？好的，
1: 好，再次感谢小周洋。
0: 谢谢周洋。

0: 什么当情人的梦我都刷得有模有样，什么冰淇淋喜欢上面灌了柔中奶糕，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武当，
1: 怎么该怎么该
0: 呼吸吐纳心自在，
1: 怎么该怎么该
0: 七成难免手心开，
1: 怎么该怎么该
0: 日行前日行下来。

0: 双节棍啊，其实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奇门武器。你别看它看着短小精悍哈，威力可不小。
1: 那可不，
2: 那个德胜练这个双节棍练了多少年了，才练成如此炉火纯青？
3: 最开始的爱好到热爱，现在有15年了，只把它放在床头边，当做我的内心的这个依靠。
0: 周扬是五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对不对？
2: 对啊。
0: 我告诉各位，德胜是20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给大家介绍介绍，这20项大概有哪些？
3: 用双节棍打蜡烛是我的第一项，后来用双节棍打乒乓球，然后呢，又是用双节棍打扑克牌、点火柴，然后用双节棍换手1分钟，就是李小龙最经典的动作，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还有一个是一推扫灭28根蜡烛。
0: 那今天现场能展现个什么呢？让他们开开眼。
3: 双节棍点火柴，
2: 来吧，
1: 来吧！
3: 我看到朋友们太热情了，我也需要你们的帮助，所以说需要一位配合者。
2: 哦，需要一位观众来配合。
1: 现场找
2: 有没有？
1: 来，
2: 现场
1: 好摄影了，
2: 太热情了。来，
4: 咱们说一说怎么配合。
3: 那个动作呢很简单啊，嘴上叼着一根火柴，
2: 嘴上叼一根火柴，
3: 然后在挥动之间把它点燃。
4: 叼几根啊？往里面。
0: 我跟你说，这个烫伤了可疼了，我可知道。
2: 不是烫伤，
1: 不是烫伤，双节棍双节棍打着了。小伙子，我先问问你，后悔没？
4: 不后悔。我跟你说，表演这个节目也有奖品，你知道是啥吗？表演完之后，你的嘴成了香肠嘴。一次打，一次遭三针。哎呀！哎呦，这太危险了，这个啊，我都不敢看。
2: 就是在不经意之间，你的嘴火了。
0: 我也想火，
1: 来让他来试。
0: 不了不了，
1: 来试一把，
2: 试一下，
0: 不用
2: 试一下，
0: 试一下，
1: 让小米挑战一下。来，掌声掌声，小米必须试一下，让小米
2: 挑战一下。
1: 他竟然主动的要求，
2: 火柴呢？
0: 没了，朋友们没了。
1: 来，导演再拿一盒过来。
4: 德胜，你得看小米这高度是不是有点高啊？是不是有点蹲下点？
1: 蹲下没
4: 用，
1: 快起来起来
4: 起来！来来啊，我看看，嘿，你得咬住，得咬住，
1: 咬紧。
3: OK
1: OK， 行，还行了，好了，
4: 咬住，
1: 漂亮，
4: 好，顶住，
1: 来，
4: 蹲下来，
1: 别说话了啊，
4: 马步，
1: 好，
4: 没事的，你放心，
3: 好，看着我的眼睛，相信我。
4: 别歪，你那个你那火柴怎么七上八下的？
1: 对，
4: 那弄平，要不然回头真的打你嘴。好，别动了啊！
1: 别动了，
4: 不要往下。哎呦，
1: 对，
4: 好，不要动了啊！
1: 你别老动，
4: 见证奇迹的时刻。好，大家看啊，他们俩能否擦出火花？哎呀，一直在鼻子上飞。哇！
1: 不行，大伙儿都普遍反映说太快了，没看清，再来一次。
0: 哎，可以，没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度啊，我确实觉得一点危险系数都没有。
2: 好了，挑战合格，
4: 不错不错不错，非常精彩啊！那今天能不能在咱们这个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你再创造个什么新的记录？
3: 我要用36秒打开10个啤酒瓶盖。
0: 上一次这个记录的时间是
3: 36秒，
2: 来上道具。
4: 来，现在呢，我们现场就看一看谢德胜能不能突破用双节棍打开10个酒瓶盖的记录，短于36秒他就成功了。
1: 来，我计时。
4: 来啊，我来喊口令，好了吗？准备好啊，调整呼吸。好，3、2、1，挑战。

0: 我们十位帅哥，你们的勇敢才成就了刚才德胜的挑战，谢谢各位。
1: 我跟那个德胜啊，多多少少有点私交，我对他是相当的了解。今天其实他还有一个可以挑战的，就是双节棍打蜡烛，但是这个场地的限制，在现场不行。
0: 换一现场。
2: 那姐你去看看呗，
3: 我这么好信儿，我肯定得去呀。
2: 行，那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
3: 那我去，
2: 加油，德胜。
4: 现在我们已经转场来到了另一个场地了，桌子上都已经摆好了蜡烛，现在整整是103个蜡烛，对吧？那您之前的记录是什么呢？
5: 一分钟打灭102根蜡烛。
4: 哦，所以今天要挑战103根。
5: 对的。
4: 听着只是多了一根，但实际上呢，这个难度还是增加很大的。
5: 每一次挑战在增加我的数量的时候，我在叠加我的难度，也在挑战我的极限，
4: 所以还是有点压力的哈。
5: 对，也希望我能把全场的蜡烛打灭。
4: 好，希望你能够成功啊。
5: 好，
4: 那咱们工作人员帮忙把蜡烛点上，开始你的挑战。
5: 好的。
4: 已经准备就绪了，是不是？准备开始。哇，天哪，这速度太快了。
5: 没有之前的状态好，很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蜡烛完成这个数量，我又怕打到，在那一刻是很慌乱的。
4: 准备开始。哇，这速度吹过蜡烛就知道，其实这个挺难吹灭的，我们正常吹也得几次才能吹灭，你看它几乎是每一个蜡烛只打一次，这真是技术，你看它能把这个火苗灭掉，但是蜡烛丝毫未动，准确性非常高。哇，一下灭了3根。这还有一根。
5: 在有一根打了2-3次都没打灭的时候，我特别想打灭，但是我又觉得我要在纠结这一根的时候，我可能会浪费了我5-6根的机会。
4: 德胜，你抓紧时间进入倒计时了，快，然后这还有3根呢，5、4、3，就够。
5: 喊到那个最后的尾数的时候，我的这个状态没有一开始那么稳定，体力快耗完了，那我只能就是拼尽最后一口气了。
4: 我都忘了，这他不是我们队人，我太激动了，恭喜恭喜，太不容易了。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回到主现场，把这个兴奋的、令人开心的好消息告诉大家。
5: 没问题，走
4: 走，
0: 好不好？真功夫，德胜，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6: 练习这么多年的双节棍，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双节棍拍一部电影来致敬李小龙。我希望我的取景地在我们广东潮汕，拍我们的美食美景，好吃好玩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的家乡旅游。
2: 谢谢，谢谢德胜，那我们下场稍事休息。
0: 好，
2: 谢谢
0: 谢谢。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那接下来呢，有请第二轮选手登场。
7: 大家好，我是牟连伟，生于湖北利川，这里是世界西都，富硒土壤孕育出醇香的红茶，丰收是利川人用双手编织的幸福，也是我要带上舞台的家乡味道。用绝技致敬丰收，让世界看见利川，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8: 山泉月亮，神采飞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的街舞跳绳新势力。
9: 走，
10: 学姐，我们好多人还没说完。
8: 在这座火辣的城市里，我们用汗水浇筑热爱，用神迹演绎山泉少年特有的热与燃。 我们想带着这份热辣辣的重庆 style 登上丰收节气号的舞台，请为我们这支神气十足的队伍加油助威吧。
9: 瞧瞧我们这边帅哥靓妹们，介绍一下你们带来的家乡特产。
11: 大家好，我们来自三镇泽清，
1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
13: 火辣辣的红辣椒，有酸有麻的青花椒，
14: 还有灵魂担当火锅底料。
15: 等会儿两位老师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肯定巴适。
16: 要得要得要得要得，
9: 把他们队员吓得都不敢登场了。
17: 什么叫不敢登场
18: 呢？
17: 朋友们，我怕人出来了之后给您吓得目瞪口呆。
9: 你故弄玄虚。什么啊？哎呀，哎呦我的天哪！
17: 怎么样？哎呀，
9: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17: 让某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丰收特产好不好？
7: 我是土家族，一到丰收的时候啊，土家儿女都是唱起我们土家的歌曲，还有就是土家的舞蹈白手舞。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丰收特产呢，是我们利川的纯菜，还有我们利川的红茶。
9: 我先替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品一品，
7: 味道可甜呐，回味无穷。
9: 利川红果然行。小米啊，我这边四员大将，你那边是单枪匹马呀。
17: 我们虽然是孤军奋战，但是某老师给大家表演的节目真的会让大家惊掉下巴，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呀。哎呦，
9: 那这样你们队先来。
17: 那必须我们队先来，行吗？某老师，
7: 可以的，没问题。
9: 好，那就请某连伟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的表演。

0: 网球拍钻过去吗？
1: 对，这就是传说中的缩骨功，属于中国传统杂技，是以人体极致柔韧性完成的高难度表演。
0: 这咋可能啊？
1: 据我所知啊，成年男性肩宽平均为38至44厘米，而牟连伟手上拿的这个网球拍，圈内内径尺寸最长的地方是30厘米，最宽的地方是20厘米，整个身体钻过去，这难度还是很大的。

0: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啊，他整个身体能否完全钻过去呢？成败在此一举。
1: 成功，掌声鼓励。
2: 这不是刚才丰收展台上那个玻璃箱吗？妈呀，他不会是要钻进去吧？
3: 没错，牟大哥呢是身高1.65米，体重106斤。那这个玻璃箱的尺寸是45×45厘米，他要把自己整个身体缩进去，并且把玻璃箱的盖子盖上。
2: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关上房门，你真不知道人家在家练啥呢。

0: 厉害了，为牟领伟鼓掌，
1: 好不好？
2: 龙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缩骨功，是不是？
0: 缩骨功
3: 厉害吧？这缩骨功的意思是，它的肌肉可以随意的收缩，同时骨骼它也能够错位，是不是？
4: 练的时候要把肌肉要收缩，柔韧度要达到极限，才能够放进这个玻璃箱里面。啊，
5: 其实就是让那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缩小那个间隙。然后呢，这个才能够达到这种表演。
6: 我们这个牟连伟啊，刚才给大伙展示的这一段啊，只是他绝活里边的热身。哦，真正见证奇迹的时刻在后边。
5: 哦，还有
6: 他在他们当地有一个外号，人称
3: 肚家肚皮王。他的肚皮非常的厉害，今天在现场让大家开开眼好不好？有多厉害？哎
5: 呦，我看看，这不就是普通的肚皮吗？
4: 其实说我这个肚皮跟大家的肚皮几乎差不多，没什么两样，
5: 都是肉的。
4: 我这个肚皮运气它就不一样了。
5: 你的肚皮都能完成什么？
4: 我这个肚皮啊，它可以把这个碗牢牢的吸在这个肚皮上。嗯，啊，这个吸在肚皮上这还不说，我这个肚皮它还会吹气啊，不但会吹气，它还可以飞针。
5: 哦，能把针吹出去。
4: 我不但可以飞针，还可以通过这个气流把这个飞针呢推出去，可以精准的扎爆气球。
5: 你这不是吹针啊，你这是真吹啊。
2: 那咱们可以验证的是不是吹牛。
5: 对，验证验证。
4: 首先我们来一个吹针吧。
5: 吹针，
4: 拿几个气球。
5: 真是关起门来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家练什么。

0: 刚才发生了什么？
1: 我手都麻了。
2: 针在哪儿呢？针？针
3: 在这里。
2: 他吹了俩针呢，我在这捡了一个。他吹俩，你搁那演啥呢？搁那儿？哎呦我天，演的太像了，他搁那。哎
4: 呦，掌声掌声！
5: 你说你不是亲眼所见，想象都无法想象，怎么的这儿还能有气儿，还能穿几球？
2: 哎，我觉得太厉害了，真的。
3: 但我跟你说，连伟哥，这个只是开胃小菜。
6: 接下来增加点难度吧。刚才不是吹气吗？
5: 对。
6: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吸气。哟呵，我现在把这个碗吸在这个肚皮上。嗯。然后我们加大一点难度，请观众朋友上来几个
5: 来拔河。
4: 拔河，上来几个呢？
6: 随便你选，你想挑几个就挑几个吧。
5: 那你这样吧，就刚才咱们的那个队员，小帅哥、小美女，
6: 可以，
5: 来，请上来。我跟白哥，我们六个人，
3: 我们怎么扶您？
2: 他抓住我，
7: 就是我们人多力量大，怕把他本人拽过来。
5: 对，
7: 你们帮控制一点。
2: 哎、你就是搂着我的腰，我就相当于一棵树。
5: 哎，现在开始调气息了啊，看，哎，看他的肚皮，
3: 对，
5: 看肚皮，一会儿肚皮就能鼓起个球。哎呦！哇！哦呦！我的天！哎
3: 呦！哦，真空了，
5: 吸上了，吸上了。哎，吸上了。
3: 吸稳了吗？
5: 吸得很紧。
2: 可以了吗？可以了，我就运气了。
5: 你运啥气啊？
2: 那不得扶着我吗？
3: 我们给他力量。哎呦，
1: 在装象这一块，杰哥还是不错的。
5: 来。

0: 下吧，也费劲了。哎呀，真功夫，
1: 郭老师，好臂力，
2: 多少斤啊？我的体重只有106斤，
1: 106斤，让我轻松的拎起来了。可以证明一点，都拎起来了，可见人吸的得多牢啊。
0: 人家这个都没掉，
1: 那您就说服不服吧？
2: 不服，哎，
1: 就这都不服？
0: 不是，这嘴也太硬了，不是不服。
1: 我们就说对他刚才的表现还是基本满意的，还有没有更让我们叹为观止的大活儿？
3: 这样吧，我现在把这个难度再提升一点。
1: 好，
3: 拉这个皮卡车行不行？用肚皮拉皮卡车。
1: 吹牛，走，换个场地。
4: 走。
1: 好，磨练完已经准备好了。这样，咱们能不能再上点人行吗？
4: 已经2吨多了，还要往上装人呢。
1: 那必须挑战嘛！
3: 再上人的话，咱还能整动吗？
4: 挑战一下，挑战一下，试一下，应该是没问题。挑战一下，
1: 没问题。
4: 能装多少人装多少人。
1: 来，上人！谁想上的？体重重的，大老爷们上
3: 来，
1: 信心满满。
3: 两
1: 位准备好了吗？ 好，我们现在加上车的自重，再加上站板车的所有朋友们，毛连伟，体重106斤，然后用肚皮拉车，从车轮胎的位置到脚下，这是5米的距离。如果你能够达到5米，就已经算挑战成功了。如果能够超越5米，那就是给我们意外惊喜了，好不好？
3: 好，
1: 来，开始你的挑战。
0: 关键能够把这个碗扣在肚皮上。
3: 而且一点都不能漏气，对，而且天气还热，有汗，
1: 关键他体重才106斤，
3: 他还不是拉，是拿肚皮的吸力，
1: 对，就是拿肚皮来牵引。哎呦我的天哪，这就是像一只小蚂蚁和大象的那感觉。
3: 对，
1: 来。

0: 马上就达到了五米的距离，如果能够到达五米呢，就视为挑战成功了。如果超越五米的话，今天就是已经意外的收获。
1: 哦，差那么
0: 差一点点，
1: 一点点。
0: 有没有纸？有没有纸？给他点。出汗，肚皮太滑了。
2: 主要是太热了，肚皮上有汗水，汗水太多，这个碗它都吸不住，漏气了。但是没关系，我还是要挑战，我争取把它挑战成功。其实说实话，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0: 来，准备，欢迎呼声呐喊声，鼓励一下。完事，超过五米了，
1: 五米，
0: 超过五米了。刚才我们说了，只要轮胎能够到达五米的距离，就已经挑战成功了，
3: 超越了。
0: 还在朝前走，还在朝前走，还在朝前走，六米，
1: 还有可能吗？
0: 哎呦，六米，现在马上七米，
1: 七米，
0: 马上七米。非常的费力气啊，马上呢就过了八米，八米，最后九米，
3: 哇，漂亮，非常不容易啊，
0: 挑战成功，不愧为主家肚皮王，
3: 肚皮王，
0: 我看这肚皮，哎呦，你看看，红紫红紫的。
2: 肚皮什么颜色不重要，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只想挑战成功，我要让全国观众认识我，我是土家肚皮王。
0: 果然厉害啊，天伟，如果你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想把我们家乡利川的土家文化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带过来，在丰碗的舞台上面给大家展示绝活，好不好？
0: 好，
1: 好，谢谢连伟，我们下场稍事休息。
0: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0: 之中。
1: Thank you.

0: 哎，龙哥，这个节目我太喜欢了。
1: 你看，青春靓丽啊，他不光有跳绳那个利落劲儿，而且呢，他还能够把街舞哎那种炫酷啊，咔咔咔给融进去，真好。
0: 谁挑的节目呢？
1: 咱们呗。
2: 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跟这个结缘的呢？
3: 因为我们从小就是练习跳绳的，最开始我们是跳的竞技的跳绳，就比如说网上常见的那个速度跳绳。然后后面呢，我们自己在玩的过程中，突然间发现可以加入一些舞蹈啊，然后力量动作啊这些，我们就尝试了一下，然后呢就拍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有很多的观众们都很喜欢，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的家乡。
4: 这跳绳的过程当中融入了好多这个街舞的元素，有几个就是比较能代表这个街舞动作的，
3: 里面有一些爵士舞蹈的动作就比较柔美一点的，还有一些比较 hiphop 的动作，就是手上和脚上都有。然后刚刚我们在跳的里面的动作特别多的就是那个地板舞的脚步动作，还有一些是体操力量动作。
4: 这么多元素在里边啊。
5: 我还看到有一个臀部动作，
0: 其实这个动作还

0: 挺特别的，因为确实你坐在地上不好发力，这个动作是怎么练的呢？
1: 这个动作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腰腹核心力量，你要主动的去收紧，把你的整个下肢腾空往上，你才能够跳起。
0: 你一般跳多少？
1: 一般30秒能跳50左右吧。
0: 那今天30秒挑战60个，行吗？
1: 行。
0: 好，那我们准备一下倒计时咯，3、2、1，挑战开始。
2: 开始。
0: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6、20。

0: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我看咱是不是还有一个倒立跳绳，能跳多少个？
2: 30秒跳20来个，
3: 来，咱就看他们展示一下，
1: 来，加油！准备好了吗？好，三、二、一，挑战开始。
0: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1: 五
0: 个，
1: 六
0: 个，
1: 七
0: 个，
1: 八
0: 个，
1: 九，
0: 十，
1: 十一，
0: 十二，
1: 十三，
0: 十四，
1: 十五，
0: 十六，
1: 十七，
0: 十八，
1: 十九，
0: 二十，
1: 二一，
0: 二二，
1: 二三，
0: 二四，
1: 二五，
0: 二六，
1: 二七，
0: 二八。
3: 时间到，28个，30秒，
0: 厉害厉害厉害，
2: 好。
1: 那如果你们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4: 带上我们一起教过的小朋友，然后一起登上舞台，编排一个非常炫酷的跳绳表演，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跳绳的魅力。
2: 好，谢谢苏菲。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5: 大家好，我叫孔龙，来自山东济宁汶上，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在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核桃，现在正是核桃丰收的季节，今年这核桃又是一个大丰收，

0: 我是胡玉天，是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南行庄的。今天我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我现在的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1: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今天这一刻我已经等了很久。我知道梦想不是凭空出来的，汗水流进眼睛的时候，舞台的灯光就在眼前闪烁。我相信只要今天的我比昨天进步一点点，终有一天我能用最完美的动作向世界证明，胡瑞天，你就是最棒的。
0: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好，瑞天，那介绍一下今天你带来的是什么家乡特产呢？
0: 今天带来的是家乡金银花和这个山楂。金银花降火，山楂开胃。呀，
2: 你看多好。
3: 那我这边是山东大汉，来，龙哥，你给介绍介绍自己。
4: 我今天带来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寒山核桃，皮薄肉大，嘎嘎好吃，好客山东欢迎你。哎
2: 呀，有点山东大汉这个意思。两位，今天咱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比拼的节目？
4: 我带了自己的绝活，旋转的。哎，
2: 那巧了，我的兄弟，哎，也是旋转的。
4: 你用啥转？
0: 我的旋转可是带魔法的哦。
2: 你看，这样，那天咱先热身，来一个小一点的，好不好？
0: 没问题。
2: 来，水晶球。
4: 你还会点咧？
0: 我会的多了，可不是一点啊。来，咱看看吧。
4: 有。
2: 哎呦，哇，出神入化。哎呀，眼花缭乱。哎呦，
3: 好漂亮啊。哎，
2: 人球合一。哎呀，太棒了，掌声。
4: 哇
2: 哇，那恐龙都吓得哇。
3: 你别哇呀，
4: 我哇不了一点，我的也很猛。
3: 我们是万物皆可转，对不对？
4: 没毛病。

0: 好，恐龙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那就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我就不上那个大舞台了，这就是我的舞台，
0: 就在这儿演。
1: 哎，对，
0: 来演吧。
1: 来，展示
0: 展示，
1: 再来个简单点的，
0: 我看他能演啥。哦，就这个，就这个。
2: 什么叫就这个呀？啊，
0: 来，好，上个托盘。哎呦，增加难度了啊！
2: 掌声的朋友们，
0: 不锈钢大托盘。哎呦，哥哥，哎呦，来来，继续，继续挑战挑战。哎呦，大米，这玩意儿软乎乎也能转。我看看啊，
2: 什么都能转。
0: 哎，走。看那个狂妄的样，万物皆可转是吧？
2: 皆可转。
0: 你等着，哎，万物皆可转。
2: 您随便挑，随便选。
0: 来，大哥，椅子借我用一下。
2: 你怎么让人大哥站起来了呢？
0: 你不万物皆可转吗？这很难啊。哎，
2: 我的天哪！
0: 哎呀，行行行
2: 行
0: 行，行，
3: 龙哥，
0: 咱得哎，
3: 不用太嚣张，
2: 来，
0: 够意思。
3: 怎么样？
0: 把后厨的家伙事都端过来，
4: 不是够意思，白给你太损了。嗯，他让我跟他一块把盆抬上来，没说要难为我们队的队员啊，这什么人呢？
3: 这是难为吗？这是让他展示。
4: 哪有你这么整的呀，白哥？
2: 叛徒，
4: 你就是个叛徒。
2: 过来吧，
4: 来
2: 来
4: 来，他都给我气迷糊了，他。
1: 我先转个小的吧，
0: 转个小的。
2: 哎哎哎哎哎，
0: 小盆一个，一个就可以了。
2: 我们掌声越强烈，我们转的就越大。
1: 这些就别转了，没啥意思。
0: 你的意思直接干一大的，来看一看。
2: 哇！哎呦！哎呦！哎呦！
0: 我刚反应过来，越大越好转，越小越有难度。来，
2: 那个有点危险，
0: 危险，躲得远一点。
1: 那好吧，既然你们把菜刀给我拿过来了，我不光能转，我还能蒙眼睛转。
2: 先证明一下，咱的刀是真的刀。
0: 哎呀，非常锋利，
4: 真刀真刀真刀。
3: 这我也检查过了，
4: 对对对，
3: 看不着。
4: 这是我们组的队员，我和小米呢，我们两个得避嫌，你俩在旁边保护一下。
2: 我觉得没。
0: 小心把你小鼻子尖儿削掉，我跟你说啊！哎，怎么还从脖子那儿溜啊？啊，
2: 好吓人！啊，好危险！哎呦，
0: 我的天哪！
2: 朋友们，掌声不停，他不停，欢呼声在哪里？
0: 啊！哎呀！太嚣张了，
2: 但是咱们是不是有点嚣张的这个资本？
0: 嗯，还可以。
3: 该说不说啊，真赚的还不错。
0: 对，
1: 一会儿给你们搞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项目啊，一机两用，让大家看一看。
2: 我觉得别一会儿了，我觉得这个舞台呀，多多少少有点限制你，咱直接上的大舞台行不行？
0: 来，
1: 没问题。
0: 好，来吧，恐龙。哎，
2: 他是篮球。哎呦，
0: 嘿。
2: 哎呦，接球！
0: 这挑战我们的水晶球呢，这是。哎，
2: 你看看，哎呦，哎呦，转是不是？哎
0: 呦，还有书法呀？
2: 何止是书法？
0: 这是啥意思？我看
3: 这甩咱俩一身墨呀！
0: 我看啊，哦，这样写字儿。哎，哦，呵，一心二用。呵，

0: 别看他胖，他怎么那么灵活呀，像一个行走的小肉丸子。
1: 这是灵活的胖子。
2: 漂亮，
3: 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一心二用展示一下啊。大丰收啊，能转着球还能写毛笔字。
3: 如果登上了丰碗的舞台，能为我们的家乡带来什么？
4: 我如果登上了丰碗的舞台，我会借用我的才艺宣传我的家乡山东济宁汶上。我们那边风景优美，有美食，欢迎大家来山东做客。好客山东，欢迎你，风里雨里看山等你。
3: 好，掌声送给恐龙。
1: 还别说啊，他们这个恐龙的确是出手不凡，
5: 没两下子能挑到我们队做选手。
3: 就是，
1: 但是哦，我们队的瑞天，那也是万里挑一。
5: 那就让你们瑞天赶紧胡演一个。
1: 他叫胡瑞天，
5: 所以让他胡演一个嘛。
1: 来。

0: 怎么样？
1: 小敏啊，看了我们那天的表演，你是不是感觉到压力山大？
2: 我觉得压力山大先往边上放一放。我就是想问一问瑞天，做动作的时候特别漂亮，很飘逸，特别的浪漫，但是我一看它的材质是个大铁环。
1: 对呀、啊、
2: 这个有多重啊？
3: 这个有30斤重。
4: 这就叫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2: 确实确实，
3: 我打耍到现在整整20年的，我的梦想就是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让全世界人看到咱农村出来的孩子也能把杂技玩成艺术。
1: 好，那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会给家乡带来什么？
3: 我会把家乡的好吃的好玩的特色让更多人看到，最重要一点是我让更多人看到咱们河南人的真善美。
1: 说得太好了，
2: 而且从他身上真的能感受到这种农家孩子的朴实真诚，真的能感受到他确确实实做到了把热爱成为光。哎，
1: 我们河南小伙一中不中？
2: 中。咱们也不知道最后的投票结果会怎么样，但是也希望瑞天能够站上我们丰碗的舞台。
1: 好，稍事休息。
4: 好，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有请最后一轮选手登场。

0: 姓名就叫乔阳王，是陕北叔叔非遗传承人。
1: 宝塔山下有故事，南泥湾里好风光。新天游伴着说书声，把陕北的古井都烙进这木板梆梆响。作为陕北叔叔非遗传承人，我要让全世界都听见咱们黄土地上的热辣滚烫。
2: 大家好，我叫邓飞虎，我玩弹弓40多年了，大家都叫我弹弓王，
3: 现在用弹弓在脸谱。

0: 我玩弹弓这么久，还没有我想打打不到的。
1: 丰收集结号，
2: 丰收集结号，
1: 我来了，
2: 等着我。
3: 好了，那到了最后一轮了，我可得派我最得力的干将登场了。飞虎兄，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家乡特产？
4: 我今天带来的风车特产就是我们的太空莲，它曾三次上过太空培育，它的品质和口感远远超于一般的莲蓬。
3: 哎，太空莲，我先帮大家尝一尝。
5: 尝一尝，有什么不一样呢？
3: 我有种飞起来的感觉。
5: 我们这边的丰收特产也上过太空，是不是乔大哥？跟大家介绍介绍。
6: 我带来的呢是我们家乡的野苹果。野苹果呢非常不简单，它九次登上了太空，大家说厉害不厉害？
5: 哎，你看看这光从丰收特产上咱们就较上劲儿了，都上过太空。但是最重要的是这节目准备的怎么样呢？乔大哥，
6: 我们准备了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叔叔，我将要带上我的两位搭档这位老兄义军高挺。
4: 俗话说丰收靠双手，我为大家展示的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弹弓技艺。
3: 好，那接下来将由我们一队首先来登上舞台，好不好？
5: 没问题。
3: 好，飞虎兄，请您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您的表演。咱们先来一段什么？
4: 从大到小，一个个的打中，
3: 逐一击破。你用的家伙事呢？
4: 我用的，
3: 我看看你那用的什么弹丸？
4: 钢珠。
6: 钢珠，
7: 钢珠，
3: 几个的？
4: 9毫米的，
3: 咱躲他身后吧，好不好？
5: 可以，没问题。
7: 离远处可能看不清啊。啊，这个是易拉罐，乒乓球。
3: 乒乓球。
7: 这儿是黄豆，
3: 这儿颗绿豆，
7: 还有一个绿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氧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质品牌正大饲料。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来吧，闲言少叙，咱们挑战开始。来，走起。
2: 乒乓球，
3: 哇！
1: 乒乓球已经打碎了，
2: 打上了，
1: 已经打碎了。
2: 黄豆王，

0: 豆更小了，就我这眼神我都看不着，
1: 我也看不着绿豆。
0: 差一点，它就是那个在桌子面有一小点儿。哎呦，擦那绿豆边过去了。我从我这个角度看看，我看看飞虎兄怎么瞄的。啊！哎，那小绿豆啪就飞了，好不好？
2: 段大哥确实非常厉害，是不是还能更小一点呀？嗯，
0: 还小，
1: 绿豆都打爆了，还要小？你想什么呢你？
0: 比绿豆还小，你自己照一样东西。
3: 妈呀！我揪根我的头发丝儿、嗯，你这有点难为人了吗？这根、个、能打吗？
0: 你怎么打？我看都看不见。哎呀！
4: 把头丝上面系一根荔枝，或者是其他的布。
0: 哦，头发上面拴个东西，来导演拴拴。大家看啊，无弹弓架，直接用手，这个难度更大。
2: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挑战开始。
0: 好，大家看到了啊，这个荔枝呢是晃动的啊，因为一个头发悬挂的，你想那头发丝儿那得多细呀、啊、它有风，它这个荔枝就会晃。
5: 在10米远的位置打中头发丝难度还是很大的，而且现场有风，它一直在晃动，打击会产生偏差，很不好打。

0: 个啊，
1: 荔枝一点没事儿，
0: 绝对没打到荔枝上，你看到没有？而真是打到头发上了，不愧为大厨王。
1: 哥，我服了，你服不服吧？
2: 我肯定不服啊！我觉得可以再加一点难度，
1: 还
2: 能不能再把这个再升级一下？还有更厉害的、更绝的吗？
1: 那这头发丝打完了，只能打你头皮了。
2: 你打我头皮干什么？咱得听人肺腑，大哥，还有更绝的没有？
0: 来，
3: 两个钢珠同时打出去，同时击中两个目标。
2: 哎呦！大哥，你不能学傅玉龙，你学他吹牛这个没啥意思。
0: 郭敬明，如果飞虎大哥挑战成功，你在这规规矩矩的说一句话
2: 啊？说什么？
0: 飞虎大哥，我服您了，
2: 没有问题啊。
0: 来，挑战开始。

0: 挑战一下吗？
1: 三个的试。
0: 挑战一下三颗弹丸踢三个乒乓球。来，抱乒乓球。
2: 太精彩了！
0: 来啊，现在呢，我们开始挑战了。两个，差一个，这第一次了啊！第二次挑战，来，我们看看飞虎大哥，第二次挑战，啊，漂亮！三颗弹丸，一声大飞，厉害厉害厉害！来，飞虎哥，如果能够登上风婉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如果能登上风婉的舞台，我将为我的家乡做更多的宣传。
2: 谢谢飞虎哥，虽然语言很质朴，但确确实实通过自己的实际的力量为家乡做这样的宣传。
0: 好的，加紧休息。
2: 稍事休息。

0: 陕北说书是九腔十八调，而且也是我们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不好听啊？哎，
1: 据说咱们这个陕北说书有3000多年历史了，是吧？
2: 是啊，是啊。哎，
1: 你看呢，通俗易懂，张嘴一唱，你就能听到浓郁的陕北味道。
0: 而且咱们陕北的说书是咱们的民间艺术的瑰宝，其实还有很多的乡土文化能人，其实各有各的绝活，每一个都藏着咱老百姓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丰收的那种期盼。
3: 比如就是像我们这个东北的地方戏，也是有很多我们这个老百姓都特别喜欢。
0: 是的，
1: 今天呢，咱们录制所在地呢是在咱们河南省的灵宝市。啊，我们河南那你说这个豫剧，家喻户晓吧？
0: 对，
1: 而且河南豫剧有很多经典的唱段，你比如朝阳沟里边有那个亲家母那段，哎，咱们能不能就把朝阳沟那一段啊互动互动？
0: 唱豫剧呀、啊，
1: 唱豫剧。
3: 那咱光互动不行，咱得有点创新。
0: 那这样，
1: 创新
0: 啊，我觉得正好呢，有豫剧的，这个傅老师能唱，对不对？咱们这边呢，陕北的，咱们都知道朝阳沟吧？用陕北的这个说书的方式唱下一段，然后呢，正好东北二人转，
3: 咱们都用自己的这个地方的戏曲来演绎一下朝阳沟。朝阳沟来，
1: 亲家母能坐下，咱们说说知心话。
4: 亲家母你坐下，咱们说说心里话。
1: 好听好听，二人转
3: 二人转二人转。二人转，
5: 亲家母您老，快坐下呀，
3: 咱俩说段心里话呀。
1: 其实这个一点都不见怪，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好多戏曲都可以移植到不同的剧种当中去唱。
0: 是，对，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全国各地的乡土文化能人们的这样的表演哈。那如果咱们能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4: 我想带着我们更多的合作伙伴，把最原汁原味的陕北说书文化带给大家。
1: 好，谢谢。经过激烈的角逐呢，我们8组选手的竞演呢都已经全部结束了，有请8组选手登场。接下来我们将开启最终的投票环节，
0: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投给自己喜欢的节目，
6: 喜欢谁，觉得谁好，谁应该登上丰晚的舞台就投给谁。
1: 是的，
0: 这边是4串，周洋那儿多
1: 9、10、11、12串。好，那接下来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是我们4位可爱的孩子，
0: 恭喜恭喜他们，同时也要给所有的选手们点赞。那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人员频道进行转播，欢迎大家也为他们点赞分享，同时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弘扬我们的乡土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7: 作为土家儿女，能够把家乡利川推荐给全国各地，
8: 我们家乡的特产白石坛山核桃找丰收集结号吧，
9: 欢迎大家来乐至平买石，
10: 丰收集结号，
11: 丰收集结号，
12: 丰收集结号，
10: 我来了
11: 我来了。

0: 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本期丰收集结号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从浙东引进的优质鹅种为何在当地频频出现意外？
1: 原来有没有生病？
2: 这个是贩子给不要的玩拽了嘞。
0: 终于到了白鹅出栏的时间，为何众人不愿卖鹅？
3: 十块钱我们赔不起，
4: 太亏了。
0: 又是什么事情让村民反应如此强烈？
5: 把我们的话传达到你们的组织去。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称一下，称一下，称一下，称一下。哦，大点肯定要贵一点。你养的好，肯定出价高。嗯，这个是现在价格呢，市场是在13-14块钱一斤。
5: 给俺一个嘛？
6: 俺有啊，俺有的价格高点噻。
5: 啊，要的，反正价格都给你们合适。
0: 王金良是一名来自浙江省海盐县的农业技术专家，来到四川省平山县做技术帮扶工作。2020年12月，他从浙东引入了1000只白鹅种苗，发放给村民们进行喂养。如今白鹅已经长成，到了最佳的售卖节点。
7: 这个40块跟我们是不
1: 合的。哦，这个14块我也
0: 白鹅市场价格的低迷让售卖工作受了阻碍。四川省平山县漆树村的村民们正在为了鹅的售价而争论不休。当地白鹅普遍市场价是每斤14元左右，但经过长途运输的白鹅品种成本本来就高，如果售价低于20元一斤，村民就很难接受。作为当地引进大鹅并鼓励村民养鹅的专家王金良，这样的局面不仅让他在村民面前很为难，也让他十分不甘心。
1: 我们的鹅跟人家不一样的，它是低密度散养的，是而且它每天都在吃草的，在外面跑。这个鹅的品质好的，就我们平山是1500平方公里，其中700平方公里是含稀土壤，150平方公里是富稀土壤。那你这些地方养出来的鹅，它体内就有含稀了，就是那身价也更高了，就是。
0: 做的是循环种养殖的绿色有机鹅。收获时却比平时的普通鹅还要便宜，养殖户心里自然不痛快。
1: 就是树王啊，哦，这个就是树王，哦，这个鹅就在下边啊，这个树王也是很出名的，
7: 对对对，
5: 还是很不错哎，看的。
1: 我们要看看这个树王。
0: 树王是当地一棵占地70平方米、树龄长达40余年的老树。因生产高品质的殷红李而出名，但在王金良到来之前，因为缺乏技术支持，尽管果树生长在富硒土地上，但李子的质量和销量一直不容乐观。
1: 2018年的时候呢，由于殷红李卖不出去，平山政府呢就是提出要求，就是我们那里派人到这里来支援。那么我就是这样一个。机缘巧合是到平山来。
0: 王金良来到平山后，首先着力于改变村民们对殷红李的种植理念，对种植方式做出了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村民们带来了巨大的收入改观。
8: 他刚刚到我们村的时候，就是要把中间的高的把它砍掉，然后让下面的矮化，把它矮化下来。当时我们的农民都不接受啊，那个你砍我的树啊，那我的果子挂在哪里？王老师就会找几户农户嘛，理念比较先进一点的，这边慢慢的、慢慢的，然后，哎呀，我们的农户就觉得，王专家对我们的帮助可大了。
9: 这里全部按照规格的，一步就4至5钩，留的均匀，果性很好，果头也好看。这个李子以后。没得说。
0: 王金良利用三年的时间将殷红梨产业推上了高峰，种植户每年人均收入提高了8000元。看到平山县的老百姓们生活越过越好，王金良不仅没有结束半年一任的技术支援返回原单位，而是想要继续扎根在这里，进一步提高当地农户的收入。
1: 跟组织提出来留在这里，那么四次留下来主要做殷红梨的构建全产业链，生产端呢标准化生产提高品质在这里，市场端呢就是品牌营销提升效益。看看那个鹅，鹅长得什么样？哎呀，漂亮漂亮漂亮，
4: 看到吗？
1: 养得好的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李子底下养鹅，李子呢也长得好了，果心大，着色好，现在鹅也养得很好。挂果呢实际上是每年的4月到8月，其他的8个月土地空在那里，那这个空间这个时间我们充分利用起来以后，种草养鹅，增加一个收入来源。那么我们去测一下，这个小的，
2: 你给我多少钱钱？
1: 现在市场的价格是不高的，只有13、14块。
2: 13、14块买不到，五十只鹅，我的成功数只有60%，而且现在我养这个鹅哈，吃草的鹅，你13、14块拿的话，我就真的就亏大了。
1: 实事求是来说，你这个鹅是吃草为主的，地面都养的，这个口感品质好，

0: 那我想这个价格呢可以上去的。这个鹅呢，我想20块钱左右应该是行的。我们这个肯定要把你们做好的。
1: 全产业链转型第一步实施的就是引进品种优良的浙东白鹅，它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前期生长快，对殷红里的发展趋势可谓是锦上添花。让白鹅在李子树中自由生长，实现鹅李共生的立体循环养殖，让殷红里和鹅都能有更好的品质。
2: 我这个土里呢，以前长满的是那个牧草，全部被我吃掉了，鹅粪呢全部还归了自然，肥了李子，养了鹅。以前呢，我们养的种李子的时候呢，都是这个按照原始的种法，施的都是化学肥料，蔬果方面呢也不是按照很规范的来搞。跟王老师接触以后呢，才知道这个用林效鹅来搞这个种子呢，基本上节省了成本，节省了劳力，节省了肥料，也全部变成绿色的了。
0: 它可以帮助人来除草，鹅除草效率很高，这个草吸收营养也把它除掉，劳动力缺少以后呢，它就是打除草剂，这个除草剂打下去的话就会影响树的寿命。我们用鹅去这样去除草的话，我们平山原来这个老大难问题就解决掉了。
3: 以前啊，除草都是靠除草剂，土里就没有有机质了。之前我们没有养，我以前的单价可能就是几毛钱，一块多最贵。那现在呢，翻了一番，基本上到3块了，2块多3块。
0: 你一天要喂几次？
4: 一天要喂2-3次。以前家里很穷，小孩子上学啊，什么开支啊，很穷的，买菜都没钱。
5: 在王老师支持下，我现在那个李子玉也种好的，收入也是提高了。我在李子树下面养白鹅，我多一份收入。
1: 村民张兆敏以前一直在外打工，因为一场意外失去了一只小臂，无法继续工作的他只能回到村里打理自己的田地。王金良也对他格外关注，帮他科学种植殷红里，还教他喂养大白鹅，计划等大鹅到了出栏的时候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0: 这东白鹅呢，我们是如果一亩地一年养3叉，每叉实际上72天就可以上市的。我希望是殷红里的收入是10000块，那么你鹅的收入是5000块，达到15000块的收入，那这样的一个模式是一个致富产业的一个模式，所以增收的一个效果非常显著。啊，这个小的，称有吧？再进八了。原来有没有生病？
6: 多了，那打滚了，带尿的啦啦这种有。
0: 哦，要欺负他的。
6: 哎，对。
0: 以后就是要可能要分，多分几个。
6: 多分几个地是嘞。
0: 就是这个小的，这个现在啊，这个现在管下来管理起，主要什么原因？自己
6: 这个是房子给不要的话拽了来打的去。
0: 哦，晒伤了，晒伤了呢，你肯定是家里肯定是现在暂时放在旁边，不要跟其他的在一起。这个鹅刚刚进来，由于设施不配套，就是保温的没有保好，还有呢，就是这个鹅对它的习性不了解，它那个。筐子里面装多了，互相挤压。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山上，就是落差比较大。这个鹅，它可能比较，就是调皮。那么从高的高处往下去跳下来呗，山上了。
1: 浙东大白鹅的鹅苗引进的价格是40元一只。由于运输路途遥远。还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小鹅在饲养的过程中难免会有生病和死亡的情况。
6: 养了50只，陈虎说只活了38只。我跟他说要把价值升高一些嘛。

0: 我就卖给他嘛。
1: 72天以后，涨的速度没那么快了。那么你卖了以后，卖出一个很好的价格，那么你第二批可以马上补进来。
2: 尽管在王金良的指导下，小鹅的病亡率越来越低，但是前期存在的折损令村民们对于现在的市场价格并不满意。王金良想尽办法和收购商们谈价格，但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0: 喂，我跟你们说一句，王老师要走了。
3: 兄弟，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不能走，你走了我们咋办？不行不行不行，
4: 这个
3: 王老师
4: 你急报了。
3: 那不行的，不是我一个人不行，我们的村民全部都反对。
0: 还要你多多的指导我们才行啊！
3: 平山人民需要你，真的不能走。
5: 你留下来，然后协助我们，然后我们也慢慢改变一下嘛。
3: 你走了，我们怎么办？老百姓怎么办？产业怎么办？白鹅怎么办？这个事情还要拜托你，把我们的话传达到你们的组织去，上级去，代表我们的心声，我们可能会联名的，
4: 我心清楚，我做得灵的，
3: 这样哈，你就不走了，不走了啊，就说定了，不走了。
1: 即使我回去啊，我也经常要跟你们这里联系的。
0: 以前我们也一亩产的话，连千两万斤，现在他来我们修枝振兴高二的话，现在是超3000多斤了。
6: 他来指导我们，就是现在这儿，我们不管是这些农村农民的这些思想观念啊，这些有很大的改变，肯定我们肯定需要他留下来啊。
3: 我们这边还需要他，不管是大白鹅还是李子，我们的成果还需要巩固，还需要乡村振兴，所以可能我们的农民，可能我们的心声都不会让他走。
2: 大鹅的销售问题还没有解决。
7: 拜拜。过了，我来看家。
2: 王金良的任期又即将面临结束，他将如何选择？
4: 哎呀呀，那是怎么个办法？
8: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万物土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当年王金良来到平山县，本是完成半年一期的技术支援工作，在选择四次扎根这里后，不仅为当地创收颇多，更是和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也正因为如此，在第四次任期又即将面临结束时，完成白鹅售卖，实现现代化农业转型，推动乡村振兴工作，变成了王金良此时此刻的第一心愿。
1: 现在我们这一批鹅1000个鹅，养下来的话，我们，你家里养的最好。我现在看来养的是最大。
0: 这个我的粪便它可以肥地的，然后的话我还有牛种，我怎么办？
1: 你看这个鹅呢确实好，但是留种呢，我们认为呢你们不要去留。为什么？我们引进来是优良品种，自己留种呢留下去呢要退化的，因为留种也是技术含量很高的。现在规模小，我们外面是直接的引进优良品种。如果是到那个鹅养的人家多了，养的规模大了，那么我们平山我们建一个种鹅场，就是专门来繁育。 这个总额。
0: 对。
1: 哎，所以呢，刘总的事情呢，你们
0: 但是
1: 不要去。
0: 我这个我的话，你能不能给我卖个好价钱啊？
1: 养得好，我们肯定要想，卖个好价钱。
0: 那你看，王总说是下半年我们要养的话。再给我们去
1: 再引进，
0: 然后到李子采摘之后，我们再去，我养多一点。
10: 那话我人没长得，在看家，我当个狗领养。
1: 哦，还家里看家的。
10: 我不能买。
1: 你主要是养了，可能有感情了。
10: 我养就有感情了。
1: 也有感情。
10: 哦，毛人没长齐，还是细毛。然后还有你看。还有个小娃儿的话，还是细毛儿，还没长大毛儿，都不生卖噻。
0: 爸爸，王庄家给我们买来了，你看我们把卖了嘛？
7: 不卖，过了我来看家，我都丢了，我不卖。
0: 但是我们说王庄家不给我们卖的话，我们卖不好价钱的嘛。
7: 不卖。
11: 前面几次来，看到你们，老夫妻啊，就是管的精心管理。对儿子有感情的，舍不得买的，这个我也理解，因为再养下去的话，鹅还会继续大起来，还继续大，但是就是饲料，虽然是吃草为主的啊、哦，那成本也增加的。那么现在去卖呢，这个时候是最好，性价比最好。
7: 哦，做这个王主任帮我们很大了嘛，哦，这个帮我们这个销售这个呢。我们应该买到这个好价钱、高价钱，我舍得卖。因为这个呢，我确实为了这个时间呢，跟我小伟说感情了，我相当乖的。所以说我说这个为我的话，绝对是有决心、有信心，还有那个耐心。
11: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还不情愿卖的。
7: 我老师给我操到这个小的话，我们可以慢慢考虑嘛。
0: 我们这批鹅的话，数量少，主要我们是学经验的。但是价格你要给我卖好，价格没卖好的话，肯定我们不愿意卖。
2: 只有让白鹅的数量和质量维持在可控标准内，让市场的供销关系逐渐稳定下来，村民的鹅才能一达到最佳售卖时间就及时出售，然后专心等待殷红李结果时，再养进新的小鹅，来供应殷红李基本的生长需求，让鹅和李子形成有利循环。要想让大家的优质白鹅在市场上获得相应的价格优势，就必须在第一次售卖时一炮打响，否则首次定价低迷，后续再想提价就会很难。王金良得想个特别的方法，由于民间时常流传着穷吃鸡富吃鹅的习俗，他决定走差异化市场，与当地餐饮商会洽谈打造精品鹅。
11: 这个事情呢，这不，我想哦，师傅要陪他，那肯定是因为他当场点清的，那么，非洲的可能非常大的。
12: 他本来就没人去拉，然后找不到人。
4: 哎呀呀，那是怎么个办法？
2: 在去谈价的路上，运输车辆的车厢密封出了问题，白鹅都意外飞走了。如果不能按照约定将鹅送到餐饮商会，对王金良来说便是功亏一篑。
11: 这边啊，我们本来在去餐饮协会的路上，但是中岳家的鹅在路上出了一点状况，你们家的鹅是目前养的最好的，你能不能先拿两只下来给我，那边要等着现场品鉴。
13: 他们要不要过秤啊？是找大哥的是不是？
11: 不要追大哥，这大哥没不得不具代表性。
13: 好嘛，那我就马上。
2: 尽管母亲已经将大鹅养出了感情，自己也想留下种鹅，但看到王金良为了打造精品鹅的产业链，而去为大家四处奔波议价，在紧急关头前来送鹅的，竟是那全家都不愿卖鹅的陈泽斌。
11: 这两个拿去给他要品鉴了，今天晚上来了好些人。
10: 所以说以后王庄家帮我们销售，这个价格来达到经理都满意的。

0: 肉质非常的嫩
1: 啊，
0: 而且比一般的藕还香。现在市场上是4、5、6啊。
1: 我去一直在技术指导他们，指导他的一个养殖方式。现在应该来说，21块没问题，
0: 没问题，能够接受。
2: 春工说生物了，搞快点，有物的干物的话就来哦，搞快点哦，登记的哦，搞快点，高价收购，搞快点，有价有价，快点。
3: 怎么样啊？解决好没有？
4: 一个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3: 啊，怎么样？
4: 就是我去跟那个平山餐饮协会联系了，
3: 哎，
4: 他们呢，鹅拿去以后做品尝。哎，口感口味非常好，又知道你们是一个野化养的，
3: 哎，
4: 那么他们愿意出价21块钱一斤。
3: 21啊？
4: 对。
3: 哇，可以，
5: 谢谢。
4: 这个
3: 是，
4: 这样大家以后就
3: 好消息了，这下是卖到21了啊，
4: 对，
3: 21了，
4: 大家
3: 生意，大家非常满意了，啊，现在满意了，满意了，
5: 可以，
3: 好，
5: 谢谢，
3: 好，来以后。
6: 第一批大鹅的成功溢价了却了王进良离任前的最后一桩心愿，虽然也有诸多不舍，但王进良终究要回到原工作单位去。平山县对王进良来说早已具有不一样的分量。
1: 对平山，对这片土地，对这个土地上的老百姓确实也有感情，这是也是我的家乡了。其实我基本上跑在乡下，跑在基地，那么跟老百姓打成一片，所以也确实舍不得走，大家都一样。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7: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信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8: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1: 丰收啦！
0: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2: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3: 我也要试试。怎么这么难啊？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4: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

0: 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1: 我报名，
0: 大伙
1: 推独轮车
0: 参加。
2: 车上还放着个足球呢，
3: 第一名！
4: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0: 我妈她。
1: 阿姨怎么了？
0: 来了。
1: 你妈来了。
0: 咋整啊？我妈来了。
2: 哎呀妈呀！哎呀，大姑娘啊！哎呀，抱抱大姑娘。哎呀妈呀，瘦了，咋瘦了呢？
0: 瘦，我这衣服瘦了。哎，对了，妈，你咋来你也不打招呼呢？
2: 我看我姑娘，我跟谁打招呼？我姑娘为了一小子一猛扎了3000多公里，我来看看还跟人汇报呀我呀。
0: 那你出来第二关了？
2: 别操那份心了，你老爷盯着呢。
1: 阿姨，我叫天天。你到里面坐。
0: 妈，进屋进屋。
1: 辛苦了，您喝茶。
0: 慢点儿，
2: 这就是你们整的农家院啊？
0: 啊，
2: 新倒是挺新，没生意，不像你网上说那么好。
0: 妈，
1: 我去通知我爸妈。
2: 真不算是小土豆，
0: 你说啥呢？
2: 那怎么的了？这就不爱听了。我夸他呢，妈怕你找个像小土豆子似的。姑娘，他们没欺负你吗？
0: 想啥呢？欺负我干啥呀？
2: 有啥跟妈说，妈这次来就是给你撑腰的。要不是你老爷在家看店，我把他一怼都带着。
0: 你可拉倒吧，可别。你瞅那。
2: 哎呀妈呀，这不能有点凉的吗？这地方是人能待吗？这么热啊！哎呀妈，热死我了！
1: 爸，你在哪儿啊？
3: 我在家呢。
1: 他妈妈来了。
3: 谁？
1: 佳丽的妈妈。
3: 佳丽妈妈来了。啊，好，我知道了。阿娇啊，阿娇。
4: 哎，怎么了？
3: 天天打电话来，说佳丽她妈妈来了。
4: 佳丽的妈妈来了
3: 啊！我也没想到啊！哎呀，这家里也没什么菜，要不我到外面的饭店给她订一桌吧？哎呀，
4: 不用，就在家里面吃好了。
3: 哎，这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我们是开农家宴的，哦，你在到外面给他弄一桌，这样合适吗？
1: 有道理，有道理。哎呀，你说这家里妈妈也是的，来看自己的女儿也要提前打个招呼嘛。我们也好有个准备。
0: 人家是来看自己女儿的吗？人家是来看我们的。
1: 为什么？
0: 李好看。
1: 我有那么帅吗？
2: 姑娘，干嘛说？他们委屈你没啊？妈，待会叔叔阿姨来了，你可千万别这样式儿的。太啥呀？太没面子呀！哎呀妈呀！还跟我说面子的事儿？你说你一大姑娘家家黑不提白不提的，就上人家住来了，我这行是全让你给我做到了。
3: 这都啥年代了？再说，真是我屋，天天有他屋，我俩也。
2: 妈，你大老远跑这儿来，不只是为了这个吧？
3: 妈给你把把关的。把啥关呐？
2: 人过一百，形形色色；人过一千，有中有尖；人过一万，必有混蛋。
3: 哎呀，你说多难听啊！
2: 妈这一辈子啥事没见过，
3: 真是。你不告诉我，天天挺好的吗？
2: 老话说，始乱终弃。
3: 别，咱还没开始呢，就让人瞧不起啊，姑娘！你这说到哪儿跟哪儿啊？难道你跟我爸就是？
2: 是什么事啊？把箱子打开，妈给你带啥？快点！
3: 这啥玩意儿啊？这么沉呢？
2: 你给我慢点啊，里边有瓶子。
3: 他也拿来了呢，这是你老姨亲手下的大酱，哎呀妈，老好吃了。啊，对，这烧刀子给天天他爸带了，还有那红肠。你给咱家铺子都搬来了，
2: 这还没装下呢。
3: 这是啥呀？这不我表姐结婚前你做的吗？
4: 正装，一会儿我得穿上它。这老厚了，热。你懂啥呀？必须的。
5: 佳丽，阿姨呢？我爸妈马上就到。哎，
3: 快准备好了。
2: 必须隆重。
6: 天天啊。

0: 是高总，欢迎欢迎。
1: 你就是蓝总，久仰久仰。
2: 这位是庄老弟，
1: 哎呀，比视频上帅多了。
3: 哪有哪有，庄强，高老师你好。
1: 叫啥高老师？今天我见着真神了。
0: 高总，我们不要站着讲话了。一边喝茶一边聊，这边请。
3: 好，对，请。
0: 你们可以去忙了。

0: 哎，蓝总，你这身衣服很别致啊。
1: 这是我们畲族的衣服，只有重要的节的时候才会穿的。好看吗？
0: 好看，好看。蓝总啊，不用这么麻烦。

0: 有冰水没？
1: 来我们这里啊，就要喝我们的特产福鼎白茶。高总啊，您这次啊真的是太客气了，怎么不让家里给我们打声招呼呢？我们好去接啊。哎呀，
2: 我姑娘就麻烦你们，你说我这当妈的也不能不懂事啊，再继续麻烦你们呢，是不？
0: 不麻烦，不麻烦。
2: 佳丽视频上说你们这小院可红火了，这不怕你们忙不过来吗？我这一看也没有客人呢。
1: 小本生意嘛，也没有指望他赚什么钱哈。而且我们家大厨啊，他还比较喜欢烧烧饭啊，做做菜啊，所以我就随着他去玩了。哎，你有没有尝到这个茶里面那个茶香蜜韵啊？
2: 哎，我尝尝。这里边好像放了冰糖似的，这茶跟我们那嘎子不一样，还是你们这茶好喝。
1: 好喝你就多喝一点哈。哎，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到时候让天天和佳丽带你去逛一逛，去玩一玩。
2: 好。哎，
1: 高总啊，听佳丽说你在家那边也有店哈。
2: 哎呀，这什么店呢？这杂货铺呗。哎呀，我们这北方人不像你们南方人会做生意，我那小杂货铺就是方便左邻右舍的。
1: 谦虚谦虚呀。
2: 哎呀，过奖过奖了。

0: 现在什么情况？
1: 东北沙尘暴已刮到东南沿海区域，局部 PM 值爆表，
2: 冷暖气流就会异形成低压气圈，小心台风。
0: 各自找掩体，注意安全啊！哎，家里，这什么东西？
1: 这是我妈给您和阿姨带的东北土特产。
0: 哎呀，妈妈也太客气了，继续侦查。

0: 来了，
1: 东北大酱加福鼎小海鲜。
2: 叔，又做新菜了，真厉害。哎，
1: 这菜可不是我整的，主要是高老师带来这个东北大酱，味道太鲜美了。
2: 这是我老姨做的。哦，
1: 老姨，你姨多大岁数？哎呀，
3: 她小姨，我妹妹，我们叫老姨。哦，
1: 我还以为这是您做的呢，打算跟你学习学习呢。哎呀，
3: 我们东北女人哪有不会下大酱的？到时候我教你。
1: 好，
4: 行了，咱们先吃吧，要不菜都凉了。
1: 对，来，尝尝我们农家院的味道。
3: 那个，我听说你们海边的人都能喝酒啊，咱们头次见面，把这烧刀子打开。咱得喝一杯。
4: 我高总，我不会喝酒。哎，
3: 蓝总，你说你们都是外边开工厂的场面人，怎么能不会喝酒呢？是不？
5: 阿姨，我妈真喝不了酒，要不我陪你吧？
3: 必须的，
2: 我们天天也喝不了酒啊。
3: 你看，现在就护着
1: 你。高老师啊，据我所知，我老婆还有我儿子，他俩还真是不能喝白酒。我能，酒量不大。酒胆儿很大，我陪你怎么样？
3: 你看，还是我兄弟豪爽。不是那个喝酒前啊，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啊。
1: 说，来，
3: 我把衣服脱了行不？哎
4: 呀，同意。
3: 太硬了。
1: 哎呀，阿娇啊，你能不能别在这儿走来走去的？走来走去的，搞得我头都晕了。哎，
6: 你说这个佳丽的妈妈是不是有点太不见外了？
1: 你就别往心里去嘛。
6: 我能不往心里去吗？啊，单亲家庭就已经够受的嘞。哎，现在她妈妈，
1: 哎，好了啦，佳丽这孩子挺好的，啊，人家是个大学生。天天喜欢佳丽，佳丽也对咱们天天好。
6: 现在他对天天好，不代表他以后会一直对天天好啊！哎，原生家庭你懂不懂？原生家庭，
1: 哎，都说多少遍了，这词我听过。反正我觉得人家佳丽妈妈是个爽快人。
6: 嗯，爽快人，爽快的有点吓人吧？哎，他从东北带什么东西？烧刀子啊！哎，我还以为他要拿个刀去行凶嘞，听着都吓人呢。
1: 你都想到哪里去了吗？一瓶酒嘛，啊，噗还能杀人？哎呀，心胸要宽广一些嘛。人大老远从东北来，而且又是儿子女朋友的妈妈，
6: 懒得跟你说。
1: 我买瓶酒，噗。

0: 咋了？难受不？
1: 哎，昨天晚上后来咋回事来的？
0: 你喝断片了？
1: 没断片，我还记着天天喝酒来的呢。
0: 那不你非让他喝的吗？
1: 然后呢？
0: 啥然后呀？你和叔还没喝完，天天就进屋睡觉了，就他那点量，不睡都不行。
2: 哎妈，头一回见面，为啥非得喝酒啊？
1: 喝酒看人品，知道不？
0: 还好你没给我整桌麻将。
1: 哎，我没瞎说啥吧？
0: 你人品多好啊，硬挺着跟我上楼了，进屋咣倒头就睡了。
1: 不好，不好，我是不是得跟人道个歉呢？这多不好啊！你说，
0: 你道歉？
2: 你不说行事都让我整倒了吗？道不道歉也不打劲儿。
1: 你别说啊，天天他爸这菜做的真不赖呀、
0: 啊！我没骗你吧？
1: 哎，会做饭的男人一定有故事。
0: 几个意思？
1: 啥几个意思？
3: 你知道吗？原生家庭很重要。这要是男人在家做饭，说明他重视家庭。你看天天他妈，就让天天他爸给宠出来的。
2: 那倒是。天天他们家是叔叔听阿姨的，阿姨听天天的，
1: 天天呢
0: 听我的呗，
1: 这就对了。
0: 对啥对呀？别瞎操心。
3: 说谁瞎操心呢？说我呀？我不操心能给你养这么大吗？我不操心能供你上大学吗？我不操心你被人卖来跟人数钱呢？
1: 王佳丽，你对不起我。
0: 妈，我又咋对不起你了？
1: 我拼着老命挣钱供你上大学，我本来想的，你看孩子毕业以后呢，找个好工作挣钱了给我养老。你可倒好，跟人家一下子跑了好几千里地，你说我要不找上门来，你是不是都想不起来去看我去啊？你说是老娘对不起你，你还是对不起老娘？
0: 妈，
1: 行了，别呼着我了。
0: 你就呼着
1: 你就是妈的狼羔子，你。

0: 爸，
1: 哎，你妈来了没有？
2: 没来。
0: 你这一大早上做这些？
1: 儿子，爸给你介绍介绍啊，鲈鱼、跳跳鱼、
3: 五顶肉片，
1: 还有这些，全是你妈爱吃的菜。你爸容易吗？早上4点就起来了，你妈妈更不容易，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所以说这一点，你永远都得向你爸爸学习。心疼女人，
0: 你也敢讲这话？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0: 好像你很懂女人的样子。哎呀，
1: 别的女人我不懂，你妈我懂。哎呀，
0: 出来听听。
1: 你看你那个八卦的样子，小心好奇害死猫。
0: 士别三日啊，老爸，这次回来，我发现你变了。
1: 哪儿变了？
0: 变可爱了呗。
1: 我跟你说，你爸年轻的时候更可爱，要不然你妈妈能死心塌地的跟着我啊？
0: 讲讲讲讲，
1: 算了吧，以后再讲。别忘了啊，今天你带着去太姥山。
0: 嗯，好。
4: 天天，叔，
0: 怎么了？
4: 我妈她。
1: 你妈是不是昨天晚上喝多了，难受啊？
4: 昨晚没事儿，现在有事儿。
0: 阿姨怎么了？
4: 你阿姨和我阿姨在下面说话了。
1: 他俩，
5: 高总啊，昨天你睡得怎么样啊？哎
6: 呀，别老高总高总的，睡得可好了，一夜到天明，梦都没做。
5: 太好了，嗯，我呀是一夜没睡啊。
6: 你看昨天晚上都怪我，不好意思啊。
5: 跟你没有关系哦，你喝茶。
6: 大妹子啊。你是不是想跟我说点啥？有话你就直说，我这人直。
5: 一看你就是个爽快人，那我就直话直说了。
6: 说。
5: 那个，你这次来是想考验我们家天天，当然了，也是考验我和天天爸，对吧？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都理解。但是，我找你来呀，主要是想聊一下两个孩子的事。啊？你是妈妈。我也是妈妈，我们两个是一样的人。
6: 对呀，咱俩是一个账号的。
5: 那这次你怎么打算？
6: 那你是咋打算的呢？
5: 我是这样想的哈，
6: 你说，
5: 你看哦，他们两个是大学毕业生。
6: 对呀，哎，
5: 他们就应该到城里去，而且我想好了，
6: 我也是，这
5: 学的就是啊。你看，他这样，
6: 这个事你就在那儿上个好班吧，这什么叫？
5: 可不是。
1: 叫你们两个吃饭呢，吃完了饭，孩子们带着你去逛太姥山。
7: 对对对，叔做的那个福鼎肉片都凉了。
1: 我热热。对对对，
8: 不用你管了，今天我来陪高总。
6: 怎么又高总？不说好了吗？以后我管你叫大妹子，你管我叫大姐姐。
5: 对对对对对，忘了。对，
8: 今天我陪大姐姐。
1: 是，你不管谁陪谁，不都得吃饭吗？是吧？哎呀，
8: 不用你管了，我们出去吃了。我来请大姐。大姐，你今天想吃什么？
6: 跳跳鱼。
8: 我就请你吃跳跳鱼。会跳的。
6: 来来来，

0: 女人心海底针呐、啊，
1: 爸，还是你动吗？哎，
0: 事发太突然，我得消化消化。
1: 我刚才好像听我妈跟你妈说的是咱俩的事儿。
2: 我好像听到说什么战壕什么的。
1: 这是要开战呢。
0: 来来来，都过来，都过来，坐。真要是开战就好了，你们也听见了，一个叫大姐姐，一个叫大妹子，手牵手出去呢，对不对？
2: 那说这样不好吗？哎呀，我真怕我妈昨天晚上那样，你给阿姨弄得她接受不了。哎呀，叔，你和阿姨就别不高兴，我妈她就是那样人。哎
0: 呀，佳丽啊，你也太小看我跟你阿姨了，我们两个闯荡江湖这么多年，那什么人都见过，你妈妈一看就是好人，爽快人。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可我怎么觉得我妈有点怪怪的？自从开了这家农家宴呢，我感觉我爸妈都变了。嗯，
2: 你说是不是因为我们太长时间没跟爸妈待在一起了？我昨天晚上看着我妈睡觉，又起来。啊？真的。其实我答应跟你来这儿，有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为他，就是我想离他远点儿。可昨天晚上我看着他脸上的皱纹，就想起小时候他搂着我睡，再想想这几年我好像都没有怎么陪过他，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一个人是怎么过的。

0: 你妈妈这不是来了吗？咱们就让她呀，多待些日子。你呀，好好陪陪她。
1: 可我又担心。
0: 你担心我妈？这不有我呢吗？

0: 娇啊，今天累了吧？
1: 还好，就是好久啊没走这么远的路了。
0: 来来来来来，哎呦，你揉揉脚啊。
1: 干嘛啊？无事献殷勤，说吧，想知道什么事？
0: 想知道一切细节。
1: 还挺八卦。
0: 张飞还等着绣花呢，快说。
1: 我跟佳丽的妈妈说呀，我要在城里面给天天买房子。
0: 怎么又是买房子呀？
1: 必须买啊，听不听嘛？
0: 听听听听。
1: 我跟大姐说啊，天天和佳丽啊不能留在龙家宴。
0: 哎呀，为什么嘛？
1: 因为他们是大学生，因为他们是父母的孩子，因为他们肩上有责任。
0: 赶紧好好说话，说炸就炸。哎，佳丽妈妈什么态度？
1: 我什么态度？她就什么态度。因为我们都是妈妈，我们两个是一个战壕的战友。继续，继续，继续。
0: 困了。
1: 哎嘿。哎呀。哎呀。
2: 妈，你咋不睡觉呢？
3: 天天呢？
2: 他出去了，你找他。
3: 你怎么没去啊？
2: 我有事儿呗。
3: 哎，那正好，我就找你。哎呀，我跟大妹子都说好了。
2: 妈，你能不这么称呼吗？
3: 咋的了？
4: 人家字儿就不这么叫。
3: 我就这么叫，我叫天天妈大妹子，她可高兴，她管我叫大姐姐。
2: 呦呦呦，瞧把您给得意的。
3: 哎呀，你这俩妈呀就是操心的命啊。有个事儿我得问问你，你跟天天打算就在这儿待下去了？
2: 妈，你几个意思？
3: 你现在得跟天天说你们要回城。
2: 这是阿姨的意思？
3: 也是我的意思。
2: 为什么呀？
3: 你俩都是大学生，你在这儿待下去那学不是白念了吗？
2: 你咋知道是白念了呢？
3: 行啊，你啊，哎呀，你说我一把屎一把尿，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把你供上大学了。我本来想你干点什么算账的事儿啊，没想到你弄什么传媒，还说以后上电视台工作我赚大钱。我问你，电视台那门朝哪儿开呢？你知道不？
2: 这不时代不一样了吗？
3: 怎么不一样？我看都一样。
2: 那现在在网上也能赚钱。再说这个农家院就是我拍小视频才吸引过来更多的人，你不也是看视频才追到这儿来？
3: 你那叫躺平。
2: 躺平是啥也不干，我可没有。我又拍视频，我还要写文案，我还要出关于美食的书，我这个叫做创业。而且我的时间都由我自己支配，我在哪儿都能赚到钱。
3: 真的假的？
2: 真的。
3: 哦，这就好办了。
2: 啥好办了？
3: 你看啊，天天妈要给天天，不是给你俩，要在城里买套房。你现在的任务是劝天天回城。天天这么聪明的孩子，那回城找什么样好工作找不着啊？
2: 我不干。
3: 必须干。
2: 就不干。
3: 你不干试试。

0: 同志们，今天是高天鹅女士第一次参加咱们农家院的全体会议，所以我
1: 专项扩大会。
0: 对对对，专项扩大会，
2: 整得还挺正规啊，严肃点开会。
0: 今天的轮值董事长是蓝美娇女士，热烈的掌声欢迎男董事长讲话。
1: 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高女士来参加这个会议，也要掌声欢迎。

0: 反对。
1: 你反对啥反对？董事长在这嘎坐着呢。
2: 我是网络运营总监，我有权发表自己的看法。
0: 你这
2: 高天鹅女士属于咱们农家院的临时参观人员，我不同意她参与对农家院任何人和事发表任何意见和看法，尤其咱们会议有可能涉及到商业机密。
0: 哎，我
3: 佳丽啊，这次会议的主题呢和你妈妈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她是可以参加的哈。
4: 我同意，我同意。对。
3: 好，那现在开会好吧。我先讲两句哈。我们这个农家院呢已经开了有一段时间了，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啊，我们已经可以达到基本的收支平衡了，且略有盈余。哈哈，我们为我们的成绩鼓掌。
5: 到底什么时候鼓呢？
3: 这个农家院虽然活下来了，但是在我们远大目标中它只是一个很小的一部分，按照这个投入产出比来讲我们是亏的，而且亏大了。
5: 阿娇啊，不是啊，不对，董事长啊，董事长，你刚才的话自相矛盾，你刚才刚刚说了盈余啊，现在又说亏，还亏大了，到底是亏还是盈余吗？
3: 父亲，你看到的是账面上的，我说的这个亏是人。你们看一看，现在哪家农家院里边有大学生啊？而且我们家还有两个。
0: 对，除了你俩没有。
6: 你咋知道？
0: 那你看我跟我大妹，董事长，我们调研过。
7: 妈，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3: 我们两个的意思我的意思啊，是天天和佳丽留在这个农家院啊，性价比太低了，你们就应该该去了去了。
0: 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妈，你这是要赶我和佳丽走啊？这是卸磨杀驴啊。
3: 你干嘛？
5: 我想给大伙烧点水，你坐下。跟董事长他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3: 你也坐下。天天啊，还有佳丽哈，你们已经回来很长一段时间了哈，而且呢也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但是你们大学毕业之后不只是为了留在农家院吧？啊，
8: 妈，我们刚考上大学的时候也想着毕业了一定留在大城市打拼，也信誓旦旦的说要打拼出个人样给别人看，可后来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和佳丽是真的不喜欢，不喜欢那些钢筋，那种生硬，那种每天假装很忙却不知道去往何方的感觉。我承认刚开始回农家院确实是讨不回来的，但是回来以后我睡得很踏实，人也长胖了。
5: 那是我喂的好。
8: 我知道您和阿姨都是在替我和佳丽担心，你们逼着我们在大城市买房子就是想让我们有一份好的工作，可是后来我和佳丽发现真的不喜欢，当我们知道有了这个农家院我们是真的很开心。我也不是像我爸说的那样回家躺平，就像佳丽在网上做的那些视频也都很有发展前景，对于那些终日打拼节奏快的赶不上自己的人，这个农家院真的是个喘息的好地方。
5: 说得好。
6: 妈，你咋了？
3: 天天说的太感人了，
0: 感人也不能当饭吃啊。
8: 上大学不也是为了吃口饭吗？而且我和佳丽不是也通过了您的考核，您可不能说话不算话。
0: 我不管，今天的会议就是讨论你们两个去留的问题。
6: 阿姨，董事长，非得今天吗？
0: 必须是今天，而且我们要投票决定，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投票权。
6: 我妈没有投票权。哎。

0: 你拿我当外人是不？
1: 哎呀，不要再这些细节了。同意天天和佳丽离开龙家宴的举手。
2: 我弃权，联合国投票还有弃权票呢，我得去做饭了，会议餐啊。
0: 站住，会议还没结束嘞。
1: 大姐，你嘞？举手啊。
2: 好了，不同意天天佳丽离开农家院的请举手。
3: 不同意，我太喜欢你们家的这个气氛了，真热闹，我凑个热闹。
2: 通过。

0: 你辛苦了，给你送来了哈。哎，往里搬吧，往里搬。
1: 好。
2: 哎，妈啊，这啥呀？
0: 这不一个货架，还有一小冰柜吗？
2: 你干嘛？
0: 啥干嘛呀？这是生意的一部分。放心吧，我都跟那个天天妈说好了。那个，把那个小冰柜帮我搬进来呗。
2: 妈，一会儿阿姨还要跟供货商谈事儿，你这不是添乱吗？
0: 我这是天才。行了，你别管了，这我比你懂。再说了，这些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在人家不能给人添累赘，这要会添砖加瓦，要会做人，知道不？那就搁这儿吧，搁这儿吧。
2: 你这就是添乱，
0: 你啥意思？这就完了。哎，好嘞好嘞，放那吧。行了，大表哥，谢谢你们啊。哎，回去慢点，晚上过来喝酒啊。晚上过来喝酒啊！
2: 妈，你这就是添乱。
0: 你这哎，
3: 你这要干嘛？
0: 大妹子，昨晚我不跟你说我整点东西吗？你不是同意了吗？
3: 哦，这就弄上了。
0: 执行力嘛，我都量好了，就搁这儿。哎呦，
3: 真佩服你这执行力。哎，佳丽啊，一会儿我们出去谈事情，别忘了把你那个拍摄设备都带上，我们拍些样品哈。
0: 啥样品呢？
3: 我们准备搞网络直播带货，你感兴趣吗？
0: 感兴趣啊，进货这块我比你懂啊。
3: 那一块去啊。
0: 行啊。
2: 妈，你这还没弄完呢。
0: 我这20分钟就整完，哎，不耽误事儿吧？哎呀，
3: 不耽误不耽误。哎，对了，这些架子谁付的钱啊？
0: 不许提钱啊，提钱就外头了。
3: 那怎么行，这是为我们农家院搞嘞，就得我们农家院付钱。哎，天天嘞。
2: 啊，天天在楼上呢，这不台风要来了吗？他在检查线路。哦，要不我去叫他。
3: 啊，不用不用，你赶快帮你妈妈把这些弄好，我去看看他哈。
0: 啊，看见没，这就是爽快人，赶紧帮我弄，快点来。
4: 四个下五首歌，一色军营，一色军营叫苦苦。

0: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1: 爸，我在，我在。
0: 这什么情况？谁搞的？
1: 是我妈和家里妈弄的。阿姨说要在这儿开个小卖部，说酒水赚钱。
0: 啊、哦，对对对，哈哈，你说这几个人啊，不干活吧，什么都不干。这说干吧，一眨眼就干起来了。哎，他们人呢？
1: 说是去谈直播带货了。
0: 谈直播带货去了，家里也去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事我还没同意呢，家里也去了，3-2，咱们落后啊。
1: 我争取把大比分给追回来。
0: 拉倒吧你，我一点都不看好你。你丈母娘来了，你没戏。哎呀，
1: 咱爷俩谁跟谁呀、啊？再说了，家里妈又不是门头哥，你忘了上次开会？
0: 家里和他妈妈在咱们家住着，注意你的言行。
1: 哎呀，知道知道，现在不就咱爷俩在这儿吗？
0: 跟谁都不行啊，你得发自内心的尊重老人，明白不？
1: 好的，我的网红爸爸。
0: 哎呀，别提网红两个字行不行、啊？我现在听到这两个字头都疼。哎呀，儿子，你得帮爸出出主意了。你看，现在咱们农家院啊，客流量也上来了，但来的都是散客。

0: 现在是住店的要吃饭，不住店的也要吃饭。我现在备菜都来不及，以后不住店的客人如果吃饭，我可能就顾不上了。
1: 那您说怎么办？这客人来了，我们总不能不管吧？
0: 那可不能不管。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倒是不怕累，我就是最近我比较烦，你知道不？你说我就想踏踏实实的搞这个农家院，现在他们几个又要搞什么直播带货，你说烦不烦？
1: 您火了，我妈就高兴，我妈高兴，大家都高兴。
0: 我不高兴，凭什么都得她高兴啊？哎，对了，儿子，今天我在菜市场买菜的时候，被两个大妈给认出来了，背后里嘀咕：“哎，庄大厨，庄大厨，那就是庄大厨。”我都想给他们签个名。
1: 好。
0: 事儿吗？

0: 早就说谈完了，到这会儿还不见人影。
1: 天天啊，你记住，着急出门的一定是女人，先出门的一定是我们男人。
0: 您怎么知道的？
1: 网上说的呗。
0: 爸，您现在一定天天看手机。
1: 我可是你们带沟里的啊，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1: 看这天没有，台风马上就要来。
0: 我妈也是因为搞带货，就是因为台风要来了，到时候游客可能会少一半。你说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哎呀，董事长，你就别我搬吧，
2: 来吧，一起放了，放了，放这。
0: 阿姨啊，这都是些什么？
2: 样品。哎呀，
3: 各式各样的啥都有啊，都是免费的。
0: 免费的？谈成了？
2: 你给我弄点水呗，冰的。弄好了吧？弄好了，到那边去开会。
3: 对，开会，开会，快来。
1: 这又开什么会呀？
2: 哎，坐。都看到了吧，那些都是样品，也是我们今天的劳动成果，也是为了迎接这个台风的到来啊做的准备。虽然这段时间呢，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已经达到了基本的收支平衡，但是这个台风要一过来哈。
1: 董事长，
4: 我就想问问，大箱子小箱子里边装的都是什么呀？
5: 凡是跟厨房挨边的都有。
2: 对，在我们商业经理高经理的努力下呀，已经和供应商达成了一致，他们给了我们一个让我们根本就无法拒绝的价格。哎，
5: 这是董事长的功劳，还有庄大厨的人气。
2: 总之呢，也是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团队的力量。
0: 妈，这东西能赚多少钱啊？
2: 你看，这是东西吗？这是财务，这是摇钱树，这是聚宝盆。我们要赚钱了，我们要赚大钱了，想想都开心，鼓掌。
6: 你别看我呀，我只是个搬运工。
2: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我们要把这个经营方向做上一个调整哈。首先呢，是这个直播的前期准备工作，由天天和佳丽你们两个负责哈。然后就是这个带货选品方面，就是由我和高经理负责。
1: 你们都去带货了，这农家院交给我一个人干？
2: 问到重点了，你是重中之重。哎，你是带货主播。
1: 我是主厨。哎，
2: 兼主播。

0: 你下去告诉你妈，那我也是个有脾气的男人，我不能什么事都顺着他。
1: 宝宝们，大家好，我是庄大厨，我是个厨师，但是今天不做饭。
0: 你现在是网红嘞，别给我提这俩字啊，我不开心的。
2: 强哥，强哥，
0: 哎，什么情况？哎呦呦呦呦！
1: 哎，不是，
0: 哎呦，
2: 接你。
0: 哦，接你，接你，接你，不好意思，没有接你。

0: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算辣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当乡土能人与土特产撞出惊喜，当黎族风情与奇趣表演擦出火花，海南东方乡土能人大会将有哪些绝活惊艳全场？让我们共同期待。

0: 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苗林。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能人推荐官吴文景。
2: 大家好，我是张一格。
0: 今天我们相约在海南东方的南海之滨，
3: 共赴一场
0: 能人之约。
1: 一来到东方这片土地啊，就被这儿的海风和惬意的劲儿给吸引住了。想想在这儿生活，别提有多惬意。
2: 这里是一片孕育人才的宝地，相信我们东方一定藏着很多的能人。
0: 今天呢，咱们东方下雨了，雨中的东方太美了，晴天、阴天、下雨天，都是东方最美一天。今天我给两位推荐官准备了小考验哦，不白答，你们哪队获胜，哪队就能拿走咱们台侧的东方特产大礼包。
1: 哎，苗林，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考题是什么。
0: 我准备了三轮啊，首先第一轮考题名字叫东方果美。哎
1: 呀，说到东方的水果，我可是太熟悉了，东方的哈密瓜、芒果、香蕉、火龙果还有燕窝果。
0: 我老师就是看见这桌子上有啥他就说啥。那两队谁先出战呢？
2: 我申请率先出战。我的这位能人啊，他不仅能把东方之美展现出来，而且他还高人一等。
4: 卖椰子啦，今
5: 天走啊。
0: 哇，先来一个空翻，叠罗汉，哇，四个人形成了一体，

踩在肩膀之上，单手支撑头部倒立。坚持了有五秒的时间，卧后空翻。因为下雨了，场地比较湿滑，所以整个动作完成将会更有挑战和难度。杨老师利用自己的身体支撑起三个学生，最上面的学生完成了倒立。就像金字塔一般，

哇，这个柔韧性啊，感觉身体就是海绵。

0: 杨老师，您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杨洪涛，我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
0: 哎，杨老师，您是湖南人，为什么每年都会在东方过年啊？
1: 因为每年十月份左右会有很多游客来到东方，在这边一住都是几个月，所以这边的市场都很火爆。我一边演出一边享受生活，我喜欢吃东方的水果，
0: 肚子里装的都是咱们的木瓜呀、香蕉啊、还有椰子呀，都在这儿呢啊。那杨老师，您刚才叠罗汉高度大概有多高？
1: 有5米多。
0: 能不能让我们的嘉宾体验一下这样的高空瞭望？
1: 可以可以，刚好我也带了个梯子。
0: 爬梯子谁都能爬呀？
1: 不一样。哎，先试试。
0: 我试试啊。
2: 我给你扶一把，你上到那个最高的地方我再松手。
1: 准备松手。
2: 准备好了吗？3、2、1，松松，
0: 可以松一下试试，我还能保持几秒。
2: 你确定？
0: 3、2，松。
2: 好。来看看后边，这作弊。这梯子确实有点难度，没有支撑。
0: 到底怎么爬？您示范一下。
1: 我下边给大家演一段。
0: 哇，这么稳吗？哇！哇，如履平地啊，就和上台阶一样，非常的稀松平常。
2: 太厉害了，
0: 还能倒着上啊。哇，而且今天啊还下着雨呢，梯子会很滑。

0: 这是要坐到杨老师的肩膀上，带着人上啊！哇哇，太稳了！哇，肩膀上，因为现场有雨啊，所以比较滑，难度系数也增加了，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对，步履非常的稳健，哇，高了，还能往上站6米高了，6米高之后7米高了，
2: 太厉害了，
0: 已经和我们旁边的楼一个高度了，哇，掌声。您这个高度可比一上场那个高度要高，
3: 这个可以试试。
4: 好，
3: 要不要试试？
0: 好，试试就试试，想不想看？
3: 对，我可以投几百斤都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没有受过训练，不知道行不行。
0: 我再多问一句，之前有没有活过？像我这样的人
3: 也有，没有成功的，
5: 没有成功的。
0: 别看你开玩笑，那我今天要做唯一成功的那一个。
3: 可以，来。

0: 好，三二一，松手，松手可以松手了。哎，别拽我，千万别拽我。
1: 美景一览无余，碧海青天，天色蔚蓝，那真的可以说浪叠浪，浪打浪，浪起浪，浪里生浪，浪起浪头，浪盖浪，一浪接一浪，潮叠潮，潮打潮，潮起潮，潮里潮，潮潮涨，潮落潮落潮，一潮推一潮，我们东方在整个海南刮起了新的浪潮。我天哪，朋友们，我觉得应该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自己啊。
2: 我太难了，
1: 要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太厉害了，非常的稳，而且还能走到最上面，让我看到了东方的美景，这就是我们能人的硬气。再次把掌声送给杨老师和他的学生们，谢谢。
3: 接下来啊，就到我给大家推荐能人了。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可以说是如履平地。

0: 东方满眼都是绿树，空气里飘着瓜果的甜香，风都特别的清爽。而我每天都在练轻功，
1: 每天都在练轻功，
0: 感觉脚下比以前更轻快了。
2: 哎呦，闻着咱们东方的海风，哎，脚下就更能生风。但我觉得今天您也得来点绝活吧。
0: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独创的节目，把鸡蛋放在上面，然后从地上直接一跃跳上去，来晃板。
2: 相不相信啊？不相信，不相信的朋友，咱们眼见为实。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

0: 呦，碎了碎了，真鸡蛋吗？蓝大哥就是故意的，这头一次就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蛋啊是真的。再来一次啊，今天风特别大，反而增加了这个难度啊，
1: 而且下雨之后这还
0: 很湿滑，
1: 对，很滑。
0: 好，蓝大哥准备好了吗？好，咱们掌声鼓励一下，三二一。

0: 提咱们的东方烟了。
1: 大家给点鼓励好不好？
0: 一边15斤啊！哇哇！一边15斤，总共30斤的东方椰子。蓝大哥还脚踩着鸡蛋，下面是晃管，保持平衡。
2: 哇！可以可以，
3: 确实厉害，确实厉害。
1: 怎么样，我请来的这位能人行不行？
0: 但是蓝大哥来到东方不得玩点新花样。
4: 接下来这个节目呢，也是我独创的轻功走鸡蛋桩。
0: 蓝大哥请开始您的表演。一共是7级台阶，第1级台阶2个鸡蛋，

0: 它还要从两个蛋的受力转换到一个蛋的受力。
1: 是，没问题。第三个台阶已经上来了，第四个台阶再接，漂亮！哇，鸡蛋是完好无损。第五个台阶，哇，第五个台阶也完成了。今天还下着雨啊，非常的湿滑。第六个台阶，差点，就差最后一步，蓝大哥就挑战成功了。但因为今天确实下着雨，风也很大，有这样的干扰，咱们再给蓝大哥第二次机会，
2: 加油。
1: 好，紧接着接一个鸡蛋。好的，稳住了，整个核心都在用力。哎，漂亮！第三个台阶，

0: 稳住了。第五个台阶，步步为营。刚才失误就在第六个台阶，这一次蓝老师能不能挑战成功呢？第六个台阶站住了。咱们先检查一下鸡蛋有没有破损，
1: 来看看啊，
0: 都很光滑，全部都是完好无损的啊。来，一格，你检验一下咱们的鸡蛋啊，真的啊。今天蓝大哥也是通过咱们脚踩鸡蛋步步登高，告诉大家像咱们这样的技艺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去坚持去打磨，才能做到挑战成功。这不仅是蓝大哥展现了咱们技艺的高度，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该有的追求高度。把掌声送给蓝广平大哥，
2: 谢谢。
0: 没想到啊，第一轮的考题没有难住你们二位，那接下来呢，我要出第二轮考题了。
3: 行啊，我来者不拒。
0: 这个第二轮考题呢，跟咱们东方的渔业有关系，东方渔美。
3: 我请来的这位能人啊，不仅能让咱们看见东方渔美，还能让咱们品尝到，
0: 还能尝到海鲜呢。
3: 那当然了，这海鲜是咱这儿的特产啊。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偷袭。
1: 有请黄大哥。
2: 大家好。
1: 哎呀，这么客气呢，来都来了还带这个海鲜呢、哎、海白。
2: 对海白，这是我从东方海里面打捞出来的，新不新鲜？
1: 咱们东方的海白太鲜了，而且鲜而不俗，鲜而不腥，这种天然的味道就仿佛你漫步在东方的海边，太赞了。哦，
2: 大家可以尝一下。
1: 来，现场的朋友们，
3: 大家想不想吃？
1: 尝尝海白。

0: 唐老师，你带来的海鲜是真的很好吃啊，但是我们所有能人呢都是得秀艺的，那您带来的节目是什么呢？
1: 今天不光是这个美味，咱们吃完了这个壳也不要浪费啊，当做道具。哦，
2: 这是道具，究竟怎样表演呢？20个海白壳用多少时间能全部拍粉碎呢？咱们计时开始。

0: 秒钟20个海白壳全部粉身碎骨，检验一下。天啊，你这手是用什么做的呀？
1: 铁砂掌。
2: 好，
0: 我能不能看看你这个黑绷带之下有没有一些暗器啊？会不会藏有玄机啊？我就是手，关键您的手怎么比别人大一圈啊？
1: 常年的练习，然后练厚了。
3: 哇，真的
4: 啊，这真的是
3: 铁砂掌，是我的两倍厚哎，
4: 好硬啊！
0: 对，我都成硬疙瘩了，都不是茧子了，朋友们，全是硬疙瘩啊。那黄大哥，就您那个铁砂掌还有什么绝招吗？
1: 我可以用手掌，然后把这个易拉罐把它吸住，然后提起来十几斤的重量。
0: 今天您给我们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来，上道具，三个椰子，咱们先称一下它的重量吧。3、2、1，咱仨一块儿来看啊，多少斤？
4: 22斤。
0: 22斤。接下来黄大哥就要用手掌把它给吸起来，吸起来要坚持3秒啊。22斤。1、2、3、4，6秒，整个易拉罐仿佛就粘在了他手上一样，确实厉害啊！刚才您手提椰子成功了，但是椰子不能白拿上来呀，能不能劈开它，让我们尝尝？
1: 可以。
0: 我们黎族姑娘们一共选了5个椰子啊，第一个您砸一个，然后再分给大家。好不好？接下来就请黄大哥上演手劈椰子。3、2、1，开始。5，3个了，这比刀都快啊！第4个。第5个，5股风铛，来分给我们的现场观众们。甜不甜？
3: 甜过初恋。
0: 之前有这样喝过椰子吗？
3: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
0: 东方的椰子甜出了新高度。
3: 哎，我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东方，这边摆了很久的榴莲，我一直都有点想吃，不知道黄大哥能不能帮我开一个呀？
1: 我可以尝试一下。
0: 之前开过榴莲吗？
1: 没有没有。
0: 来上榴莲，相信您开了榴莲之后就一定榴莲忘返了啊！你看榴莲上面全是刺儿啊，很扎手。
4: 我觉得这有点为难我推荐的能人了。
0: 平常咱们吃这个榴莲啊，都是拿刀，哎，先从边上撬开，然后再一点点的扒开，但咱们黄大哥直接用手徒手劈开，

0: 裂开了。哇，我觉得第一口啊得让黄大哥尝一尝。哎，咱们东方出圈的榴莲。
1: 好，我试一下。嗯，可以。
0: 形容形容口感。
1: 跟别的榴莲有点不一样，别的榴莲它那个味儿比较大，这个没什么味儿。哦，
0: 就气味不一样。
1: 对，气味确实不一样。
0: 哦，来，一哥你也尝一口。
2: 我觉得这半个榴莲一哥得把它吃完了。
3: 嗯，确实好吃。
0: 我感觉咱们东方的榴莲就像奶油一样丝滑，吃到嘴里之后就化在嘴里了，入口即化，细腻如丝，
2: 好吃哇，
0: 就是香喷喷啊，
2: 真的好吃，这个
1: 有点奶香味。
0: 好，谢谢黄大哥啊，铁砂掌劈万物，让大家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功夫，把掌声送给黄林海大哥。刚才吴老师这边黄林海大哥掌劈万物，大开眼界。一格你这边如何接招？
3: 苗老师您放心，我这位乡土能人，他在漂亮的外表下还藏着咱们想不到的绝技。Hello 大家好，今天呢特地带来了家乡特色美食来招待我们所有尊贵的客人。哇，
0: 这么丰盛啊，这什么肉啊，这是
3: 你吃了就知道了，可以猜一下看看。哇，能吃出来是什么肉吗？
0: 这个肉太紧实了，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尝一尝，来分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尝尝猪猪带来的美食。吃出什么肉了吗？
4: 骆驼肉。
5: 鱼肉。
0: 猪猪到底是什么肉啊，这么香。
3: 来上家伙。
0: 我这有食材是吗？
3: 能猜出来是什么动物吗？
0: 能摸一下吗？
3: 哎，我摸着感觉它有棱。
0: 软吗？
3: 不软。
0: 不是蛇哈？
3: 不是。
2: 感觉像乌龟。
3: 不对。
0: 那揭晓正确答案吧，来。
3: 好。
0: 三二一，亮相。哇，鳄鱼！我天哪，刚才我吃的是鳄鱼肉吗？
2: 这个反差感也太大了。
0: 鳄鱼与美女，
2: 这个是活的吗？
3: 对，是活的鳄鱼，是不是非常可爱？
0: 你就不害怕吗，猪猪？
3: 我今天还特地给他打个领带，他有名字，他叫元宝，珠宝组合。
0: 你真不害怕鳄鱼？
3: 很可爱。
0: 哎呦，哎呦，我第一次摸鳄鱼。你们家养鳄鱼的？
3: 对，我们家在海南养鳄鱼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0: 养了多少条鳄鱼？
3: 接近10万条。我们这个是尼罗鳄，它属于一个大型的鳄鱼，它大概成年可以长到5米6米左右的一个长度。
0: 那今天这条小鳄鱼多大了？
3: 它1岁多。
0: 那平常怎么饲养它呢？
3: 它主要是以肉食为主，我们主要就是喂一些罗非鱼、巴沙鱼啊，一些小杂鱼，还有一些鸡肉啊，这样子喂它。
0: 平常会不会跟鳄鱼有一些互动？
3: 跟它互动是我的日常。宝贝们，集合了，集合了啊！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啊！
6: 就在这，保持距离，立正，立
3: 二。好嘞，非常乖。其他宝宝在水里啊，别动。
6: 抬起，立正。
3: 来，让我给你们表演一下。舒适瑜伽来啦，每天运动1小时，健健康康每一天。
0: 猪猪抱半天了，能不能看看这鳄鱼，哎，这走的肉是什么样啊？
3: 好的，我跟他讲一句话。哦，不要抱太远，不要抱太远，慢慢走啊，不要害怕。
0: 好，哎呦，还亲一下啊，不走啊。
3: 他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他有点害怕。去吧去吧去吧，走走走走。
0: 他是个内向的鳄鱼。鳄鱼鳄鱼，咱们来比赛跑。
3: 散步去宝贝。
0: 平常我们都是遛狗，现在遛鳄鱼。好，
3: 他要走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大哥太厉害了，大哥以迅雷不及耳盗铃铃响叮当，当仁不让，让世界充满爱之势，啪就把这个鳄鱼给抓到了。你也养鳄鱼吗？
3: 他是我的丈夫，我们一起养鳄鱼。哦，哇，
0: 鳄鱼夫妇。是因为鳄鱼两个人在一起的吗？
7: 不是，因为爱情。
0: 平常两个人都怎么哄鳄鱼睡觉啊？
3: 主要就是我哄，对，他看。
0: 怎么哄？你现场能不能演示一下？
3: 小宝宝乖哦，不怕哦，没事的，一会儿回去给你吃大餐，放心吧。

0: 真睡着了，真听妈妈的话。
1: 他一会儿可能就会动起来。
0: 吴老师唱歌特别好，能不能再让他哄一下孩子？
2: 我感觉我唱的话，他马上跳到大海里了。
3: 只剩下钢琴被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久久的。
4: 哎，我也可以哎。
5: 国际游戏时代，哎，发展速度比以外，哎，比起美食只看新疆的传统和高度的新盘联赛，哎，
2: 我真的生气了。
6: 吴老师，你看我这能人厉害吧？你要不要来试一下？
2: 有，我先了解一下，有什么技巧没有？
1: 头和尾一定要掐住，因为它随时会神龙甩尾。上颌骨跟尾巴啊，头尾能抱住就可以了啊，没事的，没事的啊，乖。
2: 整个肚子和尾巴下面其实是软软的，很舒服的那种手感。我觉得抱鳄鱼这事儿太简单了，
7: 我也行啊，咱们还是能人要拿点绝活出来啊。
1: 那我也露一手呗，我平时其实经常唱歌给鳄鱼听，今天唱歌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听。
5: 那我有个提议啊，能不能边抱着鳄鱼边唱？
1: 行吧，没尝试过，但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体验。
5: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猪猪和鳄鱼宝宝带来的歌曲。
1: 是不是好可爱？你看它的爪。
3: 风让云长出花，漫天的花。

0: 前两轮两位队长推荐的能人太厉害了，平分秋色，难分伯仲，所以我要换一个考题了。
1: 换什么考题？
0: 东方味美味道。
1: 老师，我跟您说，我下面推荐的这个能人和这个东方味美这个选题啊，简直是太贴切了。
0: 有多贴切呢？咱们一起来看。

0: 害了，杨老师，离桃杂技您玩的确实好，但是咱们这第三轮考题是东方味美，味道在哪儿啊？
1: 我带来这梨桃呢，是咱们海南东方的一个非遗文化的宝贝，不仅可以观看，还能成美的味道。这里面就是我们梨族的酿酒哦，对，
0: 哎，闻到酒香味儿了啊！为什么叫酿酒啊？
2: 酿指的就是酒的意思，然后在俚语里拉酿指的就是喝酒，黎族人一般在喜庆的日子里都会准备这个酿酒，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酿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很多黎族的家庭也会准备这样的酒。
0: 杨老师，您作为能人没秀才艺啊？
1: 我当然带来了才艺了，我就是把咱们

杨老师也把舞蹈结合在了杂技当中，连续的抛坛子，前抛后抛，绕过手臂，哇，漂亮！跨过自己的腿部，然后稳稳地将坛子顶在了头上，转坛子。今天风特别大，会影响杨老师的平衡点。滚弹，弹子就好像在他手中是篮球一样。哇，这还能跳接呢！背部起，背部接。弹子仿佛就好像有弹簧一样啊，怎么弹都能弹到自己的身上。三个弹子，哇！手上手下，然后头在顶，哇！再换一个大个的盘子，哦。

0: 这个处理点是非常小的，更难掌握平衡。哇，头部之间还能换着顶，哇，上下也能换。哇，天哪，转着顶，这平衡绝了，爱的魔力转圈圈。这个顶坛子太精彩了，我想问一下，您为了练这个得摔碎多少坛子呀？
1: 就像刚才我的一个动作，就是那个大钢弹弦，这一个动作练了3年，练这个节目练了30年。
0: 我很冒昧的想问一下您，方便把这个头部给揭开吗？
1: 可以啊，还可以保护头发。
0: 从这儿很清楚的能看到杨大哥这个头顶这个部位完全是红肿的，鼓起了一个大包，这个大包就是您的勋章啊。
1: 对，这个是顶坛，就是全靠这个头部这个前额这个记忆，对，用这个记忆和肌肉来反映这个坛子的这个平衡感。
0: 刚才您说哪个记忆是练了3年？
1: 我展示一下
0: 啊。好，我吴老师，您试试。
2: 您试试。
3: 我可能不能像杨老师这样，就是把它给掉个儿啊，但是我觉得我能
0: 让它立起来，
3: 对，能顶住。
0: 来来来，试试。
1: 我演示一下。
3: 这是最简单的是吗？
0: 基本功。
1: 不动，就这样。
3: 脖子还得不停的转动。
1: 我这个就是掌握它的平衡。
0: 哇，这好重啊，这个。哦，
1: 差不多有10斤。
3: 那我顶完会不会头发都没了？
1: 我来。边倾斜，
3: 我的手要张开吗？
1: 你不用张开，你先保护一下这个坛，坛子往右边倾斜，你头的那个平衡感也跟着往右边去，尽量稳住，腰腹力要控制好。
3: 我没有头巾啊，我感觉这有点滑。
1: 啊，我刚开始练都不用头巾。
0: 3、2、1。
1: 对，往前。跟着坛子的往右走。你就要往前，对，有点感觉，对。
0: 哎呀，吴老师还是有点天赋的。这坛子还有没有更绝的？
1: 我也还有一个动作，它是跟地心引力有关系。就坛子重量差不多8到10斤，就像高空抛物一样，我能把它接住，用脖子接。
0: 脖子接？
1: 对，10个。
0: 那咱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厉害了，抛起的高度有4-5米，这是1次，2次，3次，脖子抛起，脖子接4次，5次，6次。9次。

0: 14，哇，挑战成功。刚才吴老师推荐的能人顶坛子顶呱呱，一格该你这边出场了。嗯，
1: 咱东方的景美人美文化美，我觉得这些都应该算在味美里。嗯，接下来我请的这位能人呢，就让大家见识见识什么叫做文化里的东方味。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海南东方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黎族烤乳猪是一道美食的瑰宝。
3: 黎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roasting method, golden, fragrant, crisp and authentic. A pleasant surprise lingers on the tongue, exquisite island charm. 哇！
0: 您拿了个煤气罐啊？
4: 这不是煤气罐啊？这叫陀螺。
5: 陀螺
0: 这么大？陀螺
4: 是的是的是的，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东方的陀螺。这陀螺重量30斤，要不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把它转起来好不好？
0: 30斤的大陀螺怎么转啊？
4: 让大家拭目以待，先展示一下。哇、哦、
0: 看看王大哥啊，30斤的陀螺抱起来都很难，
4: 怎么样？要感受一下吗？
0: 来，吴老师，
5: 吴老师，吴老师，
6: 又让我来是吧？
0: 小的时候咱都玩那小陀螺，对吧？
6: 对，对，那时候都抽嘛。
0: 对，
4: 老师过来，
6: 我，
4: 对，您先抓住他的这个头的，往下抛，用力往后拉，我离开远一点啊。哎。
0: 你是扔手雷呢？你是，哎呀哎呀哎呀，自己转晕了得。哇，可以啊！
4: 太棒了，
6: 太好玩了这个。
0: 王大哥，这大陀螺吴老师一上手就会了。
6: 对呀、啊，
0: 您作为乡土文化能人，就这点绝活可不行啊。
4: 那接下来我还要给大家展示的是技巧性的，叫飞陀螺，在空中飞转起来。
0: 哇，怎么飞怎么转，
4: 一起来拭目以待。
0: 王大哥，咱们这个距离有多远？
4: 有6米多。
0: 依次要把咱们的陀螺转到1米3、1米6和2米高的位置。
4: 是的，
0: 挑战开始。哇、哦、1米3稳稳地转起来。1米6没问题、啊

0: 要感受一下吗？
1: 我觉得能抛到这儿就很难了。我老师，要不然你抛一个试试？
2: 我可以啊，
1: 来，
3: 是小的吧？两手指头压住线，左脚在前，
2: 啊，左脚在前，
3: 出发。

0: 右脚跨出去，
1: 右脚跨出去，
2: 跨出去，
0: 往前，
2: 往前。
0: 哎呀，看，
3: 有难度，有难度。
1: 但是我觉得，光凭这个要想赢得咱们这大礼包啊，有点牵强。
0: 难度在后面。好，那接下来我将给大家展示的是陀螺走丝线的表演。
1: 行不行？
4: 来吧，
0: 三、二、一，好，往上顶，轻轻的，哇哦！
4: 三、二、一，王大哥之所以能够飞陀螺飞得这么的出色，就是因为不断的打磨才能磨出快乐和希望，赚出丰收和喜庆，也通过转陀螺把咱们的心情，把东方的所有特产转向全国，转向全世界。今天六组能人已经全部推荐结束，谁能最终夺魁，谁能带走咱们东方特产大礼包，还是咱们东方人说了算。请将你们手中的椰子投给自己喜欢的能人，投票开始，喜欢谁就投给谁。数一下啊，13个，17，一格这边17个椰子，吴老师这边13个椰子，我宣布一格所在队伍获胜，可以拿走东方特产大礼包。每一位乡土文化能人都是咱们乡村的珍宝，每一件好物特产都是自然的厚礼。最后请和我一起喊出节目口号，田野华哥一路向前。中共海南省东方市委、海南省东方市人民政府、海南省东方市农业农村局、海南省东方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中共海南省东方市板桥镇党委、海南省东方市投资服务协会的大力支持。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5: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两个了，哇，这也太快了吧。
2: 这个距离地面的高度是越来越高，但是我觉得宗宝的这个气场是越来越稳，这真是空中旋风啊，一下子就飞跃过去了。
1: 风这么一刮，这扁带也跟着晃，平衡也增加了难度，更何况它还有个狮头。
3: 十一，
4: 来给加油，
2: 加油，
4: 鼓励。
2: 因为现场有风，它
1: 撞，漂亮。丰收促进舞台，
5: 集结号角吹起来。
6: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庆典节目《丰收集结号》。
2: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于此，我们将在这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3: 我们来了。
7: 本场比拼规则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2: 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0: 阿们说，我骨骼惊人；阿们说，我嘴里成真。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我是梁山好汉乔道真。
1: 大家好，我是陈东宝。他们说我天赋异禀，他们说我身手不凡，这些都是我日复一日苦练的结果。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我们山东梁山的烧饼，上面一层香香的芝麻，越嚼越香，
3: 一看就好吃。
1: 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老家恩施的特产腊肉。腊肉呢，是我们家家户户庆祝丰收时必备的美食，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老家品尝。
3: 油亮油亮的，而且我现在已经闻到这腊肉的香味了。好，那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4: 双节棍，
3: 双节棍，
4: 太拉风了啊！行云流水，
3: 是的，而且道金介绍说是来自梁山的啊。这一出手有一种侠义之气。
4: 要拿筷子穿不锈钢盘，
5: 穿不好那就是苗林的手，
6: 或者胳膊。哦，
5: 哎呦。
4: 我跟你说，乔大哥，这只是冰山一角。
3: 来吧，那继续
4: 展示一下背部的力量。
5: 哎，这能动哎，他那个
3: 要把这个
6: 易拉罐，
3: 空的易拉罐瓶放在后背上吗？
6: 留神你那手啊，一会儿跟夹骨折了。手拿走，哎，对，
4: 来。瘪了，
3: 把易拉罐给夹扁了。
4: 还有，
5: 这什么意思？
4: 飞针刺破易拉罐。

0: 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1: 那您是内行还是外行？
0: 我先看一看，
1: 看的还挺仔细，看出什么
0: 来？一看
2: 怎么样？
0: 没看出什么门道来。
2: 那用你看，
3: 就是你就把那个手掌放在我的肩胛骨上，你感受一下，好吧？
1: 石老师养膘多日，用手一
3: 受不了了你就喊啊！行吗？可以吗？
2: 疼！太有劲儿了，
0: 咱们这么着加点有功能性的，
3: 哎，比如说特产，
1: 比如说那种需要开壳的坚果，
0: 对对对对，
3: 好物
2: 越硬越好、啊、
3: 对，这大哥，
1: 这是灵宝当地的核桃啊，
2: 这是您种的吗？
4: 对，我种了300多亩，
3: 这是薄皮核桃啊，我这用手一捏就碎了。
4: 灵宝特产专用薄皮核桃，
3: 显示不出咱这个乔大哥的牛啊，我去拿点这个硬皮核桃啊，来彰显一下咱乔大哥硬汉本色。
0: 我捏，
1: 咬牙切齿的
3: 干。哎呀，我觉得还是用开壳器
2: 来试试。哎，你看，必须得用开壳器，
3: 就是用背部来开核桃，能行吗？
5: 这得挑战一下了，没试过。
3: 对，
5: 谁的后背没事加核桃呀？
2: 好了，来，能放上了。
1: 听到声哇，
2: 听见了吧？哎呦，
1: 哇，这就是行走的开壳器呀、啊！果肉开得非常完整。
2: 一张光盘什么意思？
3: 要拿背部加光盘，哇，加碎，
1: 用肩胛骨。哇，
2: 不会吧？
1: 哎，我头回见。
3: 继续往上垒，
2: 五块我觉得挑战难度就大了。
3: 五张光盘，
0: 五块它就厚了。
2: 对，这用手掰都掰不断。
0: 对，这就
2: 接着加。
1: 这是钢筋铁骨，
3: 厉害！刚才加的是五张光盘，
1: 对，五张同时给加断了。哎，
3: 他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1分钟加28张。那今天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能不能刷新纪录？
5: 我感觉这个舞台给我力量了，我从一上台都特别兴奋，应该没问题。
3: 3、2、1，计时
1: 开始。
3: 哇，耶，
2: 一张瞬间。
0: 两个，三个，四个
1: ，
0: 给我感觉还真是不到一秒，现在都
3: 七个
1: 。
3: 八五，铁背呀、啊，这是。
1: 这钢筋铁骨啊，这肩胛骨太灵活了。
0: 10、11、12，
1: 哎呦，你看它需要瞬间的那种爆发力。
0: 14，
1: 而且这个光盘啊，它比较锋利。
3: 对。
1: 它加碎之后呢，其实它会硌着它后背一下。
3: 而且它是弧形，其实不太好加。
1: 对。
2: 20、21、22、23、24、25，
1: 速度越来越快，
2: 加油，咬牙。
0: 28、29、30，
2: 马上了。
0: 31、32、4、2、34、1，
3: 哇，
2: 哎呦，34张，绝了。
3: 哇，看看，
2: 哎呦，
3: 这都加紫了呀！这样，
1: 一方面为他的成绩而欢呼，另一方面看着他这个后背，因为夹的已经红紫了啊，所以感到很心疼。
3: 而且呢，乔大哥，你看他名字叫乔道金，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所以这个乔大哥接下来还要继续发起挑战。
5: 普通的面条挂面，在你们那可能那就是饭食物，在我这喊气。西葫芦，
3: 西葫芦啊，
5: 面条，你也检查
1: 面条，我检验一下，
5: 是是
1: 我能用一根检验一下吗？而且这是很细的那种面条，哎呦，
0: 非常
3: 稍微一捏它就碎了，
1: 这能当暗器？
5: 我是用嘴把它给吐进去，
3: 你们吐吐试试，我当这个人装啊。
1: 我觉得我们当中侯老师比较有这气质啊。哎呦，发射！
2: 我哎呦。
1: 传闻中听说过这飞花落叶皆可伤人，但是您说这面条能做暗器吗？这个事儿我是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3: 家宝，接下来就让你看一看什么叫做桃花影落飞神剑。
2: 好，
1: 好，我们眼见为实。
2: 想到有朝一日我能被面条炸透喽。
3: 这个乔大哥确实厉害，想问一下您练这个练了多久？
6: 炸面条也就是在咱们这个舞台上刚刚想起的，即兴发挥吧。平时想不到，我是练飞针的，口吐飞针。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一分钟扎了11个气球。
3: 那今天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当中，能不能继续发起挑战？
6: 能不能就看这个场地给我的能量了。
1: 来，我们现场的朋友们，给他点能量。
3: 来，谢谢，跳起来，
2: 来，
1: 来，我们一起见证。
3: 计时，开始。
1: 开始。
3: 一分钟的时间，之前的记录是11个，
1: 已经吹破了
3: 两个了。
1: 两个，
3: 哇，这也太快了吧！
1: 3个，
3: 而且是顺序，
2: 成功率很高。
3: 4个，5个，
1: 5个，
3: 6个，
1: 6个。
3: 7个，8个，
1: 10，12秒，
0: 哎，哎呀，真是，
1: 又是一个12秒，
3: 哇，11个了，已经平了记录，12，天哪，
2: 现在正在超越，
3: 13，14，
2: 哇，
3: 15，
1: 倒计时最后3秒整，
3: 耶，17，
1: 时间
2: 可以了，
1: 到。哇，最后一个，
3: 哇，今天状态太好了。
1: 刚才乔大哥发出了胜利的这种呐喊啊，
3: 针直接扎到面板上了，大家看看这个针，小的那种针啊。
2: 您是用这个舌头的力量还是用这个气的力量？
1: 说话间一根针已经放在嘴里了，
5: 胸腔
1: 发力，
5: 有一个声音，
2: 胸腔的力量。
3: 太厉害了，乔大哥啊！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登上凤湾，想为咱山东梁山假想做点啥？
6: 我希望能作为一个梁山的一个小小的宣传员，一部《水浒传》让五湖四海的朋友都了解到梁山。但是如今的梁山，绿水青山，和美家园。祝愿我的老家越来越好，也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去我们梁山游玩。谢谢，
3: 乔大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梁山不仅有好故事，同时也有真功夫，这就是梁山底色。
1: 谢谢谢谢，那请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虽然您们队的这个乔大哥啊是出手不凡，那我们队的宗宝是英雄出少年啊。
3: 晃管，
1: 这是晃管，平衡术的一种展现。
3: 是，
1: 然后你看现在把碗顶在了头上，
3: 现在
1: 有平衡，有顶碗，有平衡术，有顶技，
3: 要把这个碗给翘上去。哇，
1: 这个是踢碗，
0: 这应该算是传统杂技了，
2: 这是完美的抛物线啊，俩呀，
3: 对，刚才是一个，现在是上俩，一下子要把两个碗抛到上面，
1: 这是非常经典的杂技踢碗，
3: 漂亮，
1: 一次两个碗，刚才非常的娴熟，而且很稳啊，
3: 层层递进啊，
0: 这回3个碗，
2: 我觉得他蹲下的时候好难啊，就是立马这个平衡就不好掌握了，准备，
3: 哇，漂亮，
2: 超
0: 厉害，而且他那个还不是像咱们一样，你认为3个碗就落着这么摆，他有摆碗，有摆碗的技巧，
2: 对，
1: 他整个在这个晃管上的动作啊都非常的娴熟，而且非常稳定。
3: 现在要4个碗，
0: 4个碗，哎呀，哎呦，真是厉害啊！
1: 这个难度高哈，我之前就见过同时2个碗顶到头上，但是这4个碗，
0: 这回还加一个罐
1: 儿啊，这回又难度升级了，我们看。
3: 哇，漂亮！
0: 哎嘿，厉害！
3: 还有个勺，
1: 看来这是万物皆可顶啊，而且是通过晃管把它踢起来，再顶到头上。
3: 好的，
1: 好嘞。接下来这是一个盖儿，好像是啊，一个小盖子，
3: 把那个盖儿给盖上。
0: 哎，这不都上边都有勺子了吗？怎么盖上呢？
2: 我觉得之前那个碗啊，它有一定重量好弄，它越来越轻，这就不好了。
1: 而且呢，它上面还有个勺子。
0: 对啊，刚才我说有个勺子，
1: 所以这盖子不太容易盖上啊。我们来看能不能成功。哎，成功了，
3: 漂亮！盖上。 托了啊，
2: 精彩精彩。
1: 好，平稳落地，我们把掌声先送给宗宝。
3: 宗宝太厉害了，
1: 这是小小的身体，大大的能量啊。
3: 对，宗宝今年多大了？
7: 今年十八。
3: 十八岁练这个晃管这样的杂技多少年了？
7: 这个节目我练了有六七年了。
1: 而且刚才这些对于宗宝来说那叫小试牛刀
3: 哦，小菜一碟，
1: 热热身啊，开胃菜。接下来还有

0: 全国独一份，大伙儿期不期待呀、
1: 啊？期待，
0: 来点掌声啊！
2: 一个普通的板儿。
0: 然后我们看，已经上到饭馆之上了，拿了一个架子，
3: 他要坐在上面，
2: 我以为就坐这桌子上呢。
0: 每一步都得找这个平衡，而且你看他这个架子哈，哎，已经坐上了，而他整个身体呢，又只有这一个小小的凳子来支撑起来。现在啊，助手老师给宗宝的这个脚上放了两个小铁钩子。
2: 哦，刚才说晃十个圈，不会是全身都可以晃吧？
0: 这是全国独一份，
3: 脚上、膝盖上、胳膊上。
0: 哇，已经转起来了。哦，这是放在脚上的，
3: 而且在着力保持平衡的过程当中，它还要旋转这个小盘子，并且稳稳地放到各个部位，其实难上加难。
2: 当他两个脚开始同时转盘子的时候，他的脚的力就跟刚才不一样，他就不能动了。
0: 朋友们，如果一会儿十个盘子都转起来了，咱们把最热烈的掌声给宗宝好吗？这是英雄少年啊，刚刚年满18岁。
4: 剩下两个赛哦啊、两个手分别转一个，
0: 马上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哇！掌声给宗宝，
3: 十全十美，
0: 十全十美，
4: 太厉害了，
0: 也把这份美好的寓意啊送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刚才稳稳的发挥啊，
3: 挑战成功了，什么心情啊宗宝？
5: 非常好，
0: 非常好
3: 啊，就很简单。
4: 所以他这个
0: 为什么他能
4: 成功，因为他这个稳当劲儿，
3: 把所有的精力其实都用在了杂技本身。
0: 对，用在杂技的钻研上了。
3: 是，今天还有什么绝活吗？
0: 哎呀，那当然有了啊。哎，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就是之前来过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有一位叫清波的。
3: 那不是我们队的吗？立清波呀。
0: 对，他当时完成的是头顶倒立，
3: 就是倒立往上，
0: 然后往上上台阶。
3: 对，那今天宗宝不会要挑战这个吧？
0: 咱们看看能不能更胜于蓝啊！向前辈发起挑战也是一种致敬。
3: 当时清波是头顶倒立25层，今天宗宝你想挑战多少层？
5: 我要挑战26层。
0: 要挑战26层，就到达一定临界点之后，每超越一个难度的提升，那不是一个的那种概念。
5: 上次看立清波大哥的挑战，我老兴奋了。我平时练的都是10层台阶，这次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我想突破一下自己。
3: 有信心吗？
5: 有信心，
3: 有信心，
0: 有信心。
3: 那我们拭目
6: 以待。
3: 好，
2: 可以了，好，
3: 已经开始了，感受一下整个的这个台阶。哇哇，第二阶。
2: 这一下，这个感觉好多力量瞬间就到头上了。
3: 对，
0: 是的，你看头顶倒立，
2: 哎呦，
3: 4个，
0: 每一步其实我们都会觉得，哇，他的这个发力的点到底在哪儿啊？
3: 对，头重脚轻，现在，
0: 哎，是怎么就是腾起来，然后又上台阶的？
3: 6个。本身就是倒立，所以他脑部是充血的。
4: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再加上你往上走，又是一个冲击力，脑部不断的充血，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
4: 对，真是越看越紧张啊，越看越紧张。
5: 26层不光是高度变高了，对我的耐力也是个大的考验。超过10层之后呢，高度越高，承受的压力也就越大，必须得靠手扶着点。
0: 我们看进度条已经过半了啊！
3: 哎，步步高升。
0: 步步高升，
4: 加油！
0: 加油！
3: 步步惊心。
0: 对，来到函谷关，人生无难关啊，关关难过，关关过，加油，宗宝！
4: 对，越来越稳了。好。
0: 越来越接近了啊！这个距离地面的高度是越来越高，但是。我觉得宗宝的这个气场是越来越稳，
4: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心情越来越紧张了。
0: 是的，因为越往上，
4: 对，
0: 越难，
4: 对，而且越往上也越危险。
3: 来，现场的朋友们，给宗宝加加油，
2: 加加油，鼓鼓劲儿！
0: 马上完成了，超过3分之2了。

0: 将近四分之三了，还有最后一小段台阶，加油，宗宝，坚持就是胜利，
1: 加油，
2: 二十。二十一，
3: 二十二，
2: 二十二，
0: 加油！还有最后几阶，
1: 二十
2: 三，
1: 加油！胜利就在眼前，
0: 还有最后几阶上台阶，
2: 二十四，哇，
0: 马上就要临近终点了，
3: 天哪！
4: 试过之后呢，才觉得立新波大哥是真牛。不过我还年轻，接着好好练，争取一次次突破自己的极限。
2: 二十六，
3: 最后一节比其他高一些，
0: 最后一节
2: 挑战成功，
3: 太厉害了，
2: 英雄出少年，哇，气定神闲啊！
0: 来，宗宝，哇，
2: 宗宝脸都涨红了啊，
0: 还好吗？
4: 还好。
2: 宗宝真的太让人惊叹了啊！这就是青春无极限。挑战不设限，来问一下咱们的宗宝，如果你有机会登上风晚，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想让大家看到恩施的好山好水，然后看看我们土家族的文化与杂技碰撞在一起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0: 少年当有凌云志，万里长空尽风流，脚下生根，眼中有光，心中有梦想，这就是少年该有的样子。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位乡土间明媚的少年。
2: 谢谢宗宝，咱们请第二轮选手闪亮登场。
5: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6: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5: 同样的，我也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享受丰收集结号的舞台，给您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7: 小白，哎，我晚上想吃芋头，你去上面给我摘一个呗。
8: 好的，交给我，没问题。
9: 热心肠的我来到了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大家来看看我的谦恭，要不要的？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丰收特产呢，是来自汕尾海丰的清纯回甘的绿茶，还有香软弹牙的这个油渣米，还有鲜味可口的这个金针菜。诚邀呢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游山水，吃海鲜，品闲茶，看大戏。
1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丰收特产是我们赤水的虫茶。我们赤水啊，它有着独特的丹霞地貌，我们那里雨水充沛，土地肥沃，而且像这样的虫茶呢，它都是在自然环境中生长而成。
0: 那咱们两队谁先来呀？
2: 我们队先来吧。

0: 这段表演不算什么。接下来前方的四方小格子里也会带来惊喜，
1: 就在这儿。
2: 这有什么惊喜啊？
1: 对啊，这有什么惊喜啊？
0: 陈斌，咱亮一手。
2: 对，这什么意思？这是
1: 现在站在了这个红色的方框里。哇，
0: 双腿后空翻，双腿落原地，
2: 旱地拔葱，
1: 没有出这个红框。
2: 哎呦，
0: 来加大难度。哇，双脚后空翻，
1: 单脚落地，然后也是在这个红框里面。
3: 这不是这种，
2: 不是这没出来，这还有别的呀？
1: 精准起跳，精准降落，
3: 什么意思？单脚，
1: 而且它是左脚落地。
0: 不但自带弹簧，还带导航，哎，直接从哪儿起，从哪儿落。今天咱们陈斌啊是有备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要挑战什么项目。
4: 今天我要挑战的不是项目，是上一期的一个节目嘉宾叫张成强，今天我要来挑战挑战他的记录。
3: 好，
1: 哎，我先问一下，您跟他这关系好吗？
4: 以前关系好，也认识，现在决定了，我现在要挑战他。我要挑战强哥在舞台上做的 V 字形点水，四块砖，没有砖，四块砖。今天我要给他升级到五块砖，我要给他难度升级。
0: 陈斌，准备好了吗？好的，接下来挑战开始。
1: 这是五层零层，五层。这就是凌波微步啊，
2: 确实是快，从眼前唰就过去了。
1: 对，而且他在中间滞空的时候，他有一个下又上，在滞空的过程当中要完成运动轨迹的变化。
0: 整个水盆形成的是一个 V 字，也代表着胜利。所以我宣布，陈斌挑战张成强，成功！
1: 成功！
0: 这就是遇强则强。陈斌刚才挑战的是 V 字形。接下来还要挑战什么？
4: 接下来我要挑战张成强强哥的阶梯式，先来个三四五。
1: 三四五，就是三块砖、四块砖、五块砖。
2: 你们俩有多大仇啊？到底啊？
4: 说实话啊，我跟强哥并无太多仇恨，只是他抢了我的风头。
1: 哦，所以你就要抢他的风头是吧？
0: 好，三四五阶梯的挑战，现在开始。
1: 是凌空飞过啊。
4: 我想说这只是刚开始，我已经挑战完了强哥，但是现在我想挑战自己的极限。我想给大家表演一个零层、三层、六层，
0: 这直接要自我挑战啊。而且零三六它更加陡峭，
1: 是的，它跨度更大呀。
0: 对，
1: 你就说它在空中，正常来讲它要往上走的话得有一个反向的力给它呀，它也没有这个力，它这个力是怎么得到的呢？
0: 你知道这个力是什么力吗？是张成强给陈斌的压力和动力。
4: 哎，老师我们直接来吧，趁热打铁。
1: 好，趁热打铁，来
0: 来，准备好了吗？好的，期待你的蜻蜓点水、凌波微步挑战，
1: 开始。已经跑起来了，我们来看。哇！
2: 其实他的这个胸有成竹这个劲头啊，我认为再往上高两层他也没问题，他心里是有谱的。
1: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这种挑战竟然让我们看出了一种松弛感。
2: 对，
1: 感觉每一步都是非常的稳啊，闲庭信步一般完成了凌波微步，
0: 手拿把掐。
2: 没错没错，
0: 什么心情？不仅挑战张成强成功了，挑战自己也成功了。
4: 想跟强哥说一下，强哥加油啊！
3: 还向对手发起了挑战。
0: 既然今天状态这么好，这么爆棚，要不要继续挑战别的项目？
4: 我做一个我自己的绝活，给大家展示一个空中飞人前空翻，飞个十个人。
0: 十个人得有多长啊？这个距离
4: 得差不多四米左右。
1: 四米左右，
0: 哇！咱现在人数不够，咱先码人吧。
1: 来，我们现场有没有观众朋友愿意参与的啊？
0: 来，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非常勇敢啊！
2: 咱们正式开始吧。
0: 哎，你看猴哥很自觉啊，
5: 他主动要求
0: 对，主动要求参与，正好十加一，咱十一个人吧。
5: 十一个人，
1: 十一个人能行吗？
4: 能行。十一个凑个足球队，
2: 21个人都不怕，我就站这儿就完了。
5: 那不行啊！
0: 咱陈斌都说了，凑个足球队首发有了，你是守门员啊？
5: 哎，
0: 你要守门去！
1: 你们别拉我队友。
2: 池永志，你出来啊！咱豁出去了啊！咱们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了啊！站这儿第十一个人，如果你翻过去了以后，后边你还翻不翻？
4: 后边侯老师如果还垫底，我还翻。
2: 不是，你听说，如果你还翻的话，我第十一个后面再翻就得让池永志了，行不行？
5: 你要是第一个翻过去了，我就站后边。
2: 行了，
0: 来吧，
2: 来吧。
0: 哎，猴哥今天这穿的衣服啊，和这垫子撞色了。
1: 对，跟这垫子撞色。那个陈老师，您一会儿看清楚了啊，看清楚垫子还是侯老师？
2: 我这撞色了，我挪到第一个去吧。
5: 不行不行不行，
0: 来吧。好，空中飞人挑战。

0: 您感受如何？刚才
1: 感觉一阵风飞过去了，
0: 感觉一阵风飞过去了哈。那我问问侯老师呢？
2: 咱们没事儿，咱们对兄弟就是信任。我当时心里想什么事都没有，我跟你说，承认该你了。
3: 你看
2: 12个人，
4: 我既然刚才承认了，我就应战，别光我一个人是吧，咱增加点难度，加上我行不行？哎，
2: 没问题，咱俩一头一尾。
4: 不行不行、啊、不是，你得跟着我才一块儿，他倒数第二，我一定看着他不让他跑了，快走。
0: 我觉得真的是筑起了一道人墙啊，池老师此刻死死的扣住了侯老师。
3: 好的，空中飞跃12人，挑战开始。

0: 这真是空中旋风啊，
1: 好啊，
0: 一下子就飞跃过去了。
2: 我跟你说，亏了是我压轴啊，因为这场地受限啊。刚才呢，就是将将擦到点边儿，
1: 就是差一根韭菜叶的距离。
2: 哎，真的，
1: 陈斌
3: 挑战成功。
0: 好，我们把掌声也送给我们参与这个互动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们的支持和配合。
1: 我觉得陈斌最打动我的，就是把每一次挑战都当成向上的阶梯，让突破成为常态。所以陈斌，我想问你，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是来自于贵州赤水的一个农村家庭的孩子，我想把我们的舞蹈美食结合在一起，给大家来一场不一样的表演。
0: 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陈斌。我们队啊，这一出场那就跟你们不一样，大伙儿往上看，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它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1: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0: 已经站上去了。
2: 天哪天哪天哪，
0: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1: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0: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1: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0: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1: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2: 加油！
0: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1: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其实我说实话哈，因为我们作为一个队的，我现在此刻看到他行走
5: 特别揪心
0: 啊，替他捏把汗。对，这是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儿。
1: 这还能做支撑啊，
0: 双手支撑，
1: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带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0: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1: 在高空睡觉。哇，太悠闲了，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2: 太绝了！
1: 继续站立。
0: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1: 感觉蹦床似的。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呀，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1: 金鸡独立，
0: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5: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实在太难了，
0: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1: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借给他。
1: 好，哎呦，哎呦，舞台，
0: 我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我。
1: 但他反应极快啊！
0: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啊，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 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帮我，
0: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确保安全，
2: 我们的能量都给他。
1: 好，
2: 哎呦，啊，这是故意的，我知道，
0: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哎，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
3: 哎，在空中这么悠哉悠哉，
1: 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还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哦，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喝茶，这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我觉得看起来是比较悠闲的，在悠闲的喝茶。
1: 哎，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啊，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
1: 更难走啊，
0: 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功，恭喜海林。
0: 恭喜海林，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
1: 不容易啊，

0: 哇，海林在40米高的城楼之上，这应该是身披着舞狮战袍，要再次上演扁带高空的技艺。
1: 现在海林已经滑到了两个关楼中间的位置啊，
0: 比刚才20米啊又高出一倍。现在要把狮头给戴上，
1: 这狮头它是有一定重量的啊。
0: 嗯，
1: 就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哈，在地面舞这个狮头，其实都是有难度的。它在这样的40米的高空之上，那戴上狮头之后，其实会影响它对于平衡的判断，就是难上加难。我觉得现在此刻他脚下的风刮过啊，对他其实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和干扰。
0: 哇，站起来了。
1: 对，你看，因为他这个狮头啊，还有这个狮皮，连着这个狮皮，其实我们知道啊，有的时候我们在地面舞的时候都容易被这个狮皮给比如说绊住啊之类的，或者是缠住，但是你看他要在如此高度之上把这个狮皮完全的铺展开来，然后狮头高高的举起。
2: 而且我觉得特别难得啊，能在这个情景里看到一头雄狮在这个两个观台之间站得这么高，我觉得真是大开眼界。
0: 40米的高空如履平地，这就是狮舞祥瑞，瑞狮献福，狮笑天下。现在起风了啊，这个大风啊会对整个平衡有很大的影响，再加上这个扁带它是软的，风这么一刮，这扁带也跟着晃，平衡也增加了难度，更何况它还有个狮头。
1: 哇，此刻这狮皮在风中啊，在高空之中猎猎作响啊，仿佛是他的战袍一般。
0: 这要克服多少的难度啊，多大的压力啊。好的，安全抵达城楼，挑战成功，把掌声送给海林。
2: 哇，简直
1: 牛了，
2: 想象不可思议，
1: 挑战人类极限了，这真是
2: 极限了，极限了，真是。
0: 你练了多少年的空中扁带？
3: 只有12年。
2: 啊，不，
0: 12年还不长。
1: 12年，
2: 不过
0: 你多大？
3: 我是91年的。
1: 真的太精彩了！我想问一下海林，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广东汕尾它有2.39万平方公里的这样辽阔的海域。我希望用外场的一个挑战形式去创造一个在海上走扁带的一个新纪录，
0: 勇于挑战，步履不停，直到见到你心目当中的那片海，那片林。
1: 朝着目标勇敢的大步向前吧，我相信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英雄。好的，我们把掌声再一次送给海林，谢谢，
0: 谢谢。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第三轮选手劲爆登场。
4: 大家好，我叫钱昭龙。
5: 我叫乌瑞杰。
4: 你以为的俯身都是这样子的吗？
5: 你见过的中翻是这样的。
6: 其实俯身也可以这样做。
5: 是。
7: 我的中翻有狠活，
4: 老把式新花样，
5: 老手艺潮玩法。
4: 风声收编号，
5: 我来了。
6: 我给他带来的是我们湖州的莫干黄芽，莫干黄芽韵味佳，金牌品质顶呱呱，喝上一杯人人夸。
8: 世界大蒜看中国，优质大蒜看杞县。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我爸妈自己种的大蒜。我们杞县大蒜的特点是饱满多汁，蒜香味浓郁。
0: 那今天也要看看蒜谁厉害，
1: 谁的独门绝技更胜一筹呢？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好，简单先热个身，击掌。
1: 哇，太矫健了，
0: 360度旋转俯卧撑。
1: 是肌肉的爆发力控制能力。
0: 俄式挺身俯卧撑。
2: 就是他每一个咱们常规的俯卧撑，只是他换动作的一个转换器。
1: 哇，太帅了啊！
0: 而且你看他这个手臂啊，感觉都和我大腿一样粗了。你这样攻一下，你看这，
9: 真帅！哎呦，真帅，真帅！
0: 完美的一
1: 个。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几位。台上的几位男士要不要你
2: 我干嘛你说
1: 那想不想就感受一下呀，
9: 就是你们是不是想刚才人家做的俯卧撑平板支撑然后各种花式，你们甭来花式，你们就做俯卧撑，
1: 这不是你们，
2: 咱们这么说吧，
1: 是你们啊，你应该说我们，
9: 我也算呢。
1: 你看苗林说来就来，已经开始了，一个两个三个，
9: 苗林你能来一个起来然后拍一下手，漂亮，
0: 太难了这个。
2: 来，永志，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永志，
0: 可以，
1: 撑住，想想今天中午吃的饭。
2: 拍一下手。
9: 3、2、1，
1: 走！哎
0: 呀，可以，
1: 某种海洋动物的感觉。我觉得啊，从他们两个刚才的展现来看，您打败他们完全不在话下。
2: 还真是，
9: 我上来。
1: 这个做的还是挺标准的，两个三个，哎，挺好的，挺标准的，我真的觉得我实打实的说，哎呦侯老师，我刚想最后总结夸赞一番，然后您就给我来了一个，
2: 他们来击掌，这太简单了，我说来把我跟他转一下，
1: 您刚才来的就是一个360度的一个旋转，
2: 结果转到180度没转过去。
0: 来点评一下吧，小龙行吗？我们
1: 都不敢说这句话，还得你自己敢说。
10: 健身它是无处不在的，我觉得只要你去练，你去动，我觉得都很棒。
0: 就是你要有这个勇气，
1: 是的，
0: 先从零开始，
1: 得有这种行动力，哎，对吧？那您刚才给我们展示的开头的啊这一套花式俯卧撑哈，那接下来有没有更高的难度的呀？
10: 负重俯卧撑。140斤左右。
1: 那要不您先那个准备好，我现在就给您找重量去。
0: 来，
1: 我好激动啊！我怎么这么喜欢难为人呢？
2: 我觉得不用找重量了，140斤左右，那个贾宝你
1: 哎，啥意思？侯老师，咱们之间的这个友谊的小船马上就要翻了。
2: 140斤以内就可以。
1: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我肯定是不够秤的。
2: 永志呢又超出去好些，
0: 咱这样慢慢的加。
1: 小龙老师，您需要我怎么配合您？
10: 你直接站在我身上就行，一只脚先上，然后另外一脚直接踩上来，我直接起。
1: 站在您身上，您确定吗？我都有点不忍心，那这样吧，给我找条毛巾，这还有专业推拿，
9: 还有放松的。
2: 这谁啊？苗林一看见手巾，他就必须得干点活啊。
1: 您准备好了，我就开始往上。好，那个哪位老师扶我一下，我现在不敢上太大劲儿。我真上了，我上去，我告诉你们我多少斤啊！哎呀，我太不好意思了。
0: 啊！哇！一个，
9: 张老师往前看，
0: 两个，
9: 乘风破浪，
0: 来。披荆斩棘，
1: 哇太厉害了，
2: 天哪，
0: 可以了，
1: 让我
0: 下6个，
1: 没事吧，
10: 没事，哎，
0: 小龙你预估一下他多少斤？
10: 100斤吧。
1: 哎，对，差不多，确实是这个重量啊，这专业的就是专业的，你看不仅这个力量感，而且你看对于力量的判断也特别准确。哦，
0: 那小龙能不能换人，咱们加点重量，
10: 没问题。
0: 那接下来我上去，
2: 你肯定超过100斤了。
9: 你多少斤？
0: 我直接说吧，120。
1: 我觉得在我们台上，除了我以外，确实您的重量相对友善一点。我为什么看着永志说呢？你自己心里品一品啊，这是自己的队员，自己心疼啊，这给他这个按摩一下啊。
0: 才哪？可以吗，兄弟？没问题哈，这个位置啊，
10: 没问题，走你。
2: 好，进。行了啊，俩就行了，行了，上，行了，下来了啊。
1: 这是绝对的力量啊！
2: 了不起，了不起！
1: 小龙太厉害了！哇，
0: 小龙，小龙，翩若惊鸿，宛若游龙。
1: 但是我说实话，我们在上面其实那心里是挺不踏实的。
9: 对对，
1: 主要是担心他。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能配合他完成这个挑战，我们也觉得很荣幸啊。
0: 小龙，刚才感受了你不同花样的俯卧撑，还有更绝的吗？
10: 我有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能在平衡球上面30秒内做20次倒立俯卧撑。
0: 那今天能不能挑战这个纪录，再多一次21个？
10: 没问题。
0: 有信心吗？
10: 有。
0: 好，我们上道具。
1: 小龙，您是要在这个平衡球上做倒立俯卧撑？我感觉这站都站不上去啊。
0: 家宝试试。
1: 我试试吗？那先扶我一下，我试一下有没有什么技巧啊。就直接上吗？等一下，我调整一下，别松手先啊。等一下，我这只我右脚不太行，等会儿我看一下，我怎么能调整一下我的右脚呢？挪一下。好
9: 好，可以了，放下。
1: 我现在能在这儿平衡住就行了，不要对我有太大的哎呀期待。哎呦，
0: 平衡球其实很难站立啊，更何况人家小龙要倒立还要做俯卧撑，难上加难再加难。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0: 挑战开始。
1: 开始。
0: 哇，一
1: 两个
11: 三
12: 四
11: 五
12: 六
11: 七
12: 八
11: 九
12: 十
11: 十一，
9: 来给加油，
1: 加油，
9: 鼓励。
11: 十四、
12: 十五、
11: 十六、
12: 十七、
11: 十八、
12: 十九、
11: 二十、
12: 二十一，
0: 挑战成功！
2: 挑战成功！哇！
9: 对，这是成功的技能。
0: 问问小龙，如果你有机会登上风板，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0: 我想结合我们家乡的文化，去做一个俯卧撑的一个力量秀，融入湖州的元素，拍一个微短剧，让咱们全国的观众看看我们湖州的大好风景。
1: 好的，我们再一次感谢小龙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
0: 谢谢小龙。哎，
1: 如果说刚才你们对啊小龙的表演那个是力量十足的话，接下来我们队的表演，这手上的功夫那是观赏性极强啊。

来到灵宝，看到了很多火秀表演，我希望把自己的火中帆与他们结合，搞一场更新颖的火秀表演。

0: 精彩吧，风风火火啊，
1: 又帅又燃。
2: 是，刚才看的时候我又在想，原来我一直觉得呀，玩火是个危险的事儿，您竟然把火玩成了艺术。哎，怎么想到将中翻和火结合在一起的呀？
3: 然后我练过中翻火秀表演，这两年在咱们

0: 全国范围内又都非常的这个受欢迎，所以说我就想能不能将咱们传统中翻与这个火秀来融合，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就能更好的来推广咱们中国的非遗文化。
1: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结合之后，让整个表演的观赏性更强了。想问一下，这多重？
0: 高有6米，重差不多30斤左右。这个因为淋上油过后，头重脚轻，而且上面没有任何的阻力，更容易失去重心。
2: 吴老师，咱就务实一点吧，您教教我们，啊，让我们上手感受一下。
1: 对，尤其让他们对感受感受。来，这一举起来，这6米的高度就有了实感了。
0: 而且这个很受风力的影响，对，可以小心一点，对，有风就更不好控制，可以尝试一下。老师，
3: 你勇士
2: 哥上，重量级选手，
3: 对，
1: 你看这个底座稳就是不一样啊，
3: 还真是啊，
4: 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5: 他这个老晃悠上头。
2: 吴老师，今天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觉得这样吧，您这是中翻和火的结合，咱们这个翻儿高6米，对吧？你端起来差不多有1米7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我们准备在高空当中放上一个10米的杆儿，杆上还挂有气球，您得把这个气球给烧着了，得抛接这个精准度。我就缩小点难度，
5: 怎么样？
2: 限时2分钟，烧着5个气球，可以吗？吴老师，
0: 试一下，试一下。
2: 好，那咱们就准备道具。
0: 现场这个挑战确实出乎我的意料，我的中翻是6米高，气球的高度是10米，也就是说我要向上抛出3米高，因为现场有风，气球飘着，位置不固定，来回的摆动，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挑战成功。
2: 好，开始了，
1: 加油。
2: 很难的抛接呀，
1: 这是抛接6米的中翻，举起来之后1米的高度，然后还要抛接3米的高度到10米这个杆上，把这个气球给它烧爆了。
2: 今天这风挺大的啊，
3: 所以这就更不好掌握了。咱们刚才说2分钟之内是吧？
2: 对。哎呦，差一点，五，
1: 慢一点，慢一点，注意安全啊！
3: 再高一点，刚才高度还是不够，来。
1: 因为现场有风，它
2: 冲。哇，漂亮！
1: 太厉害了，
5: 精彩！
2: 我这风算什么？在他眼里，这都无所谓。两个。
3: 没问题，哎，差一点，
1: 差一点，差一点。为这气球啊，随风被吹动，
2: 三个，
1: 还有最后2个，加油！
2: 时间还有1分钟，
1: 差一点点，刚才这个抛起来的高度上差一点点，慢一点啊！这气球啊，它一直在吹，
3: 对，把那个吹太高了，走。
2: 差一点，
1: 差一点。
3: 哎，我觉得都已经碰到气球，
5: 都挨上了。
1: 对，都挨上了，然后被风给吹走了。
2: 风越来越大，
3: 这回差不多了，走。哎呦喂！
2: 哎，差一点挨着了，已经。
5: 差一点，差一点。
3: 真是风太大啊！这风老跟着捣乱。
1: 还是差一点点，
2: 这也是体力的一个消耗啊。对，
1: 是的，因为你想把这样6米的翻抛起来，
2: 30斤重啊，
1: 而且它上面是
2: 漂亮，
6: 没有，时间到，
0: 没有成功的元素，我感觉有几个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因为这个题我是第一次尝试，还有就是现场这个风也比较大，很容易失去重心，然后气球飘到这个我上空的时候，我一抛翻抛上去的时候，这个气球就会跑掉，有风的话，中间几次没成功，我心里也有了点波动，后来体力也是问题，所以说难度很大，不过没关系，下次继续带来比这个挑战更精彩的这个表演。
2: 主要怪我啊，吴老师，哎，这我这个射线呢太有难度了啊，

0: 在我看来呀，一点不叫失败，只不过是成功路上的一点点小坎坷。
1: 哎
0: 哎，咱下一步一迈过去，咱们面临的就是成功。
1: 哎，可能你登上丰满的舞台，没准比今天的表现还要精彩。
0: 没错，
2: 期待你下一回拿出更精彩的作品，然后来到这里，我们继续把更精彩更极限的挑战带给大家。好，那我想问一下顾瑞杰老师，那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您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也很想带着我的家乡那帮和我一样喜爱中帆的小伙伴们，下次我们组建一个火中帆表演团队，带来一场不一样的非遗火秀表演。
1: 我相信在未来，您的中帆一定能够旗帆摇摆，浩带飘扬。
2: 是的，其实像顾瑞杰老师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还有很多，他们既守着老手艺的根儿，同时呢也带着新玩法的劲儿，让这些老手艺老传统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把掌声送给吴老师，谢谢。
1: 谢谢吴老师。有请第四轮选手闪亮登场。
4: 你看是港湾直接这个地方，三二一，来分开，不单分开呀、啊，我还能让他看一看。
5: 厉害了，汪老师，你这么厉害，你怎么不去冯守季建号？
6: 对呀、啊，你去冯守季建号啊？
4: 冯守季建号
6: 啊？
4: 走，咱现在就出发。
7: 大美江湖，天下岳阳。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岳阳的说唱歌手廖思阳。今天我们也将带着家乡的特色农产品来到丰收集结号，这一次我们要唱出属于自己的岳阳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8: 我带来的是我们灵宝的云端蔬菜
2: 啊，
8: 你要想看到它呀，它需要一个口号
2: 啊，需要口令还、啊、
8: 对，你需要说一句魔术师你好帅，你就看到了。
1: 一起喊好不好，所有人啊，
9: 魔术师你好帅。
8: 哇，我们的云端蔬菜，
2: 这辣椒就变出来，这是灵宝的辣椒。
10: 今天很荣幸在这里向大家介绍我们的云端蔬菜，它生长在伏牛山北麓，海拔800到1300米，山泉水灌溉，昼夜温差大。
2: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今天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11: 大家好，我是廖思阳，我们来自湖南岳阳，我是湖南岳阳市岳阳楼区西塘镇副镇长。这是我们西塘镇的翠冠梨，
2: 翠冠梨，
11: 康王乡的有机辣椒，
2: 嗯，
11: 还有我们郭镇乡的无花果，还有我手里的岳盆村黄桃，他们喝着洞庭湖的水，感受着我们大岳阳的美。
1: 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看看双方的竞演吧，谁先来？
2: 你们先来吧，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1: 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别眨眼，锦超将会展示他的超能力。
8: 好的，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扑克牌魔术。为什么用扑克牌你知道吗？
12: 为啥？
8: 因为它扑克牌小，魔术师可以藏在手里面，可以做出来各种各样的变换，比如说一二三消失掉，从嘴巴里面出来。当然如果说今天我用这个牌表演，就展示不出来我的功力了。今天我拿到的是扑克牌长大后的样子。
2: 哦，这么大的扑克牌，
8: 我们看一下，我这里呢有一张十，还有第二张十，当然还有一张勾。那你的任务呢，就是帮我盯着这张勾来看，好不好？
2: 好
8: ，OK，
2: 就盯准这个勾， 对吧？
8: 盯着这张勾，我把这张勾反过来，放在这个位置，能看懂吧？
2: 能看到，它还在那儿呢。
8: 我把这一张十放在这个位置，这张十放在这个位置。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小游戏，我把这张十反过来，交换位置，请问？哪一张是勾？
2: 这张。
8: 这一张吗？
2: 对，我就盯着它呢，就是这张。
8: 确定吗？
2: 确定。
10: 确定。
8: 这一张是十。
2: 嗯，十。那我那勾哪去了？
8: 你绝对会想这一张是吧？
2: 对呀、啊，那按理来说就
8: 这张
2: 啊。
8: 它也是十，因为这里面从头到尾都是三张十。你看到的，因为他看到的是幻觉。我给大家说一下勾跑哪里了。你看，一张十，两张十。三张十，其实刚才那张勾啊，被我偷偷的放在了桌子的后面。这张牌呢，才是刚才你看到的那一张勾。
2: 哦，
8: 这样，接下来呢，为了让你看得更清楚，我把这张勾呢，这样反过来放进去。这样的话呢，你要盯着这张勾来看，好不好？
10: 好，
8: 记住它的位置。
2: 对，我确定不是幻觉，我就是看到了这张黑桃勾。
8: 我们看一下。

0: 一张牌，两张牌，三张牌，四张牌，仔细看，要的眼睛。当我弹压响指，我手里面是一张牌，两张牌，三张牌，四张牌，勾就不见了。
1: 啊？勾不见了？
2: 勾呢？
0: 那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啊。你看，我手里面是一张十，两张十，三张十，还有第四张十，勾不见了。
3: 对呀、啊，又是幻觉了吗？难道？
0: 这就是幻觉。接下来，这样，我拿出来一张牌放在这个位置，盯好了。那我这边呢，还有一张十，还有第二张十，还有第三张十，请问这一张是什么？
2: 十。
1: 这张是勾。
3: 刚才说有一个勾，那这张就是勾了。
1: 哎，他说了都是幻觉，你看他刚才说是四张十，那肯定就是勾了。现在
4: 这
2: 应该十。
1: 我觉得是
4: 勾和十，
1: 是那张黑桃勾。
2: 哪有勾和十的？
0: 接下来才是今天见证奇迹的时刻，这一张是欢迎大家来到丰收集结号。哇，
5: 太有心
2: 有心思啊，有心思。
0: 既然来到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教大家一个魔术怎么样？
1: 哎，这个好，
2: 这行，
1: 这个好，
2: 我们都挺有天分的。
1: 看看我们谁有魔术师的潜质，
4: 来吧。
0: 今天我用到的东西呢，是一个桃子，一个苹果，还有一个西红柿。当然呢，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梦到今天你会选择哪一个水果，而预言的结果呢，就在我这个袋子里面。哦，
2: 不可能，不可能，
0: 不可能吧？
2: 要是我猜，苗老师还能猜得着，你猜不着，因为苗老师这个人呢太难猜。
1: 这苗老师的心思你别猜啊，你猜不到，因为他的思绪啊，有的时候很难捕捉。
3: 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0: 这是我预言的结果，为了证明我没有中间换过它，你帮我来保管，不要看哦。
2: 我现在就保管了哈。
0: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直接开始好不好？
1: 哎，这样我有一个提议啊，说不定你告诉了现场的某一个人，万一给他使眼色呢，所以我觉得我们都转过来，或者你把他挡上。
0: OK
1: 啊，我们不能干扰他。
3: 不过
0: 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你那意思
0: 我带了一个挡板，
2: 我跟他一对的，我容易告诉他哈。
1: 对，你万一给他使个眼色是吧，
0: 接下来没有人会干扰你的选择。嗯，接下来呢直接选出来你最喜欢的水果。
4: 都说我的心思难猜，我自己都猜不到我要选哪个，我决定盲选，我闭上眼，我抓哪个是哪个，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哪个，你能知道吗？
1: 我觉得就怕遇到这样的，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要选什么，但这样的人他就难猜呀。
3: 对，他不是猜的事了，嗯，
1: 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抓起哪个就是哪个了。
4: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来
2: 来，
3: 选了一个苹果。
0: 我的袋子呢？我的预言结果，接下来才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你看，我在袋子里面提前放好的就是苹果。
1: 哎，等一下，你这袋子里不会这三种都有吧？
3: 啊，对呀、啊，
0: 很多，很多人都会这样。
1: 哎，里头真有东西，
2: 有东西，
1: 我拿去看，
2: 有东西。
3: 哎，都是苹果，
0: 都是苹果。
3: 看来还真是选对。
1: 袋子里面已经空了，这我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哈。
0: 想不想知道秘密？
3: 当然想知道了，
1: 太想知道了。
0: 其实秘密啊，就在这个板子上面。
2: 这板子什么秘密？
0: 因为我已经提前写好了，请选苹果。
3: 说这个呀，
1: 哎，这我也会。哎，
2: 你要这样，你还是不了解苗林。苗林这个人，就算你跟他说了选苹果，他也是反其道。
1: 也是，他万一就要拿这两个怎么办呀？
2: 要他要拿西红柿呢？
0: 没有关系，因为这两个
2: 啊，怎么样？
0: 你拿不起来，
4: 我拿不起来。哎，我刚才试了半天，我就拿不起来，最后我只能拿中间那个。
1: 还得这样呢？
0: 最考验智商了
2: 啊，是吗？
0: 对的。
1: 考验的是谁的智商呢？
2: 就是考验我们的智商嘛，是吧？
1: 最后这个问题，如果你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我想去宣传我的家乡，带来我家乡更多的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推荐给全国的朋友。
1: 把丰收特产变成魔术的彩蛋，在惊喜之余，也让我们感受到这凝聚着乡愁的果实。
4: 是，把掌声送给锦超，谢谢。
1: 谢谢锦超，谢谢。接下来这个节目就让您们知道什么叫做洞庭湖水碧连天，鱼米之乡化丰年。

0: 介绍一下，在刚才这表演当中，我们看到了两大重要的元素。
1: 对，
0: 这第一个元素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巴陵戏。
2: 巴陵戏，
0: 这也是我们湖南岳阳的父老乡亲们啊，庆丰收的时候必看的大戏。
1: 嗯，
0: 然后这边呢，这位漂亮的小姐姐刚才给我们唱的是《洞庭渔歌》，这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哎，巴陵戏呢，它也是从昆腔来的，对吧？然后呢，也叫这个巴乡戏、岳州班，而且呢，在当地呢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啊。《洞庭渔歌》同样也是如此。所以借这个机会啊，咱们能不能感受一下、学习一下？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2: 借这个机会啊，咱们能不能感受一下、学习一下？
1: 咱们这巴陵戏有一个这个著名的唱段，叫做《北路十八板》，就是
3: 《北路十八板》
1: 六郎斩子当中的一句。
2: 可以，
1: 这是见老娘而失一礼，躬身下拜。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嗯，
1: 见老。

0: 这一长段这一口气，
1: 这个
0: 哇，真是气贯长虹啊！
2: 就一个字儿，至少得唱有小30秒。
1: 所以呢，刚才呢太长了，我觉得就把这个头一句，
0: 拜老娘，
3: 见老，
4: 见老娘
0: 啊，见老娘
4: 啊，行，
0: 我们今天就先学这三个字，哎、
1: 这就不容易了，
3: 见老娘。
2: 见老
3: 娘，
2: 娘
3: 啊
2: 啊啊！
4: 对了，
1: 连在一块儿是
2: 见老娘
4: 啊啊！对，
2: 哎呦，
4: 真棒！
2: 洞庭渔歌，咱们要不然也
0: 洞庭渔歌，我们也跟着学一学
5: 啊。那我就唱一段我们洞庭渔歌里面的《送郎一条花手巾》。
6: 送郎你大筐大筐的，你大掐的掐的。
5: 意思就是说，我们洞庭湖的那个莲藕，它是烂泥比较多嘛，
2: 哦、
5: 就是要走那个烂泥巴里面的那个声音，哦、泥巴就是泥巴，哐当哐当，
3: 对，
5: 咕咚咕咚，
3: 就是、走了要
5: 就是那个声音，
3: 倒了，拟
2: 声词，
3: 哐当哐当，
5: 对，哐当哐当，
2: 嗯，咱们要不然一半吧，
3: 一半，
0: 送郎泥当哐当哐当，
6: 送郎泥大哐当哐当
4: ，OK，
2: 好，
1: 够了，
6: 送郎泥大哐当哐当。
2: 有意思了，哎，我就很好奇，廖思阳，你作为一个新生代的说唱歌手，就怎么想到把咱们国家级非遗项目八零戏洞庭渔歌结合在一起，而且融合得这么巧妙，这么完美的？

0: 五明楼岳阳楼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来知道我们这个地方。
1: 好的，我们期待你们梦想成真啊，非遗新说唱，也希望你们一直唱下去，一直把优秀的乡土文化带给更多的朋友，让他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力量。
2: 好的，感谢刘老师，谢谢，
1: 谢谢。
2: 经过激烈的角逐，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
1: 好的，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青椒送给你们喜欢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2: 是的，下面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获得者是施海林，恭喜，
1: 祝贺你，也把掌声送给我们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选手们，谢谢各位。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频、央视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2: 丰收处处是舞台，
1: 集结号角吹起来。
3: 今年冬储组织玉米一网接网，正式良好，产量饱满，
4: 还是大丰收啊，老百姓可高兴。
5: 玉兰是我们村丰收时节的宝贝，开花的时候可以观赏，花骨朵的时候它是药材，还是上乘的观赏树，是我们娘娘庙村村民致富的摇钱树。
6: 他们都惊讶出表情包来了。现在
2: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3: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4: 这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2: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农。
2: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0: 从浙东引进的优质鹅庄为何在当地频频出现意外？
1: 原来有没有生病？
2: 这个是翻出去不要的玩拽落了。
0: 终于到了白鹅出栏的时间，为何众人不愿卖鹅？
3: 太近我们赔不起，
4: 亏了，太亏了。
0: 又是什么事情让村民反应如此强烈？
5: 把我们的话传达到你们的组织去。
0: 云听话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我觉得
1: 哦，那么称一下，称一下，称一下，称一下。哦，大点肯定要贵一点，你养的好肯定出价高。嗯，这个是现在价格呢，市场是在13-14块钱一斤。
0: 给俺一个嘛。
2: 还有啊，还有的价格高点噻。
0: 啊，要的，反正价格都给你们合适。
3: 王金良是一名来自浙江省海盐县的农业技术专家，来到四川省平山县做技术帮扶工作。2020年12月，他从浙东引入了1000只白鹅种苗，发放给村民们进行喂养。如今白鹅已经长成，到了最佳的售卖节点。
4: 这个40块给你们是不合
1: 的。哦，这个14块我也讲。
5: 14块一斤我们赔不起。
4: 太亏了
1: 。你们想法我都理解，我要去对接，把你们的想法到成我的想法跟他们去。
4: 这个是不买去。
6: 啊，不买，我们就不买了。
3: 白鹅市场价格的低迷让售卖工作受了阻碍，四川省平山县漆树村的村民们正在为了鹅的售价而争论不休。当地白鹅普遍市场价是每斤14元左右，但经过长途运输的白鹅品种成本本来就高，如果售价低于20元一斤，村民就很难接受。作为当地引进大鹅并鼓励村民养鹅的专家王金良，这样的局面不仅让他在村民面前很为难，也让他十分不甘心。
1: 我们的鹅跟人家不一样的，它是低密度散养的，是而且它每天都在吃草的，在外面跑。这个鹅的品质好的，就我们平山是1500平方公里，其中700平方公里是含稀土壤，150平方公里是富稀土壤。那你这些地方养出来的鹅，它体内就有含稀了，就是那身价也更高了。就是
3: 做的是循环种养殖的绿色有机鹅，收获时却比平时的普通鹅还要便宜，养殖户心里自然不痛快。
1: 就是树王啊，
4: 哦，
1: 这个就是树王。哦，这个鹅就在下边啊。
4: 我就在这下面。
1: 这个树王也是很出名的。
4: 对对对，
0: 还是很不错哎，看的。
1: 我们要看看这个树王。
3: 树王是当地一棵占地70平方米、树龄长达40余年的老树，因生产高品质的殷红李而出名。但在王金良到来之前，因为缺乏技术支持，尽管果树生长在富硒土地上，但李子的质量和销量一直不容乐观。
1: 2018年的时候呢，由于殷红李卖不出去，平山政府呢就是提出要求，就是我们那里派人到这里来支援。那么我就是这样一个机缘巧合，是到平山来。
3: 王金良来到平山后，首先着力于改变村民们对殷红李的种植理念，对种植方式做出了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村民们带来了巨大的收入改观。
7: 他刚刚到我们村的时候，就是要把中间的高的把它砍掉，然后让下面的矮化，把它矮化下来。但是我们的农民都不接受啊，那个你砍我的树啊，那我的果子挂在哪里？王老师就会找几户农户嘛，理念比较先进一点的，这边慢慢的、慢慢的，然后，哎呀，我们的农户就觉得，王专家对我们的帮助可大了。
8: 这里。全部按照规格的，一步就4至5钩，留得均匀，果性很好，果头也好看。这个李子以后没得说。
3: 王金良利用3年的时间，将殷红李产业推上了高峰。种植户们年人均收入提高了8000元。看到平山县的老百姓们生活越过越好，王金良不仅没有结束半年一任的技术支援返回原单位，而是想要继续扎根在这里，进一步提高当地农户的收入。

0: 跟组织提出来留在这里。那么四次留下来主要做殷红里的构建全产业链，生产端呢标准化生产提高品质在这里，市场端呢就是品牌营销提升效益。看看那个鹅，鹅长得什么样？哎呀，漂亮漂亮漂亮，
1: 知道吗？
0: 养得好的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李子底下养鹅，李子呢也长得好了，果心大，着色好，现在鹅也养得很好。挂果呢实际上是每年的四月到八月，其他的八个月土地空在那里，那这个空间这个时间我们充分利用起来以后，种草养鹅，增加一个收入来源。那么我们去测一下，
1: 这是小的
0: 啊，这个小的，
1: 你就跟我多少钱钱？
0: 现在市场的价格是不高的，只有13-14块。
1: 13-14块买不到，不是指我，我的成功数只有60%，而且现在我养这个鹅哈，吃草的，你13-14块拿了话，我就真的就亏大了。
0: 实事求是来说，你这个鹅是吃草为主的，地边都养的，这个口感品质好，那我想这个价格呢可以上去的。这个鹅呢，我想20块钱左右应该是行的，我们这个肯定要把你们做好的。
2: 全产业链转型第一步实施的就是引进品种优良的浙东白鹅，它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前期生长快，对殷红里的发展趋势可谓是锦上添花。让白鹅在李子树中自由生长，实现鹅李共生的立体循环养殖，让殷红里和鹅都能有更好的品质。
3: 我这个土里呢，以前长满的是那个牧草，全部被我吃掉了，鹅粪呢全部还归了自然，肥了李子，养了鹅。以前呢，我们养的种李子的时候呢，都是这个按照原始的种法，施的都是化学肥料，蔬果方面呢也不是按照很规范的来搞。跟王老师记住以后呢，才知道这个用林效果来搞这个种子呢，基本上节省了成本，节省了劳力，节省了肥料，也全部变成绿色的了。
0: 它可以帮助人来除草，鹅除草效率很高，这个草吸收营养要把它除掉，劳动力缺少以后呢，它就是打除草剂，这个除草剂打下去的话就会影响树的寿命。我们用鹅去这样去除草的话，我们平山原来这个老大难问题就解决掉了。
4: 以前啊，除草都是靠除草剂，土里就没有有机质了。之前我们没有养，我以前的单价可能就是几毛钱，一块多最贵。那现在呢，翻了一番，基本上到3块了，2块多3块。
0: 你一天要喂几次？
5: 一天要喂2-3次。
0: 2-3次。
5: 一天就整个是一天就搁猪草给它吃。
0: 嗯。
5: 我这个我没喂过饲料的，就是喂猪草啊。
0: 这样就是口感好。
5: 一天晚上是搞来搞去，是就是喂鹅。
0: 嗯，这个喂鹅还是劳动强度比较小。
5: 哎，劳动比较小一点啊，对，嗯。以前家里很穷，小孩上学啊，什么开支啊，很穷的，买菜都没钱。
6: 在王老师支持下，我现在那个李子玉也种好的，收入也是提高了。我在李子树下面养白鹅，我多一份收入。
2: 村民张兆敏以前一直在外打工，因为一场意外失去了一只小臂，无法继续工作的他只能回到村里打理自己的田地。王金良也对他格外关注，帮他科学种植殷红里，还教他喂养大白鹅，计划等大鹅到了出栏的时候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0: 就可以上市的。我希望是殷红里的收入是10,000元，那么你鹅的收入是5,000元，达到15,000元的收入，那这样的一个模式是一个致富产业的一个模式，所以增收的一个效果非常显著。

0: 3800。原来有没有生病？
1: 懂了，那打滚儿带尿的啦，垃圾东西。
0: 哦，要欺负他的。
1: 哎，对。
0: 以后就是要可能要分，多分几个。
1: 要多分几个地是嘞。
0: 就是这个小的，这个现在啊，这个现在管下来管理起，主要什么原因？自己
1: 这个是翻车给不要在那儿拽落来打的去。
0: 哦，晒散了，晒散了呢，你肯定是家里肯定是现在暂时放在旁边，不要跟其他的在一起。这个鹅刚刚进来，由于设施不配套，就是保温的没有保好，还有呢，就是这个鹅对它的习性不了解，它那个。框子里面装多了，互相挤压。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山上，就是落差比较大。这个鹅，它可能比较，就是调皮。那么从高的高处往下去跳，跳下来呗，山上了。
2: 浙东大白鹅的鹅苗引进的价格是40元一只。由于运输路途遥远。还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小鹅在饲养的过程中难免会有生病和死亡的情况。
1: 养了50只，陈虎说只活了38只，我跟他说要把价值升高一些嘛，我就卖给他嘛。
0: 72天以后，涨的速度没那么快了，那么你卖了以后卖出一个很好的价格，那么你第二批可以马上补进来。
2: 尽管在王金良的指导下，小鹅的病亡率越来越低，但是前期存在的折损令村民们对于现在的市场价格并不满意。王金良想尽办法和收购商们谈价格，但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3: 喂，我跟你们说一句，王老师要走了。
4: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走了我们咋办？不行不行不行，
0: 这个我
4: 认气也报了。那不行的，不是我一个人不行，我们的村民全部都反对。
3: 还要你多多的指导我们才行啊！
4: 平山人民需要你，真的不能走。
5: 你留下来，然后协助我们，然后我们也慢慢改变一下嘛。
4: 你走了，我们怎么办？老百姓怎么办？产业怎么办？白鹅怎么办？这个事情还要拜托你，把我们的话传达到你们的。组织去，上级去，代表我们的心声，我们可能会联名的，
5: 我心情是我做得灵的，
4: 这样哈，你就不走了，不走了啊，就说定了，不走了。
0: 即使我回去啊，我也经常要跟你们这里联系的。
6: 以前我们也一亩产的话，连欠了万斤，现在他来我们修枝整形高的话，现在是超3000多斤了。
7: 他来指导我们。就是现在，当然我们不管是这些农村农民的这些思想观念啊，这些有很大的改变，肯定我们肯定需要他留下来啊。
4: 我们这边还需要他，不管是大白鹅还是李子，我们的成果还需要巩固，还需要乡村振兴，所以可能我们的农民，可能我们的心声都不会让他走。
2: 大鹅的销售问题还没有解决。
8: 拜拜。过了，我来看家。
2: 王金良的任期又即将面临结束，他将如何选择？
9: 哎呀呀，那是怎么个办法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0: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0: 匠心品质。徐州香固建材销售有限公司，尽管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2: 贵在品质，赢在未来。

0: 尔普斯幼儿羊奶粉。
1: 精工致远，聚力前行，护法科技，实力赢得信赖，创新成就未来。沧亚
2: 科大100小麦种，科学育种，值得信赖。
0: 自然馈赠，贝恩喜源自新西兰。
3: 当年王金良来到平山县，本是完成半年一期的技术支援工作，在选择四次扎根这里后，不仅为当地创收颇多，更是和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也正因为如此，在第四次任期又即将面临结束时，完成白鹅售卖，实现现代化农业转型，推动乡村振兴工作，变成了王金良此时此刻的第一心愿。
4: 现在我们这一批鹅1000个鹅养下来的话，我们你家里养的最好，我现在看来养的是最大。
5: 这个我的粪便它可以肥地的，然后的话我还要留种，我怎么办？
4: 你看这个鹅呢确实好，但是留种呢，我们认为呢你们不要去留。为什么？哦，我们引进来是优良品种，自己留种呢留下去呢要退化的，因为留种也是技术含量很高的。现在规模小，我们外面是直接的引进优良品种。如果是到那个鹅养的人家多了，养的规模大了，那么我们平山我们建一个种鹅场，就是专门来繁育这个种鹅。
5: 对，
4: 所以呢留种的事情呢你们不要去。
5: 我这个我的话你能不能给我卖个好价钱啊？
4: 养得好我们肯定要想买个好价钱。
5: 那你看，王总说是下半年我们要养的话，再给我们去
4: 再引进，
5: 然后到李子采摘之后，我们再去养多一点。
6: 那个我人没长得，再看家我当个狗领养。
4: 哦，还家里看家的。
6: 我不能买。
4: 你主要是养了可能有感情了。
6: 我养就有感情了。
4: 没有感情。
6: 毛儿没长齐还是细毛，然后还有那个还有个小鹅的话还是细毛，还没长大毛都不舍得卖噻。
5: 爸爸，王庄园给我们买来了，你看我们把卖了嘛？
7: 不卖，过了我来看家，我说我丢了，我不卖。
5: 但是我们说王庄园不给我们卖的话，我们卖不好价钱的嘛。
7: 不卖。
8: 前面几次来看到你们，老夫妻啊，就是管的精心管理，对鹅是有感情的，舍不得买的，这个我也理解。因为再养下去的话，鹅还会继续大起来，还继续大，但是就是饲料，虽然是吃草为主的啊，那成本也增加的。那么现在去卖呢，这个时候是最好，性价比最好。
7: 哦，主任啊，王主任帮我们很大了嘛。哦，这个帮我们这个销售这个鹅呢，我们应该买到这个好价钱、高价钱，我舍得卖。因为这个鹅呢，我确实为了这段时间呢，跟我小鹅有感情了，相当乖的。所以说我说这个鹅的话，绝对是要有决心，要有信心，还要有耐心。
8: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还不情愿卖的。
9: 王老师，我们炒到这个销路的话，我们可以慢慢考虑嘛。
5: 我们这批鹅的话数量少，主要我们是学经验的，但是价格你要给我卖好，价格没卖好的话肯定我们不愿意卖。
3: 只有让白鹅的数量和质量维持在可控标准内，让市场的供销关系逐渐稳定下来，村民的鹅才能一达到最佳售卖时间就及时出售，然后专心等待殷红礼结果时再养进新的小鹅，来供应殷红礼基本的生长需求，让鹅和李子形成有利循环。要想让大家的优质白鹅在市场上获得相应的价格优势，就必须在第一次售卖时一炮打响，否则首次定价低迷，后续再想提价就会很难。王金良得想个特别的方法，由于民间时常流传着穷吃鸡富吃鹅的习俗，他决定走差异化市场，与当地餐饮商会洽谈打造精品鹅。

0: 这个事情呢，这不我想哦，师傅要陪他，那肯定是因为他当场点清的，那么非主的可能非常大的。
1: 他本来就没人去拉，然后找不到人。
0: 哎呀呀，那是怎么个办法？
2: 在去谈价的路上，运输车辆的车厢密封出了问题，白鹅都意外飞走了。如果不能按照约定将鹅送到餐饮商会，对王金良来说便是功亏一篑。
0: 这边啊，我们本来在去餐饮协会的路上，但是中友家的鹅在路上出了一点状况。你们家的鹅是目前养的最好的，你能不能先拿两只下来给我？那边要等着现场品鉴。
3: 他们要不要过秤啊？是找大哥的，是不是？
0: 不要追大哥，追大哥没不能不具代表性。
3: 好嘛好嘛，那我就马上。
2: 尽管母亲已经将大鹅养出了感情，自己也想留下种鹅，但看到王金良为了打造精品鹅的产业链，而去为大家四处奔波议价。在紧急关头前来送鹅的，竟是那全家都不愿卖鹅的陈泽斌。
0: 这两个拿去给他要品鉴了，今天晚上来了好些人。
4: 说这说以后，王庄家帮我们销售这个价格来得到，真的都满意了。咋个不相信了嘛？这肯定相信了噻。
0: 等我消息啊，路上一定要小心安全。路上小心。
5: 作为的九州街九点的九点的牛冰箱非常难听，非常难
0: 听。那么我们厨房是在那边是吧？
6: 那我们直接送厨房还是送？
0: 那是王会长应该在那里了。
6: 那我也通知黄会长。
7: 它的肉质非常的嫩
0: 啊，
7: 而且比一般的鹅还香。现在市场上是4-5-6吧。
0: 我去一直在技术指导它的，指导它的一个养殖方式。现在应该来说，21块没问题，
7: 没问题，能够接受。
8: 要是春春工说收鹅了，收鹅了，搞快点，有鹅的干鹅的话就来哦，搞快点哦。登记的要搞快点，高价收购搞快点，有价有价开的。
9: 怎么样啊？解决好没有？
0: 一个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9: 啊？怎么样？
0: 就是我去跟那个平山餐饮协会联系了，
9: 哎，
0: 他们呢，鹅拿去以后做品尝，哎，口感口味非常好，又知道你们是一个野化养的，
9: 哎，
0: 那么他们愿意出价21块钱一斤。
9: 21啊？
0: 对。
9: 哇，可以！
0: 谢谢。
9: 这下子卖到21了啊！21，
0: 大家生意，
9: 大家都想买了嘛！啊，现在买不了了，来了
10: 啊！
9: 好，谢谢。
10: 好，来以后。
2: 第一批大鹅的成功议价，了却了王金良离任前的最后一桩心愿。虽然也有诸多不舍，但王金良终究要回到原工作单位去。平山县对王金良来说，早已具有不一样的分量。
0: 对平山，对这片土地，对这个土地上的老百姓，确实也有感情。这是也是我的家乡了。其实，我基本上跑在乡下，跑在基地，那么跟老百姓打成一片，所以也确实舍不得走。大家都一样。
11: 湖南迪云律师事务所以专业立身，以匠心服务，竭诚助您解决法律难题。
12: 斯明纳绿色能源品牌之选，

0: 专业靠谱，值得信赖。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杭州雅浪卫浴有限公司值得信赖。非遗技艺，正宗蚕丝的。厨师家师，我选千景。千景，您的湿度质控专家，技术为先，质量为本。河北巨灵仪表制造有限公司，品质铸就品牌，专业赢得信赖。我选宝黄，匠心品质，值得信赖。飞天风，自然领先。打泰，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用心做好每一滴水，陕西如是润肤实业有限公司，匠心品质，优品之选。
1: 品质碳酸钙，选辽宁益安。
0: 品种卓越，值得信赖。种小麦，我选轮选686。密盛电动开门机，静候每一次归家。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八风堂。

0: 哪个来的？
1: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哪个买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告。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岁岁金黄，粒粒好粮，大润石头粮堪誉212，真牛！鲜菜食材匠心烹，佳肴入醇，余味浓。
1: 多年匠心坚守，心意选新一代居家烤火罩。
2: 振奇明康真元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0: 修正牌二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秦山湖好食材，守住自然，一口鲜。湖口山水美，极限苹果甜，一镇优选，地道好货。
1: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提羊奶粉。
3: 一解年中品激光治疗仪。
0: 豆豉野山椒，三餐好搭档。睡宝贝床垫，值得信赖。

之海，浩瀚繁盛，充满未知，如何化海为田，孕育生机无限。数百年前，在澎湖列岛的潮间带，玄武岩碎块被巧妙堆垒固定，富集大量藻类贝类，形成延绵的湖堤。涨潮时，海水带来鱼群；退潮时，人工加深的护防留下大海的馈赠。耕海牧渔的智慧，在大自然的启示下不断进化。今天，在舟山群岛的海底，驻扎着数千个人工礁体，深水域网箱养鱼，潜水层浮筏养贝，为水产苗种与野生海洋生物铸造了繁衍生息的立体王国。在中国辽阔的海域上，一座座科学运转、良性循环的海洋牧场，拓宽了生态渔业的新边界，描绘着碧海蓝天的新画卷。

0: 5个，6个，7个，8个，
1: 对对对对对，
0: 9个。

0: 200发百中。
1: 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2: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1: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2: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0: 这个大呀，
1: 这小子当我不是
0: 我先挑。
2: 四扑克牌用手拿着，
1: 然后您要
2: 用鞭子去切断。
3: 好，
1: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3: 真的是，
2: 先练你的胆识。
3: 您不，您这行吗？
1: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2: 再来一次，
1: 再来一次，
2: 这
1: 就拿这个纸是吧？
2: 对，就拿这那一张就行。哦，
1: 师傅，没事，让它再小一点也行啊。

0: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1: 那还是你来吧。
2: 不是，那我来啊。
3: 小池，你腿怎么抖？
2: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1: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
2: 哦，我是这么拿的。
1: 哎，对。
2: 哦，
3: 你这样拿，
0: 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啊、你。
2: 师傅，
1: 对，
2: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天哪！
1: 师傅，师傅，受徒儿一拜。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拨盘再来一次，
1: 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呀，你让我两次，你也得两次。
1: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1: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2: 没了，
1: 真厉害，
2: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1: 想感受一下的，
2: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哎
4: 呦，看你抽花瓣，
2: 哎呦，仙女散花，
1: 感觉如何？
4: 都没反应过来吧？
5: 没反应过来。
4: 再来一个，再来一节。
2: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1: 那怎么办呢？
4: 对折呀，
2: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3: 头伸出去啊，
2: 师弟加油！
1: 谢谢您，
2: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1: 非常精彩，
2: 太厉害，
1: 真精彩。
2: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3: 对，
1: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一秒钟
4: 两个杯子。
1: 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0: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1: 好。
2: 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散花一般。还有十秒钟的时间，就好像大风车一样啊，舞起来了。射天狼，百步穿杨，献斜阳，太霸气了。
1: 当丰收的定义超越粮仓，我们会看见广阔森林孕育珍馐，沃野千里果蔬充盈，
2: 丰收啦，
1: 江河湖海渔业繁荣，科技赋能，畜牧兴旺，丰收中国，万物皆丰。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120度，180度，
2: 哎，
1: 它要在上面不断调整，
2: 哎，
1: 大家想一想，它要是一个怎样的身体的折叠度？因为它要超过自己的
2: 极限。
1: 哇，我的妈！它要站在6米的高度，晃动的梯子上。
3: 哇，它要站到那个最顶端。
1: 还差一只脚，因为接下来腾空而起这一下需要极强的爆发力。

0: 视舞台，
1: 体验好人在一起来。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
1: 丰收集结号。
2: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于此，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

0: 台，
1: 丰收集结号，
2: 我来我来呀、啊！
3: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河南省的灵宝市。一踏上灵宝这片热土啊，就觉得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那离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不远的呢，就是灵宝西坡遗址，那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核心遗址之一。考古学家啊，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农耕相关的遗迹。
0: 早在几千年前的灵宝人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盼丰收、庆丰收了。
3: 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竞演规则。
1: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两两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3: 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0: 有请。
4: 我叫唐荣海，来自广西桂林的一个小乡村。我从8岁就开始练习杂技倒立了，至今已经有30年了。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我将用不同的绝活来展示。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5: 大家好，我是林湖天意，来自美丽的贵州遵义。对我来说，柔术不仅是舞台上的表演，更是渗透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我想用柔术为大家演绎这一份丰收的喜悦。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闻着太香了，给我们带点啥呀？给我们介绍介绍。
7: 广西的米粉，纯优质大米做的，说起来特别的过瘾。
5: 我带来的是我们贵州遵义的朝天椒，因为我们贵州山清水秀，山高坡陡，昼夜温差也大，出来的这些辣椒都特别的香。
3: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好，现在上晃管。这是一种平衡术的表演。
6: 就这平衡能力，我太羡慕了。又晃，
3: 还可以在晃管上跳跃转身。
6: 要加难度，
3: 看来要在这个晃管之上还要完成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6: 这是好几个圈
3: 啊，好几个圈抛接，这不仅有脚下的平衡，还有手上的绝活。现在是双手倒立在晃管之上，

0: 太棒了，太棒了，
1: 不愧是咱们队的节目啊，
2: 必须的。
1: 你看给对方震的连话都说不出来，
2: 他就插不进来。哎呀，
3: 家宝啊，你就看他们两个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能上这个舞台那都得是绝活啊。
4: 其实晃管的表演我们看过很多，
3: 对，
4: 所以呢刚才这段不错，但是呢我们认为少点新意。
1: 我们刚刚表演这段就是一个开胃小菜，哎，我们精彩的都在后边呢，
5: 精彩的都在后边呢。
6: 我要上一个架子，上个楼梯，掌握好平衡的同时把高度给增加了。
4: 先上晃管
0: 感受一下，
4: 这现在是有三阶梯子，加油。哇，这现在已经上了一阶梯子，而且我发现它是单脚，这个平衡太难把握了。
0: 是，
4: 哎呦，
2: 双脚了，

0: 看能坚持多久。一、
1: 二、
2: 三、
1: 四、
2: 五、
1: 六、
2: 七、
1: 八、
2: 九、
1: 十、
2: 十
1: 一、
2: 十二，
3: 不用数了，他能整到天黑。哎呀呀呀呀！
4: 倒立舞者之王。名副其实，
0: 拿这个称号的话，
5: 你有点说的太大了。
0: 这个不是吹的啊，就是现实生活中，你随便找一个物件，
4: 没错，
0: 你就看我们队能不能完成就完了。
5: 那咱就给他来点接地气的这个道具啥的。
4: 这是拿上个啥呀？球吗？
0: 倒立舞者之王。
5: 对呀，
0: 那我们就要给你出难题了。
5: 拿什么道具，你就得用什么给我来操作。
6: 这球是360度的，
4: 不一样，但是这个球能不能是未知，所以说你们得尝试一下球，哎，是怎么回事？
0: 为什么觉得有被反将一军的感觉？
4: 那鞋子给你把着，要不然不安全啊！
5: 站着啊！你可得把住了吧，兄弟！
4: 我一把把你把住了。哎，
0: 可以啊，
5: 慢慢的来，搭一个手了。陈宇，把手放开！
4: 我可撒手了，哥！
5: 你别撒了，你别撒了！
0: 来吧，到底行不行？咱们功夫上见，注意安全啊！
5: 兄弟，你再想一点。
0: 好，已经上去了，来，一、
2: 二、
1: 三、
2: 四、
1: 五。
2: 六、
0: 七、
2: 一，
4: 还会转圈儿。
0: 十、十一、十二、十三，我觉得我读秒已经没有意义了。他稳稳的，可能还能再坚持个十几秒，因为他还能在这个上面完成动作。
4: 太牛了，太牛了！
5: 刚才这个确实不错，你要能在这上面再加点难度，哎，你的实力就彰显出来了。
4: 给他来一个，让他看看。给你来一个倒立旋转360度。
0: 他保持平衡又怎么撑住呢？
5: 他能保证倒立稳当就不错了。
0: 好，现在已经倒立起来了。
5: 对。
0: 刚才荣海提到他能在这上面旋转，
5: 开始转了啊！
0: 我感觉大概有45度、60度、
2: 90，
0: 加油！现在已经过了90度了，120度、180度，哎，他要在上面不断调整，哎。慢点，这个确实太难了。他这个力的平衡特别不好把握，因为他旋转的话，他需要一个力。加油！
5: 180度，漂亮。
2: 270，
0: 加油！最后
5: 360，
4: 完成，
5: 漂亮！
4: 太牛了，
5: 360，漂亮！
4: 还能不能再加点难度？
0: 我们丰收集结号来的真的是各路乡土文化能人当中的高手，所以我们这个节目说是中国乡村达人的天花板，
5: 不是刁难你，
0: 而是希望你走得更高。
4: 对了，我们继续往上升级，上3个关。
0: 这不是一般的晃管，3层管，每层的管呢长得还不一样，有粗有细。
4: 刚才我手扶着都觉得扶不稳，
0: 尤其中间这个是把这个管放倒之后落在其他两个管中间。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啊，来。

现在已经站到了这个三层饭馆之上，这个是一个不平衡上叠加不平衡再叠加不平衡的一种平衡术的展现。站上去了，而且相

0: 他还要把那个套身上。
1: 哎呀，要把这个圈儿，哎呀，好，从他的这个身体套过去吗？
0: 哎呦，他要钻过去。
1: 应该给他们队那个表情个特写，真的，他们都惊讶出表情包来了。现在厉害吧？
2: 哇，这每一步，你看又要套这个圈，我慢一点，慢一点。现在还差一只脚。每挪动一点点，其实都是需要一种极致的平衡，
0: 危险系数很高。
2: 对，因为这三个管儿它没有任何的连接，
0: 它稍微动一点点就会失去平衡。
1: 马上就要成功了，
2: 还差一个脚尖儿，加油啊！已经自发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啊！
0: 漂亮，太厉害了！
2: 虽然我是对手方哈，但我说句公道话，我觉得刚才这个应该已经是极限了，不可能再升级了。
1: 你们认为可以了，到极限了，但是我们实力不允许我们低调啊！我们再来一个难度升级的，就在刚刚的那个管上，咱再进行一次倒立。
3: 保持安静啊，看看我挑战一下这上面能够待几秒。

0: 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
1: 是倒立之王啊！
2: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些什么呢？
3: 带着我的晃管的技能，也带着我广西的特产桂圆、百香果、葡萄，走到更大的舞台，让大家知道杂技艺术的魅力，也看到我们广西的特产。
2: 说得太好了，用技艺为家乡代言，要再一次感谢荣海，谢谢，
1: 谢谢荣海，谢谢。
2: 怎么样，看了我们这个倒立舞者之王，是不是压力山大了？
1: 压力那是不存在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灵狐天翼登场。
4: 我想给大家表演一个脚夹高脚杯。
1: 旁边呢有两个凳子，上面是一个高脚杯，一

0: 会儿呢，天意啊，要完成低中高三个难度，肯定是它越往下越难。来，开始你的挑战。身体的这种折叠，这种柔韧性，同时要有精准的控制。他要把身体折叠起来，用脚去夹这个高脚杯。太柔软了，真的。这刚才是高，然后我们来看中，把杯子放在了凳子上面。
1: 这可矮了不少哎，距离又变长了，
2: 我感觉那个腰和腿都不是他的一样。

0: 怎样的身体的折叠度，因为它要超过自己的
1: 极限。

加油哦！

0: 是我们队的，这是我们队的，
1: 这是我们队的啊。
2: 我们演小品是这样的，舞台上有的道具就要用上，用不上的就不应该拿上来。
3: 没错，
2: 刚刚这个杯子是用上了，但是杯子里边这个水它没用上啊，这就是无用的道具呀。
0: 谁告诉你叫无用的道具？人家这是练功练渴了，人家拿起来喝一口。
3: 但我觉得这喝水它也不能简单喝，
2: 对，
3: 你也得是高难度的那种喝水哦，
0: 在技巧当中把这个水喝掉。
2: 哎，那才叫厉害呢，那我就服了。
4: 那我挑战一个倒立喝水吧。
1: 高脚杯还行，那里边的水少，给我换个大碗。
2: 注意看啊，
3: 这没想到能用什么方法喝到嘴里呢。
1: 对，我也在想啊，他咋喝的。哇，
2: 你看你们是倒立之王，我们这也倒立了，而且我们倒立还能用脚把茶喝到嘴里。哎呀，折叠，脚拿碗喝水。
0: 哎呀！哇！哎
1: 呦呵！干了！
2: 都喝了了这茶。
0: 全喝完了。
3: 太牛了！太牛了！太牛了！
1: 厉害厉害！真的，这太厉害了！
2: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啊，天意呢，创造过世界纪录，
5: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挑战倒计时，三。二，一，开始。灵狐天意，你的第一次挑战最终的有效成绩是7:09，成功的刷新了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祝贺天意挑战成功！
6: 祝贺天意！
2: 今天天意。

0: 在现场要再升级，是在一分钟的时间完成30个鸡蛋的拿取和放置。
1: 挑战之前有点没信心，其实它难度要大很多，因为它每一次在做的时候我都要转一个身，
2: 这得怎么弄啊，
0: 在一分钟的时间内完成30个鸡蛋的拿取和放置，用脚夹取鸡蛋然后放到杯里。好，我们现在
3: 3、2、1
0: 开始计时，1个、2个，哇，速度好快呀，非常精准，这是极强的身体的控制力、柔韧性还有精准。
3: 他不光得往里放，他得还得转圈儿。

0: 时间，速度非常快。哇！而且它这个鸡蛋很滑，最主要是那个杯子也太小了。因为它要转动身体，同时还要加鸡蛋，把这鸡蛋放到杯里，每一步都非常难。
1: 还有十秒。
0: 舞台的这个搭建，它会稍微有一些凹凸不平，过程当中难度又增加了。
2: 看完他的表演，我一点不撒谎啊，我骨头都软了。
0: 为什么说我们这乡村达人都是天花板级别的？你看天意年纪轻轻，但完成的这个是世界级的难度，
2: 太棒了。
0: 其实我们的实力还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
3: 啊！我想挑战一个外国人的记录，1分钟下腰站起，它是15个，我想超过15个今天。
0: 1分钟的时间，
1: 来开始。
2: 哇，
4: 一个，
2: 这是什么腿部力量？
4: 2个。
0: 这样连续的下腰直起，非常考验柔韧度和体力。
4: 6个，
1: 20秒了。
4: 7个，8个，
0: 8个，加油！
1: 30秒。
4: 9个，
2: 他这腰里边是搁弹簧了吗？
4: 10个，
2: 他是怎么做到的？
4: 11个，
1: 40秒。
0: 时间内完成了17个下腰直起，这是实力，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打破了这项世界纪录的。
1: 是的，
0: 天意还要不要挑战一下1分钟24个下腰雕花？
3: 下腰雕花的话是，其实2018年是我自己的记录，后来也有很多人就是去挑战这个项目，我自己其实没怎么练了，但这次来我就想试一下，哎，自己要不要试一试，能不能突破当年自己的那个记录，再突破一下别人的极限。
0: 他接下来要挑战的是1分钟之内完成24个以上的下腰雕花，
4: 有难度啊！
0: 而且他此前已经接连完成了几番挑战了，可以了是吧？好，
4: 好，那我们准备3、2、1，开始。
0: 1个。2个，3个，我非常的熟练啊！现在5个了，感觉很轻松。

0: 十一、十二、十三，
1: 还有30秒。
0: 十四、十五。

0: 七、
1: 十八，
2: 难度越来越大。
0: 十九、二十，
2: 因为下面的玫瑰花的数量越来越少，它其实越来越不好。

0: 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想穿上我们贵州遵义的民族服饰，打造一个新的节目，就是将民族服饰与贵州的山山水水相融合，宣传家乡，献上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2: 说得太好了，不管是离家多远，总是想为家里做点什么。
0: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柔术精灵灵狐天翼，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3: 大家好，我叫杨树，来自河南新乡，最擅长的是在高梯子上做各种高难度动作。这次来到丰收季节号的舞台，我将升级我的挑战。丰收季节号，我来了。
4: 我叫于乐斌，来自湖南平江。别人都说我把街头健身玩出了花，你觉得呢？
5: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这是把街头健身玩出花的可乐。
6: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湖南岳阳平江的好面筋和秘制酱干，也是我们童年的记忆。
7: 我们这个酱干已经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这个是什么？
8: 平江面筋。
0: 那来看看我们这边今天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9: 丰收双宝，
3: 这洋葱可不是普通的洋葱哦，当水果吃的洋葱，
0: 那个生吃也不会觉得辣。
3: 对对对，怎么样？
0: 就是那种甜丝丝的，然后非常脆。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洋葱，我觉得它可以当水果吃。
4: 是的，我们的这个洋葱种植在我们的甘肃基地，北纬39度河西走廊。我们这个洋葱呢，吃完了之后是嘴巴不会留味道的。
0: 那这个呢？
4: 贝贝南瓜，
0: 从田园到餐桌是全产业链的，对吧？
4: 是的，是的。
0: 好的，现在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站着吧，总感觉他那个梯子底下有座儿。哎，人在上面还能立得住呢。
1: 坐起来完成的好轻松，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你就看他们做的怎么那么轻松呢？
0: 给了我一种我上我也行的错觉。哎呀，哟呵。完全站住！哇，又是变成倒着上了，
2: 倒着晃梯，这也可以。
1: 我正着都上不去，他还给我来个倒的。
0: 倒着其实更难，因为他看不见。
1: 对呀，
0: 完全是忙着上梯子的过程。
2: 凭着自己的这种感觉，还有倒着上晃梯，哎，注意安全，
0: 小心。
2: 现在现场呢还下着一些小雨，所以会比较滑，这也增加了它今天展现的难度。

0: 这个是梯子的高度升级了，到了3.5米的高度。
1: 3.5米的高度上晃梯，我觉得这个首先要有胆量，然后其次要有绝对的技术和实力才能完成。
0: 别说在梯子，我就踩个台子上，

0: 我也恐高啊。
1: 就是你上到一定高度之后，你会本能的有一些那种恐惧感，但你要克服那种恐惧感，而且它这个还是晃动的梯子，

0: 是要站起来吗？
1: 他要站在这个3米5的这个晃动的梯子上。
0: 哇，他要站到那个最顶端，
1: 还差一只脚。好，现在双脚都已经站到了梯子的最顶端。
0: 哇，
1: 他张开了双手，缓缓起身站起来了。3.5米高度的梯子在持续的晃动，
0: 它是怎么做到的？就跟站在平地上一样，
2: 很轻松的感觉。
1: 这就是高人啊，有高度，有难度，有绝对的平衡感。现在应该是要下梯子了，上梯不易，下梯也难啊。因为它这个梯子啊是持续的晃动，再加上此刻现场有点小雨，还有风，这些都增加了挑战的难度。
2: 而且背着下梯子其实是更难的一种选择。
1: 对，因为他要是想保持平衡，他就得目视前方，非常平稳地下到了晃梯之下哈。
2: 太牛了，
1: 杨树，这真是王炸级别的选手了啊！你看，高度高，难度大，但咱就是一个稳呢。
3: 确实，他稳的都让我有一种错觉，我上去也行的那种感觉。
1: 要不然来，咱感受一下。
3: 我说实话，你要把的我往上爬行，你要是让我动够呛。来，你们仨手。
1: 我们仨手吗？你确定？
3: 对，一个一个撒。
1: 那我在这儿保护着你点哈，来。
3: 来，3、2，你撒吧，没事。
4: 再教你一个技巧，你就会了。想要晃梯学得好，屁股扭得好，你看我啊，
3: 得动屁股啊。
1: 好、得左右的晃动。
3: 怎么他做的这么简单呢？
1: 杨叔，你晃梯多少年了？
4: 练了10多年了，从12岁开始。
1: 人家能不熟练吗？
3: 你得晃啊。哎，我失败的原因是我屁股比他大。我们这个舞台上出现的节目应该都是嘎嘎有难度的。
2: 没错，
1: 他们挑衅我们，我们就是不怕挑衅。
2: 没错，
1: 是吧杨树？
5: 对，灵宝函谷关这个地方呢，人杰地灵，所以就想尝试一下，突破一下自我。那我后边肯定要有一个更大的难度。
1: 准备开始挑战。
2: 6米高梯，要走过8米的桥。
1: 此刻的天气很热，估计他这个钢梯啊应该都是发烫的，
3: 对，
1: 以至于他每次上去之后他都得调整一下。
6: 好，这回上去了，
3: 加油
6: 加油。
1: 你的高度现在已经上到一半了。
2: 6米高度的高梯，光上去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一会儿还会踩着这个梯子走过8米的桥，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5: 我的目标是达到最顶，我感觉我如果再上去的话，这梯子就会折弯掉，可能这个梯子就平衡就没有。
2: 在桥上它可调整的空间会变得更小。
3: 对，
1: 而且你看它下面这个8米长的梯子，它是有空隙的，所以它只能在沿儿上行走，
2: 相当于是在走独木桥。
1: 对，
2: 长度很长，本身这个木桥还会有起伏变化，有抖动。
3: 对，哇，
2: 现在应该走了1/3，状态还不错。他刚才在最稳的地方稍微调整了一下，
5: 我也是尽最大的努力吧，把我的精彩的一面展现出来。
3: 已经过半了。

0: 说实话，我现在面对这个芳香都很难睁开眼。
1: 对，越高越能感受到这种烈日的炙烤。
0: 是的，他还需要在上面去调整自己的状态，
1: 还差最后一小段，马上就要成功了，要接近终点了，
2: 加油加油！
0: 最后一米的距离，
2: 离他远一点，他说离他远一点。
0: 杨叔一边在挑战，还一边在考虑着周围的环境的情况。
1: 好，到达，
0: 成功，
3: 挑战成功，
0: 安全下来。这个其实下梯的过程也很艰难，刚才的过程已经消耗了他很多的体力，现在在下来的过程中抖动的会更加剧烈。
1: 还有两步，
3: 哇，挑战成功，
2: 太棒了，
1: 震不震撼？
2: 确实厉害，
0: 棒极了，
2: 确实棒，
1: 这绝对是王炸级别震撼级的表演啊。杨叔，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你的家乡做点什么？
4: 我想让新乡的孩子为我们家乡杂技文化事业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出更大的光彩。
0: 这就是咱们村里娃脚底板上的硬功夫，心尖尖上的大志气。再一次感谢杨树，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接下来咱们紧张的竞演继续，接下来该是我们队的了。哎，我们要请上的是街头力量组合，有请。
1: 上空中漫步，而且我第一次见到有女生能完成这样的动作。
2: 哇，你好厉害，
1: 核心能力太强了。啊，这是单手的空中漫步，这个运动的轨迹可以在空中发生变化。把单杠玩出了花。

真的太强了，而且你看它这个腾空的这个高度也很高，飞身旋转，这是花式俯卧撑啊。然后空中漫步，有双人单杠的这种展现。

0: 着演、啊。
1: 刚才这段太燃了，太帅了。
2: 这个小妹妹她长得这么文静，你跟怎么劲儿那么大呀？全是肌肉，哎呦，哎呦，摸一下，哇，你看，哎呀，全是肌肉啊！
1: 哇，太有力量了。健身多少年了？
3: 我健身11年了。
4: 我15年了。
5: 我应该有12年了。
1: 几位在健身当中有没有自己的主项？最擅长什么？
3: 我最擅长的是引体向上。
2: 引体向上，平时我就喜欢健身啊。
5: 要不这样子吧，杰哥，我今天带你完成引体向上，可以吗？
2: 来，可以。
1: 踩住他的脚。
5: 再来一个。
1: 哇！这不就是杰哥想象中的自己吗？
6: 杰哥。
2: 太厉害了，
6: 人家

0: 向上把你带上去的，你那表情比他还狰狞呢。
1: 刚才咱引体向上咱都没问题了是吧？
0: 对，
1: 杰哥你还有没有更擅长的项目？
0: 来啥了？
1: 俯卧撑。
2: 好了，我们来比试一下。

0: 呀！
1: 老妹儿，
2: 杰哥，咱就是说不服输的这种精神。
3: 哎呀，这小腿儿
2: 也要单脚。哎呀，
3: 哥翻身。
1: 不错啊，兄弟，还有什么更绝的吗？
4: 负重俯卧撑200斤以内。
1: 我现在是140斤。
4: 140斤没问题。
0: 两个肩胛骨的位置。
1: 那你们可得保护着我点啊。
3: 哥底下的都不害怕，你搁上面的害怕。哎呦。
2: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再往前一点，他说再往前一点。哇哇哇哇，太棒了。刚才的这个负重哈，能感受到你们这个确实实力不凡，但是我想知道有没有就是更觉得更难的那种挑战。
5: 直接上道具好吗？我从地面回到板凳上，还要做一系列的高空俯卧撑。

0: 强的爆发力和身体的控制力啊。
1: 我感觉难度还不够高，咱们再往上加高，今天挑战一下90公分的。
0: 对于啊有实力的人来说哈，就是处处是舞台。他在调整呼吸，因为接下来腾空而起这一下需要极强的爆发力。绝对的力量担当，
2: 这是咋做到的呀？
1: 其实就是平时多练，
2: 多练。
1: 刚开始都是从矮的到叠往上累积，这个爆发力我就练了十多年嘛。
3: 队长，是不是你得有个更绝的绝活？要不你咋当队长呢？你都被队员比下去了。
4: 上道具。
3: 这是在杠铃上，还放一墨镜，这有什么关系呢？
0: 现在倒立在杠铃上，下面有个眼镜，
3: 有戴眼镜啊，可乐队长，这还不是最难的，
2: 对，
3: 还有更牛的，哎，
5: 还有更牛的，
3: 没错，今天要有一个极致难度的挑战。
0: 那我们换一个场地，来看一看究竟能否挑战成功。
3: 接下来要做的这个项目啊，厉害了，他要先上去以后，到了5米的高空，人体旗帜转360。
0: 不敢想象，这我看得提心吊胆的，太高了，但他表现得如此淡定。
5: 5米，哎呦，
3: 挑战极限要开始了。
0: 这天。

0: 别热，所以它晒的是会手上出汗。准备好了没有？给我们一个示意。
1: 好，好，好。太空漫步，
2: 旗帜起来了，
1: 人体旗帜升起来了。仅仅是完成这360度，你看还在继续，
0: 还在继续。
1: 要今天挑战的是720度两圈。
3: 哇，这个才叫真正的太空漫步！
0: 哇，这真的是把身体整体的舒展开啊，像一面旗帜一样。哇、哦！这个是真正的勇士啊！
4: 怎么样，厉害了吧？
1: 对于队长可乐来说，刚才特别的勇敢，特别的无畏，带着这份精神，如果能够登上咱们丰满的舞台，你想为你的家乡平江做些什么？
5: 我希望带着我们学校的这些学生表演街头极限健身，展示我们平江新力量。
1: 这就是让青春的力量绽放，在运动上闪耀着。再一次感谢可乐，谢谢三位。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6: 我叫艾乾隆，是一名国潮小丑表演者。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7: 我是赵健，来自湖南长沙 F3 跨市篮球团队。丰收集结号，我来了！这次我将和河南宁宝的篮球少年擦出怎样的火花？敬请期待。
1: 乾隆给我们带来好喝的了，
8: 这个是我们来自赣南上游的上游绿茶，这个茶叶的话是由我们本地的赣茶三号制作的。通过产业的发展，我们还打造了这个茶乡民宿、茶乡农庄，借助我们的茶山的地形，我们还做了一个我们原村的漂流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来我们这边打卡。
0: 太好了，这是文旅融合发展啊。来看看我们这边，
7: 因为之前跟孩子们在排练篮球节目的时候呢，就建立了非常深的感情，所以这次录节目前呢，也是应孩子们的邀约，特意来推荐咱们宁宝的特产呢。
9: 这是来自我们宁宝焦村的蓝宝石和我们阳关玫瑰，特别好吃。
10: 我们焦村是半山半岩的地貌，它的日差温度长，矿物质都非常丰富的，所以种出的葡萄非常好吃，欢迎大家来品尝。
0: 那么接下来呢，就请你们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这太有烟火气了，看着啊，
1: 国潮卖货郎。
11: 我们可以选，我来给你们即兴表演一下。
0: 都是一些有趣的小玩意儿。那我看这个，这有一把剑。
11: 好，我来拿出来。
1: 这是个大家伙。
11: 看好了，把它肩对肩立在一起。
4: 哇！
0: 哇，刀尖对刀尖。
1: 哇！艺高人胆大呀，这。
11: 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这个是一个波浪鼓，我改良了一下，看好了，把它放一个盘子在这里，
1: 哎呦，还转起来，
11: 对，把它转起来，来拿着我的小木棍儿，
0: 哇，这也是一个顶技，这是木棍上放着波浪鼓，然后上面再放一个盘子。这篮球也能顶起来吗？
11: 表演一下吧。
0: 哇，还能抛接篮球，哇，这是花式顶篮球啊。

0: 有趣。
1: 可以互动一下，把球抛给我，来四家。
2: 考验家宝抛的准不准了。
1: 我们换一个玩法，可以把球放在地上，从地上推过来，
0: 能行吗？
1: 可以。
0: 哎，哎呦，漂亮！这位卖货郎，这是才艺宝库啊！这随便拿出一个货品，都能给我们玩出一个才艺来。
1: 玻璃酒瓶哦，可以在这个小柜上翻跟头。
0: 哎呦，哇，还能来回抛接这个瓶子，从后面抛起来接住，哇哇，
3: 瓶子斜着的，
0: 倾斜着，只有一个点接触到这个木棍上了，这个真的厉害。哦，还能晃动，
4: 哇，太棒了。
1: 今天在室外可能有点风，试一下。
0: 你看他的每一件货品背后都有一个他的才艺。
1: 好，老师您先帮我拿一下，来看好了啊。哇，
0: 这气球应该差不多了，再吹感觉就要吹破了。
1: 来，可以了。
0: 杯子放到气球上，然后你看它有一根针，它应该是要把这气球扎破之后，这个杯子稳稳地落回它这个木棍上。哎呦，这个真的太难了，
2: 说实话太牛了。这哇哇
4: 哇，厉害，
3: 漂亮，
4: 太棒了，
3: 太厉害了，你成功吓我一跳，你干啥呢你搁这儿？
1: 我还给你们带了礼物，老师。
0: 卖货郎，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1: 拿的土鸡蛋给你们，先表演一下啊！现在是生的，等一下变熟了送给你们，好不好？
4: 你还能把它拽熟了是咋的？
2: 现做呀。
0: 这也没有炊具，怎么把它变熟啊？把一筐鸡蛋放在了这一个杆上。这大概得有几米啊？啊，这不会要顶起来吧？哎呦，慢点慢点！
2: 哇，鸡蛋还在转，
0: 还在转，
2: 对。

0: 啊，假的，开个玩笑啊！
1: 我就怕那个鸡蛋砸着我，结果就瞄着我来的，你知道吗？说实话，我特别喜欢他的这个表演的风格，既是咱们队的开心果，又是咱们队的卖货小达人。
2: 怎么就想起来用这样的表演形式呢？
3: 我平常就是表演西式小丑的，很喜欢我们那个国潮的一些元素嘛，然后就和西式的相结合。
2: 我也想问问小龙，如果能够登上疯玩的舞台，你打算为自己的家乡做些啥？
3: 把我们国潮小丑的这个卖货郎形象打造成老家文化名片，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老家。
2: 太好了，用国潮为家乡代言，用欢声笑语为丰收喝彩，要再次感谢贤龙，谢谢。怎么样，我们这个国潮小丑是不是花式的展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
4: 接下来啊，我们队要登场的那是能把篮球玩出花来、哦、有请花式篮球达人赵健和焦村镇的篮球小将们闪亮登场。

0: 活力了。
1: 对呀、啊，活力四射哈、啊，尤其是我们的篮球小将们太可爱了。您是怎么跟我们这些篮球小将结缘的？
2: 现在春 NBA 很火嘛，但灵宝蕉村镇的春 NBA 那叫一个字，燃。看到这小朋友这么厉害，我们是不是一起边可拍个节目，能够在我们丰收的大舞台上面好好的展示一下，然后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河南春 NBA 的这个热情。
1: 哎呀，太好了，我觉得各地啊村 NBA 的这个火热的现场哈、啊、都让我们印象深刻。谢谢我们可爱的篮球小将们，请稍微休息一下。谢谢
3: 谢谢谢谢小朋友们。那么我想看看你能有没有更绝活的。
2: 哎，来一个胯下过球连续十次，
1: 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哇，厉害，
3: 可以可以，
2: 再来一个。哎，刚刚是空中的，我们来个地上的，
4: 哇哦，哇，这两下也挺难做了已经。

0: 赵健，你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那必须带着我们刚刚这批孩子，把乡村篮球跟花式篮球再加这种国风篮球，是不是都能融入在一起，呈现一个更加完美的作品给所有的电视前的观众们。
0: 是的，太好了，这也是用乡村体育运动啊，培养更多阳光自信的少年们。好的，
1: 感谢，
0: 谢谢赵健。
2: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0: 闪亮登场。
3: 我叫来自山东东营，马上要参加丰收集结号了。今天找个市场，带上我的道具。操作差不多了，那具体它能干什么用呢？来，丰收集结号大舞台上见分晓。
4: 我们是左脚调组合，
5: 我是左泽，
6: 我是李亚杰，
7: 我来自彝族左脚舞之乡牟地。
8: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现在给我带来了一堆瓜果蔬菜，
3: 这个是我们山东带来的这个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它是可以演奏的。
0: 这胡萝卜是可以演奏的，那你给我们吹一个。
3: 好好好。

0: 拿萝卜吹了个沂蒙山小调，
1: 这是真胡萝卜吗？我得看一看了。
2: 然后我给您掰了，您看一下，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就是真的可以吃的哈。
0: 不是里面藏着个笛子是吧？
1: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带来什么丰收特产，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3: 我们这边带来的是牟甸县的这个宜家火腿。
4: 这个是我们牟甸的特产鸡松茸。
0: 感谢几位给我们带来的家乡的特产好物啊。
1: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5: 我让你们亲眼见证什么叫做奇迹。
1: 真的万物皆可吹吗？现场给我们吹一个。
0: 你点吧，你点着哪个我们吹哪个行不行？
1: 就是那个砖头。
0: 吹个砖头吧。
5: 可以。这个砖头居然能吹出来那个熏的那个声音。
1: 女儿国。
6: 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
5: 哎呦我的天儿啊，这也太有才了。
1: 插线板可以吗？
0: 这个就不可能吹了。
7: 好做不好吹。

0: 选这个锅，我看它不太可能吹起来。
1: 其实这个锅它是可以吹，上面可以吹，底下可以敲的。什么歌？
0: 一生所爱。吹吗？
1: 其实它也是吹的。
0: 拿起来了就别放下了。
2: 这你高低得给我吹个那个断桥。

0: 有什么是你不能吹的吗？
1: 我觉得这个，我仔仔细细观察了一下，它连孔都没有，这个怎么吹？这能吹吗？
2: 它其实是一个咱中国的这个非遗乐器啊，这个剧琴，给您试一下哈。
1: 这声音确实挺魔性，好像是音效啊。

0: 哎呀，哇、哦，
1: 茉莉花啊！
2: 我想问问您啊，怎么有这些创意的呢？
3: 结婚生子以后，给孩子做胡萝卜的时候，我就突发了个灵感，我就想它跟笛子的形状差不多，我就给它打通了，然后把那个吹孔打出来之后，哎呀，一下就吹响了，那个声音很好听，然后就激发了我这个信心和动力了。我家里所有的东西我都要去，就是管状的、带眼的，我都要研究一下这样。哇，
2: 啊，这是认真在生活的人，也把生活当中的这些灵感变成了艺术。创意无处不在啊！
4: 能不能就是咱就能组合变成一个人变成乐队那种感觉？
3: 好好好！
4: 而且我还得再给你加难度啊，就是你用什么乐器不是你选，我们四个来定，能不能行？
2: 那来吧！
4: 足够自信，展示一下实力。
2: 对，我挑这个针管。
5: 那我来这个。
4: 你要个吹风机啊？那我来个瓢吧。
0: 那我就来扫把。
5: 你能用这几个连起来整一个完整的曲儿不？

是用吹风筒和扫把来的敢问路在何方？我们看这个是什么？地球拍拍手。

0: 创意了。我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1: 就是拿着我这个瓜果蔬菜啊，来演奏一些咱农民自己的旋律，自己的乐曲。
0: 这个创意太好了啊，把丰收特产当成乐器，我们期待您的演奏，让大地万物化作音符，奏响田园的交响曲，把掌声送给他，谢谢。
2: 接下来有请最后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来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啊，这真的是来自原生态的天籁之音啊。我想请两位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刚才的这个表演当中哈，您跳的这个舞步是什么？
1: 这个是我们谋定的左脚舞，通常都是在火把节三月会的时候跳我们左脚舞。
0: 能不能教教我们？
1: 我们都是手拉手，跺左脚出右脚，就是跺两下出两下，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预备走。

0: 摸个小妹我不等着。
1: 我觉得我们当中有一个浑水摸鱼的，就是这位。不是，您怎么能不会跳呢？
2: 对呀、啊，
3: 我平时都是弹琴、
1: 弹乐器、
3: 唱酒歌。
1: 那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0: 阿拉表三九火，阿表妹端酒火，阿拉表你喜欢不喜欢也要火呀？
4: 喜欢。
0: 阿表哥喜欢不喜欢也要火呀？管你喜欢不喜欢也。
1: 想问一下，在你们庆丰收的时候还有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阿哥弹着乐琴，阿妹唱的歌，就开始热闹的庆丰收。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连线一下云南楚雄的丰收现场。
5: 接下来跟着我的镜头走进我们楚雄谋定庆丰收的场景。我们庆丰收的时候，县城及周边山镇热闹非凡，群众身着盛装汇聚一堂，赶集贸易，唱调跳舞，人们通过跳左脚舞的方式来庆祝丰收。作为当地传承百年的传统集会，家家户户会把家里丰收的特产拿到街上去卖，是我们进行物资交流、文化传承和分享丰收喜悦的盛会。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到我们大丰收的节日，一起跳左脚舞，跟我们一起歌唱丰收年。
2: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们有没有什么想为家乡做的事呢？
3: 我希望就是用楚雄左脚调左脚舞的一个元素，做成一首非常好听的爆炸的歌曲，登上丰满的舞台。
0: 希望大家能够到谋定感受左脚舞文化。
1: 太期待了啊，让非遗在新时代的舞台绽放光彩，让民族音乐和舞步奏响丰收的乐章。谢谢二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
2: 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今天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就要进入紧张的也是大家最期待的投票环节。
1: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珍珠藻油桃投给你们喜欢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2: 喜欢谁就把自己手里的特产投给他。
1: 那灵宝珍珠藻油桃啊，是当地的特产好物，口感绝佳，相信一定会受到广大观众朋友的喜爱。
2: 30位观众已经投票结束，本场获得票数最多的节目就是街头健身
1: 组合起。好的，再次祝贺你们，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选手们。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丰收中国2025特别节目丰收集结号，陪伴我们从盛夏到金秋，即将告一段落。在这个舞台上展示了中国乡土文化能人的天花板，也被称为天南海北庆丰收的大联欢。
2: 明晚同一时间，丰收集结号2025

0: 的最后一期节目将会跟大家见面了，就在明晚，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迎接第八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到来。
1: 大家好，我们是左脚脚组合，
2: 这里的田地间鸡松茸鲜锐饱满，长势喜人，
3: 宜家火腿悬于檐下，经时光耐腌，酿出醇厚咸香。
4: 我们在某地等你来。
5: 永宝苹果又大又红，我们沟南村的苹果今年又丰收了。
6: 我们西安乡东上镇媳妇岛今年丰收了。
7: 我们宁宝市焦村镇秦村的阳光玫瑰葡萄今年丰收了。
8: 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宁宝市四合乡苹果小镇来做客。
9: 好厉害！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1: 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6: 共同抗疫，这才是当务之急。
5: 胜利一定输。

0: 从浙东引进的优质鹅种为何在当地频频出现意外？
1: 原来有没有生病？
2: 这个是房客给不要的玩拽了了。
0: 终于到了白鹅出栏的时间，为何众人不愿卖鹅？
3: 他已经我们赔不成，
4: 太亏了，
3: 太亏了。
0: 又是什么事情

0: 让村民反应如此强烈？
1: 把我们的话传达到你们的组织去。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蹭一下。哦，大点肯定要贵一点，你养的好肯定出价高。嗯，这个是现在价格呢，市场是在13-14块钱一斤。
1: 给俺一个嘛，
3: 俺有啊，俺也是价格高点噻。
1: 啊，要的，反正价格都给你们合适。
0: 王金良是一名来自浙江省海盐县的农业技术专家，来到四川省平山县做技术帮扶工作。2020年12月，他从浙东引入了1000只白鹅种苗，发放给村民们进行喂养。如今白鹅已经长成，到了最佳的售卖节点。
4: 这个14块跟我们是不
2: 合的。哦，这个14块我也
5: 想。14块一斤我们赔不起。
2: 太亏了。你们想法我都理解了。我要去对接，把你们的想法当成我的想法跟他们去。
0: 白鹅市场价格的低迷让售卖工作受了阻碍。四川省平山县70村的村民们正在为了鹅的售价而争论不休。当地白鹅普遍市场价是每斤14元左右。但经过长途运输的白鹅品种成本本来就高，如果售价低于20元一斤，村民就很难接受。作为当地引进大鹅并鼓励村民养鹅的专家王金良，这样的局面不仅让他在村民面前很为难，也让他十分不甘心。
2: 我们的鹅跟人家不一样的，它是低密度散养的，是而且它每天都在吃草的，在外面跑，这鹅的品质好的。就我们平山是1500平方公里，其中700平方公里是含稀土壤，150平方公里是富稀土壤。那你这些地方养出来的鹅，它体内就有含稀了，就是那身价也更高了，就是。
0: 做的是循环种养殖的绿色有机鹅，收获时却比平时的普通鹅还要便宜，养殖户心里自然不痛快。
2: 就是树王啊，哦，这个就是树王，哦，这个鹅就在下边啊，这个树王也是很出名的，
4: 对，
1: 还是很不错哎，看的。
2: 我们要看看这个树王。
0: 树王是当地一棵占地70平方米、树龄长达40余年的老树，因生产高品质的殷红李而出名，但在王金良到来之前，因为缺乏技术支持。尽管果树生长在富硒土地上，但李子的质量和销量一直不容乐观。
2: 2018年的时候呢，由于殷红李卖不出去，平山政府呢就是提出要求，就是我们那里派人到这里来支援。那么我就是这样一个机缘巧合，是到平山来。
0: 王金良来到平山后，首先着力于改变村民们对殷红李的种植理念，对种植方式做出了调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村民们带来了巨大的收入改观。
6: 他刚刚到我们村的时候，就是要把中间的高的把它砍掉，然后让下面的矮化，把它矮化下来。当时我们的农民都不接受啊，那个你砍我的树啊，那我的果子挂在哪里？王老师就会找几户农户嘛，理念比较先进一点的，这边慢慢的，然后，哎呀，我们的农户就觉得，王专家对我们的帮助可大了。
7: 这里全部按照规格的，一步就4至5钩，留的均匀，果性很好，果头也好看。这个李子以后没得说。
0: 王金良利用3年的时间，将殷红李产业推上了高峰。种植户们年人均收入提高了8000元。看到平山县的老百姓们生活越过越好，王金良不仅没有结束半年一任的技术支

0: 员返回原单位，而是想要继续扎根在这里，进一步提高当地农户的收入。
1: 跟组织提出来留在这里，那么四次留下来主要做殷红梨的构建全产业链，生产端呢标准化生产，提高品质，在这里市场端呢

0: 炒啊。
1: 这样就是口感好。
0: 一天晚上是搁那个吃，是就是喂鹅。
1: 嗯，这个喂鹅还是劳动强度比较小。
0: 哎，劳动比较小一点啊，对，嗯。以前家里很穷，小孩子上学啊，什么开支啊，很穷的，买菜都没钱。在王老师支持下，我现在那个梨子树也种好的，收入也是提高了。我在梨子树下面养白鹅，我多一份收入。
2: 村民张兆敏以前一直在外打工，因为一场意外失去了一只小臂。无法继续工作的他只能回到村里打理自己的田地，王金良也对他格外关注，帮他科学种植殷红梨，还教他喂养大白鹅，计划等大鹅到了出栏的时候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1: 这东白鹅呢，我们是如果一亩地一年养三叉，每叉实际上72天就可以上市的。我希望是殷红梨的收入是10000元，那么梨鹅的收入是5000元，达到15000元的收入，那这样的一个模式是一个致富产业的一个模式，所以增收的一个效果非常显著。啊，这个小的，称有吧？三斤八两。原来有没有生病？
3: 多了那大骨的带尿的啦，那几种有。
1: 哦，要欺负他的。
3: 哎，对。
1: 以后就是要可能要分，多分几个。
3: 多分几个地是嘞。
1: 就是这个小的，这个现在啊，这个现在管下来管理下，主要什么原因？自己
3: 这个是房子给不要的话拽落来打的去。
1: 哦，晒伤了，晒伤了呢，你肯定是家里肯定是现在暂时放在旁边，不要跟其他的在一起。这个鹅刚刚进来，由于设施不配套，就是保温的没有保好，还有呢，就是这个鹅对它的习性不了解，它那个筐子里面装多了，互相挤压。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山上，就是落差比较大。这个鹅，它可能比较，就是调皮。那么从高的高处往下去跳下来呗，山上了。
2: 浙东大白鹅的鹅苗引进的价格是40元一只。由于运输路途遥远，还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小鹅在饲养的过程中难免会有生病和死亡的情况。
3: 养了50只，陈虎说只活了38只。我跟他说把价值升高一些嘛，我就卖给他嘛。
1: 72天以后涨的速度没那么快了，那么你卖了以后卖出一个很好的价格，那么你第二批可以马上补进来。
2: 尽管在王金良的指导下，小鹅的病亡率越来越低，但是前期存在的折损令村民们对于现在的市场价格并不满意。王金良想尽办法和收购商们谈价格，但结果都不尽如人意。
4: 喂，我跟你们说一句，王老师要走了。
5: 兄弟，你不能走，你走了我们咋办？不行，
1: 这个我日记也报了。
5: 那不行的，不是我一个人不行，我们的村民全部都反对。
6: 还要你多多的指导我们才行啊！
5: 平山人民需要你，真的不能走。
7: 你留下来，然后协助我们，然后我们也慢慢改变一下嘛。
5: 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7: 嗯。
5: 老百姓怎么办？产业怎么办？白鹅怎么办？这个事情还要拜托你，
7: 嗯，
5: 把我们的话传达到你们的组织去，
7: 嗯，
5: 上级去，
7: 嗯，
5: 代表我们的心声，
7: 嗯，
5: 我们可能会联名的，
7: 嗯，我心情是我做得灵的，
5: 嗯，这样哈，你就不走了啊，嗯，就说定了不走了。
1: 即使我回去啊，我也经常要跟你们这里联系的。
8: 以前我们也一亩产的话，连欠了万斤，现在他来我们修枝整形高了的话，现在是超3000多斤了。
9: 他来指导我们。就是现在这儿，我们不管是这些农村农民的这些思想观念啊，这些很大的改变，肯定需要他留下来啊。
10: 我们这边还需要他， 不管是到

0: 我们的成果还需要巩固，还有需要乡村振兴，所以可能我们的农民，可能我们的心声都不会让他走。
1: 大鹅的销售问题还没有解决。
2: 拜拜，过了我来看家。
1: 王金良的任期又即将面临结束，他将如何选择？
3: 哎呀呀，那是怎么个办法？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当年王金良来到平山县，本是完成半年一期的技术支援工作，在选择四次扎根这里后，不仅为当地创收颇多，更是和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也正因为如此，在第四次任期又即将面临结束时，完成白鹅售卖，实现现代化农业转型，推动乡村振兴工作，变成了王金良此时此刻的第一心愿。
3: 现在我们这一批鹅，一千个鹅，养下来的话，我们，你家里养的最好。我现在看来养的是最大。
4: 这个我的粪便它可以肥地的，然后的话我还有留种，我怎么办？
3: 你看这个鹅呢确实好，但是留种呢，我们认为呢你们不要去留，为什么哦？我们引进来是优良品种，自己留种呢留下去呢要退化的，因为留种也是技术含量很高的。现在规模小，我们外面是直接的引进优良品种。如果是到那个鹅养的人家多了，养的规模大了，那么我们平山我们建一个种鹅场，就是专门来繁育这个种鹅。所以呢留种的事情呢你们不要去。
4: 我这个我的话你能不能给我卖个好价钱啊？
3: 养的好我们肯定要想买个好价钱。
4: 那你看王总说是下半年我们要养的话再跟我们去
3: 再引进，
4: 到你这采摘之后我们再去养多一点。
5: 那我儿没长得再看家我当个就是养
3: 了。哦，还家里看家的。
5: 我帮你买。
3: 你主要是养了可能有感情了。
5: 我养就有感情了。
3: 也有感情。
5: 毛儿没长齐还是细毛，然后还有那个还有个小儿的话还是细毛，还没长大毛都不生买噻。
4: 爸爸，王庄院给我买来了，你看我们把卖了嘛？
6: 不卖，我了，我来看家，我都我丢了，我不卖。
4: 但是我们说王庄院不给我们卖的话，我们卖不好价钱的嘛。
6: 不卖。
7: 前面几次来，看到你们，老夫妻啊，就是管的精心管理，对鹅是有感情的。

0: 舍不得买的，这个我也理解，因为再养下去的话，鹅还会继续大起来，还继续大，但是就是饲料，虽然是吃草为主的啊、哦，那成本也增加的。那么现在去卖呢，这个时候是最好，性价比最好。
1: 哦，做这个网作业帮我们很好了嘛。哦，这个帮我们这个销售这个鹅呢，我们应该买到这个好价钱、高价钱。哦，我才坦白，因为这个鹅呢，我确实为了这段时间呢，跟我小鹅有感情了，我相当乖的。哦，所以说我说这喂鹅的话，绝对是要有决心，要有信心，还要有耐心。
0: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还不情愿卖的。
2: 王老师，我们操作这个销路哈，我们可以慢慢考虑嘛。
3: 我们这批鹅的话，数量少，主要我们是学经验的。但是价格你要够卖好，价格没卖好的话，肯定我们不愿意卖。
4: 只有让白鹅的数量和质量维持在可控标准内，让市场的供销关系逐渐稳定下来，村民的鹅才能一达到最佳售卖时间就及时出售，然后专心等待殷红礼结果时再养进新的小鹅，来供应殷红礼基本的生长需求，让鹅和李子形成有利循环。要想让大家的优质白鹅在市场上获得相应的价格优势，就必须在第一次售卖时一炮打响，否则首次定价低迷，后续再想提价就会很难。王金良得想个特别的方法，由于民间时常流传着穷吃鸡富吃鹅的习俗，他决定走差异化市场，与当地餐饮商会洽谈打造精品鹅。
0: 这个事情呢，这个我想哦，师傅要陪他，那肯定是因为他当场点清的，那么非洲的可能非常大的。
5: 他本来就没人去拉，然后找不到人、
0: 哎呀呀，那是怎么个办法。
4: 在去谈价的路上，运输车辆的车厢密封出的问题，白鹅都意外飞走了。如果不能按照约定将鹅送到餐饮商会，对王金良来说便是功亏一篑。
0: 这边啊，我们本来在去餐饮协会的路上，但是中岳家的鹅在路上出了一点状况，你们家的鹅是目前养的最好的，你能不能先拿两只下来给我，那边要等着现场品鉴。
6: 要不要过秤啊？是找大哥的是不是？
0: 不要这大哥，这大哥没不能不具代表性。
6: 好的。
4: 尽管母亲已经将大鹅养出了感情，自己也想留下种鹅，但看到王金良为了打造精品鹅的产业链而去为大家四处奔波议价，在紧急关头前来送鹅的竟是那全家都不愿卖鹅的陈泽斌。
0: 这两个拿去给大家品鉴了，今天晚上来了好些人。
7: 所以后王庄家帮我们销售这个价格来得到，真的都满意的，咋个不相信了嘛？这肯定相信了噻。
0: 但我相信啊，路上一定要小心安全。嗯，路上小心。那么我们厨房是在那边是吧？
8: 那我们直接送厨房还是送？
0: 但是王会长应该在那里吧？
8: 那我也通知黄会长。肉质非常的嫩
0: 啊，
8: 而且比一般的鹅还香， 就是

0: 市场上是四五六啊。
1: 我去一直在技术指导他们，指导他的一个养殖方式。现在应该来说，21块没问题，
0: 没问题，能够接受。
2: 是春春，我说生物了，生物了，搞快点，有我的干部电话就来哦，搞快点哦，登记的哦，搞快点，高价收购，搞快点，有价有价，快点。
3: 怎么样啊？解决好没有？
4: 一个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3: 啊，怎么样？
4: 就是我去跟那个平山餐饮协会联系了，
3: 哎，
4: 他们呢，鹅拿去以后做补偿。哎，口感口味非常好，因为知道你们是一个野化养的，
3: 哎，
4: 那么他们愿意出价21块钱一斤。
3: 21啊？
4: 对。
3: 哇，可以，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谢
3: 谢谢谢谢
7: 谢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谢谢谢
3: 谢谢谢
8: 第一批大额的成功溢价了却了王金良离任前的最后一桩心愿，虽然也有诸多不舍，但王金良终究要回到原工作单位去。平山县对王金良来说早已具有不一样的分量。
1: 对平山，对这片土地，对这个土地上的老百姓确实也有感情，这是也是我的家乡了。其实我基本上跑在乡下，跑在基地，那么跟老百姓打成一片，所以也确实舍不得走，大家都一样。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品质坚固，值得信赖，顾威龙轮胎。
9: 生美家纺，风雅永续，降噪不止，生美懂生活，更懂美。
8: 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登四川牛背山，品迎京鱼子酱。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山东百事威，匠心品质，值得信赖。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肥料在中国，诚信兴农，科技兴农。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1: 安排一下，
10: 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8: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秋天的田野里藏着一场丰收音乐会，清风拂过，稻穗在轻轻唱歌，果园里回荡着声声脆响，动物们亮开嗓子组成热闹的合唱团，收割机的轰鸣节拍一直没停过，这是大地献给丰收的乐章。

0: 紧急转移群众，助力灾后重建，各地全力应对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激光打顶机器人为棉花理发，伤苗率小于3%。新品种小龙虾通过国家审定，个儿更大，肉更多。新疆打破地域限制，首次成功从橡胶草根部量产出合格天然橡胶。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当前七下八上主汛期已全面开启，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阶段华北中东部地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其中京津冀东部偏多2-5成，有发生强降水过程引发洪涝灾害的风险。近期主雨带稳定在广西到江苏一带，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三省份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20号，湖南株洲突降暴雨，导致部分地区发生内涝。
1: 当天上午9点，部分地势较低的区域内涝水位已达1.5米。随着水位暴涨，不少居民楼的一楼已经大量进水，停放在巷道的车辆被淹，很多居民来不及撤离，被困在楼内。接警后，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靠近居民房，解救被困群众。还有的居民因为防盗窗封住影响逃生，救援人员立即从橡皮艇上架设梯子，使用撬棍、铁锤对防盗窗进行破拆。
2: 一下子事情就长好了，感觉好紧张的，就是怕那个房屋倒塌了，是吧？这也太紧张了。
1: 据株洲市消防救援局统计，截至当天下午3点，当地共计转移疏散被困群众171人。
0: 21号，江西降雨天气持续，九江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1: 21号凌晨3点起，九江市中部地区出现大到暴雨，九江市濂溪区多处出现积涝，在濂溪区一社区积水倒灌严重。接警后，消防员入户排查险情，有序转移被困群众，重点帮扶高龄独居老人。截至21号中午，九江市累计避险转移群众76人。
0: 近期江西安邑县持续阴雨天气，给水稻双抢工作带来不小挑战，种植户抓紧雨歇的每一段窗口期，抢收、抢种、抢农时。
1: 趁着雨势减弱，农户李腊秀一锹一锹扒开被淤泥堵住的排水渠，他管理的500亩地里早稻已经收获，腾空的地块要清沟晾田、撒肥翻耕，赶着时间把晚稻秧苗插进地里。
3: 这个地现在到一个啥程度了？
4: 这个地还差一遍吧，一遍打好了就可以插秧了。
1: 这片高标准农田早已实现田成方、渠相连，可连续多轮强降雨下来，低洼地块的积水排得慢了半拍，刚插下去的秧苗大半截泡在浑水里，拖的时间久了，根系扎不住，甚至会烂根死苗。李腊秀骑着电动车，沿着田埂一块田一块田寻，把堵死的排水口挨个捅开。
4: 如果是有插秧的话，就是田里放的差不多，基本上没什么水，就可以插秧。你像那块田是有插秧的，那块水还大了啦，还在放掉水了。
1: 双抢时节，李腊秀一家人全泡在了田里，儿子李弘毅掌着方向盘操控农机，老伴罗秋香跟在农机身后补漏，把机器没插稳落在泥面上的秧苗挨个栽实。
4: 调新一杠，调新一杠。你看着吧，我叫他那个把那个插秧机的调插的深度稍微深一点，那有的放在上面没用，那个如果起一天下大风，全部下大雨，全部会
5: 雨大的话就停。